每一尊佛呢，都要内修四弘誓愿，外行慈悲喜舍，一个内修，一个外行啊。内修四弘誓愿呢，是诸佛的本愿，也就是主修的学分呐、啊。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几个嘛，这是主修。那外行慈悲喜舍呢，是诸佛的别愿，也就是每一尊佛呢，有各自不同的选修啦。例如哈、地藏王菩萨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闻声救苦，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还有正言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啊，还有一些高僧大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别愿啊，每个人的发的愿都不一样啊。这些都代表呢是虚空有尽呐、我愿无穷啊，都可以说是宏愿呐、那简单讲呢，内修四弘誓愿就是尽施法脉，外行慈悲喜舍呢就是持戒众门呐、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啊，一个是静，一个是动啊，一个有形，一个无形，一个有为，一个无为的啊、这个叫做什么？福慧两足尊，两只脚，福慧两足尊。受证的持戒委员、或者是即将受证的培训委员、都是认同持戒法门啊，并发心要来追随正言上人，来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呐、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那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呐、这是如鼎这三足啊，缺一不可。鼎呐、缺一脚不是站不稳呐、是会垮下来、倒下来啊。其实呢，念佛法门呐、或者是净土法门，或者是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只要你开始要学佛，都是要以信、愿、行为三支粮啊，三个基础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呢，只是单纯的来做志工、做好事，或随性参加活动，或只是捐钱布施，这样还不算是行于菩萨道上，还不算，只能说是广结善缘，功德无量啊。但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的话呢，就要从入人群的外行啊，再加上熏法香的内修，这样修于内，再加上行于外啊，叫做修行嘛。内修外行叫做修行嘛。那为什么学佛或菩萨道的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就不能学佛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疑问啊，尤其是还没有入佛门的了啊。比较有这个疑惑。其实信愿行简单的讲呢，就是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信愿行嘛。所以信愿是行的先导，行是信愿的体现，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那不去行动也就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嘛。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会更清楚啊。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啊，路是已经问得很清楚啊，但却没有付诸行动，也不搭任何的交通工具，也不想步行，只是在那里原地踏步，空思妄想啊，这样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吗？当然是不可能嘛。所以净思语才说嘛，说一丈不如做一寸嘛，强调行的重要嘛。但有些人呢，很害怕承诺，他们担心呢，一旦承诺呢，就要开始承担了嘛，就会被捆绑而失去自由。有些志工呢，会这样想哦，担心，我如果答应你的话哦，我就要去做事情了啊，做的话就别的被工作绑住，会这样子啊。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的人呢、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痛苦异常啊。因为不敢承诺的人也比较不敢去发愿，没有愿啊，当然就没有啊，当然没有愿的话，当然就是只有靠筋骨的力量了嘛。发愿啊，就是靠心灵的力量嘛。那不敢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所以也很难成长了。所以没有承担就很难成长嘛。
那这样潜能永远的卡在那里，你再有怎么样才华也成长嘛。那这样潜能永远的卡在那里，你再有怎么样才华也展现不出来啊，因为你没有去实现啊。那其实

会变空愿。啊，仔细去体会一下，这个顺口溜是很有意、很有道理的啊。那这两句话都是强调什么？要付诸行动啊，才会愿成呢、啊。那念佛诵经呢，或听经闻法，那是问路；行经用法是走路，要走才会到目标。强调的就是行动啊。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哦，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呐、啊，但缺少信心跟愿力，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净土中第九代的祖师啊，偶益大师啊，有一句很了不起的开示，他说：“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呐、啊；信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呐、啊。”啊，所以呢，信愿行三个是会三归一，是三个一体。然而，要相信，也不是说不问是非真假啊，就盲目的相信，也不是这样啊。相信也是要有智慧啊，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啊，相信师父教导我们的诸佛妙理啊，相信自己本来就有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我们也可以成佛啊。这些不只是相信而已啊，而是要深信不疑啊。因为一念已毁不得成就，相反的，已毁悉除，即得入于实字之中啊。入实字就见实相，哎，这句话很好。入实字见实相什么意思啊？哎，就会大问题就大觉悟了，小问题就小觉悟了，啊，没问题就没菩提，有问题就有菩提，开悟觉悟了。所以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啊。佛跟众生在本质上呢，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那唯一差别在哪里啊？就是在迷跟悟的差别而已啦。啊，那迷跟悟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觉悟与否嘛。你有没有觉悟嘛？所以要解脱跟觉悟呢，就要依经入道，以解导行啊。这句话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啊，因为这是菩萨道的一个精神嘛。什么意思啊？就是把自己所读的经或所念的经呢，化为行动，投入人群中去实际体验，啊，然后把自己所了解的佛理去导入行动中，跟生活呢去做全然的结合，叫做佛法生活化啦，啊，佛法是要拿来实践才会有所体悟啊。研究佛法虽然可以造就一些专家跟学者啊，但这些跟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啦，你要解脱跟觉悟还是要靠自己身体力行。所以学佛不是要学，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者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所以实际的佛法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实践佛法啦。有一个学佛的理念呢很重要，就是要什么？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绝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也就是目标很专注。相反的，什么 法门都想参加，哪里有法会就去，哪边有法师开示也去，人家邀约做志工他也去，常常是脚踏两只船呐、啊，心肝乱纷纷呐、啊，这个叫做信而无根呐、啊。他有相信，但是力量不是专一的，是分散的。每个法师他都相信，啊，但是这造成目标漂移啊，啊，信而无根就是目标漂移了、啊。那目标漂移会造成什么？力量分散，啊，力量分散就没有力量了嘛。目标专注才会有力啊。所以成功的人是专注一事，失败的人是多方从事，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一半，啊，信而无根，就像什么浮萍一样，其实浮萍也不是没有根的，它的根是随波逐流啊，漂浮不定啊，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嘛，它一直在动荡不定嘛，所以它很难落地生根，哦，当然就很难很难茁壮成长啊。
所以经文才说嘛，信为道源功德母。

常养一切诸善根呢？有这句话吗？意思是什么？信是道的根源，信是功德的母亲，因为信能够增长一切的善根啊，一切的善根要起来之前要有这个信心啊。一只站在树上的鸟，它不会害怕树枝断掉哦，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它相信是它的翅膀，叫做自信。那如果你相信水有浮力呢，只要放松身体在水里面啊，你放松身体，它身体就自然就上浮了。你如果害怕信不过有浮力，手忙脚乱，手脚乱挥舞，那越是往下沉沦啊，越是下沉啊。那同样的体重呢，一个是上浮，一个是下沉，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啊。好，前面讲的就是信跟愿，现在我们来讲行。信愿行嘛，明朝的王阳明啊，说一句话很好，他说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啊，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意思就是说，知道的道理却不去实践，还是叫做不知道。道理很深我不知道，但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付诸行动，最后还是会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王阳明是什么？提倡知行合一嘛。那这个跟正言上人的解行并重是一样的思想，了解跟行动，刚刚有讲过嘛。那唐朝的法眼禅师呢，也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有一次呢，一位学生呢就问他，什么是人生之道，什么是学佛之道？法眼禅师呢直截了当的回答了，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啊，一愿二愿都是行啊。意思就是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必三思。好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对的事情，不用三思，想太多做不下去的，一思就行了。这个叫做做就对，就是付诸行动嘛。那各位都知道，几乎所有海内外的慈济的净慈堂的佛堂呢，两边都会挂上一对对联的，对联常每年每年都会换的，但是只有这一对对联不换的，因为它代表着慈济宗门的精神跟法髓啊，所以它永远挂在那里没有换的啊。这两句对联是什么啊？这一对对联是什么？慈济宗门人间路，一边是净思法脉勤行道。他提醒我们什么？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宗门呢要蕴藏着法脉。宗门是入人群啊，是为众生啊，法脉是入经藏，是为佛教啊。宗门是悲门，法脉是智门，两个双轨并行，相辅相成的，就是悲智双运啊。那宗门是有形的有为法，法脉是无形的无为法。有为法是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无为法是无来无去，不生不灭。用简单的方法来阐述呢，各位更清楚。要举例子来讲啊，宗门就像人的什么手脚跟器官，法脉就是什么心跟脑。心跟脑不清楚的话呢，会苦的手脚啊。手忙脚乱呢，不是事情很多而乱呢，而是头脑不清楚，也就是主人不清楚，仆人当然会不知所措嘛。同理啊，宗门就好像是灯泡，灯泡也是只有灯泡也是不会亮啊。灯泡有形，电流是无形的，那灯泡是宗门，电流是法脉，这样一听就懂了嘛。你只有宗门没有法脉不行啊，只有灯泡没有电流，灯泡不会亮啊，一样的意思嘛。所以上人才提醒慈济人说，不能只入宗门而不知法脉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能只是想参加志工活动，却不想来参加读书会共修，只入人群
却不入金帐，意思啦，要入人群也要入金帐。入人群就是要什么？见苦知福，这是宗门。入金帐是要修慧，这是法脉。再来，入人群是动，你要去，如果你做事情要动啊，活动啊，动啊，入人群是动，就是宗门啊。入金帐是静下来，那是法脉。一动一静要搭配得宜啊，也就是方便的宗门跟真实的法脉，两个要方便不离真实，真实不离方便，是唇齿相依，骨肉相连啊，密不可分啊。用佛法来解释叫做什么？全全就是方便啊，实就是什么？就是真实嘛。叫什么？叫做全中有实，实中有全，全实一体，纯一不杂，全实并演，双轨并行的意思啊。在动如狡兔是很好，还要能够静如处子啊。啊，如果说动久了就静不下来，或者静久了就动不起来啊，这样就是宗门法脉的没有搭配的很好，乱的套。就好像什么开着车子啊，只会踏油门，但是不会踩刹车，或只会踩油门，但是不抓方向盘。各位想想，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这样一想就知道了嘛，要搭配的很好的意思。所以做志工呢，要参加培训，你要做好事也是要有理念啊，理念就要靠培训啊，你才不会很有爱心，但是没有智慧啊，好心做错事啊，都不会这样子啊。所以志工要培训，经过培训，大家才会有共知跟共识，也才会有共行啊。这样志工队伍整齐，一大堆人啊，就是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如果不是这样子，个人做个人的，河水不犯井水，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乱无章法，那这样就会变成什么？南无清清菜菜做菩萨，随随便便的做菩萨，变成邋遢菩萨。所以培训很重要，培训啊，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正确的观念加上坚强的道心，这个是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两条轨道，双轨并行的才会走得平稳。现在是末法时期啊，很多信仰的百家齐名啊，显义惑众啦，哗众取宠啦，夜叉邪魔啦，甚至是邪师说法呢，如恒河沙。你看现在的假新闻、假讯息一大堆，稍一不慎就会信以为真呢，就很可能什么误上贼船的认贼为父啊，被误导了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被误导的不正之见呢，在我们的心中啊，日积月累变成牢不可破了的定见、妄见，甚至是邪见。那到时候要来导正他就非常困难，因为他已经根深蒂固了嘛，积习难改，积垢难除的意思嘛。所以定见啊、妄见啊、我见啊、邪见，这些都不好。我们要的是什么？正知正见跟佛知佛见啊。武则天所写的《开经记》啊，大家都朗朗上口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句话一个字都不能改，太完美了。那什么叫做真实义呢？法中蕴藏的真理叫做真实义啊。简单讲就是什么？要内修加外行两个合起来才叫做真实义啦。那内修加外行就是什么？就是法脉加宗门嘛，也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那宗门中要蕴藏的法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啦，意思就是这样子啦。这样就是如来真实义啦。如果说有内修没有外行，或者有外行而没有内修，这样法脉宗门内修外行少一个，这样就不能叫做真实义的了。真实义就是内修加外行，所以
对自己所修的一圣真实法呢，要透彻了解，还要有信心。因为开讲《法华经》的一圣真实法，是佛陀注释他的本怀跟目的的，他的主要目的注释就是来讲真实法的，不是讲方便法的。方便法只是一个开权显实，啊，适应不同根基的众生呐，所以用了42年讲方便法嘛，到最后7年讲真实法，太短了，时间太短了。那慈济做了56年呢，还这么多事情做不完。佛陀那时候讲真实法讲7年，啊，所以时间太短，好，所以佛陀那时候刚开始也是一样啊，先开权显实。跟饮食施权，啊，各位看这个几个字哈，啊，开权了，开方便法，啊，然后最后再来显真实法，饮食施权把真实法先隐藏住，不跟你讲太深了，你听不懂，施权，先用方便法让你能够契入你的根基啦，啊，然后等到因缘成熟了，哎，慢慢再来怎么样，回小向大，把你原来的小圣导向到大圣去。废权立实啊，这个也是一样，废权废不是废掉的意思，就是不再讲方便法了啊，立实啊，就把真实法把它确立起来啊，对念的时候就直指人心呢，啊，不讲方便法，直接讲真实法啊，这个是有顺序的啊，方便入真实，回小向大啊，这个都是有顺序的，法门是没有大小之分的，但是有顺序的啊。佛陀甚至认为呢，你如果对正法不相信的话，或性根不足的，自己在学佛，可是对佛法却不是性根很足，都或者对因果不是很相信，知道 有相信，啊，但是性根不是很强，哦，那这个都有可能会恶化，到时候造成什么谤佛跟谤法，哦，性根不足会造成疑惑嘛？那疑惑就会怎么？就会质疑嘛？那质疑的话，那个话一出来的时候重一点，它变成谤佛跟谤法，这个比不信严重多了，啊，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佛教徒呢，有时也会有知见不正之时嘛，啊，资深的志工有时候也会有知浅之时啊，一样啊，哦，啊，根气锐利之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哦，用庶民语言来讲叫什么，人有失言，马有乱蹄啦，哦，台湾话叫做突车啊，偶尔会突车啦，那我们学佛就是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不是要透过信佛或拜佛而对佛有所求，不是。其实不止好人求佛，坏人也在求佛啊。好人求佛是什么？在佛桌上或神桌上放2粒苹果，要佛或这尊神呢保佑他全家平安，事业赚大钱，孩子考试还要第一名。我请问你，如果你是那尊佛那尊神，这2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你2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不是也是拜的人自己吃掉啊，对，哪有这种如意算盘呢？好，这是好人呢，那坏人也在求佛啊，求佛做什么啊？啊，拜托这尊坟啊，这尊佛啊，啊，这尊神啊，保佑我们啊，明天一伙要去抢银行啊，啊，希望明天的行动能够顺顺利利，一切无碍啊。那如果这种坏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就因果错乱，天下大乱了，啊，不是这样子啊。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是自己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叫做什么？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念破喉咙也枉然啊，嘴巴称佛但是不细念，心中没有佛，只是嘴巴在念而已，就是这个道理。有一个会员啊，慈济会员啊，他虽然很虔诚的拜佛信佛，他还不是学佛，他在自己的轿车挡风玻璃上面贴了佛陀的法照，希望佛陀保佑他行车平安，出入平安啊。有一天呢，他的车子开得太快，发生车祸，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出院了。他在委员的陪伴下来见上人了，他就问上人，他说：“师父，像我这么虔诚的信佛拜佛，为什么我发生车祸的时候佛陀没有来救我呢？”他很疑惑啊。
上人就回答他，有啊，佛陀 有去救你啊，但是你的车子实在开得太快，佛陀根本就追不上。拜佛念佛不能有所求，不能谈条件啊。不幸出车祸不能怪命运不好或者怪运气不好，而是自己开车的习惯不好或者福报不好，不是你撞别人，你被别人撞了，无辜被撞，哎，这个是，这个都是福报不好嘛，所以不是改名字或改风水，是改自己的习惯，改自己的观念。总不能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啊，面相不好就 怪父母啊，都是怪别人，没有怪自己啊。哎，有一次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党的志工哈，那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啊，他们认为呢，做志工后就生了这个女儿了，感觉跟慈济很有缘呐，那他们就不敢奢求说请正言上人帮他们孩子取名字嘛，就自己选了五个名字呢，到金色来呢，那请上人呢帮他们挑一个，至少将来可以说，哎，我女儿这个名字是正言上人挑的，哎，至少跟上人也有祝福到啊，对。结果上人跟他们说，这五个名字里面，你们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就是好名字。最重要的是，将来你们在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你的孩子要知道你们在叫他，这个比较重要。幽默中教化的弟子们，凡事要讲求务实，要正信正念。什么是好风水？心中有好山好水就是好风水了。什么是好地理？正言上人说，起心动念合情合理就是好地理了。每天心宽念存，没有胡思乱想，每天晚上都是平安夜，每天无名一堆庸人自扰，每天都是愚人节了。所以每天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所以我们要的是365天天天清明，365天天天平安。说起来很简单呐，做起来不容易了啊，就是不简单不容易才要来福慧双修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嘛，困难障碍偏多啊，这个业报生累生累世带下来的啊。如果没有这些苦这些磨难的话，那一生都是这么顺遂，那有什么好修的呢？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啊，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呢，佛法就不成立的。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跟无我之上，佛法也没有什么好修的。你要修什么？就是有这些才让我们修了。所以要感恩一切的逆境，因为生命中最好的学习是被逆境狠狠的一击啊。伤痛的时候更是代表着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啊。所以无论顺逆或悲喜呢，一切都是好因缘啊。平日就要做这样子的心力训练啊，训练自己的心念呢，英文叫做 mind training， 也就是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有免疫力的人呢，心灵不容易受创伤；有抵抗力的人呢，即使一旦受伤，也能很快抚平伤口。面对挫折的时候呢，需自我警惕，可以蹲下去，但不可以倒下去；可以慢下来，但是不能停下来。困难挫折考验磨练呢，是达至成功之前的基本训练课程，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啊。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捷径了。所以身跟心的训练都非常重要。只练心不练身，只练心不练身，心有余力不足；只练身不练心，身体很强壮，心灵很脆弱。所以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哦，所以法有入心叫做法身啊，法不入心叫做肉身啊。肉身是用心灵的力量，因为无形所以力大无穷啊。肉身是用筋骨的力量啊，因为很有形所以力量很有限。这些都是正念，需要培养并把它巩固起来。
唯有观念先突破，工作的瓶颈才会突破。人生也是一样啊，人生碰到瓶颈或陷入低潮，这个是一个现象，是一个果。那真正的因是什么？心念的瓶颈早就形成了，因为心念在里面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很难察觉。这个时候就要从因去下手，才是对症下药啊，才能够转化嘛。那怎么转化？以心转境啊，以念就转运啊。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啊。哦，因为转个念头是几秒钟，没错啦，但是要做足准备是几年功啊。所以才说要天天闻法嘛。以前我们不是有分享过吗？法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备。培养正确的观念很重要，有正念才能以正破邪，才会不迷啦。因为心迷就会苦啊，心悟就自在啊。心迷就会问题艰深，心悟就答案简单。心迷则人事变是非，心悟则人事变教育。心中有佛，则开门关门都见佛；心中有鬼，则开门关门都见鬼。心悟即使花落也见佛了，心迷即使花开都不见佛。心念不正，诵经万遍也没有功德。心念若正，正念一起就是功德。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句话也非常好，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是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下面这句也是以前我们有分享过的，我们大家再来复习一次。若能明心，则外道经典都是正法；若不明心，学佛多年都还是外道。这些都是很需要建立的正念。同理啊，一个人如果是心存感恩跟善念的话呢，那就是生活在吉祥的情境里。相反的，如果是心存恶意跟埋怨，那就是生活在仇恨跟痛苦的情境里。心存正念的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这个道理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就是成也正念心呐、败也正念心呐、天堂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着的时候就有啦。同理啊，鬼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着的时候就有啦，不是死鬼啊，是活鬼。什么是活鬼啊？以前我们有分享过一次啊，酒鬼啊、赌鬼啊、烟鬼啊、色鬼啊、小气鬼啊、吝啬鬼、爱哭鬼、贪吃鬼，还有恶鬼，很爱吃，这些都是活鬼啊。所以鬼也没什么好怕的啦，鬼是死去的人呐、人是还没有死的鬼啦，更何况鬼也有善鬼跟恶鬼啊，对，神也有善神跟恶神呐、人也有好人跟坏人呐、对，其实死人也没什么好怕的，真正要怕的是活人呐、因为活人才会作怪啦，死人不会作怪啦。如果感觉哎呀，好像这个死人在作怪。我们家里人往生啊，往生的这个人在作怪。其实啊，如果你感觉有这个死人在作怪的话呢，是你这个活着的人自己的心在作怪。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往生了，他保佑自己的亲人跟子孙都来不及了，他怎么会去吓自己的亲人呢？会去害自己的亲人呢？是吗？这个道理要清楚。不是业障现前时再来念几部经啊，求佛菩萨来保佑啊，这样就是迷信。经是佛菩萨讲的，你再念回去给他听，哪有这样的道理呢？而且只是用嘴巴念经也是消不了业障，要从实践的过程中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行，这样才管用了、这样才消得了自己的业障了、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过，他说要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最后还是要靠自己回归自信，从自己本身做起，亲力亲为啊，亲手遍布施啊，那只有身体力行做来的才是真的，拜来的求来的真来的都是假的。
这才是正信的大圣佛法。最后呢，我用一段顺口溜，大家来一起共勉：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慈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生意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好，学佛的三资粮，信愿行啊，分享到这里告一段落啊，希望诸位同修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再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宋丽芬，来自美国纽约长岛。我最感恩的是上人，上人是我慧命的母亲。一生之中，因为上人的法，让我改变了很多的思考的方式，如何去为人处事，不断的提醒自己。在上人的法中，我如何来调适自己的心态？虽然我离那一个距离是非常的遥远，但是我相信，我只要用心，只要努力，有一天那个距离会越来越短。同时，我也非常感恩我的家人，因为他们的支持，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做我想做的事情，生活的无忧无虑。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3: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4: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3: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大海孕育了人们，人们却忘了保护大海。
2: 像我爸爸他们那一代，爱的海平啊，海平啊，所有物件都买价值。
3: 因为家乡早一辈的老一辈，他是引以为业，所丢弃了一些渔网或是绳索，因为在水里面很久了。
4: 等一下下水的时候，海底下集合。
1: 向海跑取的子民，转身成为守护海洋的人。
2: 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说应该不会很多垃圾才对啊，殊不知下去之后才发现说，哇，哎，不想那还嘴。
1: 六年超过200次的近海，海底垃圾已大幅减少。
4: 从事这两年多以来，其实有发现生态慢慢的有在恢复，以前死掉的珊瑚礁可慢慢又回来。
3: 我们不奢望说对于小琉球有多大的贡献，只是说爱护这个自己的家乡，让海洋的生物就是恢复像以前一样。
1: 看见海洋守护者，让爱无限。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到了，人生的过程是自然法则，的确每一个人都是要经历这种生老病死的这一些自然法则嘛。上人说只要懂得道理，看得开，其实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就像呢，我们每一天从睡梦当中醒来，眼睛张开了，那么动动手脚，哎，发现自己还能够行动自如，就要感恩，因为又能够展开一天的生活。那么这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是要把握分分秒秒来做事。到了晚上呢，该休息了，还是要抱着感恩的心，然后呢，就是要众缘放下，安心睡觉。当然啦，对于生死呢，也是要有相同的心态来面对。所以上人就说，感恩就是念感恩啊，比念佛更加重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往生的时候要等佛来接引，所以要念佛。其实啊，无论有没有佛菩萨来接引，因缘尽了，总是非走不可。因为自己造了什么样的因缘，那么也就会随顺因缘而去。但是如果当我们心怀感恩，就能够安然自在地面对一切。学佛啊，就是要学到这份的功夫。人生在世，要用平常的心来面对每一天，不能够只看到自己，只在乎自己，要放宽眼界来看看世界。因为这个天下呢，是灾难很多，比自己更苦的人那也是更多的哦。所以当我们投入慈善，那么在援助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见苦知福。那么也因此转变了心念，转变了心态，人生也就跟着转变了。那有的时候还不仅是转变了自我的人生，也能够去影响他人，也帮助他人能够转苦为福。上人说，这就是真正的生命价值。的确，人生的过程每一天就像是一张的白纸一样，那一天都有86400秒钟。不管我们怎么样过一天的时间呢，到了这个一天的终点还是会归于零。所以把握时间，把握因缘，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到这一辈子，生命的长短是我们无法去做决定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决定我是如何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加宽加广。那这就是在于我们每一天怎么样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过程哦。所以人生的过程虽然有这种生老病死这些自然法则，那我们学佛其实就是要能够真正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当下用感恩来面对生命当中的，不管是自然法则还是生命有这些种种的考验哦，那这样子我们的人生真的就会有所不同。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啦，也是邀请大家赶快拿出您的铺满哦。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透过上人的智慧法语，我们彼此互勉，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那所以呢，赶快我们一起化作实际的行动，那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哦。
1: 感恩您，
0: 好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我们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有这样的感恩您，我都觉得好有趣哈、哦。对，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那可以当作我们自我祝福，也可以自己来提醒自我的，就叫做感恩。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今年对于慈济而言真的是别具意义，因为是慈济60印甲子，那心愿一甲子永志法脉宗门，那当然呢、莫忘初心、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这也是我们医疗置业与上人温馨座谈，他们就以发心如初为共同的方向，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有上人开示，还有慈济医疗置业的副执行长郭汉崇医师的分享。

在今年是特别的年，因为我们的医疗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那我们的基金会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那我们的基金会是60周年的重要的年份，那我们在。

0: 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各个偏乡各个院区去服务，那这就是一个承先启后，而且我们把这个爱呢带到各个地方，台湾每一个角落，哦，让我们啊这个啊继承我们慈济的置业的宗旨，哦，我们啊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哦，
1: 医疗体系我们大家都是很用心听了很安心啦，医疗的过去，过去的最早的医疗，那就是疫症，疫症啦。那个时候的疫症，一个星期两天，面对着的呢，都是贫穷病苦的人，一滴一滴。四日过啊，因缘不断增长啦，一直到咱现在呢，咱的病院四大四小是诊所吼，那这看病啦、普遍啦，这有病的人，咱帮助看病，虽然啦，也未到甲讲吼。人人都有因缘接触到自济医疗，咱爱更用心，因为呢，自济人是以真诚的心来付出，我是以真诚无所求，一定呢想要付出，到现在也是安尼。今天听到我们医疗事业，然后每一位院长呢，都是呢很尽心呐，总是呢无私。我上欢喜的就是人人无私，人人用爱在咧付出，这是吼我上欢喜啦。咱也可以在这个无私大爱啦付出，也可以过任何呢，哇，那就是最成功啦。只要无私不任何，我也烦恼很多啊。无私呢，咱就要发挥大爱，爱，因为呢，主者甲咱大家人。咱都要把它当作讲吼，主祭也是咱的性命之一啦。各位医师吼，您当初的志愿，您要做医生，就是为要照顾病人，这份的大爱吼，实在是功德无量。人生最苦，不是病。真正是病，所以讲，咱的医疗在人间呐是占偌大，为人间付出的力量呢？这种吼，因病治病，因病治病，这种呢，真的是吼，咱医疗啦是真大的，咱爱真大，用爱发挥啦。所以讲吼，大爱，大爱呢，这种无分人类，无分贫穷贵贱，安尼呢，咱都是拢要爱，唔是讲吼分人，什么人我较爱，什么人我较无爱，尤其是医疗医生啦，更是爱和谐和谐，咱病来啦。无分伊是当兵还是轻兵，咱敢若有一个目标，要互伊身体会康复起来，这是咱的目标。伫小小的诊所，可能呢，咱也无法度甲治疗，咱赶紧转咱的院所来。啊，咱的院所若较小。设备也无真高，人也无真足， 那都

来送来咱的大病院，慈济的大医院，我们都可以呢，这样互相呢，互爱哈，彼此呢，来发挥咱的医疗的良能啦，这是哈真重要，人人爱有爱心啦。爱心就是人生的价值。我常常讲，讲人生生命的价值，就是爱对人有利益。咱若会当对人有利益，咱的生命在人间就是价值。尤其是做医生，咱若有因缘，伊有病。有病，贫病交加，恁都会记哩。伊需要治疗，伊无钱，咱赶紧提供予社工，哎，回转来咱的分会。这就是吼，咱自济是从自身开始，自身本来就是要救人啊。贫穷苦难啊，因病因病呀，等等，这都是自责呢。咱爱去付出，所以请各位院长、副院长们，或是各位主管吼，恁爱会记哩。咱四大事业所要发挥的呢，拢是伫恁的手中，甲伫恁迄份爱。这份爱心，好好的爱啦，咱吼拢该联系起来，咱的本会啦，一定呢会支持，也会帮助吼，这是事关人命啦吼，啊，咱若会当在人间有法度呢，爱护生命，守护爱吼，那会当安尼啦，这就是最可爱的人生，这就是吼，师父最看重的人生。所以讲吼，请各位院长、甲各位菩萨吼，咱大家人共同一念心。一个愿心愿呐、啊，咱的愿力呢，咱共同吼、哦，就是这份大善无私啦，用大爱善呐、啊，咱莫有私心吼、哦，真正是做人的价值，咱爱有这个因缘呐、啊，有这个环境，予咱发挥大爱吼、哦，咱爱珍惜啦吼。哦啊、人生苦，除了病苦以外呢，佮无明的苦，无明就是想袂开啦，无明呢就是彼此计较啦，无明呢吼、哦、就是拢在烦恼真苦啦，咱若是离开了烦恼啦，佮较歹做的代志，他都可以做得到，师父呢？不是医生，师父不是企业家，师父哦，什么拢不是，我只是干那一项爱，搁较家己敢讲的无私大爱，我人人都爱哦，任何一个人我都爱，总讲一句呢，我拢总是永远永远都是尊重每一位吼、哦，啊，咱用。大爱啦，无私的大爱呢，守护健康，守护爱，安尼相信啦，咱的医疗一定呢是永恒的吼，代代世世安尼传落去，咱过会当吼影响到现在医疗的系统，咱讲吼。医疗伫咧竞争，唔是竞争，咱吼要认真，唔通竞争。期待大家人拢是安尼吼，把医疗做好好。任何一个医院会当医疗做好好啦，安尼呢就是社会健康的幸福。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吼，感恩各位菩萨。

0: 感恩上人开示，守护生命，守护健康，也是守护着爱，这是我们的医疗置业共同的一个方向哦。当然如何能够真正的发心如初，那我们听到了哈。那在我们的慈济医疗置业有很多很多都是从我们慈济的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那不仅是在各个院区来进行服务，甚至也走入偏乡，那这就是承先启后，那也将这样的一份真正能够守护使命落实在人间哦。所以呢，上人就提起了我们的医疗置业，其实呢就是从慈善让人看到了好多都是因病而贫，因贫而病。所以呢，在1972年，也就是民国61年的时候，我们在花莲仁爱街就有义诊所。那从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份无私的投入，那么经过15年的时间，在花莲慈济医院企业，那我们的医疗置业啊也已经40周年了齁。那上人是很期待啦，我们还是要和和互协，不仅是整合资源，也能够发挥整体的良能，才有办法真正的帮助病苦众生。因为人生有8大苦，其中以病苦是为最哦。所以医疗置业不分对象，平等付出，那面对贫病交加的呢，更能够真正的以慈善力量来结合，来落实对生命的守护哦。所以呢，上人是充满着感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的发挥这种无私利他，不仅是守护社会的健康，也能够发挥长远的影响力。那这也是让我们的生命是可以真正非常有价值的哈。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珍惜因缘，把握以无私大爱为本，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利他当中，让大爱医疗永流传。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100分。
0: 大家好，我是美兰。生与死是每一个人一生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但却也是最容易被我们避而不谈的话题哦。当医疗无法再以治愈为目标的时候，是否还可以为病人与家属多做些什么？那么在生命走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医疗能否多一点温度，多一份陪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不只是医疗，更是陪伴的专业哦，就是安宁缓和医疗。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安宁缓和医疗科的王英伟主任，他是安宁缓和医疗的先驱，也长期深耕在偏乡的医疗，在1996年就创办了在花东第一间的安宁病房，就是心莲病房，推动了全人照护，也结合了中西医甚至多元疗法，致力让末期的病人可以乐活到善终，那是台湾安宁疗护界重要的推手哦。那也曾经担任过这个国健署的署长，获奖无数，实践了医师兼司机的服务精神哦。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要邀请王英伟医师跟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呢能够用更温柔的方式重新来理解这个好好说再见的真意哦。主任您好。
3: 你好，我是王英伟医师。
0: 是，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有关于安宁缓和医疗，在很多民众的心目当中，常常会被认为，哎呀，是不是就放弃治疗了呢？
3: 实际上好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一个字叫放弃，我们只有一个字叫放手。好，当我们照顾到病人最后的时候呢，可以让他很自在的离开，那个时候叫放手，可是绝对不能放弃病人。那我记得有我们这今年是29年，明年就是30周年， 那三周年的时候呢，我们邀请了三四年前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有不太好经验不太够，所以我每年都要请这个国外的专家来做我们指导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可是有一句话，就是有一位专家一直跟我们讲说他说病人知道我们不是神，他最期待的是我们不要把他放弃。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怎么样让病人很有尊严的很平和的活到最后一分一秒，这是我们的责任。
0: 是，所以这个也是安宁缓和医疗最重要的核心精神哦。
3: 对，所以而且现在的安宁缓和它实际上是两个字，一个叫缓和，一个叫安宁。而且跟临终不见得是等号。现在呢很多的概念里面，当一个病人被发现癌症开始治疗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缓和的治疗。那另外呢，我们现在台湾我们的所谓的老年化的社会，那老年化社会以后呢，它的病情会起起伏伏，有可能一年，有可能是两年。实际上这个实际上也是启动缓和照顾的时机。
0: 是，所以以前我们在安宁缓和，因为我们定为心连病房嘛，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就是癌症末期了，然后呢就是没有希望了，住进去可能就是在倒数计时了哈。
3: 我们刚开始大概是癌症为主，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开始器官衰竭，比如说肾衰竭啦，肝衰竭，心脏衰竭。可是最近几年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老人衰弱失智，他们来了照顾一段时间又回到原来家里，他的状况是起起伏伏的。在安宁病房在英国开始的时候，它叫 hospice 的字，就是一个中途站经过这个中途站呢，你可以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以前呢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是天国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可是现在来讲呢，这个中途站让我们休息以后呢，可能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机构，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
0: 是，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要重新去认识安宁缓和医疗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了。不过呢在就是家属他们在面对就是要安宁或者是缓和治疗的时候，常常出现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挣扎的是什么呢？
3: 我想他们不知道怎么去下一步，对未来的不清楚那所以很多时候家属说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那后来未来要怎么办呢那对我们的专业人员来讲，我们比较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
0: 是，
3: 对一个未知的恐惧对他家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扰。那当然是我们也告诉他们，实际上我们会陪在他们旁边我记得以前余德辉教授常常跟我们讲说，所谓的灵性的陪伴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跳舞跳一个探戈舞跟着他前，他就前，我们在旁边，在病人旁边靠着他。我说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病人往前我们就往前，病人往后就往后，他需要的时候呢，他手过来就马上搭在我们的肩膀我们在旁，他随时就在他旁边。
0: 是，
3: 可是呢他有他的一个生活，他有他的自在，可是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讲，每天都在他旁边，随时可以得到他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就是一个陪伴。
0: 所以这个就是安心陪伴很重要的部分那其实家属最困难的可能就是这种不愿意放手嘛那我们的团队要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就是可以从不愿放手到安心陪伴呢？
3: 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属，每一个病人都不太一样刚刚我们所提到就是我们一直靠在他旁边。
0: 对，
3: 有些人听到缓和安宁就觉得哎，不要再过来了，我不需要你我说没有关系，你现在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电话，我们的资源在哪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不会说让病人觉得哎，家属觉得很压力很大那你们这个团队来是不是表示就是宣告我们是没救呢实际上我们说，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在旁边来可以陪伴。所以有些家属是很早就会接受跟我们一起来照顾病人那有些家属是现在他们 OK 了，他没问题，可是等到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是我们所强调的部分
0: 是，那这个是在医院端我们可以就是比较好去接住他们，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我们慢慢的也希望可以就是让这个安宁疗护从医院端然后到居家的部分呢，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医疗送到家，或者说我们在居家安宁啦，社区安宁，那怎么样去协助跟推动呢？
3: 我想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住在医院、
0: 嗯、
3: 啊，他们不想离开医院，是不是很担心回家怎么办
0: 啊？
3: 那后来呢，我们有请教一些国外的专家，二十几年前，他说如果要病人可以安心回家，有几个条件、
0: 嗯、
3: 一个是刚提到说二十四小时他找到一些资源，他知道谁来去帮助他、啊、第二个呢，让家属可以怎么去增加他的照护的能力、
0: 嗯、
3: 啊，第三个呢，他在家里面有一些仪器设备啦，或让病人可以安心在家。那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呢，在差不多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推动所谓的科技化的居家照顾、
0: 嗯、
3: 我们那个时候有远距，甚至说的听诊器，他家里放在听诊器，我们就远端都可以听到他的呼吸，他的状况、
0: 嗯、
3: 那有一次呢，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仪器，我们不是以一个病人为主吗、
0: 嗯、
3: 我说如果在家属看到很多一点点的，比如说血压啦、心跳啦，或者是氧气的，在家里他做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大概都不会用了，他发现原来我们跟医院一样，而且呢我们的医护团队都在那边，所以很多的仪器设备实际上让家里家人比较可以安心、
0: 嗯嗯、
3: 我们常常说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安宁病房、他们说你们这设备很好，我常如果是我在介绍的时候，我说这个不重要，就是我们是一群人照顾一群人，就是我们的团队照顾你，还有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旁边的人，实际上这个是软体的照顾是最重要的。那在家里也是一样，所以呢如果在家，他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家庭结构也不太一样，家里呢常常有些外籍看护，所以我们有一套外籍看护的教育训练，而且呢我们也给外籍看护的支持、
0: 嗯、
3: 他们实际上也很辛苦在照顾我们的家人，他们也需要休息，所以呢他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帮助到外籍看护、
0: 哦、
3: 我觉得这样子帮助旁边的人，让他们可以照顾我们，对我们的病人呢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嗯，所以这个就是从住院安宁，然后要衔接到这个居家安宁，要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训练跟学习啦。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居家安宁咯。
3: 我常常说我们是不择手段只要你去只要你提得出来我们都尽量满足你、所以可能每个人所需要支持的程度不太一样、
0: 嗯、
3: 那前几年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推动有一个所谓的慈悲关怀社区、
0: 嗯
3: 啊、那前几年他们有来台湾看过、啊、那明年我们会在台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个慈悲关怀社区是怎么样呢？它的强调是所谓的 95% 的那个定律，就是一个人、啊、他就是生命最后一年当中，大概就5%以下的时间是需要医疗专业的照顾、
0: 嗯，
3: 95%的时间呢都是家人邻居旁边的人来去帮忙、
0: 嗯、
3: 那我们现在的把一个病人呢变成是医疗化、
0: 嗯、
3: 一直强调医疗的部分、
0: 对，
3: 实际上怎么样去把其他的 95% 的时间呢是怎么样去加强、
0: 嗯、
3: 啊，他的邻居他的家人，或者是说呢我们去帮忙照顾他的家人，让他家人更多的时间照顾病人，这个都是让社区里面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
0: 嗯嗯、
3: 我们以前都很强调医疗的部分、药物的部分、远距的部分，那现在呢慢慢慢慢更强调病人在家里，在社区里面所提供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0: 是，以前真的比较着重在病
3: 病的部分，
0: 病的部分，那现在真的是以人为出发，
3: 对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全人医疗、
3: 嗯、
0: 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居家安宁，那应该也变成好像是一个团队，不仅是医院端啦、居家端啦，那需要有哪一些成员这样子大家一起来投入？
3: 一般在台湾来讲，我们大概是居家安宁的护理师、
0: 嗯、
3: 居家护理师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嗯，然后医师当然是团队之一，那有时候是社工师、宗教师或者是营养师，根据病人的需要、
0: 嗯、
3: 可是以核心的为主应该是居家护理师为主、嗯、
0: 是。那居家访视就是这一些成员之一都可能会进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来协助他们有一些评估跟照护，是吗？
3: 对，所以以居家安宁来讲，他的核心主要的人物就是所谓的居家护理师，安宁居家护理师、因为他对病人、他的家属、他的照顾者还有病人住的环境、他的状况都是非常了解。
0: 是、
3: 那我们的居家护理师真的是很棒哈。
0: 对啊，感觉好像十八般武艺全能。
3: 而且呢，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哈下班就是要下班，可是他们就偷偷的把自己的电话都要给我们的病人跟家属，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每个护理师都有最少两个手机，一个是他个人手机，一个是公务机。那我们期待是下班时间呢，就是交给我们值班的人员。可是我们居家护理师哈，每次都是偷偷的不听我的话了，他们都是跟，实际上他们跟家属的互动是非常的好，
0: 是因为。要照顾病人，其实那家属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支持的一个力量哈、
3: 所以我们也希望尽量用团队的方式了哈、那就是真的是需要的话，找到自己的居家护理师是更了解，比较窝心。
0: 是。
3: 可是如果一般的状况，那我们有值班的护理师来去回应
0: 啊。
3: 那所以这整个团队中间，以居家安宁来讲，还是以护理师为主导。
0: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我们要推社区安宁 3.0 的一个计划之一嘛。因为听起来是算越来越趋近完整完美的阶段，但好像还有一段路要走哎。
3: 所以我们常说没有最好就更好、所以不管是 3.0 4.0、实际上是一直在进步了、那最近我们也推了蛮多有关社区的整合、我们找到社区很多的资源来去帮助，
0: 是，
3: 然后也推动很多的智慧医疗，比如说是 AI、那实际上设计很多的卫教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利用到所谓的媒体哈，或者是说我们的群组哦，那实际上每一个家人每个都跟我们每一家都一个独立的群组跟我们护理师，所以这个部分他们会家属比较安心。
0: 是，
3: 我们在去居家的时候呢，我们常跟我们的病人跟家属说哈，现在呢，我们的护理师的电话比那119还好用啊，所以以后呢，第一个病人有状况，你不是打119，要打给我们的护理师，他们会帮你做一些最好的一个安排。
0: 是。
3: 那如果在家里的状况真的很不太适合留在家里要住院的话，那我们会直接安排到安宁病房，
0: 是，
3: 让他们不要在急诊那边等哈。
0: 了解。
3: 那有时候病房没有床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服务送到家，先把家里先安稳一下，那等到有床的时候再进来。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是尽量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常常说，你就先打护理师，不要先打119哈。
0: 是、
3: 这个是对病人来讲会比较安心。
0: 对，因为如果病人有一些急症啦，不管是说疼痛啦、呼吸困难啊，甚至有时候情绪很焦虑，好像我们这个护理师就可以协助，还蛮及时的一个帮助了哈、
3: 护理师是，我觉得护理师比医师好用，因为他们实际上很柔和，而且跟家属的互动更多的时间，而且也更了解他们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变化，让我们也会留一点点的药哈，或是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护理师会指导他们怎么去马上做一些处理，
0: 是、
3: 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就马上会去家里去看他们、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
0: 但是听起来这样护理师的压力还有承担真的还蛮重的，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可以加入在我们的社区安宁的，不管是说志工啦，或者说社区的医护等等的呢？
3: 所以刚刚提到说社区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因为对，实际上我们对病人来讲我觉得比较有把握哈，可是对照顾者来讲我们过去是比较没有看到，实际上他们一天24小时照顾对着病人，他们会很辛苦。那照顾者呢，包括自己的家人，现在台湾常常是老人家照顾老人家，那另外常常是外籍看护，他们实际上也会很累那这个时候怎么去用各种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照顾者，不是叫家人、那我们在花莲慈济以前我们做过我们外籍看护的友善医院，那甚至说呢，我们做很多的研究是怎么针对照顾者的提供服务，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
0: 是，
3: 甚至说他们的节日，不如说我们过年我们都希望是去一个聚会、那不是印尼的过年或是越南的过年根本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他们需要一些休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全人照顾的方式来去看。
0: 感觉这个全人现在的范围又更加的广泛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一直透过遇到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甚至呢也就是怎么样去更完善一点点哈。那当然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啦哈。不过要推动这个社区安宁疗护哈，应该还是有蛮多的一些挑战的哈。
3: 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了哈。我常常是我跟我们的同仁说，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比较正向可以解决的方式
0: 啊。
3: 那有一句话是常说，有困难的时候呢，愿意解决的问题人是希望是找方法。那有些不愿意解决的是找理由啊。那我们一直鼓励我们同仁哈，我们去找方法
0: 是啊。
3: 所以你会看到花莲慈济的安宁团队基本上是有很多创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一定可以改善某个程度，我们不太可能什么都解决，可是呢，我们要争取可以改善的空间
0: 是
3: 啊。那包括说距离，比如说是。如果在慈济来讲，我觉得这个院子很重要。
0: 嗯、
3: 像我们的居家安宁团队本来就有两位，后来变三位，后来四位。那我们每个人出去呢，因为花东是比较远，
0: 对，
3: 我们都需要这个车子。
0: 嗯、
3: 那在花东呢，我们都用自己开车。
0: 嗯，
3: 那有一次我们说，我们真的很多病人需要我们人手不够了，好，我们都加了一位居家护理师。
0: 嗯，
3: 可是车子好像也不够哦。没多久的车子就自动会过来。我觉得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去做哈，很多事情自动就会解决哈，然后去想这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去看。
0: 嗯嗯，的确啦哈，在这个居家安宁，如果说可以这样子慢慢发展的更完整，因为不仅是在花东，普遍真的老人家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在2025年之后呢，台湾又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哈，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然后所以未来就是安宁缓和疗护呢是越来越需要哈。但是呢，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可以在医疗给予协助。万一他真的就是已经临终之前哈，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可以善终呢？
3: 善终实际上每个家属哈，或者病人都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研究里面，第一个没有痛苦，住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跟家人的陪伴他的话家属听得进去这个都是一个最基本没有痛苦的一个过程。那对医护人员来讲，我想这个是应该尽量可以做得到，就是从症状的处理的部分。可是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家里的人围在旁边的一个支持，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去努力。那有时候我们说所谓的善解或善终哈，或是世道人生是道善道别道谢道爱啊等等，实际上都是可以尽量可以做得到的时候，我们尽量协助家属或者跟病人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个所谓的世道人生
0: 啊。
3: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我们的照顾底下，在家里都是比较可以接受啊。那他们最担心是如果发生问题怎么办，他们如果他们知道说有问题，随时都有一个团队来去支持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尽量去协助那有些说呢，如果走了他的诊断书啦什么什么，我说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服务那中间如果发现什么特别的无法处理的，让我们团队尽量去他家去协助他们。
0: 对，
3: 所以当他发现他是有一个人一群人在旁边支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比较安心。
0: 嗯哼，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四道人生哈。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去跟最亲爱的家人好好的告别，其实就会少一点遗憾。不仅是病人本身，甚至家属的部分，可能要事后去疗愈心理状态的时间也会缩短嘛，哈。
3: 实际上，哈，他们就说，很多的家属家人不晓得忘了告诉他们什么的内容，可是呢他会记得你的态度，记得病人的往生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人过程当中很平和的时候，对家属是最大的安慰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会尽量做得到这个部分。
0: 是，所以有这样安心陪伴，要放下好像就 放手也比较稍微容易一点点了哈。是、那所以哈，我们这样子大家慢慢的对于安宁缓和疗护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认识，但是其实基本上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那您希望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更加了解的是有哪部分呢？
3: 第一个不要误会是安宁的等于是临终、现在的概念是缓和的照顾，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权利生活在不痛苦的状况。
0: 是
3: 生病呢实际上而且呢接受缓和不等于是放弃治疗。现在台湾的缓和照顾在全球最近的报告是全球100多个国家里面排第三名。那现在几年都是大概都是前面。那我们所做到的实际上是包括了所有的身心灵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照顾。那而且现在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当你在做治疗的时候，比如说在标靶疗法啦化学疗法的时候，同时缓和照顾，它是生命的品质，它生活的品质会增加，甚至说活得比较久。
0: 是，
3: 所以观念上第一个要扭转，就是缓和安宁不等于临终，它是病人的一个舒适的权利那也是一个被照顾的一个权利。
0: 是，但是呢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安宁缓和疗护这样的一个服务跟医疗吧？
3: 他们大部分都有所以我们的普遍性算是还蛮够的。
0: 是，
3: 可是在观念上我想几个，一个社会民众的了解，第二个呢医护人员中间的了解。实际上我们很多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就觉得病人状况还没有那么糟糕还没到临终不要送过来，观念已经改了在21世纪里面，现在观念是病人任何的时间他的我们以前是所谓的时间为需求，以时间来说什么时候缓和安宁，现在呢的改变到以需要为需求他的症状也好，他的心理压力也好，他灵性的需要，这个时候呢都是可以提供缓和照顾。
0: 是，
3: 所以以需求为主而不是说以时间为主。
0: 所以这个评估是以医院端来作为，就是说什么时候适合考虑安宁缓和医疗咯。
3: 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有些指标病人或是家属自己去评我这个状况大概需要一些缓和的照顾。
0: 是，
3: 另外呢我们要给医院做一个早期转介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同时进行的。
0: 是，所以最后您对于这个台湾来推动这个社区的安宁疗护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景呢？
3: 我们是全世界排名所谓的死亡品质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可是实际上民众的接受度的了解度还是不足所以呢怎么样在社区里面刚提到说一个所谓的慈悲关怀社区那让民众中间彼此可以面对这个所谓的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旁边的邻居我们的社区里面实际上才是一个全民教育
0: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嘛
3: 大家都要学习我们医护人也要学习然后我们的社区民众也要学习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学习可以落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
0: 是所以这个也是慈济医院在1996年推动了安宁缓和疗护设立心联病房那我们的经验其实也有一点点啦所以在推动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了
3: 实际上我们从来都觉得说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可是这是努力的方向
0: 是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王一伟医师跟我们来谈怎么在安宁缓和疗护当中让病痛就是可以减少痛苦啦然后呢在不舍当中还可以安心甚至就是可以放手那让这个病人陪着家属可以走向一个有尊严又有爱的生命最后好好说再见最后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的吗
3: 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旁边的人每个人实际上人跟人的互动是最重要的你的态度他的感受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互动
0: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您跟我们分享安宁缓和疗护可以用更温柔的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最终可以好好的道谢道爱道别然后呢甚至有时候需要说道歉的话也可以来得及说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说再见感恩您
3: 好感恩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6页。真烦恼，假烦恼。那位青年又问：“师父，您做此计规模那么大，该医院时曾经遇到烦恼的事吗？”我说：“你问的是真烦恼还是假烦恼呢？”他说：“烦恼还有真假？”我说：“当然有啊，若为了做事，有时候也会现出我在烦恼，这样才能唤起人人的那份力量。若是真正的烦恼还不曾有过。”哦，这怎么说呢？我说：“做事前要先有份觉悟，有事就有烦恼，做事要先下一个决心，不怕烦恼，若不怕烦恼就不算是烦恼了。”他说：“慈济人有这么多，您曾发过脾气吗？”我跟他说：“和烦恼一样，假脾气我曾发过，因为我若不发假脾气，让人知道我生气，他们怎么能这样的敏捷、认真、警惕自己去做事呢？我若不现出发脾气的相，等于说话没有轻重，所以我曾发假脾气。至于真的脾气怎么发，我就不知道了。学佛要学习分别轻重，面对凡夫众生要如何发脾气，如何烦恼。有时候我若快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想，我面对的都是凡夫，假若面对的是佛圣人，恭敬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发脾气呢？大家都是凡夫，何必发脾气呢？这样气就消了，脾气也发不起来了，更何况去恨他呢？人生不必恨，多一念恨就多了一粒坏的种子，倒不如起怜悯心、慈悲心来宽容他。所以消除多嗔要起慈悲观，若有慈悲的观念，脾气就不会发作。若发脾气，内外都是烦恼，对内自己烦恼，对外困扰他人，看到外面的境界不顺心，发脾气很辛苦，别人看到我们发脾气也增加苦恼。所以多嗔的众生是自障，障他，障碍自己也障碍别人，困扰自己也困扰他人。因此要多多培养慈悲观，心若能充满慈悲，就能消除多嗔，不会发脾气了。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1: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神。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8: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气滞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 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大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7: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8: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4: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平常会有想要的东西吗？您相信因果轮回吗？如果您很喜欢算命的话，您会一直想去算命吗？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很快就没命，那有的人说算了之后就会很快好命，那您相信哪一种呢？在轮回过程当中，以佛门而言呢，我们讲的是六道轮回。我们当人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见得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来当人。就算你来当人，当的又是哪里的人呢？战乱中的国家的人非常的苦，贫穷的国家的人也非常的苦。在台湾，我们都听说台湾是宝岛，所以应该您的下一辈子还想来台湾吗？或者是甚至于想要去美国、欧洲？那上人在之前他就讲说，他一生当中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慈济人讲说，上人请放心，我们呢当地都没有灾难，我们当地呢都什么，就是非常的物欲丰厚。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在先进国家因为战乱呢，结果现在目前我们是不是能源也有一点点的紧张？那在更过去更早呢，可能没有这些的能源，那没有这些能源的时候，地产是非常丰厚的。可是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超过几十亿人口啊，哇，居然听说是在菲律宾第80亿的这个小女婴出生了。到现在目前呢，到底已经有多少人每天都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那总感觉到听说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很多的学校合并啊，或甚至于招不到学生啊，种种啊，那我们都已经少子化了。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说，那怎么会人口还是一直不断的持续的暴增呢？在过去啊，就有人啊，因为呢他也是非常辛苦的生活，那带了3个女儿，可是先生啊就是一家之主，那突然就往生了。那往生的时候，所以妈妈呢非常辛苦，一直不断的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过着这样子的每一天。那在每一天的当中呢，他要去帮人家做事，要去，可是呢去帮人家做事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很多的金钱呢？也不是。所以他真的是哇，这个生活真的太辛苦了。可是啊，有一天啊， 他们要出门去帮助就是去工作的时候呢，结果啊，您知道吗？就突然飞来一只鹅啊，这一只鹅呢，哇，全身的羽毛都是金色的，结果啊，这一只鹅居然还会讲话，就跟这三个女孩子就讲说啊，我是你的爸爸。哇，他们一听，怎么可能哦？但是当然爸爸已经往生了，那怎么可能是他的爸爸呢？结果呢，妈妈出来的时候一看到这一只鹅啊，但是这一只鹅就跟他们讲，他说啊，因为啊，我们的生活非常的不好，所以呢，你可以就是一次呢，每一个人哦，在这一只鹅的这个身上可以拔这个毛，然后呢，可以一人拔五根啊。那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它就会飞来，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飞过来。那就是很乖的，就是让妈妈还有三个女儿每一个人呢，就是拔这个金色的毛，就拔五根。那当然妈妈把这个三个女儿跟她连同她自己本身所拔下来的这个 金色的毛啊，就拿到市集里面去换钱，当然也换了一些钱，可是呢总是慢慢的这个妈妈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心啊，很快就会有变化，更何况是在畜生道的这个鹅啊。他虽然说是你们的爸爸，可是如果有一天呢，他不再飞过来的时候，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更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您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子运用这个钱呢？是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呢尽量的去花用，还是说您真的可以省下来？当然每一次几天之后呢，这个金鹅啊，就是他的爸爸就会飞过来，在他们的那个屋门口这里，结果他一次就是这样子拔五根拔五根。那有一天啊，哇，这个妈妈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啊，这一次啊，不论是多久，这一只鹅如果再飞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把它抓住。那抓住要做什么？抓住的时候他就说要把它所有的金色的毛全部要拔光。哇，我觉得说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不晓得会想到什么。如果是真的是他的先生，那是不是有一点残忍？那如果是真的是他们的爸爸，那他这样子对他的爸爸是应该的吗？可是呢，当妈妈这样子讲的时候，居然三个女儿都没有反对，都感觉到说，对啊，那当然就是不能够错失这个良机啊。那真的这一天的时候，这一只金鹅又飞过来了，可是它不是像以往，而是呢女儿跟着妈妈一起呢把它抓住，而且呢用力的把它的毛全部都拔光了。那全部都拔光之后，当然它就无法飞啊，而且也非常的痛啊。结果妈妈居然把它带去一个笼子里面把它关起来了。那这一只鹅呢，因为就是已经没有羽毛了，他的母亲啊，就是他的这个太太呢，其实就是想说，那他长出来就又有了。可是慢慢的渐渐的又过了一段时间，真

而且我听到好多人在分享他走入慈济之后啊，或许真的在过去都有一些怨天尤人，可是当他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转变自己的心念，而菩萨行呢是永不退转，不是因为别人考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就是内心上的退思，在于每一次不论是大行精进，或者是在于我们年底，总也会去听到师兄师姐们，他们会讲述于他们自己慈济的过程。那有的人呢，他的内心就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有的人呢，他也是一直不断的转变，但是所转变下来的是越来越让自己的路变小了。那慈济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走康庄大道呢？其实大家也都还是凡夫，很希望的是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法度。如果有法度呢，就如同佛菩萨他们有法能够来度化我们呢，是因为与众生有缘。佛陀他也讲，与众生无缘的话，他也是度不来。那他没有办法跟众生结下这个善因缘。最典型的这个故事就是频婆，他一生当中啊，就是他看到佛陀的时候，哇，好像仇人哦。那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尊重于佛陀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呢，他不会耶，而且他不相信。那他看到谁呢？看到阿难，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佛菩萨您看呢，他要当佛甚至于当菩萨，那都是非常不容易，他需要经过被别人这样子一刀一刀的磕下来，他才能够如同照片上这么样子的一个庄严的菩萨。那我们也是一样啊，在我们这一辈子，我们想要修行修得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跟因缘，我们要结下什么样子的一个因缘，就如同在之前跟大家所分享的，我自己呢就是受了这一次伤，其实或许也是因祸得福，因为呢我也不晓得我自己的恶缘在哪里，或者是说谁看我不喜欢，其实我也都不清楚。可是呢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有人跟我讲说，哎呀，他就是这一阵子看我就是蛮不舒服的，可是当我受伤之后呢，他觉得缘转了。那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当然受伤的程度也是有的，但是至少在我这一辈子还很清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化解恶缘结善缘，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也真的是太感恩了，太感恩这个菩萨也能够跟我直接讲当然我没有持续去问他说，那我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你觉得你会对我好像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说其实缘该来的时候已经来了，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缘，怎么样子让这个缘能够好好的顺利的圆满的能够结束。所以巧手巧工啊，那巧手的时候布置的时候就是在于人文上，那人文呢其实很难用这个言语告诉你说，哎，这个就是人文，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很雅致的时候，我们可能突然就会想起说，哎呀，这个就是一个人文的展现。那人文课程呢，包括于在学校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有茶花道的这一些，也都是显现在于提升，让我们自己本身能够真正的能够了解。但是这个巧工啊，传达大道理，巧工的部分呢就如同在于年底宣布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各区真的是想尽办法，那每一个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每一个地方怎么都那么棒呢，怎么都能够去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布置的非常的好，而且呢怎么样子去展现，那如何能够表达，然后能够跟上人发愿，哇，这一些真的都太不容易了。

所以可见的菩萨们大家都是在法上用功努力修行的人，让我们呢才有所转变的这个机会。业力无形，但是却是真正的存在的。在于12月9号到11号呢，是高雄就是小巨蛋的这样子一个金藏演艺啊。那当然还是起于人的这个动作，那起于人的这个动作呢，这个动作我们所要传达的是一个善，一个演绎上的过程。可是如果是以这个气呢，这一股气的时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虽然我们经过金藏演绎，但是很希望的是所有的菩萨们都要能够平安，不要被感染。所以天气啊，地气啊，病气，这个气其实就是一股业力。那这个业力呢，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人心啊，不能够控制，好好的把持啊。那所以造作的所有的一切呢，当然就不是美善，就会变成是恶，或者是甚至于更不好的。那如何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源头啊，我们来真正的亲近呢？当然无非就是要用心来入法，心归灵山。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如何让这个灵山塔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唯有自己要用心来入法，所以你的动作啊，所有的一切啊，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彩排，不断的练习。那以我们呢，我们在佛门的时候，我们会讲的是眼理。那眼理什么呢？眼理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动作。那所以呢，在金藏眼理当中，你们是讲的是彩排。那我们如果要出家呢，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可是我们讲的是眼理，那这是不同的地方。那您看呢，比如说哎，您要站要站好，您合掌的时候姿势能够如何去表达自己内心的这个真诚。当我们合掌的时候，食指啊，我们一共有10个手指头，合掌的时候希望我们杂念归于一心。那大家在合掌当中呢，也能够自我检视哦。检视什么呢？当你低头的时候，能不能看到你的小指？那如果看到你的小指的时候呢，代表就是你的合掌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只是头低下来哦，哇，我看到美兰师姐呢，她就是直接在做这个动作哦，不是头往前倾，而是头只要低下来，您还看得到您的小指，那代表您的合掌是非常的正确。要不然您如果只要是手啊往前倾，您一定看不到您的小指哦。这个您自己可以试试看，当然有信就要发愿了。这个信，信解行证。那信跟愿呢，愿力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蛮可惜的，我一直不断的在年底的时候都听到各区或者是各院啊，都一直不断的在发愿，可是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停下来去看到我们在这一年我们所发的愿到底完成了什么。如果是真正的我们有能够真正的停下来去了解到这个愿，这个愿哎，我到底已经发愿了，那我做多少啊？那做多少要问自己哦，要让内心的这个愿呢，要很久巩固。一切的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分分秒秒的成就。您成就我，我成就您。曾经呢，有一位法师啊，他就讲，其实人与人之间真的这个因缘非常的奇怪。他们寺里面呢，有一位居士啊，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有法会的时候，这一位居士也都会到。可是不晓为什么，就是另外一位呢，看到他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生气不快乐。所以他就是想尽办法。那因为毕竟在法会当中，大家都非常的累哈，因为就是时间非常的紧缩。那这一位居士呢，
他就是一直在帮忙着。可是当他午间休息的时候，这个另外一位啊，看到他的时候，如果不是故意去撞他呢，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这个动作。可是呢，这一位另外这一位呢，他当然他也是内心上有不舒服。那有一天呢，他就去找一位师傅，就是在讲说，哎呀，他跟这一位居士也都没有怎么样，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是有心有愿来到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可是啊，那个就是他去跟法师讲，那法师当然就是多加劝勉，之后呢，就跟他讲，其实啊，我们都是在因缘果报里面。很希望你们是在这一辈子就能够结束掉这个姻缘。哇，那他当然听了之后，当然他也不会觉得说谁对谁错，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就是他跟他的姻缘真的不好。结果有一天呢、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结果另外一位的时候就去跟这个师父就讲说他要离开了。哇，那寺里面的人都觉得说，哎，他在这里的时候也很发心呀，也很好，也很怎么样子，那为什么他突然要离开呢？那当然被他折磨的这一位啊，或许他不觉得他在折磨别人，可是当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感觉到他是在折磨别人的那个人，那他为什么要离开啊？或许真的是缘尽了，或许。那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佛菩萨跟我们不同的是，一个是为因，一个是为果。那我们知道会有这个果的时候，所以就不会去造作。那有的人不是啊，有的人觉得说，那反正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您的成就到底是成就的是好的、美善的，还是您的这个分分秒秒都在造业呢？更希望的是大家都是在这个菩萨群中，那跟菩萨大家同为伴侣。这个伴侣不是就是老伴的那个意思哦，这个伴侣就是可以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那当然我们都在讲正常，可是上人一直在讲的是如常。那正常呢，当然我们可以安心静定，可是这个如常呢，是同舟共济。如何能够真正的乘风破浪，让我们同在一艘法船上，我们不是好人欺负好人，好人被好人欺负，而是如何能够真正的看待这样子一个非常正常转为如常的这样子一个行为，让我们自己的心能够静定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都在讲修行啊，修行修养。那大家，您想修行吗？那可能大家觉得说，师父我不想，因为呢修行太辛苦了，而且呢修行是不是就要出家？其实你们也在修行，所有的我们只要愿意去付出，您都是在自己的自心上修的那一个人。而这个养呢，是一个自信，回归到自己的自信当中。那我们都听过于在摄弘寺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可是我们更讲的是什么？回归到自己的自心自信里面。所以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我们自己有烦恼吗？有啊。我们想要去度化别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改变，那你觉得别人看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会觉得，哎呀，大大的问号，不晓得怎么样子跟我们圆融人世，圆满人间。我们都还不晓得说应该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缘啊，真正的是能够一个非常圆融圆满的，在人世当中啊，其实是最困难的。
有人有事，有是有非，是是非非，但看自己的智慧。可是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不只是在过秒关、过分、过时、过日、过所有的，但是如何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真正的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很圆满的，这一些呢无非都要从这个字开始修行起，就是叫做修。那修呢，修养跟修行，养呢是在养自己的德行，让我们自己本身啊这个德行能够越来越丰厚。所以有很多老菩萨都说，哎呦，千万不能留钱给子孙哦，爱留德给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那是留钱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社会啊，看到的这个人事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一个家庭，父母亲突然有发生意外，可是呢留了很多钱财，结果呢小孩子哇互相争夺，互相的告，互相的种种的伤害，都是在这个人世间所看得到的。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当我们自己有修养有修行之后，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人世间呢？人心人气跟人间，其实人心要调和啊，我们才不会动不动啊脾气一来啊，哇讲话啊，我真的是太不客气了。那人气呢，这个人气哦，不是因为你很红哦，是这个人的这个脾气啊要怎么样子让他可以祥和安定。大家还记得吗？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想要祈祷的是什么？一个非常祥和平和调和的这样子一个人世间。在这个人世间呢，其实平和啊，如何能够真正的平和，不是和平哦，而是让自己我们心啊人心自己呢回归到自心的时候，能够先自己平静下来，这个人世间呢、就一定会非常的这个和啊，合甲和是无同款对不？但是我们的国字，我们的注音是一样的，国字虽然不同，但是注音是一样啊。所以我们都在讲和啊，但是上林大概拢甲人讲台语吼，伊拢讲合甲和无同款。请问大家合甲和都有无同款？你敢知？大家想看麦？希望咱好几回来当跟大家分享，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最近呢，刚好是很多的高三同学的重要人生节点，就是学测考完以后，大家都在准备要面试，
1: 对，
0: 选填志愿的时候。
1: 在申请入学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师长啊，都会提供各种不同的人生经验谈。
0: 是的，
1: 到底我们现在在这么的科技发达的时代里，这些经验值能不能套用到未来十几二十年后的我们自己本身呢？我想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应该也有很多的问号。所以我其实想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说，当初我们的人生在还没有定型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一个对自己来说比较能够安心的决定？或许选择挑战也是一种方法。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选了一位，我自己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然后也蛮钦佩的的一位做工的人。
1: 做工的人
0: 他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位铁工师傅，他的专长呢是在这个铁花床，很厉害。我前段时间才看到他有一个新的作品，就是他把前阵子很有名的那个日本的动画跟漫画的《鬼灭之刃》做成一个铁花床。
1: 哇，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那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传统行业，他不是已经很接近夕阳工业了吗？但是呢，这位老板，我们今天的人物主角，他就玩出了一种让大家都很惊艳的，而且是非常有创意的，就是结合了时下的一些元素，把我们觉得硬邦邦的这个铁窗增加了很多装置艺术的天分跟美感哦。那究竟他的人生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好来探索跟学习的呢？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这个是
0: 铁匠师傅曾文昌老板的故事。
2: 那会踏入这行的原因是因为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年轻不懂事，到处惹是生非，原本应该继续高中升学的我，居然自己擅作主张自己去办了休学。一直对我疼爱有加的大伯父，他担心我有的偏差，这时候他用严厉的态度，他给我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修理怪手，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做铁工。后来我选择了离家近，然后又开在夜市里的铁工厂，去里头当学徒，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踏入了这一行。万万没想到就这么一做，做了33年。当初做铁工对这行是没有任何的了解与憧憬，做学徒的时候我是抱持的敷衍跟懒散的态度来面对，因为我多么希望说老板看到我的表现，他可以帮我开除。但是天不从人愿，我居然遇到一位很好的老板，他宽容原谅了我的敷衍与懒散。有一次全员动员要去安装铁窗的路途中，我自己偷跑回家，在家里睡觉，我以为这个动作可以激怒到他，然后将我开除，但是结果却不是我想象这样子。隔天早上我们老板看到我，也是口头念了两句这样子，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后来我忍不住，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可以对我如此的宽容？他回头想了想，缓缓地对我说，因为你看起来就不像是坏孩子啊，你只是需要有人懂你而已，对吧？当他这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眼眶就红了，我自己知道我错了，我的态度就有改变，我开始准时的上下班，然后老板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在当时我以为这样就叫做学习，但是事实的结果证明说这样的学习态度是不对的。当兵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捩点，因为有很多时间你可以去思考未来的人生。那我当我退伍之后，我也曾经犹豫说是不是要继续做铁工这一行，但是我跟自己说，不管做哪行其实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能再用之前的态度来面对了。后来经过考虑之后，我还是从事铁工这一行。这时候我抱持的态度却跟之前是不一样的，我是非常积极的，我甚至告诉自己说，每天每天一定要学一点东西回来。这时候我就开始居然做起笔记来了，会发现说用这样积极的态度去学习，速度真的很快，笔记加深了自己的印象， 学习也因为这样积极的态度变得喜欢跟快乐的。那喜欢跟快乐其实是我从小到大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原来做这一行你必须去喜欢这一行，后来我就从这一行去找寻说可以让我喜欢的原因。我甚至不断地告诉自己这行多么有趣多么好玩，我还告诉自己说只要铁在我的手掌心中，只要我喜欢，只要我愿意，只要有想法，它就可以成为我想要的样子。就这样子，我开始努力地去累积相关的知识与技术，开始尝试别人做过或者没做过的作品或者功法。就算失败了，我也会跟自己讲说没关系的，因为从失败中你才可以找到下一次成功的理由。所以我要告诉年轻人们，认真地面对自己的选择很重要，选择之后更要用心地学习，学习是一种态度，除此之外还要勇于尝试，不要一昧地只追求现成的答案。自己亲身尝试之后，就算结果不如预期，那也没关系，因为过程中你才知道自己的能力及优缺点，如此才能真正找到有兴趣适合发挥自己长才的工作。
0: 我觉得我蛮喜欢他说的那段话，就是最后面说到他都会去尝试找到这一行里面他喜欢的一个点，我觉得算是一种找到自己的工作热忱吧。
1: 对，我觉得从这个曾老板哦，他的心目中的对于自己工作的原型的探讨哦，我可以学到的部分是，他一刚开始其实只是一种选择，
0: 对，
1: 不得已的两种选择当中的其中一个选择，但那个选择呢，也是比较对他有利的。并不是他的兴趣，而是他觉得离他比较近哦，就是比较方便就可以抵达的一个地点去当学徒。所以一刚开始对他来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兴趣这件事情不是最重要的，他是已经投入在这个铁工的工作之后，他才从里面找出兴趣。曾老板呢，他的学习很有步骤，他第一里面找出兴趣。曾老板呢，他的学习很有步骤，他第一个呢讲到就是他要积极的投入。

0: 或者是美感的这种 DNA、嗯哦、然后就渐渐的他体会出真诚的态度是什么。所以他又讲到一个皮皮你很喜欢的这一段，就是其实这就是过程，所有的过程都是值得学习的。
1: 对，而且他除了做笔记之外，后来他还会特别再去学人家可能什么样子的功法，
0: 对，
1: 然后是可以更进阶的，
0: 对，
1: 然后让自己进步的更快，
0: 对，
1: 这个是现在的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的。
0: 不过高三的孩子应该很会做笔记，是大学以后我们不太做笔记
1: 工作以后就会忘记
0: 尤其我觉得做笔记这种非常的属于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的产品，
1: 嗯
0: 哦，的这种提炼方式、哦、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现在很可能很多人不太觉得我需要做笔记，因为录音很方便啊、嗯哦、或者是就 AI 整理就出来一个笔记啊。可是你亲手去做笔记的时候会加深你的记忆力，
1: 对，
0: 所以它也是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窍门。那究竟在工作当中，除了是衍生出这个从积极的投入之后专注，然后因为做笔记他去看出来这功法跟功法之间的不同，很专业的个人的积累，究竟在工作中又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一种学习跟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位曾老板的分享。
2: 后来我因为这样积极的态度，我很快的从学徒成长到一位师傅。后来我在25岁的时候出来开业，自己开了铁工厂。我开在我租来的公寓五楼公寓的屋顶上，材料用背的上去，做好成品再用背的下来，然后大型的铁窗呢就用绳索放下来。会这么天才，我想大概只有我而已。那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呢？我那时候告诉自己，万事起头难，只要有决心总有一天可以的。当时也因为自己积极的态度，也真的争取到不少的工作。问题又来了，我的头脑里面只想着赚钱，我要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取最高的利润。这句话听起来很好听吧，简单的用成语来形容的话就是偷工减料。后来我大哥的好朋友他买了新房子要做铁窗，他知道我自己刚创业，所以他就把他们的铁窗工程委托于我，我也报了一个不错的价格。大哥的好朋友非常阿莎利，也没有砍了半毛钱，他只吩咐我说帮我做漂亮一点。那时候我嘴巴说好，心里可不是这么想，脑袋里想的是如何去节省材料与工资。后来开始制作了，我将管材的厚度拖到最薄，然后管材的间隔距离拉到最大，然后甚至焊接就焊那个几个点。坦白说，这样的铁窗我自己都不敢站上去了。大哥的好朋友搬进了新屋，宴请宾客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看到我做的铁窗都直呼太不可思议了，怎么铁窗可以偷工减料到这种地步。于是大哥的好朋友生气地打电话给大哥，站在大哥旁边的我还听得到他的骂声。后来我开始去思考我的经营理念，面对业主的信任，我们应该是兢兢业业的，不应该只看短期的金钱与利益，应该营造双赢。他买到超乎他想要的价值，而我除了赚到应有的利润之外，也可以赚到更多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就是双赢。我用这样的理念融入了业主们的梦想，更在他们的未来计划里面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后来我发现我又多赚了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叫做友谊。后来我乐在其中，所以我的每件作品都有属于他们的故事。用这样真诚的态度去面对客人，不只是双赢，更感受到说所获得的赞同与认同远比金钱更有价值。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曾文昌老板，这个是阿昌师，我发现他的进化速度蛮快的，
1: 嗯，
0: 年纪轻轻的就从学徒变成老板了。
1: 对，而且呢他从这个变成老板以后就也非常的用心的去想要让自己
0: 赚钱
1: 赚钱年轻的时候大家总是希望可以赚更多钱，
0: 这是他人生的目标
1: 其中之一啦
0: 可是我觉得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一定有很高的技术，就是他刚刚形容的，就是他可以把它做到最薄，这个要技术很好吧。
1: 对、
0: 哦、他以为可能大家觉得看不出来但是他说到一个重点，是他自己都不敢站上去，他在做的时候他都觉得他不坚固。
1: 在听他那段的时候，我就觉得

0: 这很像我们现在在职场上的感觉，就是可能做一份工作做久了以后，你自己就有很多的一些经验，
1: 对，
0: 所以你做一些事情就会变得很快速。有些人呢，就是会因为你变得快速以后，就会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学习，但是有些人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偷懒。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听这段的时候就觉得，就是他刚开始的态度应该是想要往偷懒这个方向去尝试的，所以他才会偷工减料。就是他明明有很好的技术，然后可以用很快的时间做好很多事情，但是却朝着一个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优的这个方向走去。
2: 嗯，
0: 对，所以呢就也是被非常非常用力的斥责了。
1: 对，他从此知道什么叫做真诚的态度，叫友谊要赚到友谊要双赢了哈。
0: 对，
1: 刚刚皮皮说的很好，就是你要利他的精神做生意才会赚钱。
0: 没错，所以想要自立就要先利他，才有可能就是一起双赢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窗户，然后也有一个安全的环境，重点是还有好口碑。
1: 嗯，我觉得刚刚 PP 讲到一点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呢，其实他也在职场上很认真，他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呢放在哪里？放在如何偷工减料上，这方向不太对。
0: 对，
1: 可是呢，当他后来发现了，其实他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投注在经营他自己的事业里面，是应该要针对说对别人也有帮助的，所以他应该要回过头来重新再思考，就是把品质做好，而不是想要为了赚钱去偷工减料，而是把品质做好，获得口碑才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呢，除了这样子让他找到了这个工作的意义之外，其实我们在职场上或是在像是阿昌师傅，我们在人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挫折，而他呢其实也有一个人生当中很大很大的挫折，曾经也让他有想过要放弃或是就这样一蹶不起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他在面对这样的挫折的时候，他是怎么去跨越的。
3: 直到有一天我面临到人生一个最大的挫折，在某次过年的前夕，那一天凌晨五点，我大伯父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我的铁工厂卷门被打开了，应该发生什么事，叫我赶快过去看。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工厂的时候，我看到那画面我真的是呆了，因为所有的工具跟货车都不见了。我再看看旁边被破坏的铁窗，那个真的是一大讽刺，自己做铁窗的居然还让小偷从铁窗捡了进来。我站在原地许久，我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十年的心血一瞬间就这样没了。我一直消沉的开始躲在家里，一天过着一天，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是再回去当师傅还是继续坚持下去。老婆看到我这样子，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就强拉我去庙里拜拜。在拜拜的时候，老婆就拿了一支签来，她开心地跟我说，老公，我抽了一支上上签呢，这个签意就是不要失志，失误会在南方找到，只要坚持，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时的我当然听得很开心，但是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后面的神迹却一连串的开始发生。还不到一个礼拜，我的货车真的在南方找到了。有一天，我又开着找回来货车，挂着新的车牌，贴着新的店名去找我的同行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他儿子刚好退伍回来，他就跑出来说，昌哥，我们家网络上搜寻得到我们家的店名跟作品了。不服输的我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打开电脑，然后在关键字上打上几个字，如何制作自己的网址。没想到在那时候有一个知识家，有一个热心的网友回答我说，你就做部落格就好了。从那天的那一晚，改变我人生的部落格就这样诞生了。在当时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写，但是我有发觉说部落格有三大要素，照片、文笔跟音乐。音乐算比较还可以处理，但是照片及文笔对我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文笔其实我从小不喜欢读书，所以文笔当然不行，但是我跟自己讲说，你必须要大量的阅读，还有书写，还有背诵成语。那也利用小孩去图书馆的时候，去借跟文学有关系的书籍来看，其中包括《情书大全》。对，总之就是想办法写出让网课们可以 期待的文章，所以前面几篇文章我会用比较专业 的角度来写，比如说你做铁件你应该注意哪些细节，那后面几篇文章把楼梯、铁皮屋或者一些装置艺术当作是自己的情人、自己的老婆，用情话来写，用情诗来写，这时候情书大全就派上用场了。万万让我没想到的是，它居然产生了效应，人数从三人到三十人，甚至有时候平均大概都要300人。我还记得说，从部落格来的第一件的工作，金额就500块。那这份工作地点在台北市，它的内容是换一个信箱的锁。当时我接到这位客人他的需求的时候，我不会因为他只有500块而感到厌烦，我反而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有人从网络上找到我，而且我接到了工作，所以我跟师傅的两个人就为了换那个信箱锁，专程跑到台北市去。也因为这样子，让我更有信心去经营我的部落格。后来我发现说，我只要写什么，你就做什么。我写铁皮屋，我就做了2-3年铁皮屋；我写楼梯，结果那阵子全部都在做楼梯。这个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后来也发现说，我们的每样铁件都成为网络上的热搜。过了几年之后，我居然收到了出版社的邀约，请我出一本工具书，当下是非常的开心的。但是考虑一周之后，我拒绝了，因为妈妈从小教导我说做人要厚道，那我也担心说我出了这本工具书之后，业主们会拿我的书要求同行比照办理，这样我就去妨碍人家了，所以我拒绝了。但是拒绝之后，其实坦白说我还蛮懊悔的，我懊悔错失这个机会，所以我用我的方式，我试着写书，在我部落格里面我写了我的铁工之路1到5集。那我也期待说出版社他能看到我这5集，然后再回来邀我出书，但是并没有。过了3年还是没有动静，直到有一天我跟我老婆在车上聊天的时候，我又再提起这件事，这时候我老婆就很不耐烦地说，你不是最懂得把握机会的人吗？你就把这5篇寄去给出版社就好了嘛，要出不出是他们的事情啊。我被我老婆骂，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恍然大悟了。当天晚上我就把这5篇寄去给出版社，隔天我就收到出版社的正面回应，总编辑说这3年他有持续的关注我，我的能量又增加了，如果我们可以一起合出一本书的话，那真的是太棒了。我听到这段话，我开心地跳了起来，于是我又花了2年的时间出了我第一本书《做铁工的人》。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用心做一件事情，不用担心别人看不到，能量是会累积的，时间到别人就看到了。最重要的是要听老婆的话，只要人们有需要铁的地方，铁匠手中的火就会燃烧。这是我当时写在我部落格里面的一句 slogan， 提醒自己说，今天无论案子来的是大或小，只要有时间，我一定不会去推却。那我也希望说，借由尝试各种铁的变化来磨练自己，很多特殊的铁件我们都愿意去承包，我们做了许多铁雕、装置艺术、铁花窗等。因为我觉得铁工应该像其他工艺一样，因为你的想法，因为你的创作而留下完美的作品，让人们赞叹。
1: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这是铁工师傅曾文昌哦，阿昌师哦，他讲到的学习让我们真的觉得很赞叹呢。我觉得啊，他第一个念头虽然刚开始都会有一点点需要调整方向，
0: 对，就是会有一点挫败啊，然后有一点点一蹶不起的感觉，
1: 对，但是经由一些的触动或者是有这个好的贵人出现啊，善意的提醒啊，他都可以马上就转化，所以我觉得他蛮积极的，而且他很愿意帮助自己，不会去困在那个不好的境界太久。
0: 人家只要递出了手，他就很愿意抓住那个手，赶快站起来，继续往前。
1: 对，
0: 我也很佩服他，在这样子一个比较传统的产业当中，他很愿意去转型，然后去利用不一样的方式让别人看到自己。
1: 对啊，
0: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在学习的一件事情，
1: 就是他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空间很大，他不会太设限了，所以他遇到转机的时候都有把握住那个时机点。像我刚刚跟 PP 一起在听这个阿昌师的分享的时候，就问他一句， PP 现在还有部落格吗？
0: 现在大家都用脸书啊 IG 啊，甚至最近的脆啊什么的，
1: 对，就社群平台，
0: 社群平台比较多了、而且写的方式也跟以前在写部落格的方式很不一样。
1: 对，但是对阿昌师来说，他那个时候就刚开始认识网络，
0: 对，
1: 他就勇于尝试了，
0: 等于说他其实有搭上了那个部落格时代。
1: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也很值得学习的，就是他呢，即使这个500块的第一个网络出来的 case， 他也愿意去做。我觉得他这个人格特质值得我们学习的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即使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金额，对他来说可能车资或者是备料，当然啦，这个修一个锁不用花太多的成本功夫啦，但是他光是车程或者是都一定是超过。
0: 对，
1: 但是呢，曾老板他看到的那个面向是，哎，这是我的不同的一个通路产生出来的客户，他就是那个一，从零到一他是赚很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虽然有很多的经验，就是我们是未知的，但是它虽然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机会，你不要错失。那即使错失了，你还是可以再用你的方法创造出机会，这是一个主动的，而不是那么的被动消极的心情。我觉得呢，从这边啊听到这一段真的是好珍贵，所以我们在今天呢最后也来听听我们这个铁工阿昌师怎么样呢，从这个学徒变老板，做了老板以后又给予我们这些正在路上的学习者有哪一些的提醒跟他自己的体会。
3: 我把态度放在前，技术放在后，态度对了，技术自然水到渠成。要学什么态度呢？第一个，尊师重道的态度；第二个，谦虚学习的态度；第三，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只为了说我只要学到你的技术，他可能就离开了。真的要学一门技术的话，你最起码要抱持一个相当良好的态度，因为他把他毕生的所学，然后把那些经验传授给你，你应该抱持着感恩的心态来面对才对。我也觉得说，态度不应该只是学徒需要学习，当师傅、当老板的都必须要学习。今天产业面临的困境，不只是社会大众不重视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有些人，你对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都不是那么尊重了，要别人怎么去尊重你？都会问我说要怎样才算尊重自己，那我会回答你，技术、态度、穿着、谈吐，有这些条件，谁会不认同你就是职人，你就是专业的。所以我要在此拜托大家，不要再说那句话，不读书你就去做工。当初我也是这样跟我儿子说的，我说你看做捷运的那些工人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他们就是因为不读书才去做工。这句话后来我自己反悔，我后悔了，因为这句话狠狠地把我自己打了一巴掌。难道万般只有读书高吗？不喜欢读书的小孩，喜欢烹饪、喜欢美术、喜欢画画、喜欢创作、喜欢修理机械的，难道他们就没有出路了吗？社会需要多元化，每个行业都需要心血的投入，每个行业都需要被尊重的。他们认真的生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难道这样的人不值得你正眼相看吗？我是做铁工的人，以身为铁工为傲，因为用心，所以你看得到。谢谢大家，我是曾文昌。
0: 阿昌师真的是讲得非常的深植人心啊因为我听到他刚说要对自己的职业感觉到尊重，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很容易就忽视掉的，因为大家都可能日复一日都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1: 对，
0: 已经很少去思考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尊重这份职业，我是不是真的有对这份职业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情。
1: 其实很重要的这个尊重不只是对工作啦，很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尊重自己， 好好的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好，都要用心的用心的去生活。那最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这个阿昌师的例子跟大家一起来共勉，在他的人生当中，一刚开始的这个学习衔接就业的这个起点，高中大学的时期，他并不是我们理想中的这个圆形的路途，但是他现在也创造出他人生当中的一片天地。所以呢，行行出状元，在越变动的时间点，我们要越看到的是自己各种样貌的可能性。那在这边就要祝福大家咯，都能逐梦踏实，心想事成，
0: 只要用心大家就会看见，也期待每个人呢都可以走上自己想要走的路。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其实主要要讲的是模拟手术，那也很巧，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刚好早上六点的时候，我们慈济大学呢又有八位模拟手术的老师是今天早上的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大体老师真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位了，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些老师呢其实就是以身试教，在生前在往生来圆满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学生能够以病为师，其实就是从大三的一个解剖课，那医学生会从老师身上看到这种疾病，然后会去探讨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师生前到底受了多少的苦，将来当医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所以学生其实在大体老师身上学到的，就是他们说的未来行医的路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大体老师。所以我想这样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刻骨铭心的。那尤其我们知道当时李鹤正师兄，他是自己知道已经末期了，所以他就先到了我们的心莲病房来。那他当时也跟我们的学生呢，刚好是我带的医学系的学生，就到心莲病房去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因为上人希望活着的时候可以让他看到学生，所以他也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在他身上动刀的时候，就是他心愿圆满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三年级的这个模拟一般的解剖学课，那进化到这个模拟手术教学，其实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11月了，那曾国藩教授其实跟上人提出这样的构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除了大体老师提供给学生，还可以提供给医生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做模拟的教学用。那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这一次的模拟手术大学老师呢，大体老师总共有七个国家的学生跟教授共同来这样的一个观摩学习。所以模拟手术其实就是医学生的最后一刀，因为他是在医学系六年级学生要去实习的，那他也是临床医师，就是他的第一刀，因为一般都只能站在手术台的旁边看或者是拉钩，但是却有机会在老师的大体老师的身上来做真实的一个病例的一个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最主要为什么慈济可以做到这样，因为我们的大体来源充足，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人文仪式它的庄严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就会有别于过去的三年级的这个 老师要透过灌流，然后呢它也储存，然后放在16度的这个室温里面大概可以放三年。那模拟手术的老师他其实这样的话会很僵硬，所以他大概其实往生后八小时内就要送过来，所以如果从台北送过来，其实这个路上要一路是很顺畅。最主要他是急速冷冻，用零下30度直接打到心脏，直接冷冻，然后就以冷冻的方式来做保存，所以他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储存的冷冻柜，用这样来储存。所以他在教学的前两天让他回温，回温以后他就可以维持柔软跟弹性，除了没有血以外，就不会流血以外，他真的是跟真人一样。所以我们也跟很多这个协会有很多的外面的医学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做更好的一个研究。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对病人有更好的奉献。所以我们在2002年的5月27号到5月30号是全台首创，好，那么也到现在呢，只有台湾，只有花莲慈济大学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体模拟手术的一个教学。所以我们会看到画面上，其实他跟三年级的就是学生，他穿的是制服，可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 外科医生的全套，包括你换了这个这个脚上的这个穿的套子，还有身上所有要消毒的，它的步骤是完全跟外科的手术病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所以在这个模拟手术结束以后，5月30号的志工早会上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好医师，是看到医生来做这样子的24个要从事外科的大医王，好，来做老师的模拟手术教学，这是台湾的首例，这也是医学中心跟我们医学院的一个合作。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慈济医院首先，跟我们的医学系六年级的学生来做的。那陈院长呢，他是亲自带领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上人说他带领教授学生。那他这主要磨难就当那个急难的伤患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救命的第一关他可能不能呼吸，你这个时候胸部要插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甚至包括可能要做髋关节的手术，如果医生没有经验的话，那第一次去做其实会非常非常紧张的，所以这个是院长亲自的一个带领，那就是做了很有价值的教学。那这个教学的这位捐赠者是谁呢？她其实就是一个蔡女士，她是因为脸盆爆炸意外往生啊。大概在那个年代左右啊，有很多新闻的报道，就是因为那个浴室的洗脸盆，它的可能有一点裂缝，然后它就不小心就爆炸，那人在里面一定是受伤。而且这个是我们在决定要模拟手术教学的时候，我们的大体老师还不够，就这个要做模拟手术条件的这个老师还不够，当时就在想要怎么办呢，也不可能嘛，不是捐钱的问题，不是什么，就这么巧，就刚好这位蔡女士她就往生了。那他生前就有表达，所以家人就成就他的意愿，往生前往生后十二个小时之内用专车把他送过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中部，他在中部不是在北部，所以献给老师做这样的一个，你看这个是彰化，他是从彰化然后要这样子过来，从苏花这样过来来做临床的手术。病人就是那个病人如果要急救的话怎么办？所以上人说这个女士的生命价值是加倍，因为有他可以拯救多少人的生命。那2003年这个9月15号志工早会，这个是我们的模拟手术开始这样的一个启用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海内外的教授他们来。所以刚好在这个之前，上次说有一位台大的曾教授，他就说这样的模拟手术在世界上是创举。那也有一位德国的教授来参观模拟手术，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他是愣在那个地方不敢走进去，陈教授就问他怎样，他说走遍几个国家没有看过这样，我们居然能够做。虽然说这个不是因为慈济很有钱，因为所有的标准就是比照手术房，是为了尊重跟教育，就像今天要启用的 大体老师。那这一上人现在要讲的，各位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待会要回顾这几位，他们刚好在慈济都奉献很多，然后往生以后呢也都来捐了代，他们在同一天启用，健康的时候为慈济付出，用生命做慈济。同一天哪些人呢？李宗吉爷爷、陈昌辉教授，还有静焕师姐。静焕师姐从70几岁投入慈济，一直做到最后一口气还是捐出来给外科医生做模拟手术，发挥这种身体无用的大用。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还有这一次现在模拟手术曾国藩教授，他说这样的设备跟医院的手术室完全一样，为什么？是为了感恩跟尊重这些人这样的付出，我一定要让他在做模拟手术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这样的模拟手术室，上人说我也进去看了，手术台可以遥控，可以让大体老师坐起来。那上人 就觉得奇怪啊，那为什么人往生以后不是就会变硬了吗？为什么还可以让他坐起来遥控呢？他说因为我们就是用急速冷冻启用前的降温，身体跟活着一样有弹性，软软的，其实说起来就跟一般的活体差不多，所以你在动手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跟活着的人是一样，那种尊重生命之感。甚至说这就是我要的，我要的就是尊重跟感恩。什么样的尊重？老师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模拟手术房的时候，从怎么刷手、怎么更衣、更衣以后要怎么洗手、怎么进入开刀、怎么化刀、怎么去尊重，这个次序都一样，这就是一种尊重生命的教育。你将来进了真的手术房，这个步骤你已经做过，你完全知道， 不是慈济有钱，上人在讲，我只是希望做到尊重教育，教育尊重。所以今天的模拟手术的启用是医跟学，医学啊，是真正的应用跟在学习过一个重大的一个大启用。上人说非常的感恩哈，也要致上最高的敬意。那2007年7月5号是印尼大学的这个医学生、啊、跟他们的教授来台观摩慈济大学的一个我们的模拟手术的一个课程。那7月10号志工找来上上说，大迪老师这个名字是慈济提倡起来的，7月5号开始模拟手术的启用，国际间有老师跟医生来。那大体捐赠是解剖人文、啊、这整个已经是踏上国际。印尼的教授然后就进来金色，就跟上人报告说，这几天的解剖过程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他发心发愿要把这样的一个尊重大体的研究跟解剖风气的人文带回印尼、啊、其实这个是很困难，因为印尼是伊斯兰教，他的观念一定是入土为安，要捐大体很不容易。但是他说要回去好好的推动这样的观念、啊、那所以呢，不同宗教的他都会起这样的心。上人说我们就是要让人人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价值，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模拟手术，当然我们要去把它提升起来。所以在2008年的9月10号我们就正式成立了这样一个医学中心的模拟医学中心的一个、啊、揭牌的一个启用仪式、啊、2008年9月10号的志工上人说，今天好，这个回顾很重要，因为今天是大体老师要启用。上说今天是9月10号，再往前推是1972年的9月10号，36年前的今天，慈济在花莲市仁爱街义诊所启用的第一天，医疗事业在36年前的9月10号这一天算是起步了。为了医疗所以才想到教育，教育真的很辛苦，要培养有爱心的良医，才建了医学院。那医学院要上解剖课，虽然科技很发达，他就很开心的带上人去看这个解剖的手术室，他很满意，上人也很开心、哦、所以他就跟上人讲，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看这个好像正式的手术房，不只是台湾唯一，而且是世界唯一。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这样说，这个时候这一句话仍然是成立的、哦、所以上人说未来啊，可能有人的设备会比我们更好，但是这个精神，慈济这个人文的精神可以永远千秋百世，因为我们已经把精神典范好建立起来了。那刚刚我们前面的 PPT 讲到，上人说今天有几位弟子启用，真的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发观世音菩萨的心、啊、立地藏王菩萨的愿。我们有多么的难过，我们连续五天内啊，迎来了三位大体老师，7月1号净幻师姐往生，回到慈大成为无语良师。7月2号的至早，上人说90岁的净幻就会想到1981年8月，他的大儿子是在空难，他儿子是飞行员，撕心裂肺的痛。隔年7金色打佛具，是委员劝他来。那上人跟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经典。上人说母子都是一场缘，来的时候有多久，那个命运都已经注定，何况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缘尽了就让它散了吧，就像风筝已经破了，不要拉着那一根线彼此都痛苦，你就祝福他，让他好好的选择去来。那他终于知道就要把身体留下来为人群付出，也很感恩他的儿女孝顺长途陪来。那上人要去慈大的时候，就在拱桥碰到了蓝宗福校长。那中间因为李明亮教授戒掉，所以蓝宗福校长就来代理校长。上人就跟蓝校长说，校长我要去大学，因为有一位老菩萨送来。那这净幻师姐是很可爱，因为她很老才来做慈济，然后又才去签大体。那蓝校长也知道，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先来先赢的老菩萨，因为他签掉底了。有个师姐说，哎呀，大蛇堂才几百个位置啊，你现在已经8000多人了，你如果去到时候可能会住不到。他说不管啊，行照行牙，所以他就是那个行照。他说你先签没有用啊，我也有签啊，对不对，我还在这里。好，他对生死很洒脱，谈生说死一点都不含，没有一点畏惧，这个就是解脱，就是生死清安自在。7月3号李爷爷往生，也回来慈大当大体老师，他们都做了模拟手术。所以7月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每一次说感恩我就想到李居士，不管师父说什么他总是双手合十感恩。那所以呢，上他回来，他这个车子在绕的时候有回来金色，所以上人有跟他说，四大志愿你都做到了，你一生的心愿 已经告一段落了、哦、那你看到李爷爷真的做很多慈善工作，很寒冷的天气他也不顾一切要跟人家去大陆，柬埔寨也去了、啊、国际慈善都做，然后盖医院 不遗余力，不只捐钱还做建筑委员，所以慈济所有的工程静思、哦、堂、花莲、大林他全部都有足迹，点点滴滴为慈济为师父的事业真的做到佛心师子。当然李爷爷的家人也都是慈济人、哦、爸爸的心愿做到很不舍，但是呢上人的家是他的爷爷的皈依处，所以他们让爸爸在救护车上，有没有回家？没有，因为要赶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只是从家的门口经过直接就回到花莲了。所以回到金色、哦、当他绕回来的时候，每一位师父都是很尊重的出来迎接这位长者，同仁也都自动的出来迎接、哦、车道打开车门看到上人，说看到李爷爷就想到他从以前从外面回来看到师父都是毕恭毕敬，不管他其实爷爷是有一李爷爷有点胖多么，然后后来腿脚又不方便，不管多么不方便他就是要顶礼，然后上人扶着他，他还是要双膝落地这样的来顶礼。所以躺在救护车上面，上人一直跟他喊李居士你回来了，你回金色来了，但是他如如不动，这次他没有办法说感恩了。救护车也绕到医院的门口，到了慈大，我们其实所有的教育事业体我们是自动自发，真的也没广播，而且是暑假期间，从校门口一路排排到大体的这个模拟手术室的那个就是追思堂那个地方，校长教授同仁队伍浩荡长、哦、所以他的身体捐给慈济，医生从他身上看到总有一天也会化成骨灰，但是他的慧命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价值。七月五号陈灿辉教授往生，也就是说在五天内我们有三位师兄师姐离开我们，也回到慈济大学成为无语良师。那隔天早上志工早上，昨天一大早接到陈教授往生了，下午也是回到大学，那他一生春风化雨到最后一刻还是把身体献给医生学生去做临床的解剖，那他其实就是中风以后就躺了四五年。那七月一号是静溪师姐，就锦花师姐是陈教授的这个他家的师姐，他是陪着静焕回来的，那上人很关心就问他陈教授怎么样了，他就说又进加护病房，上人就说了一句不要勉强让他自然，结果没想到四天他就走了，隔天七月五号早晨就走。他是天主教徒，那愿捐大体我们是做佛教仪式，那就前一天就马神父帮他做弥撒，做完以后委员去帮他念佛，因为他生前跟太太说我现在也是半个佛教徒，因为 我在上人这边，所以先做弥撒后念佛，对慈济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尤其在当时四五两变成十五两嘛，还有这个掘井人都是他跟上人在对谈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一家医院，这个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好，那我们也同时要怀念，虽然是不同的年份，可是是同样的七月五号，是2003年7月5号恩师父圆寂，也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所以2003年7月6号志工早，上人说岁月不停留，人命亦非常，生离苦死别更苦，不知不觉啊，恩师父跟在上人身边40年，恩师父离开的时候58岁，18岁来跟着上人。上人说在这段期间呢、啊，进出不离，我的喝的吃的都是他在师父身边，人生自然的法则，再苦再不舍都有那么一天。好，那一那个恩师父的家属就是平常会进来金色，没有特别牵绊啊，哈，母亲那因为他的这个肝的问题，所以他的结果呢，五等亲以内大家通通来检查，大家都愿意把肝捐给他，最后是他的妹婿是可以的。但上人心里面就有想啊，因为恩师父这个已经拖很已经是有一点点严重，所以上人就跟恩师父说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可是你自己条件要够，如果不够会伤害其他人康复以后的生活的品质，就怕他的妹婿捐肝以后有状况。这个话呢恩师父听进去了，所以上人去看他的那天这样跟他说，他还会微微的笑着，那上人跟他说大家都很尽心啊，你要感恩自己要努力，可是他跟上人心灵相通啊。那一天晚上因为通知我们隔天可以去看恩师父，因为之前都不让我们看，结果前一天晚上他就可以直接一路下降，时间一到指数整个降下来，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慈济大学迎接恩师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病房来看他。上人说还好是在这个时间发生， 要不然妹婿割十分之六给他，这么大的刀，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大体回来也知道惊色一周，上人在车上跟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付出吗？你很有福啊，你要知福要喜，你要回到人间再造福，你要抱着感恩心去，要用感恩心赶快再回来。所以恩师父呢，一年在那个储存室放了一年，在冷气房里面等待当大体老师，真的很有福。那么也为了他是第一位捐赠的大体老师，常住师父的大体老师，所以为了这一份尊重啊，王岳兰老师是把恩师父当作解剖示范的一个老师。这个模拟手这个解剖他是三年级的，在这一年当中呢，都是有王岳兰老师来跟恩师父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为了感恩，就是为了最大的一个尊重，不要让学生来碰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哈，这是2017年，我在做的时候才想到说，真的就是做慈济很有价值，因为小陈，然后我一看这个时间，天哪，七年了耶，我都没有觉得他已经离开七年。陈友鹏他也成为大体的无语良师，所以上人在6月19日海外适合一干部精进研习的时候，上人有回顾，上人说，我看到摄影机心里很怀念小陈，我要进主堂说话啊，就上人自公找，还看到他在摄影机那边挪镜头，然后上人话说完了，就是自公早会啊还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事后嘛，他已经紧急送医，心肌梗塞宣告不治，回不来了。我还记得这个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然后林欣荣院长很怕这么突然的消息，要怎么去跟上人说这个事情，所以他还专程回来，然后吃午餐，然后一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才说了小陈走了，就已经走了，宣告不治。所以上人每次跟大家说话，就会想着摄影机后面那个人，假如他在，他就会到处跑，啊，一下子说要这个角度，要那个角度，然后每次都在那里挡来挡去。上人就说：“小陈啊，啊，上人要出门的。”然后这一次是上人要出门前两天，就看到全台的慈济人好多人回来。上人说：“阿丽奈来，阿丽奈来。”哦，原来小陈捐了以后还要储存嘛，哈，所以小陈圆满大体老师，多少人来送他。上人才知道他跟着师父跑全台，跟这么多人结那么好的缘，想想看，如果没有投入慈济，谁认识他？总而言之，生命的价值就是投入就对了。所以整个无语良师，这个数据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捐赠捐赠者目前有4万多人，已经解剖有1200多人，年纪最大的是94岁的康爷爷，年纪最小的是一个16岁的小弟弟。那我们在医学会这样的一个模拟手术，整个参加的医生，我们自己自业体的有1049，而外面的，我台湾的外面的大概有5000多人次，然后海外的大概有200多人次。所以这个是我们大体老师总共有3首歌，这个是亮丽的人生哈。的以上人的开示去做的歌词，就是这些大体老师真的是用大慈大悲的精神付出，用大喜的精神温暖人，用大舍的精神圆满这一生，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只有生命所有使用权，用完了以后呢，就是长情大爱留在人间，作为菩萨感恩。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用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这一路走来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那种平台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您好，欢迎收看5月20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首先带您关心到中国大陆华中到华南暴雨成灾，从江西、安徽一路到沿海的两广以及海南省，通通因为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水灾情，灾难之中也涌现了感动人心的救援场景。是广州有一名10岁小男童，他骑脚踏车的时候遭到大水给冲走，有好几名的外送员就冒着大雨合力救出他，患难见真情。
1: 大陆广州街道被洪水淹没，只见一名身穿浅蓝色雨衣的男童就要被大水冲走，一旁好几名外送员见状赶紧冲上前拉住男童，其中一名黑色雨衣外送员将男童一路抱回店家门口。
2: 对于救人举动，他说只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不值得夸赞。
1: 外送员的救人举动引发网友称赞，令人感动，事后也获得奖金表扬。中国大陆华中和华南一带最近暴雨不断，导致多地传出淹水灾情，至少18人死亡，超过1.8万人被迫疏散。
3: 早上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那像汪洋大海的事。
1: 然而天灾无情，人间有情，在灾情席卷之际，各地也陆续传出温暖人心的救人画面。
4: 没事没事，不怕。人为的事就是最好的。
1: 还有不少当地民众自主加入救援队伍，有人驾驶农具机械将被困长者安全撤离。在湖北一处民宅则发生一起惊险救援，一名78岁独居长者被困家中，水位暴涨，几乎要淹没家门。
5: 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
1: 最终这名长者被送往医院，身体状况平稳。另外在陕西，有新人在大雨中举行婚宴，现场积水成河，宾客直呼终于体验到真正的流水席。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强对流持续横扫大陆东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引发山崩、突发洪水和城市淹水。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因应美伊战争，中东局势不稳定，供应链中断的危机，日本也出现了抢购塑胶袋之乱。主要是因为日本和台湾一样，为了落实使用者付费原则，倒垃圾是必须使用当地专属的塑胶袋的。不过如今呢，恐怕是供应链中断，日本掀起了恐慌的抢购囤货潮。现在很多地方的连锁超市通通买不到了，缺货。当地政府也紧急宣布暂停使用专用的垃圾袋。
6: 何店舗か回っても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もうゴミ袋ないもんですから、どういうふうに出したらいいかという問い合わせが急激に増えたものですから。
0: 超市货架几乎被一扫而空，民众大量的囤货专属的垃圾袋，也造成网络平台上有高价哄抬的迹象，价格已经哄抬到市价的2到3倍了。包括在静冈县，已经有17个市町决定要暂时允许可以用一般的塑胶袋倒垃圾，只要是透明或是半透明的袋子都可以。不过也持续的呼吁大家不要再防卫性的购买囤货了。在日本，国内的垃圾专用袋库存量至少够用3个月。日本的抹茶席卷全球，也长期处于缺货的状态，难以满足广大需求。现在还出现了这么一个后起之秀，有抹茶接班人之称，它就是艾草。举凡像是咖啡厅里头的饮品、甜点，还有中医当中的艾草针灸，都受到了广大消费族群的喜爱。艾草呢，透过现代科学的佐证，它的功效很丰富、很多元，有医草的美誉。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抑制细菌的产生，有助于维持空间的洁净，还能够排除体内的湿气，活络促进血液循环，也有提神以及安神的双重效果，同时兼具有舒缓紧张、安定情绪的作用。不过也因为它有活血的功能，所以哪些族群不能够使用呢？包括您怀孕中或是哺乳期都是禁止使用的。另外，如果对于菊科或是艾草严重过敏的人，可能使用了艾草会出现了皮肤红肿、呼吸不适等症状，务必要立即停止。如果您的皮肤上有开放性的伤口，也比较容易会刺激加大发炎或是感染的风险。
7: 鲜艳的翠绿色在杯中散开，但这不是大家熟悉的抹茶，而是日本现在正流行的艾草拿铁。
8: 結構草を感じる。
9: 草っていう感じはあるんですけど、私的にはよもぎの方がすごい飲みやす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はしました。
0: 在日本各地，艾草热潮正在扩大。位于滋贺县的艾草专卖咖啡厅，五月才刚开幕就引发话题。东京代官山的专卖店业绩也翻了三倍，外国顾客甚至占了六成以上。
10: 本当に美味しいです。よもぎは知らなくて、体にどんな良い影響があるか興味深いです。
0: 业者指出，艾草只需少量就能呈现鲜绿色泽，再加上无咖啡因特性，让它被视为抹茶接班人。
11: 抹茶の、まあ、代用というとおかしいですけども、抹茶の高騰品薄受けて、ネクスト抹茶という感じで、よもぎがハマってるというイメージが強いですね。
0: 除了饮品，艾草也延伸到甜点与食品市场。其中最受关注的则是这款艾草白玉鲷鱼烧，从白玉到红豆馅都加入满满艾草，强调浓郁草本风味。
12: 哇，味道ですね。
13: ほぼ草です。
14: そうですか。
12: 美味しいですか。
13: 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ネクスト抹茶っていうのはよくわかりますね。
0: 养生市场同样快速成长，艾草蒸沙龙三年内增加 1.8 倍，全国已超过8000家。
15: 結構冷え性とかでも困ってたんで、中からポカポカしてる感じがしてめっちゃいい感じです。
16: 2年ぐらい前からよもぎ蒸しすごい、やっぱ予約とかもやっぱ多くなってきてるなとか、ゴールデンウィークだったりとか、結構日中とかもがっつり埋まってきたりとかはするので。
0: 相关企业表示，艾草出货量去年创下754公吨新高，但国产仍仅占2-3%，多数仰赖中国大陆进口。不过，已有农家投入品牌化经营，开发入浴剂等产品，并扩大栽培面积1.5倍，试图提升附加价值。
17: よもぎっていうのは結構雑草っていう概念が多くて、雑草生やしどうすんねんっていうのは言われたりとか、そのブランディングをしていく、しっかりこうブランド方向性を決めてや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まあ大事だと思ってて、安いものを安く売るっていうんじゃなしに、安いものに価値をつけて利益が取れるような形で販売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事かなと思いますね。
0: 从饮品、甜点到养生市场，艾草正在从传统食材逐步走向国际舞台。在抹茶之后，艾草有望接棒，改写日本绿色经济的下一页。大新闻综合编译。
18: 此际把行动浴佛带进了印度菩提迦耶的斯隆加代村，行动不方便的长辈也能够亲近礼佛。
19: 斯隆加村走一圈，慈济职工带着小朋友列队，也邀请大人们到村民活动中心前的大树下浴佛祈福。活动这一天正好也是印度教的重要节日，妇女穿戴美丽的纱丽出席。志工感受到村民除了好奇之外十分虔诚，决定继续送佛到家。
20: 过后我们看到有些村民那天又不能来出席，所以我们就想到，哎，不如我们来，这个也是我们大爱村嘛，来这边做流动浴佛。啊 ，Namaste！
19: 年迈的夫妻常年劳动，导致腰部已经弯曲接近90度，步步艰难。志工手捧香汤，弯腰和老先生同样高度，彼此祝福。90多岁，眼睛几乎看不清的老妇人，志工牵着她的手，只见她双手合十，仿佛三问讯一般虔诚礼敬。关怀一位失去女儿的妇女，志工抚慰并引导这位伤心的妈妈，祝福孩子往生乐处，要保重身体。
21: 你没有
19: 被伤心的妈妈，祝福孩子往生乐处，要保重身体。
21: 你没有把你的时间精神放在这里啊，

0: 地的卧床病人守护牙口健康。
1: 每面对一名患者都是无法掌握的情况，即使是拥有多年国际义诊经验的资深医师，
2: 就是我自己虽然说做国际诊20年，可是我今天看到这个台东的植物人义诊，我还是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其实困难度非常高。我坦白讲，我觉得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太厉害太伟大
1: 也因为专业与投入的人力资源都不同，义诊现场一名患者周遭至少3人起跳。北区慈济仁医会已参与11年，医师更敬佩照护人员。
3: 我们只是做一天，可是相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做1年365遍，所以有时候你说我们，因为有人常常会说哇，你们很伟大了，很有爱心的，其实我们也是受之有愧了，因为毕竟我们就来一次嘛。
1: 把每一次视为使命，更像是与老朋友的约定，希望在机构里把口腔卫生维持下去。而每一次的义诊，仁医团队踊跃响应，可知道诊所得休息，医护志工需请假，而硬体牙科器材等管线志工扛重任，每一台确保都能上线。也因为大家默契十足，也才能看到接力穿防护衣的漏网镜头，更别提牙医师是穿着护腰来义诊。在现场，大家都是站着为患者来服务，而除了牙科，也有其他科别医师待命。
4: 这边发炎的哈，把你这边防护衣掉哈。
1: 有情有义，医病之间无需多言。大爱新闻之线美志工台东报道，
5: 模范社区活动评比
6: 有什么样的社区规定是大家要一起做到？
5: 我们大爱里绝对会成为6星级模范社区。
6: 6星级，靠你画设计图，让我们里得第一，加油加油加油！
5: 你们要守规矩，爱心不要在这边玩，听老师讲好不好？我们是要去拉花，我受不了那些小孩子。
7: 睡着，你也没有提醒。
6: 欸、小灯，你乱丢卫生纸，赶快捡起来。啊！我接你汤姆。
8: 你搞到卡丢我啦！
9: 忘糖啊，就是应该
8: 不可以边走边吃，这样违反社区规范。
10: 我觉得你有点过头了。
8: 我就是对的啊！
11: 规矩定了伤死哦，等到会失去原来意义。
1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13: 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
15: 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16: 60周年，就是人生说一甲子嘛，哈。那你万象更新，一切又回到一开始嘛。所以我会想祝福慈济，就是还是能够回到那个初心哈，用最简单、最单纯、最清净的那个菩提心，想要去帮助别人那个心，然后继续的发扬光大。 让这个佛陀的本怀嘛，这种大爱的经

0: 整个力量，不远福气，
1: 祝福自己。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有一种疾病叫做第一型神经纤维瘤，患者体内呢天生缺乏一种基因，导致肿瘤特别容易长在各个部位的神经组织上，通常在幼童时期就会发病了，但很容易被误认为小朋友长了好多颗胎记。所以只要您家的孩子身上有超过六个像是这一般咖啡牛奶色泽般的斑块，又很多大于1.5公分，一定要尽快带着去就医检查。虽然这种神经纤维瘤属于良性，但如果长在骨头上，就容易导致骨头病变，压迫到视神经，也会导致视力的衰退，也可能会引发发展的迟缓。肾循率在台湾大约是落在1/3000。而最新被提出讨论的是，患者可能进一步长出更大颗的肿瘤，就被称为丛状神经纤维瘤。会叫丛状，是因为它像树丛一般会蔓延，范围很大，包覆住了神经、血管甚至脊椎，开刀的风险很高，也难以根除，又容易复发。从去年开始，总算通过了标靶药物的健保给付了，从3岁到18岁的患者有了一线生机。不过画面上您看到的这名患者，他已经22岁了，勇敢现身，不符合健保给付，他一年自费得要上百万元，所以建议要申请专案或者加入临床试验计划，减轻经济上的负担。
3: 22岁的小恩，5岁开始脸部出现咖啡牛奶斑和肿瘤，随着年龄增长，肿瘤也持续增生，压迫周遭神经，不止外观改变，还有慢性疼痛。前后历经5次手术，因为他罹患难缠的丛状神经纤维瘤，而且是一种多器官疾病。
4: 开始来的时候，当然就是脸部是不对称的哈，那外观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就是会有一些不对称，然后有一些比较扭曲的一个情况。
5: 吞咽是还好，但是就是有时候可能吃饭的时候会咬到的。
3: 医师表示，丛状神经纤维瘤来自遗传或是本身基因突变造成的先天性疾病。通常15岁以前，肿瘤增长速度最快，其中超过50%患者无法手术，过去只可以仰赖支持性疗法定期追踪。
4: 肿瘤容易包覆神经，那同时它的血管很丰富，所以就是手术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有一些出血的一个并发症。好，那所以常常会切不干净，切完以后呢，有40%以上病人呢也会复发。
3: 不用再一路忍受病情恶化，去年初口服标靶药物3岁以上18岁以下纳入健保，从小与疾病共存的病友重燃治疗曙光。
6: 他大概可以抑制他的成长，可以到30%以上。那由于这个，虽然这个肿瘤是算相对良性，但是因为他是慢慢长大，那以前没有特别的药物，现在可以有效的抑制它的成长，而且可以减少体积的扩散。
3: 标靶药物，许多充满焦虑的家庭看见了希望。不过成人患者需要自费使用，除非符合特定罕病专案或者是临床试验计划。医界呼吁成年患者得继续在医疗体系做专业评估和咨询，避免治疗中断。大爱新闻谢启全、林国新台北报道。
2: 慈济六十改变系列报道，相遇有光，改写生命。今天要让您认识的是医界的林志玲，她与慈济相遇于2018年，家庭的困境。志玲她有一个辛苦的童年，家住在南投，爸爸打零工，妈妈罹患有乳癌，她是唯一的独生女，努力拿奖学金撑住了自己的求学梦，如愿考上护理系，当上了护理师。从小的生活成为了她善待患者的同理心，内向文静，一肩扛起了家庭的经济，也有着对工作的默默承担。
7: 阿公饭后5点的药哦。
8: 阿公有没有不舒服？
7: 没有哈，等一下要打抗生素哦。
8: 我是林志玲，今年24岁，大 学念的是护理系，一毕业后就到中国附一当护理师，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这里病房的日常都很忙碌，可是我感觉心里很踏实，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有一天会站在这里服务别人。
2: 志玲的没想过，是因为她的起点来自一个不容易的家庭。
1: 我记得从国小开始，我们家就处处有困难，只要每逢大雨跟台风，家里就会漏水。刚好桌上是漏水滴水区的话，还会湿掉，然后特别去用卫生纸去弄干它。
8: 其实小时候我都不太敢邀请同学来家里玩。
9: 以前是打零工啊，一个月做操十工左右啦，啊一工九百块啦。我这个2018年啊，香槟的髋关节啊，我的开刀以后吼，身体承受不起，所以找工作也很困难呐。哦，我想好了，但是就是讲吼，处理无迄个生活费用啊，啊小朋友读册拢无学费啊。
10: 我以前教手工啊，赚很少钱呢，很辛苦呢。后来我就感觉太不舒服了，我去医院检查，出来了乳癌的。后来医生定那个时间开刀嘛，照料很辛苦，睡就不能睡，马睡不能睡。
11: 妈妈烦恼了，
8: 都记得吃好。
11: 有，报告医生讲通通很好嘛，一个血糖高，
8: 糖的不要吃太多。
11: 没有吃啦，吃很少。
8: 家里就我一个小孩，爸爸妈妈身体都没有到很好，我其实蛮担心他们的状况的，所以就想说很希望赶快长大独立赚钱就可以照顾他们。
2: 现实环境让国小年纪的志玲提早懂事，看在眼里的班导师提报给慈济寻求协助，一家人的生活这时出现转机。
12: 这囡仔做护理师不简单哦，哎，足有耐心的，唔知啥你无？
13: 志玲在家吗？
12: 哦，来喽来喽！
11: 姐姐好久不见
12: 啦、哦！好久不见
11: 嘞！好
12: 久没来了！志玲，哇，秀了秀了秀了！我们接获提报，志工团队一起走进了案家，看到的是年迈以及身况不好的父母，还有呢内向又认真向学的志玲。经过我们的评估，第一个首先帮助这个家庭的房屋翻修，让家里的居住环境能够安身又安心。
8: 以前觉得很多事情只能靠自己，那一次师姑们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家，原本也以为只会来帮一次，但不止一次，几乎是每次我们有心情烦恼需要诉说以及需要帮助的时候，师姑们都会来准确的关怀我们。然后就连疫情我们确诊时，师姑们都不怕，带着物资来到我们家给予我们关怀。那时候我才发现有人一直在关心我们。
14: 大家你看对你印象都很深刻，他们都还记得啊，所以说志玲很优秀啊。志玲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很文静很内向很胆小，有什么话都不敢说，但是他功课很好，是因为他很认真，老师交办的事情他都会很努力的完成。现在他给我的感觉长大了，比较有自信了。
8: 读书能够翻转命运，我知道如果不努力读书家里就不会改变，所以我再累也会告诉自己再撑一下下。我很感谢师姑每年帮我申请新雅奖学金，也很感谢学校老师协助我申请学校的奖学金。这么多人愿意帮助我，我也是在想能做些什么付出，所以大学的时候有参与慈青社，跟着大家一起去做环保，平常有慈济的活动也会尽量参与。2023年师姑邀约我参加金藏演艺，那时候我还在读书，虽然很忙碌但我还是有参加。每一次彩排都能让我看到很多师姑温柔耐心的画面，也让我学到做人要更加沉稳。
15: 病人不断的在改变病情，然后每天也会看到不同的病人，可是呢你每天的学习是一直在累积的，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14: 志玲是一个很内向的小孩，但是对于临床工作上面交办的事项都非常的认真负责任，所以每天交办他的工作我们都非常的能安心。
16: 抱阿伯初谈嘿，抱今后
17: 现在在医院工作，会想起以前的那种感觉，因为那种病人的无助我也走过，曾经有人在我最苦的时候没有放开我，现在换我去接住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2: 独步全球，美国生技公司研发出了人工蛋壳，成功孵化出26只小鸡。
18: The purpose of this creation is to create a modular system to scale ex utero development of birds of any size, ranging from small birds and parrots to chickens to eventually things like the South Island giant moa, without the need of surrogates or a shell.
2: 利用 3D 列印技术做出模拟蛋壳，让胚胎能够发育，希望进一步应用于已灭绝的鸟类复育，包括纽西兰的南岛巨型恐鸟。接着关心全台各地下午过后详细的天气状况，北部基隆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是多云或晴时多云，温度27到33度。中部嘉义多云，其他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9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或是多云，29到32度。东部宜兰的降雨几率偏高，27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5到29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恩您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0: 六十年是一个星回，星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
1: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4期的慈济月刊，7月29号到30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认真学考不倒。

静思小语，进入考场就拿出功夫应考，不被境界考倒，代表学有所成。

人生的那句静思好话。蔡青儿师姐报告，全台静思语35周年音乐人文响宴，以及第6届静思书轩青年营，人文响宴已经圆满8场，之后还有10场。上人说，能让人受到启发并运用的话就是好话，感恩大家把握因缘，善用方法，让人接触到受用的好话，并叮咛师姐要自我期许是法脉人，要让脉络畅通，体会才会健康。10多年来，许多书轩的小志工已经长大成人，这群青年都是与师姐有缘的法眷，是静思大家庭的眷属，请师姐把握因缘传法脉，让大家天天受到法水滋润，人生不枯燥，而且生机蓬勃，生命有活力。上人说，慈济宗门不能脱离静思法脉，没有静思就不会有慈济，静思是智慧，慈济在造福，福与慧要平行并进。上人说，静思法脉是无形的精神理念，要由慈济宗门用有形的智也发挥与展现，请师姐持续用心带动这群的年轻人，引导他们更深入法脉宗门，福慧双修。上人以《法华经》的穷子喻形容目前许多人学佛是进入长者门，但是不知道这间房子里有宝，自然不晓得宝藏在哪里。长者就是佛陀，佛法在世间开通了许多门径，但人们若没有走进来就无法觉悟。虽然有知识，很多事情都知道也都认识，即使常与名师在一起却无法再深入，假如再进一步有知识还能启发智慧，除了分别智还有平等慧，可以在生活中发挥运用佛法。上人指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的就是佛性，众生本具如来智性，只是没有人启发，看不到这一道进入长者大宅的门径。师姐已经与这么多人结好缘，要再深入法，融通法脉。静思法脉，慈济宗门已经很稳定，是一体两面，像一栋房子，有前门也要有后门，周边要有窗户才会有通风。静思维就是禅，静思人要有很稳定的身心，很稳定的人生。我用禅的精神开通静思法脉，不是只在丛林里静修，而是要行人间事。常住师父们同样要面对在家居士，当各地慈济人有共修活动时，他们也要去与这些在家居士谈法脉宗门。一本书可以陪伴一辈子，一本书的法语也可以净化多少人生，因为静思语改变了心态。上人提到，第一版的静思语是高信江先生主编，至今仍然觉得那一版的封面做得很好，或许慈济60周年时可以将整套静思语整理增订再出版，也可以收集慈济人教联会慈青及会众对于静思语的分享，整理大家因为读到哪一句静思语而受用，改变想法，改善人生，或成为座右铭，相关的故事都可以收录，让更多人接触到影响自己的好话。上人说，静思语很浅白，深入浅出，无论年龄长幼都看得懂，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听了会有不同的感受，经由他们再分享也会影响更多人。除了口头的分享，还要有文字记录，才能长久流传，延续慧命。
改变人生就在一念之间，也是一句话之间。只要佛法在人间，静思在人间，就在教育人间。

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7月29号到30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上人说到了，人生的过程是自然法则。的确，每一个人都是要经历这种生老病死的这一些自然法则嘛。上人说，只要懂得道理，看得开，其实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就像呢，我们每一天从睡梦当中醒来，眼睛张开了，那么动动手脚，哎，发现自己还能够行动自如，就要感恩。因为又能够展开一天的生活，那么这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是要把握分分秒秒来做事。到了晚上呢，该休息了，还是要抱着感恩的心，然后呢，就是要众缘放下，安心睡觉。当然啦，对于生死呢，也是要有相同的心态来面对。所以上人就说，感恩就是念感恩啊，比念佛更加重要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往生的时候要等佛来接引，所以要念佛。其实啊，无论有没有佛菩萨来接引，因缘尽了，总是非走不可。因为自己造了什么样的因缘，那么也就会随顺因缘而去。但是如果当我们心怀感恩，就能够安然自在地面对一切。学佛啊，就是要学到这份的功夫。人生在世，要用平常的心来面对每一天，不能够只看到自己，只在乎自己，要放宽眼界来看看世界。因为这个天下呢，是灾难很多，比自己更苦的人那也是更多的哦。所以当我们投入慈善，那么在援助的时候呢，真的是可以见苦知福。那么也因此转变了心念，转变了心态，人生也就跟着转变了。那有的时候还不仅是转变了自我的人生，也能够去影响他人，也帮助他人能够转苦为福。上人说，这就是真正的生命价值。的确，人生的过程每一天就像是一张的白纸一样，那一天都有86400秒钟。不管我们怎么样过一天的时间呢，到了这个一天的终点还是会归于零。所以把握时间，把握因缘，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到这一辈子，生命的长短是我们无法去做决定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决定我是如何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加宽加广。那这就是在于我们每一天怎么样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过程哦。所以人生的过程虽然有这种生老病死这些自然法则，那我们学佛其实就是要能够真正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当下用感恩来面对生命当中的不管是自然法则还是生命有这些种种的考验哦。那这样子我们的人生真的就会有所不同。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啦，也是邀请大家赶快拿出您的铺满哦。在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透过上人的智慧法语，我们彼此互勉，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那所以呢，赶快我们一起化作实际的行动，那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哦。
1: 感恩您。
0: 好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我们大爱环保福德铺满 3.0 有这样的感恩您，我都觉得好有趣哈、哦。对，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那可以当作我们自我祝福，也可以自己来提醒自我的，就叫做感恩。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今年对于慈济而言真的是别具意义，因为是慈济60印甲子，那行愿一甲子永志法脉宗门，那当然呢，莫忘初心哈。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这也是我们医疗置业与上人温馨座谈，他们就以发心如初为共同的方向。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有上人开示，还有慈济医疗置业的副执行长郭汉崇医师的分享。

0: 在今年是特别的年，是因为我们的医疗花莲慈济医院40周年，那我们的基金会是60周年的重要的年份。那我们在今年里面也提出这样的一个 slogan 哦，就是发心如初。我想当初所有的人为什么要来慈济，就是因为上人的一念初心哦。那为了要守护我们众生，所以呢，接下去我们各个院区之间一个院区一个院区的成立，那我们的医学院训练出来的学生，然后到各院区去实习，取得专科医师之后，也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各个偏乡各个院区去服务，那这就是一个承先启后，而且我们把这个爱呢带到各个地方，台湾每一个角落，让我们这个继承我们慈济的置业的宗旨，我们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
1: 医疗体系我们大家都是很用心，听了很安心啦。医疗的过去，过去的最早的医疗，那就是疫症，疫症啦。那个时候的疫症，一个星期两天，面对着的呢，都是贫穷贫苦的人，一滴一滴。四日过啊，因缘不断增长啦，一直到咱现在呢，咱的病院四大四小是诊所吼，那这看病啦、普遍啦，这有病的人，咱帮助看病，虽然啦，也未到甲讲吼。人人都有因缘接触到组织医疗，咱要更用心，因为呢，组织人是以真诚的心来付出，我是以真诚无所求，一定呢想要付出，到现在也是安尼。想要付出，到现在也是安尼。今天听到我们医疗

咱也会当伫这个无私大爱啦付出，也那会当过任何呢？哇、哦，那就是最成功啦！干那无私不任何哈，我嘛烦恼真多啊。无私呢，咱都爱发挥大爱，爱，因为呢，主者甲咱大家人。咱都爱家当做讲吼，主祭也是咱的性命之一啦。各位医师吼，恁当初的志愿，恁要做医生，都、就是为要照顾病人。这份的大爱吼，实在是功德无量。人生最苦，不是病，真正是。所以讲，咱的医疗在人间呐、啊、是占偌大诶，为人间付出的力量呢？这种吼、哦，因病治病，因病治病，这种呢，真的是吼、哦，咱医疗啦是真大诶咱爱真大，用爱发挥啦。所以说大爱，大爱呢，这种无分人类，无分贫穷贵贱，安尼呢，咱都是拢要爱，唔是讲吼分人，什么人我较爱，什么人我较无爱，尤其是医疗医生啦，更是爱和谐和谐，咱病来啦。无分伊是当兵还是轻兵，咱敢若有一个目标，要互伊身体会康复起来，这是咱的目标。伫小小的诊所，可能呢，咱也无法度甲治疗，咱赶紧转咱的院所来。啊，咱的院所那较小。设备也无真够，人也无真足，那都该送来咱的大病院，慈济的大医院，我们都可以呢，这样互相呐，互爱哈，彼此呢来发挥咱的医疗的亮点呐，这是哈真重要，人人爱有爱心呐。爱心就是人生的价值。我常常讲人生生命的价值，就是爱对人有利益。咱若会当对人有利益，咱的生命在人间就是价值。尤其是做医生，咱若有因缘，伊有病。有病，贫病交加，恁都会记哩。伊需要治疗，伊无钱，咱赶紧提供予社工，哎，回转来咱的本会。这就是吼，咱主祭是从自身开始，自身本来就是要救人啊。贫穷苦难啊，因病因病呀，等等，这都是自责呢。咱爱去付出，所以请各位院长、副院长们，或是各位主管吼，恁爱会记哩。咱四大事业所要发挥的呢，拢是伫恁的手中，甲伫恁那份爱。这份爱心，好好的爱啦，咱吼拢该联系起来，咱的本会啦，一定呢会支持，也会帮助吼，这是事关人命啦吼，啊，咱若会当在人间有法度呢。爱护生命，守护爱吼，那会当安尼啦。这就是最可爱的人生，这就是吼，师父最看重。

0: 跳舞哈，跳一个探戈舞哦，跟着他前，他就前，我们在旁边病在病人旁边靠着他。我说靠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病人往前，我们就往前；病人往后就往后。他需要的时候呢，他手过来就马上搭在我们的肩膀。哦、我们在旁，他随时就在他旁边。
1: 是。
0: 可是呢，他有他的一个生活，他有他的自在。可是对我们医护人员来讲，每天都在他旁边，随时可以得到他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就是一个陪伴。
1: 所以这个就是安心陪伴很重要的部分哈。那其实家属最困难的可能就是这种不愿意放手嘛，那我们的团队要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就是可以从不愿放手到安心陪伴呢？
0: 我想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属每一个病人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刚刚我们所提到就是我们一直靠在他旁边，
1: 对，
0: 有些人听到缓和安宁就觉得哎，不要再过来了，我不需要你、
1: 嗯、
0: 我说没有关系，你现在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电话我们的资源在哪里、啊、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
1: 是
0: 我们不会说让病人觉得哎，家属觉得很压力很大、
1: 嗯、
0: 那你们这个团队来是不是表示就是宣告我们是没救呢、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都在旁边来一个陪伴，所以有些家属是很早就会接受跟我们一起来照顾病人、嗯、那有些家属是现在他们 OK 了，他没问题，可是等到需要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找到我们，这个是我们所强调的部分、
1: 嗯、是，那这个是在医院端我们可以就是比较好去接住他们，对不对？但是现在好像我们慢慢的也希望可以就是让这个安宁疗护从医院端然后到居家的部分了，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医疗送到家，或者说我们在居家安宁啦、社区安宁，那怎么样去协助跟推动呢？
0: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住在医院、
1: 嗯
0: 啊、他们不想离开医院是会很担心回家怎么办、
1: 哦
0: 啊、那后来呢我们有请教一些国外的专家，二十几年前他说如果要病人可以安心回家有几个条件、
1: 嗯、
0: 一个是刚提到说二十四小时他找到一些资源，他知道谁来去帮助他、哦、第二个呢让家属可以怎么去增加他的照护的能力、
1: 嗯
0: 啊、第三个呢他在家里面有一些仪器设备呢，或让病人可以安心在家。那我们花莲慈济医院呢，在超过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推动所谓的科技化的居家照顾、
1: 嗯、
0: 我们那个时候有远距甚至说的听诊器，他家里放在听诊器我们就远端都可以听到他的呼吸他的状况、
1: 嗯、
0: 那有一次呢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仪器，我们不是以一个病人为主吗、
1: 嗯、
0: 我说如果在家属看到很多一点点的，比如说血压啦、心跳啦，或是氧气的，在家里，他做了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大概都不会用了。他发现原来我们跟医院一样，而且呢，我们的医护团队都在那边，所以很多的仪器设备实际上让家里家人比较可以安心。
1: 嗯、
0: 我们常常说很多人都来看我们的安宁病房哦，他们说你们这设备很好。我常如果是我在介绍的时候我说这个不重要，就是我们是一群人照顾一群人，就是我们的团队照顾你还有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旁边的人，实际上这个是软体的照顾是最重要的，那在家里也是一样，所以呢如果在家他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家庭结构也不太一样，家里呢常常有些外籍看护，所以我们有一套外籍看护的教育训练，而且呢我们也给外籍看护的支持、
1: 嗯、
0: 他们实际上也很辛苦在照顾我们的家人，他们也需要休息，所以呢他们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帮助到外籍看护、
1: 哦、
0: 我觉得这样子帮助旁边的人让他们可以照顾我们，对我们的病人呢是很重要的部分、
1: 嗯嗯、所以这个就是从住院安宁然后要衔接到这个居家安宁要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训练跟学习啦齁。那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居家安宁咯。
0: 我常常说我们是不择手段齁。只要你去你只要你提得出来我们都尽量满足你。所以可能每个人所需要支持的程度不太一样。那前几年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推动有一个所谓的慈悲关怀社区、
1: 嗯
0: 啊、那前几年他们有来台湾看过、啊、那明年我们会在台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个慈悲关怀社区是怎么样呢，它的强调是所谓的 95% 的那个定律，就是一个人、啊、他在生命最后一年当中大概

0: 就5%以下的时间是需要医疗专业的照顾，95%的时间呢都是家人邻居旁边的人来去帮忙。那我们现在的把一个病人呢变成是医疗化，一直强调医疗的部分，实际上怎么样去把其他的95%的时间呢是怎么样去加强啊，他的邻居他的家人，或者是说呢我们去帮忙照顾他的家人，让他家人更多的时间照顾病人，这个都是让社区里面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我们以前都很强调医疗的部分、药物的部分、远距的部分，那现在呢慢慢慢慢更强调病人在家里，在社区里面所提供的一个支持跟服务。
1: 是，以前真的比较着重在病
0: 病的部分，
1: 病的部分，那现在真的是以人为出发，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全人医疗。但是呢如果真的要居家安宁，那应该也变成好像是一个团队，不仅是医院端啦、居家端啦，那需要有哪一些成员这样子大家一起来投入？
0: 一般在台湾来讲，我们大概是居家安宁的护理师，居家护理师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医师当然是团队之一，那有时候是社工师、宗教师或者是营养师，根据病人的需要，可是以核心的为主应该是居家护理师为主。
1: 是，那居家访视就是这一些成员之一都可能会进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面来协助他们有一些评估跟照护，是吗？
0: 对，所以以居家安宁来讲，他的核心主要的人物就是所谓的居家护理师，安宁居家护理师因为他对病人、他的家属、他的照顾者还有病人住的环境、他的状况都是非常了解。
1: 是
0: 那我们的居家护理师真的是很棒
1: 对啊，感觉好像18般武艺全能
0: 而且呢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们下班就是要下班可是他们就偷偷偷的把自己的电话都要给我们的病人跟家属，因为我们实际上是每个护理师都有最少两个手机，一个是他个人手机，一个是公务机那我们期待是下班时间呢就是交给我们值班的人员可是我们居家护理师每次都是偷偷的不听我的话了他们都是跟实际上他们跟家属的互动是非常的好
1: 是因为要照顾病人，其实那家属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支持的一个力量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尽量用团队的方式了那就是真的是需要的话找到自己的居家护理师是更了解比较窝心可是如果一般的状况呢我们有值班的护理师来去回应那所以这整个团队中间以居家安宁来讲还是以护理师为主导
1: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我们要推社区安宁 3.0 的一个计划之一嘛，因为听起来是算越来越趋近完整完美的阶段，但好像还有一段路要走
0: 所以我们常说没有最好就有更好所以不管是 3.0 4.0 实际上是一直在进步了那最近我们也推了蛮多有关社区的整合我们找到社区很多的资源来去帮助
1: 是，
0: 然后也推动很多的智慧医疗，比如说是 AI 那实际上设计很多的卫教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利用到所谓的媒体或者是说我们的群组那实际上每一个家人每个都跟我们每一家都一个独立的群组跟我们护理师，所以这个部分他们会家属比较安心。
1: 是，
0: 我们在去居家的时候呢，我们常跟我们的病人跟家属说现在呢你的我们的护理师的电话比那119还好用所以以后呢第一个病人有状况你不是打119要打给我们的护理师他们会帮你做一些最好的一个安排。
1: 是，
0: 那如果在家里的状况真的很不太适合留在家里要住院的话那我们会直接安排到安宁病房，
1: 是
0: 让他们不要在急诊那边等
1: 了解。
0: 那有时候病房没有床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的服务送到家先把家里先安稳一下等到有床的时候再进来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是尽量以他们为中心的一个设计所以我常常说你就先打护理师不要先打119这个是对病人来讲会比较安心。
1: 对，因为如果病人有一些急症啦，不管是说疼痛啦、呼吸困难啊，甚至有时候情绪很焦虑，好像我们 这个护理师就可以协助，还蛮及时的一个帮助了哈、哦。
0: 护理师是，我觉得护理师比医师好用，因为他们实际上很柔和，而且跟家属的互动更多的时间，而且也更了解他们的一个家里的一个变化。像我们也会留一点点的药哈，或是紧急状况的时候呢，护理师会指导他们怎么去马上做些处理。
1: 是、
0: 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就马上会去家里去看他们、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
1: 但是听起来，这样护理师的压力还有承担真的还蛮重的，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可以加入在我们的社区安宁的，不管是说志工啦，或者说社区的医护等等的呢？
0: 所以刚刚提到说社区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因为对，实际上我们对病人来讲我觉得比较有把握，可是对照顾者来讲我们过去是比较没有看到，实际上他们一天24小时照顾对着病人，他们会很辛苦。那照顾者呢，包括自己的家人，现在台湾常常是老人家照顾老人家，那另外常常是外籍看护，他们实际上也会很累。那这个时候怎么去用各种的方式来支持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照顾者，不是叫家人、那我们在花莲慈济以前我们做过我们外籍看护的友善医院，那甚至说呢，我们做很多的研究是怎么针对照顾者的提供服务，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甚至说他们的节日，不如说我们过年我们都希望是去一个聚会、那不是印尼的过年或是越南的过年更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是他们需要一些休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全人照顾的方式来去看。
1: 感觉这个全人现在的范围又更加的广泛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一直透过遇到了，然后呢我们就去面对它，然后甚至呢、也就是怎么样去更完善一点点哈，那当然这个是最好的状态了哈。不过要推动这个社区安宁疗护哈，应该还是有蛮多的一些挑战的哈。
0: 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了哈。我常常是我跟我们的同仁说，我们先看看有没有比较正向可以解决的方式
1: 啊。
0: 那有一句话是常说。有困难的时候呢，愿意解决的问题人是希望是找方法、那有些不愿意解决的是找理由啊、那我们一直鼓励我们同仁我们去找方法
1: 是
0: 啊，所以你会看到花莲慈济的安宁团队基本上是有很多创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一定可以改善某个程度，我们不太可能什么都解决、可是呢我们要争取可以改善的空间
1: 是
0: 啊，那包括说距离，比如说是如果在慈济来讲，我觉得这个院子很重要。像我们的居家安宁团队本来就有两位，后来变三位，后来四位。那我们每个人出去呢，因为花东是比较远，
1: 对，
0: 我们都需要这个车子。那在花东呢，我们都用自己开车。那有一次我们说，我们真的很多病人需要我们人手不够了，好，我们都加了一位居家护理师。可是车子好像也不够哦。没多久的车子就自动会过来，我觉得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去做哈，很多事情自动就会解决哈，然后去想这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去看。
1: 的确啦哈，在这个居家安宁，如果说可以这样子慢慢发展的更完整，因为不仅是在花东，普遍真的老人家的比例越来越高，尤其在2025年之后呢，台湾又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哈，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超过65岁以上的这个长者，然后所以未来就是安宁缓和疗护呢是越来越需要哈。但是呢，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可以在医疗给予协助。万一他真的就是已经临终之前哈，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可以善终呢？
0: 善终实际上每个家属哈，或者病人都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研究里面，第一个没有痛苦，住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跟家人的陪伴他的话家属听得进去这个都是一个最基本没有痛苦的一个过程。那对医护人员来讲，我想这个是应该尽量可以做得到，就是从症状的处理的部分。可是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家里的人围在旁边的一个支持，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去努力。 那有时候我们说所谓的善解或善终哈，或是四道人生，是道善道别、道谢、道爱啊等等，实际上都是可以尽量可以做得到的时候，我们尽量协助家属或者跟病人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可以完成这个所谓的四道人生啊、所以大部分的病人在我们的照顾底下，在家里都是比较可以接受啊。那他们最担心是，如果发生问题怎么办？他们知、如果他们知道说有问题，随时都有一个团队来去支持、啊，不管碰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尽量去协助啊、那有些人说呢，如果走了，他的诊断书啦什么什么，我说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服务啊、那中间如果发现什么特别的，无法处理的，让我们团队尽量去他家去协助他们。
1: 对，
0: 所以当他发现他是有一个人一群人在旁边支持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比较安心。
1: 嗯哼，道谢、道歉、道爱、道别，四道人生哈、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去跟最亲爱的家人好好的告别，其实就会少一点遗憾。不仅是病人本身，甚至家属的部分，可能要事后去疗愈心理状态的时间也会缩短嘛，哈。
0: 实际上，哈，他们就说，很多的家属家人不晓得忘了告诉他们什么的，内容。可是呢，他会记得你的态度，记得病人的往生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人过程当中很平和的时候，对家属是最大的安慰。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会尽量做得到这个部分。
1: 是，所以有这样安心陪伴，要放下，好像就放手也比较稍微容易一点点了哈。
0: 对，
1: 是。那所以哈，我们这样子大家慢慢的对于安宁缓和疗护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认识，但是其实基本上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那您希望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更加了解的是有哪部分呢？
0: 第一个，不要误会是安宁的等于是临终哈。现在的概念是缓和的照顾，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权利，生活在不痛苦的状况。
1: 是
0: 生病呢，实际上而且呢，接受缓和不等于是放弃治疗。
1: 嗯、
0: 现在台湾的缓和照顾在全球最近的报告是全球100多个国家里面排第三名啊。那其实这几年都是大概都是前面。那我们所做到的实际上是包括了所有的身心灵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照顾啊。那而且现在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当你在做治疗的时候，比如说在标靶疗法了、化学疗法的时候，同时缓和照顾，它是生命的品质，它生活的品质会增加，甚至说活得比较久。
1: 是，
0: 所以观念上第一个要扭转，就是缓和安宁不等于临终，它是病人的一个舒适的权利啊、那也是一个被照顾的一个权利。
1: 是，但是呢，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安宁缓和疗护这样的一个服务跟医疗吧？
0: 台湾大部分都有
1: 啊、
0: 所以我们的普遍性算是还蛮够的。
1: 是，
0: 可是，在观念上哈，我想几个，一个社会民众的了解，第二个呢，医护人员中间的了解。实际上，我们很多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就觉得啊，病人状况还没有那么糟糕啊，还没到临终，不要送过来。观念已经改了啊，在21世纪里面，现在的观念是病人任何的时间他的。我们以前是所谓的时间为需求，以时间来说什么时候缓和安宁。现在呢的改变到以需要为需求，他的症状也好，他的心理压力也好，他灵性的需要，这个时候呢都是可以提供缓和照顾。
1: 是，
0: 所以以需求为主，而不是说以时间为主。
1: 所以这个评估是以医院端来作为，就是说啊，什么时候适合考虑安宁缓和医疗咯。
0: 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有些指标哈，病人或是家属自己去评啊，我这个状况大概需要一些缓和的照顾。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要给医院做一个早期转介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同时进行的。
1: 是，所以最后哈，您对于这个台湾来推动这个社区的安宁疗护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愿景呢？
0: 我们是全世界排名所谓的死亡品质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可是实际上民众的接受度的了解度还是不足。所以呢，怎么样在社区里面，刚提到说一个所谓的慈悲关怀社区，那让民众中间彼此可以 面对这个所谓的生命的一个过程，然后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旁边的邻居，我们的社区里面，实际上才是一个全民教育。
1: 嗯哼，嗯，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嘛。
0: 大家都要学习啊，我们医护人也要学习，然后我们的社区民众也要学习，那我们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学习可以落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
1: 是，所以这个也是慈济医院在1996年推动了安宁缓和疗护，设立心联病房，那我们的经验其实也有一点点啦，所以在推动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了。
0: 实际上我们从来都觉得说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可是这是努力的方向。
1: 是，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王一伟医师跟我们来谈哦，怎么在安宁缓和疗护当中哦，让病痛就是可以减少痛苦啦，然后呢在不舍当中还可以安心，甚至就是可以放手哈，那让这个病人陪着家属可以走向一个有尊严又有爱的生命，最后好好说再见。最后您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的吗？
0: 大家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旁边的人，每个人实际上人跟人的互动是最重要的，你的态度他的感受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互动。
1: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您跟我们分享安宁缓和疗护可以用更温柔的方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最终可以好好的道谢道爱道别，然后呢甚至有时候需要说道歉的话也可以来得及说，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说再见。感恩您。
0: 好，感恩。

谢谢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6页。真烦恼，假烦恼。那位青年又问：师父，您做慈济规模那么大，该医院时曾经遇到烦恼的事吗？我说：你问的是真烦恼还是假烦恼呢？他说：烦恼还有真假？我说：当然有啊，若为了做事，有时候也会现出我在烦恼，这样才能唤起人人的那份力量。若是真正的烦恼还不曾有过，哦，这怎么说呢？我说：做事前要先有份觉悟，有事就有烦恼，做事要先下一个决心，不怕烦恼，若不怕烦恼就不算是烦恼了。他说：慈济人有这么多，您曾发过脾气吗？我跟他说：和烦恼一样，假脾气我曾发过，因为我若不发假脾气，让人知道我生气，他们怎么能这样的敏捷认真警惕自己去做事呢？我若不现出发脾气的相，等于说话没有轻重，所以我曾发假脾气。至于真的脾气怎么发，我就不知道了。学佛要学习分别轻重，面对凡夫众生要如何发脾气，如何烦恼。有时候我若快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想，我面对的都是凡夫，假若面对的是佛圣人，恭敬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发脾气呢？大家都是凡夫，何必发脾气呢？这样气就消了，脾气也发不起来了，更何况去恨他呢？人生不必恨，多一念恨就多了一粒坏的种子，倒不如起怜悯心、慈悲心来宽容他。所以消除多嗔要起慈悲观，若有慈悲的观念，脾气就不会发作。若发脾气，内外都是烦恼，对内自己烦恼，对外困扰他人，看到外面的境界不顺心，发脾气很辛苦，别人看到我们发脾气也增加苦恼。所以多嗔的众生是自障障他，障碍自己也障碍别人，困扰自己也困扰他人。因此要多多培养慈悲观，心若能充满慈悲，就能消除多嗔，不会发脾气了。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1: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个呢，吃素的食物里面来说啊，几乎不会有动物性的脂肪，所以我们少吃的这些动物性脂肪呢，对我们血管跟细胞是会有保护作用的。第三个呢，素食者豆制品的量呢会比较多，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是会有增强的效用。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7: 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8: 我们是
9: 陈秀秀、
8: 郑明安、
10: 郑凯文，
7: 欢迎每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师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心调和，人气祥和，人间平和，在这一段期间您做到了吗？这个和啊，和我们要先和别人，我们才可以真和和气气。如果我们若是不爱和别人啊，其实啊，我们真歹做甲这个和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我嘛爱，你不爱我可能嘛不爱吼。那为什么对方也不爱？可能就是无介意。但是呢，为什么你不爱？可能你看伊，伊不爱，所以你嘛介意些讲不爱。那咱时常吼拢看袂到家己，但是咱拢是目睭看头前，咁嘛是看到别人，袂晓转倒来看咱家己。所以呢，如素不吃肉，大家唔知有食众生的肉无？啊，较早阿袂食寿司进前的时，唔知影大家有食钙质无？希望大家虽然较早有可能有吃，但是不是吃太多。现在呢，不只是不爱吃，也是就是该停下来。那我们都在讲放生跟护生啊。什么是放生？什么护生？但不是去买动物来放生哦。你看放生护生，那大家都觉得说有啊，我一直在放生啊。你看啊，我买很多的动物哎，大家知道吗？有曾经有一位就是老夫人呢，她生病了。那医生来看她的时候呢，她讲了什么？她讲说哈，要去买100只哎麻雀，而且这100只的麻雀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要取它那个就是这么小的麻雀哦，然后他要取他的脑子的脑里面的东西来去做这个药引。就这个老夫人呢，她就是在屋里面啊，就突然就听到了，哇，怎么好像小鸟这么多飞到他家的这个感觉，所以他就赶快去问了。那结果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说，老夫人啊，你不知道昨天啊来跟您看病的这个医生啊，他讲说要有100只麻雀哦，他的里面的就是脑子里面的东西来煮，然后呢那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会恢复。结果呢，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太惊讶了，所以他就叫他的仆人呢，就去赶快把他就是要放生了。结果呢，他的仆人当然不敢了，因为这个是他的儿子昨天请了这个大夫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出来的药方子，如果现在把他放生了，那到时候他的主人回来了，那不就大家都没工作了吗？但是呢，他的妈妈就讲说，你们不放，但是你们也不能够杀他。他说， 不行啊，就是要赶快煮了给夫人，就是老夫人喝啊。结果呢，老夫人就讲说，就算他们煮了他都不会喝，他一定要等他等到他的小孩回来的时候再来那个。结果呢，他 一等啊，就等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呢。那当然主人就回来了，他的小孩就回来了。就一回来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屋里面怎么还那么多的麻雀呢？那难道今天没有煮给他的母亲吃吗？结果呢，他的母亲呢，就缓缓的起来，就跟他讲说，你就算煮了我都不会吃。他说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大夫有讲，要让他的母亲的这个病能够日渐转好的时候，那就是要吃这样子一个药引。就他母亲就跟他讲，那我吃这一次会好吗？他说不会，他还要再连续吃几次这样子。哇，他的母亲一听的时候真的是太不晓得怎么样子去形容他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小孩讲。他说，你如果不把他放掉，我今天晚上我就死给你看。哇，那当然妈妈恐吓小孩，所以呢他就非常不情愿不甘愿的，他就讲说，好啊，要不然明天的时候再把这个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了。结果当然在隔天呢，真的一大早的时候，仆人就把这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生了。可是说也奇怪啊，这个夫人呢，结果就慢慢的感觉到就是有好起来耶，他没有吃这一些。所以我们都在讲护身放身，我们到底是真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如素不吃肉啊，其实也不用去买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打猎的人呢，他为什么有这一些可以让你放生，大家知道吗？他就是要设计很多的陷阱，让这些动物们他们都不了解不知道，所以呢也可能就伤害到他们。但是呢比如说你说要抓100只，那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器啊，所以他就是把它全部都关在一个地方。甚至于您看呢，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从新闻上去看到，有时候啊朝圣啊，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个什么很大的这个聚集的活动，可是到最后可能一个不小心有人摔倒之后变成是践踏人踩人，这一些都是有的。那您看人都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断送生命了，更何况动物这么多去捆在绑在一起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还是在这个人，以这个人为出发点，调节人心，解开我们的心结，人与人之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平静的平和的，实际呢为天下众生而付出负担，其实还蛮重的吼。那不晓得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的负担重吗？咱时常听到的是讲吼，咱食家己的饭啊，做别人的工课，但是做这人做甲足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咱比别人较有福，咱那个会当做，代表你的身体也是比别人较健康。除了钱以外，你还个会当做主，会当做主什么？运用时间，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不是只有会去做而已。因为呢，上人还是不断的希望我们自己本身呢、不是说哦，哇，上人跟我们肯定之后呢，阿兰德是跟他哦，就膨胀自己，没有，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但是呢，要有自信，也要自爱。我们不是只有自信而已。那发心立愿要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个自爱呢，就是有时候啊，实目所视，实指所指。大家不知道各位给你上灵共过的话没，还是说上灵共过以后的时候我们就都不记得了，现在上灵哇跟你说别行啊，所以我们就好像又来学习别的，不是哦，不是，我们对自己本身的时候还是要自爱。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在外面有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们， 比如说你的行为举止啊，你的所有的一切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最基本的就是回到自己本身。所以这个根本啊，你的根本是什么会？当然，自己有自己的原则啊。每一个人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看到您自己本身，或者是能够去看到我们在这个群众里面呢，入群才能够入理，心宽还要念存。你这个群众当中吼是这么简单的，就像金色啊，我们一共有超过200位的师傅在金色里面，那更希望的是欢迎大家一起。所以我们一天哦，每天每一餐，大家知道有多少吗？至少哦，都60桌以上。曾经呢，就有师兄师姐们回到金色啊，他帮忙洗碗呢、啊，他都讲说：“叔叔哦，这样吼、哦，咱金色一顿吼、哦，我差不多吼、哦、一年碗了。为什么？因为他人口非常少，小孩子长大都在外地，只有他跟他的师姐，那他们煮的吃的很简单，可是我们一收哦，一桌。”我们算四道菜，不加水果跟汤。那您看呢？如果六十呢？64就240了。所以一共哇，一整年可能吼，都无这么多碗。那咱结家，咱要学着啥？人多力量大，没有错。人多，物件嘛才会好吃。所以咱一定爱加入，咱唔通甲咱讲吼啊，反正个时我家一个人就好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因为呢，静思之善，慈济之美。静思就是一个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要修来的，不是与生俱备的。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有的人讲说啊，这个人是智慧型的犯罪，这个没有所谓的智慧型的犯罪。大家知道吗？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犯罪了。可是您有什么？您有小聪明，您做了一些让自己不愉快的、伤害别人的、让别人都起心动念的。那慈济呢，其实就是修福。那既然有福又有慧，是不是就能够福慧双修、福慧圆满？而且这是大家最喜欢的、啊。那早期会有这个净思呢，上人就讲了，青山无所争，就是这个净嘛。那福田用心耕，就是这个思。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净，让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念头都能够真正的能够有思考的能力呢？在之前就是有因缘去到医院去关怀一位菩萨，听起来是一开始当然是中风，那之后呢就感觉到因为几年之后感觉到可能就是中风的关系，或者是他身体的变化，慢慢的感觉到有一点失智。那一天呢，他的家人呢就希望说，如果有师父能够去帮他就是做祝福，因为现在都在做岁末祝福，所以他每年呢，其实家人也都会帮他带岁末祝福的红包。那结果当然家属有这样子提议之后呢，那一天正好我要出去就是到医院，那也就一起去看这一位菩萨。那跟这一位菩萨祝福的同时，您可知道啊，其实与其说他失智呢，我想其实失智的菩萨也有他短暂清醒的时候啊。那您知道吗？他的反应是大的哦，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是金色的师父，那代表上人要来跟他做祝福。那他拿到这个红包，他只有看到而已哦，哇，他居然开口跟我说谢谢，哇，他的家人的时候，哇，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结果呢，我就跟他就是要介绍这个红包啊，然后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啊，结果在旁边呢、结束的时候，就在旁边的时候就有人就跟我问说，就是 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这么清楚呢？那 我的回复是这样子，我的回复是因为医学跟佛学，我们讲的是佛学，当然医学我不懂，我不了解这个菩萨他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那就算是医生他也要经过很多精密的仪器，他能够测出这个病人的情况，可是我看到的是他的反应，所以我还是这么跟他的家人讲，就是呢，请他的家人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常人，因为失智的人有时候他会是有清醒的，可是他什么时候清醒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所以你把他当成正常人跟他讲，他可能就正好这个时间就有一点点清醒的时候，他正好听到这一句话，可能就是他要的他想的，或者说可以跟他一起结合的，而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启动他在于生生世世的这一份慈悲的因缘，也说不定啊。所以我在跟他介绍我们的红包啊，然后上面是宇宙大觉者，那 后面的红包印的就是金色啊，那就是跟他讲完之后呢，哇，他一直就是想要去拿。我觉得说在我看到跟他的家人看到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也听到他的家人讲说妈妈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或许是下意识，或者是说没有意识，或者是这个我并不了解，但是就是看到他的妈妈，然后他的母亲呢一直就是好像要跟我讲话，但是呢现在讲话其实不是很清楚，那我也不是很知道，我只有很清楚的听到他是讲谢谢，这个是非常的清楚。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他就是家人有说就是看可不可以请一条念珠可以给他的母亲，那拿念珠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去拿。我觉得说我所看到的虽然是他是一个就是失智，而且他已经就是走到应该算是人生的尾端了，因为已经住进心灵病房，但是呢所看到的这个菩萨他的反应呈现出来，那最主要的是当我跟他也讲了一些时候的时候呢，那我跟他做三皈依，他居然有反应哦。那有反应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师父现在特别想回家哦，结果他居然皱眉头，我觉得说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他的妈妈可能跟我很有这个姻缘，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他的妈妈其实当时的时候有感觉到他好像一直想要就是昏睡过去，但是一直很强撑着哦，这是我感觉到的。之后呢我当然有跟他的家人就讲说，当然医学我不懂，但是呢很希望呢他们也能够把妈妈当成不论是在最后都能够好好的跟妈妈就是不是道别哦，是跟他祝福，而且把他当成是听得懂我们现在所讲的话的，让他也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什么时候是可以清醒过来的，哪一分钟是好的，哪一分钟是不好的。那既然我们都不能够分辨，那就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告诉他，或甚至于有很多，那在这样子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让我感觉到说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不是就是彼此在做这个借鉴吗？那调整身色也是我们该有的。那比如说我面对到这个阿嬷的时候呢，我就是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希望就是所讲的这一切的时候都能够让他真正的能够带到他的日后。那当然他的家人还是有讲到，就是说姐姐的时候 不在花莲哦，就是在外地，所以姐姐希望怎么做怎么做啊，就是说帮妈妈可能做最后的这过程。但是呢，我只有跟她的家人讲说，其实做任何仪式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们家庭能够和乐，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说因为你是瓷器或者是你是什么。如果说大家都很勉强想要做自己的，那也是妈妈的福报。每个人的宗教都有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更何况妈妈是他们的，所以每个人都想要用自己的宗教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在问我的同时，我就跟他讲说没有问题啊。那或许我这样子回答，所以变成他的家人的时候，他有一点哇张大眼睛，他就可能觉得说哇师父那也是你那也没说吼，就是要用我们的啊，或者是说用佛教的啊，或者是说那你怎么会说都没要紧哦。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失去亲人，我非常感恩的是当我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是同一个信念同一个声音，那大家彼此都没有很大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还是这样子送给这一位医师，就是旁边都有护理人员，那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关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了心连病房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医生护士们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非常感恩。其实在整个医务工作呢，不论是在于你看心连病房也非常的辛苦，那更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感恩这些医护同仁。走入瓷器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寻宝。那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开放，那也希望我们有寻宝的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走一走。那毕竟呢在每一个活动当中啊规划的人一定不能少，可是如何能够接近我们自己想要的，在我们的心上不再起挣扎。就如同我刚刚分享的这个阿嬷，我也希望她的家人呢是在不断的祝福声中，然后呢就是到阿嬷的人生最后能够让她很平静安详的。那这个阿嬷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可爱哦，因为呢我就是可能她的小孩也觉得说，或许我说我要先回去了，那她就是可能就是刚好皱眉头，结果呢试了几次哦，还真的是试了两三次，只要我跟他讲说我要先回去了，然后他就皱眉头。可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还是这样子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菩萨你不要皱眉头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走完的时间，那就如同啊我们也会有再见的时候，更希望呢也能够祝福你，那希望菩萨能够护佑在你的身边，能够跟你作伴。那其实他一直强就是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吃药还是，但是在心灵病房的时候就是让他很自然的，他可能有不晓得吃药还是打针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感觉到他一直想睡。可是呢我在旁边，那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在于讲的同时让他也能够入到自己的八识田。所以我们都在讲不忘初心啊，如何入到我们的八识田当中，让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田里面呢永远都是一个好的善的。那在跟菩萨讲三皈依的过程当中还是一样，就是告诉他我们虽然有一个过去，但是现在呢也看到他小孩子的成就，那更希望他的未来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圆满的，也能够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去到别人的家里，受到别人的父母亲的疼爱。那这一些呢都需要在 这一辈子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对于年轻人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可是要怎么会当改口啊，啊，可以当教狗看看上人在行脚的这个过程，跟包括现在疫情比较开放了，那看到很多的菩萨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来就是见上人的同时，哇，我看到很多的资深的菩萨的时候，其实年纪真的是偏大了，而且呢也不晓得是久了没见面，还是说真的是就是让我们人都是爱爱挖的爱者爱当，也不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动变少了，很多的环保站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关掉了，所以呢也不想是不是这样子，突然看到他们感觉到哇真的变老了很快耶。那美兰师姐呢在第一次上人行脚的时候，其实她也都会跟，那上人现在目前都几乎只有一次的行脚，所有的一次的行脚呢就是只有在岁末祝福，那以前呢有两次的行脚，那两次的行脚就包括海外的四合一的干部们会回到台湾来领受上人的法。那现在目前呢，当然虽然岁末祝福我们就是做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我们也分两次，因为毕竟呢大家知道吗，你们都只有一场耶，那上人是要每一场对吗，大家的时候轮到这一场的人这一场的人来，可是呢上人是每一场都要坐在那里聆听，不论是岁末祝福或甚至于什么，更希望的是上人说传法传教啊，不只是一个人告诉一个人就好了，要不断的听法说法，将法传过一人又一人，不断的把握因缘向人来说法。那您有把握因缘吗？我看到了很多的菩萨们，他们熊林公传过这代，那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一件事情。那你传几个人，咱卖讲传几代，咱看咱家己传几个人。如果你的人，如果那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增加，看看现在海巡真的是善法要传出去也不容易，那想听法的人也不容易，那你听了之后又能够说给别人听的人也不容易，所以这么不容易的情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握这个因缘好好的，而不是被这个难给困扰了。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加油，我们才有美好的明天。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树。树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0: 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哎 ，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1: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0: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1: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0: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郑上人呢、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2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1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2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10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 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 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就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姻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2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期，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期的大家庭里面，那其实也很感恩，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深耕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0: 是， 慈寿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置业。能够达到知至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置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 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了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似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哦，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哦，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哦。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哇，这个春天来了，怎知道呢？啊，因为哈啾吼，哎，敏感呐、啊，我就会知道了哈，换季了。那天气越来越暖和，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继续运动呢？当然，我们的这个运动专家就要来跟大家说要注意什么了。欢迎我们的温慧珍温老师，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听到我们健康部落格，就知道要起来动一动啦。
0: 对对对，
1: 哎，那现在已经开学了一阵子了哈。
0: 是的，
1: 对，那现在天真的是春暖花开呀、啊嗯，春天来了，真知道。
0: 看到你就知道
1: 啊，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今天也看到一个春天来了，他穿着粉红色的衣服。
0: 真的，你看我穿几件，他穿几件。
1: 对，他就穿着。就是 T 恤上，就是外面天气18度，他可以穿着短袖的 T 恤。
0: 对，
1: 那我们来欢迎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曾仁杰老师。
2: 谢谢。
0: 哦，曾仁杰老师是学员嘛？
1: 对，他是我们的学员，
0: 资深学员，
1: 资深学员。
0: 对，那为什么称他老师？因为他以前是老师。
1: 对，他以前是我们的老师。
0: 哦，你要不要自我介绍？
1: 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
2: 好，谢谢艾达，谢谢温教授。真的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哈、嗯。空气弥漫着清新的气息。
0: 是的。
2: 我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从慈中退休
0: 是，
2: 哎，退休以后，嗯，因为一向都就喜欢运动，
0: uh-huh.
2: 哎，所以那个时候呢，就也有其他的运动，哎，但是2年前那个我们的玉馨老师和雅瑜老师极力推荐我们的轻盈俱乐部，
0: uh-huh.
2: 哎，所以呢，我就进来轻盈俱乐部。2年7个月又3天了，
0: 哦，算得好清楚。
2: 对，
0: 是是是。那您过去等于是来这个轻盈健身俱乐部之前是做哪些运动比较多呢？
2: 我是打太极拳。
0: 哇，高手。太极拳对身体其实也很好，对不对？
2: 对对对，已经太极拳打了有30年了。
0: 哇，所以是太极拳老师了哦。
2: 哎，对，
0: 差不多。哦哦哦，所以您觉得说打太极拳这个其实全身都已经有运动到了，听说是这样，打太极拳是全身都运动的。
2: 嗯，觉得后来觉得有点就是
0: 不够，
2: 不太不够、
0: 哦。
2: 哎，对，哎，就是尤其最近看了那个来上那个轻盈俱乐部以后，哎，有一个教授，不不，有一个那个 YouTube 那个博士、
0: 嗯、
2: 何立安博士，
0: 是，
2: 哎，他一直主张说要。
1: 大重量的、
2: 大重量的训练、
0: 哦、
2: 然后我看那个什么另外一个什么枯木逢春、
0: 哦、
2: 那个医生也是极力推荐
0: 大重 量，
2: 对，
0: 激励训练，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2年多前我就毅然决然的，也一面打太极拳、嗯，也一面就是非常积极的来这边运动。
0: 我个人一直有个疑问哈，我们好像从以前到现在，年轻的时候或现在，这个可能不太用得到，好像越老越感觉肌肉无力，但年轻的时候也没怎么重训，也觉得肌肉挺有力的哈，为什么会这样？
1: 从我们人体的自然的发展，好，生理发展来看，我们的肌肉它是呈就是肌肉的横断面积去看它的肌肉量，好，就是把你的譬如说我们的大腿就是水平的横切，
0: 是，
1: 然后去看它的横断的面积，看肌肉有多少量、嗯，那从年纪轻，然后慢慢会往上增长，一直到大概30岁是到达顶峰、
0: 哦、
1: 然后呢就开始呢就微微的下降到40岁，那到40岁之后它就会快速急速的下降，
0: 是，
1: 那到了70岁它的下降速度就更快、
0: 哦、
1: 所以也有一些研究有证实说70岁以后的长者他的肌肉是每10年降 15%，
0: 哇，
1: 也就是说他一年就降了 1.5%、
0: uh-huh.
1: 所以肌肉一开始年轻当然就觉得 青春嘛，没有感觉，而且大概就30岁，他就是到了叫做峰值。
0: 是，
1: 那所以你看，很多好的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如果他过了30之后，通常都是很非常的自律的在训练，
0: 嗯，
1: 然后是靠着一些经验才去跟这个比较年轻的选手去比赛。
0: 是的，
1: 对，所以是因为真的很年轻。
0: 嗯，那我怎么会发现说我肌肉可能也真的流失太多呢？我发现我现在无论什么罐子我都扭不开，
1: 真的哦，
0: 连那个什么矿泉水的那个罐子啊，我都扭不开，我都要请人家帮我扭。然后呢，这个膝盖动不动就痛，我以为是膝盖怎么了，人家说没有，是你肌肉退化了，你可能都没有在动，所以它会痛，然后你一动它就痛那种感觉啊，所以我真的感觉到说，哇，真的越老越没有肌肉哎，所以大重量的训练可能也是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1: 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但是也要慢慢来，也不能一次就举200公斤的大重量，
0: 一次大家就吓跑了。
1: 对，而且也容易受伤。
0: 好，那曾老师，你可以坚持2年多哈，那您是一开始就感觉到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痛苦
0: 哦，
2: 没有蜜月期，那个蜜月期是真的是，就是可能太久没有动到这种大重量的，
0: 是，
2: 哎，就是它的活动量还算蛮大的，像我们刚开始那个阶梯，
0: 嗯，
2: 对，我觉得刚那时候还挑战3阶，
0: 嗯，
2: 后来就降成2阶了，哎，对，然后慢慢，但是真的1-2个月以后。就感觉到说他的那种对自己的好处，
0: 嗯，
2: 哎，对自己也有期许，
0: 是，
2: 哎，对，所以我第一年，温教授不知道记不记得，我第一年是全勤，
1: 对，
2: 哎，
1: 没错，
2: 一天都没有，哎，对，然后后来我觉得，哎，一直到现在2年来，我觉得每次上课现在是非常的愉快，
1: 哦，
2: 哎，对，因为要感恩那些就是我们的教练，
1: 嗯，
2: 哎，5个教练，妮妮教练、马儿教练、坤祥教练、元和教练，还有我们的温教练、温教授、温教练，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懂得运动心理学，
0: 是，
2: 也懂得教育心理学，
0: 心理学，
2: 哎，因为我像我们应该就是60-70岁的人，他们不会说要求我们，要达到某个标准，
0: 是，
2: 哎，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善解、很包容，
0: 是，
2: 哎，对，知道。但是虽然是不会是非常要求，但是他会一直提醒，
0: 嗯哼，
2: 哎，让我们知道说目标是什么，
0: 嗯哼，
2: 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自己就会慢慢的修正，
0: 嗯哼，
2: 哎，慢慢的达到，就是说自己的教练的目标，自己的目标。哎，对，所以我觉得每次上课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愉快。
0: 那您说一开始很痛苦啊，那个痛苦的感觉坚，大概持续多久你就发现，哎呀，我可以了，
2: 差不多1-2个月耶，
0: 哦，1-2个月就可以了，哎，
2: 对，回去的时候有一次啊，还没办法吃午饭，因为肚子可能太用力了，没办法动作了，对对对，哎，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温教授讲的坚持呢，就是能够看到他的奇迹，
1: 累积创造奇迹，
2: 对对对，
1: 哎，
0: 对，
2: 尤其像刚教授讲的，肌肉流失真的是会慢慢的流失，70岁以后15%，哎，对，但是是不是有这么一说，就是我们的肌肉其实也是我们的内分泌器官，
1: 没错没错，
2: 哎，对，
0: 所以他，
2: 哎，所以他可以，他是内分泌器官，所以呢，我们的锻炼肌肉也可以加强我们的免疫力，
0: 哦，对，
1: 没错，
2: 对对 对, 对，不仅是肌肉，骨骼，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神经，哎，我觉得各方面都非常有帮助，
0: 哇，
2: 哎，
0: 所以说你看第一年都全勤，你1个礼拜上3次课的那种，
2: 两次
0: 的那种，
2: 对，
0: 那你等于风雨无阻，哎，哈，都没有休息，
2: 哎，对，
1: 其实这仁杰这一班是一开始，就像玉华、林德他们一开始的这一班创班，每个礼拜2次的创班元老，所以他们是1个礼拜2次。那像我们1个礼拜3次的学员，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就会适应。那刚刚仁杰说他花2个月，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1个礼拜的 频率是两次，
0: 是的，
1: 对、哦、然后慢慢增加，所以也很棒。
0: 对，
1: 所以不管你是运动几次，那与美国运动医学会的 guideline 他会建议说至少两次，它只是维持、
0: 嗯、
1: 那因为要中高，我们的是属于中高强度、
0: 嗯嗯、
1: 那这样听起来像仁杰他是以前是做太极，
0: 打
1: 太极是非常好的运动，它对平衡、嗯、那有一些是下肢的肌力，
0: 是，
1: 那甚至有一些柔软度是不错的，但是他比较少接触美国运动医学会跟美国心脏病学会建议成年人或是长者一定要的四类型的运动，大家就是比较缺有氧性的运动，
0: 是，
1: 所以我们的有氧阻力我相信应该没有这么累啦，但是
0: 阶梯有氧，
1: 但是应该是有氧运动的阶梯有氧，对仁杰是觉得比较有挑战性的，那这些都没有问题，那他都会慢慢提升，你看他现在他都可以数哦，他今年已经2年7个月又3天哦，而且运动完真的是常常就是收到仁杰的这个小礼物，他自己会做一些、什么饼干啊、
0: 哦、
1: 然后分享给同学，然后每个人都收到他的爱、
0: 嗯、那仁杰老师您是100年退休到现在应该15年了哈，
2: 嗯，对
0: 哦，那您今年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几岁吗？
2: 70又2，
0: 哦，那也是保持得很好哦，
1: 非常好，
0: 真的、嗯、那这些年来退休这些年来就是说你生活上的安排哦，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比较需要挑战的部分？
2: 嗯，退休以后真的就是裸退了，就是刚开始退休的时候还安排很多活动、
0: 嗯、
2: 什么书法画画各种的艺文活动、
0: 嗯嗯嗯、
2: 但是运动还是没有减少、
0: 嗯、
2: 对，那现在的话因为 我是住在光华那边，所以自己要种，自己会种菜、
0: 哦、
2: 对，然后
0: 自己的菜园
2: 运动一样、
0: 哦、
2: 对对对、对，就是过着真的还蛮自在的生活了，
0: 这是想象中的
1: 生活，
0: 想象中的这种
1: 来居寓的
0: 这种，
1: 对呀、啊，好好 哦,
0: 哦，所以心情上其实也都是挺好的啦，
2: 嗯，对，
0: 自己调适很好的，
2: 对对 对, 对、
0: 哦，那还可以种菜啊，还可以打太极，那有什么样的因素？就是除了同学，应该讲是同僚以前的老师们跟你建议说，哎，来这里不错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吸引你来参加这个健身运动？
2: 因为我们都是在池中非常要好的同事嘛，经常都会有聚会、
0: uh-huh.
2: 对，然后那个玉清老师和雅瑜老师就说，哎，那个轻盈俱乐部非常棒哦，你要不要去看，去试看看、
0: uh-huh.
2: 对，那尤其那个雅瑜老师他的爸爸92岁，
1: 长荣爸爸，对，
2: 也在我们的轻盈俱乐部、
1: 嗯、
2: 我想一个92岁的爸爸可以当我爸爸了对，他也来运动，那我当然可以呀、啊然后他们两个又说这个运动非常好，所以呢就毅然决然的报名了。
0: 我很好奇92岁的这个爷爷了、嗯、
1: 对呀，
0: 他来运动的时候他不会担心说哎、这样的一个高强度对他会不会有一点那个，
1: 应该是说就是大家是量力而为、
0: 嗯、
1: 他本来就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他也非常有自主的能力，
0: 是，
1: 那他每天早上哦，有时候我跑步在合体的时候他就是坐在合体自己从家里这样骑着他的 Benz 过去，然后四轮这样过去、哦、然后就这边休息运动一下，
0: 是，
1: 那每次都跟他打个招呼他好开心、哦、
0: 所以92岁还可以一个人出来运动这样、啊、
1: 对对对、哦、所以真的是我们的模范，我们的典范。那刚刚仁杰老师有提到说肌肉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确实，为什么我们要做肌力训练，其实它从生理上有很多个角色，譬如说当我们肌肉在做收缩的时候，好，或者是我们在做伸展拉筋的时候做一些修复，那我们就会分泌所谓的肌肉激素 myokines， 那当然它就会让我们身体释放所谓的IL6 或鸢尾素这些蛋白质，那这些成分呢它也不需要靠着一些胰岛素，它就能帮助我们代谢葡萄糖，那增加胰岛素的敏感度，那 而且最好就是它的副作用就是燃烧脂肪、哦、所以这是很多人他在运动了之后他的好处。当然第二个除了分泌肌肉激素之外，它也可以抗发炎跟代谢我们的、嗯、就是协去调节我们的代谢能力。所以规律的肌力训练也可以让我们体内有慢性发炎可以慢慢降低。如果我们身体长期处于发炎，大家都知道不但可能会有一些蛋白质堆积在我们的大脑，就会造成大脑的一些障碍，或者会造成一个所谓的癌症、哦、所以如果长期发炎的话这是非常危险，
0: 癌症体质那种。
1: 对，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你看肌力训练规律的去做运动，它就可以让你降低慢性发炎，而且它可以降低 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某些癌症的这些风险，所以真的是第二个好处。
0: 是，
1: 那当然最好的它其实是保护我们的大脑跟抗老化、嗯嗯、所以肌肉收缩会释放我们的所谓的组织蛋白糖 B 这些等的激素，那刺激我们的脑源就是 BDNF 就是大脑的养分，我们叫做 BDNF 的生成、嗯、所以会让我们大脑比较能维持记忆注意力跟预防失智。
0: 是，
1: 好，这个是肌力训练它相关的一些机制、嗯、所以呢强化肌肉不仅是为了调节体态，那个只是它的副作用、嗯、它更是提升我们整体内分泌跟健康系统的核心策略、
0: 哦、
1: 对、
0: 哦、所以说你虽然说去做一个运动但是一举数得，
1: 没错没错、哦、而且还有很多很多副作用，非常正面的副作用，譬如说变瘦譬如说燃烧脂肪这些。
0: 是是 是, 是
1: 对、
0: 嗯、好，那关于这些副作用我们的这个人间老师有体验到吗？就是运动之后自己身体的改变这样子。
2: 嗯，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现在是一个老化的时代嘛、嗯、哈，哎，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还蛮那个的，他说所谓的老化就是你不运动或少运动以后的退化就是老化。
0: 嗯，
2: 那所以我们现在有运动了，哎，那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再就是
0: 延缓老化，
2: 对，就不会再退化了、
0: 嗯
2: 欸、就是真的是延缓老化了，
0: 抗老化、
2: 嗯欸、对，
0: 抗老化、
2: 欸、对对对 对, 對，
1: 而且变更正面的活药老化、
0: 嗯、
1: 对、
0: 嗯、还有哪方面吗？
2: 嗯，就是都还蛮期待的、就是 来上课。
0: 对、
2: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对自己有期许啊，
0: 嗯哼、
2: 对，就说哎、我一定自己的把自己的身体练好、
0: uh-huh.
2: 所以像我通常我都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自己先运动一个小时，按摩运动一个小时、uh-huh. 对，然后有空的话我就自己 走动啊打拳啊这样子。
0: 是是是，
2: 对，就自己强迫自己一定要运动就是了。
0: 哇，
2: 现在唯一的功课就是运动。
0: 他的运动量很大，他不只来上课而已，他自己每天都有自己的运动功课，
1: 自我的保健，
0: 对不对？嗯、
1: 没错、
2: 哦，
0: 有自己要做的功课，然后每天都做到。
2: 对对、
0: 哦，哇，他刚讲了一句话，现在对我来说运动最重要。
1: 其实好多个学员他们都是这样说的。
0: 这个算您的资优生哦？
1: 都是来这边分享的、啊、都是我的资优生、
0: 哦、
1: 也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0: 就是、因为有一些像是先天抗拒不想动不喜欢动的哈、
1: 嗯、
0: 那或者说啊被孩子带来啊会被另一半带来的可能刚开始就是那个抗拒期、嗯、可是我像这些老师们他们的观念都很正确哦、本身或以前是有一些来过说以前是运动选手的，他也知道运动的重要、哦、他们就是很快就可以进入，而且很快就会变成你的左右手，来哦来哦跟你大家都来哦
1: 都会身形典范去多分享运动的好处
0: 的。嗯嗯、
1: 欸、那我请问一下仁杰，那您现在会就是跟、以前的同事分享吗？还是以前的学生？
2: 会啊，因为我们跟他们，我跟他们也有群组、
1: 嗯
2: 欸、对，都会互相沟通、欸、对，有时候 去 吃饭是最主要的，然后会去爬山啊或是走动一下、啊欸、对、
0: 嗯
2: 欸、对，非常棒、欸、
0: 是是是，對，
2: 尤其自己觉得说嗯，人家说躺在床上三个月的话整个机能身体的机能就会降得非常多、
1: 嗯、
2: 那我想说、欸、如果你不动的话会这样子，那如果我现在不动 哎，那就可能就是一直往后退了。
1: 嗯，
2: 那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动了，虽然没有看到说，哎，它非常大的成效，可是想想反面的不动会那样子的话，那我动一定是有它的效果。
3: 对，
2: 哎，对，所以呢，真的是一定要动起来，
3: 果然有效果。
2: 哎、对对对，
3: 哎、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温博士哈。或是温教练哈，那您看您认识这个任教老师这么久了，
1: 嗯，
3: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什么变化比较明显？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体的精气神的改变。
3: 嗯哼，
1: 那一个人呢，一进来的体态跟持续运动，你可以想象2年7个月，然后他的生命力越来越强，然后整体。学生一定会，或是朋友看到你一定会说：“哎呦，你怎么越来越年轻？不是越来越老化？”我觉得这个是有规律运动的人，
3: 嗯哼，
1: 最大的不同。
3: 是是是，
1: 对。
3: 而且我的感觉哈，虽然我第一次见到你呢，你不只是说感觉哈，这个非常的有精神。而且那个走路之间哈、哦，比我们那个年轻的朋友还有那种活力那种感觉哦，元气满满啊，啊、哦，真的很年轻啊、哦！这是运动带给你的能量，对不对？源源不绝。
2: 对，我觉得这种运动应该算是就像我们在青年俱乐部运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喊出来。
3: 嗯，
2: 那喊出来的话。也提升了我们的肺活量。
3: 嗯，
2: 哎，对，我时常讲，快结束的时候收操的时候，就在想说，哎，每次都会观想自己的身体。
3: 嗯，
2: 哎，我现在几乎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有动到了，
3: 是
2: 从头到脚，几乎每个关节。
3: 嗯，
2: 哎，我们说有九大关节嘛，肩、肘、腕。
3: 嗯，
2: 哎，然后呢，颈椎、胸椎、腰椎
3: 是，
2: 然后胯、膝踝、嗯、这九大关节，嗯、九大关节上就是动到了，连细小的我们也动到了，
3: 是，
2: 哎，所以几乎全身的每个关节都运动到，
3: 嗯，
2: 哎，那肌肉那个关节运动到，连带骨头也运动到了，
3: 是，
2: 那牵动的肌肉哎也加强了，
3: 嗯，
2: 哎，所以呢，我觉得真的。一小时的运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
3: 是，
2: 嗯、
3: 哎呀，我最羡慕刚刚听这个任教老师说，70几岁了，但是都不用吃什么药。
1: 嗯，
3: 我这个40几岁开始吃一堆药，慢性病啊，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没有在动的人，问题就是这么多哦。就有人说，哎呀，这个 A 达就是全身都在发炎，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不健康那种行为啦哈，而且运动习惯没有养成，这是差很多哦。光听到我们的人家说都不吃药，不用吃药，身体就很有活力，大家就知道运动到底有多么的好了。
1: 嗯，
3: 那最后我们请任教老师来分享一下好了哈。如果说很多这种听众朋友，他对运动还有带保留，因为年纪可能大以后觉得哎呀，出去会危险啊，怎样会运动会怎样啊？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2: 嗯，我觉得可以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哎，你。觉得说，哎，来运动以后，哎，自己身体会有什么改变？心情会有什么改变？
3: 嗯，
2: 尤其我觉得人的心情很重要，
3: 是
2: 啊，身心灵都要三者都要兼顾嘛。
3: 是，
2: 哎，对，你心情好了，哎，然后呢，动起来了，哎，身体呢，自然就会真的就是好，会好起来了。
3: 嗯哼，是好。我们的温教练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大家呢？
1: 我觉得人if you have a body, you are an athlete. 如果你有一副身体，不管是残缺的，你都可以动。
3: 是，
1: 所以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运动，人是因为不运动才
3: 变老。
1: 而且现在已经很多研究证实，自律性、规律性的运动确实对他的毅力、耐力，好，各式各样，不管是生理上的，我们就不讲了，心理上还有就是我们叫做灵力的部分哈，都会更有坚持，
3: 嗯嗯，
1: 对，所以欢迎大家来体验，
3: 欢迎大家来体验。那今天谢谢我们任静老师的分享，也谢谢我们温教练
2: 温教授，谢谢，
1: 祝福大家，拜拜，
3: 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在职场上，你是否也曾经想过，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有的人呢，努力把事情做好，追求绩效，证明自己，却常常在职场关系当中跌跌撞撞。也有人处事圆融，却总是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被取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人称小安老师。他曾经在国内外五星级酒店担任管理者，也深耕企业培训将近有20年的时间。在他职场新人的时期，23岁就毛遂自荐，接下了 Group Leader 的职位。想要快速证明自己的同时，却也看不起身边的伙伴，这样的他是如何转换工作心态，还走到了高阶经理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方植勇小安老师的职场经验谈。
1: 回顾自己刚刚加入职场时的状况，

0: 真的只能用两个荒做总结，那就是慌张跟荒唐。还记得当时啊，23岁的我在马来西亚工作，当时饭店即将迎来一个近百人的旅行团，需要一名前线的伙伴啊，担任所谓 group leader 这样子的角色。光是这个名字里面有 leader 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兴奋不已。我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它，证明自己是个人才，值得被重用。因此我二话不说就赶快去跟主管毛遂自荐。主管在面对一个年轻人然后这么的积极又愿意背负责任的情况下，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做了以后啊，才发现Group Leader 这个职位不容易，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还有许多的细节要照顾。这100个人进到饭店以后啊，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全部都要张罗统筹。更可怕的，我原本不知道啊，一个旅行团里面啊，竟然还有分 VIP 跟非 VIP。 这些 VIP 啊，他们的个人习性喜好甚至房间里面的布置啊，都是我要注意的。就在旅行团啊即将要到来之际，我的老板看我做事啊做得哩哩啦啦的，就赶快啊叫一个前辈来帮我。那也好加在有这个前辈啊出手相助，这个专案也才能够圆满的落幕。本来啊应该是要庆幸自己啊可以安全下庄的，但当时啊我却一点喜悦都没有。我对主管跟前辈啊有非常多的埋怨，我觉得我的主管很沉不住气，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就算碰到再大的问题，我可是本科系的留学生呢，就算啊犯了点错，那又如何？这是学习的成本啊，剥夺我学习的机会嘛。当时啊，这么拥抱着慌张荒唐的我啊，总是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赶快啊爬到一个位置，争取一些权力，赚到一笔钱。我看不起啊身边的那些伙伴，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力不足，专业力不够，唯有我自己啊才是那个绝对的人才。当时啊总有一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等我自己啊慢慢成熟点了，才发现原来啊其实是万人皆醒我独醉的实际。说到这里呢，我想伙伴们应该有一个疑问，这么一个慌张荒唐的年轻人，到底后期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够持续留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后面呢还能走到高阶经理人的位置？到底啊在职场上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是常常我们看到大家讨论的议题。我想啊，做人做事啊，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这么简单，而是我们慢慢学会啊，交互的应用，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走得又长又远，甚至能够爬得更高。当我还拥抱着慌的时候啊，这个让我留在职场上的原因啊，当然就是我做事的能力。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为公司呢带来一定的绩效，就还会是团队啊可用的人手。我当主管的时候啊，常会听到伙伴来问我，小韩老师啊，我有个伙伴工作能力不错，绩效也很好，但是就是人际关系差了点，而且啊偶尔还会冲撞体系，怎么办？其实呢，身为经理人啊，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时，我们第一时间会做的就是分析。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位伙伴的工作是否非他不可，有没有替代性，再来这个人的离开对公司的损害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行，那当然我们就会想着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共存的方法。绝大部分啊，我们使用一些软性的行为教练技巧啊，又或者啊，直接就安排伙伴协助他行政啊跟对外沟通的一些工作。但我相信啊，不管主管的决策如何，到底这位伙伴啊是走还是留，我都相信他在职场上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毕竟总会有团队啊会需要一个能把事情做好能带绩效的人。想想一个公司啊在草创初期，他一定是求生存，先求有再求好。这个时候呢，如果能找到一个啊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带绩效的人，其实啊已经不容易了。对于他无法做好人这件事情啊， 就比较能够睁只眼闭只眼了。的确，在职场上啊，永远不变的是对专业的要求，没有能力你连开始都不容易。但是如果啊，只想单单靠着做事的能力跟专业啊，就打通职场的关卡，我会说你一定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受尽各种大小风霜。唯有懂得做人，我们才有机会啊，成为团队所需要更想要的人。当然啊，做人很重要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啊，绝大部分的伙伴都没搞懂到底在职场上做人是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会做好。绝大部分的人啊，都误以为所谓的做人呢，就是要委曲求全，就是要让步妥协，以为啊，唯唯诺诺的就是把人做好了。殊不知在团队合作当中，在工作职场上面啊，要的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在追寻的不是单纯的和谐，因为在工作当中要做到和谐真的不容易。任何一个专案里面呢，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纠葛、思想的不同，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无伤，在这一次的合作过后，对方还愿意、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继续互动，这个时候啊，才是做人成功的代表。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只要自己能力够强，就能够在职场上站稳脚步被人看见，但是只靠专业能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在职场关系当中磕磕碰碰，走得很辛苦。那小艾老师呢，也分享到了在职场关系当中冲突势必会发生，但是无伤没有伤害才是目标，如何让彼此在合作过程当中还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才是懂得做人的关键。接下来小艾老师将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享一个职场沟通的必胜公式，让我们把话说进主管的心坎里。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公式，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对上对下对平行，我们都有一些行为期待。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伙伴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同事呢都有能力跟我们合作，毕竟啊，他们都是仰赖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啊加入团队的。但是我们是否能驱动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动机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让我用一个生活当中的案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吧。这几年前啊，我跟太太决定要买车，这个车子的主要驾驶者呢是我的太太，所以啊，我在购车的时候啊，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我在网络上爬文找资料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撞击评分啦、安全气囊的数量啦、主动式的安全配备等关键的这些资讯。那当时啊，我的太太看上了一辆车，就约我一天下午啊去展间直接看车。到了销售据点之后呢，我们这个销售人员啊就非常专心的、非常认真的在跟我们解说这台车子。他跟我说啊，这台车的 CC 数如何、扭力如何、外观设计的理念，还有获奖的记录。他甚至跟我说啊，这台车可以因应不同的道路状况去调整它的驾驶体验。但别忘了，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性。所以啊，我二话不说就赶快打断了他，我就问他：先生先生，那请问一下这台车的安全性如何？我本以为啊，他会跟刚刚一样很认真的跟我解说这台车子的所有安全配备，没想到得到的是简单的回复。他跟我说：方先生，你不用担心啦，我们的车子吼都很安全啦，该有的都有啦，你要不要直接试车体验一下我们的引擎跟那个贴背感？我现在是完美演出他当时的行为哦，不是夸张哦。在这个生活的案例里面啊，我们发现这个业务人员希望我跟他买车，这是他期待的行为。我有能力买车，这也符合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的能力。但我选车的动机啊是安全性。 当这个业务人员呢不跟我好好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满足我这个需求的时候，当然啦，我就不会跟他买车，他也就赚不到我这笔钱。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们呢没有打动我们伙伴的动机跟需求的时候，他们啊也会拒绝跟我们合作。我知道伙伴心里面想着，哎，公司都有分工啊，他必须要跟我合作。想想上一次啊，你跟不情愿的人一起工作时，你的反应是如何呢？绝大部分的我们啊，会选择草草了事，敷衍敷衍就好了，不是吗？身为一个顾问，我常会参与不同大大小小的会议，请听啊不同的内部提案。我也发现啊，这些内部提案成功的人啊，总是会把决策者的动机跟需求看得很重。然而呢，那些啊每次提案都失败的人啊，总是顾着讲自己的，忽视了决策者的需求。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们都有准备。你不要一直拘泥在这些细节上面嘛，该做的还是要做啊。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你们的部门了，有任何问题你们要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些话有没有听起来格外耳熟呢？没错，这些啊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用来搪塞对方动机需求的话术。想想看，当我们自己是接收者的时候，感受又如何呢？因为工作经历啊，我还有机会跟来自于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啊，以及年龄层的主管共事。他们每一个人呢，也有他们独到的、特别的动机跟习性。在马来西亚时，我的主管是一个非常急的人，跟他工作啊，总是要快、快、快，更可怕，快还得更快。会议上面啊，我最常听到他说，所以呢，然后呢，重点是，结果是，终于讲完了，他还要问我，就这样吗？没办法创造更大的效果吗？不能一石二鸟吗？公司都投入这么多的资源了，你怎么不想想扩大他的影响力呢？当我了解了他的习性之后，我就知道，当我在做提案的时候啊，必须要言简意赅。我不能真的乖乖的照着他给我的时长啊去准备自己的简报，我必须要再准备一个精简版，好因应他的快还要更快。在想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我不能只想着、要如何创造自己部门的效应，我还要想着如何扩大效果，让公司每一次的投资呢都有更好更多的成效。接着我到了新加坡，我的老板啊变成了一个德国人。他跟我上一个老板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慢的人。他呢非常冷静沉着，在每一次提案的时候啊，他会给我最多的时间去说明，他要求最多的细节。在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时候啊，不能只是大概大概讲，不能只是讲重点。我必须要把整个计划完整的勾勒出来，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住，我要揣测哪里可能出错，哪里呢他可能会提问，我必须要先有应对的措施，好让他可以放心让我去把这个专案执行出来。最终我到了台湾，我台湾的上司呢既不问我成效，也不问我计划，他最常问我的就是，那其他部门的主管跟同事怎么说怎么看。我知道啊，这个主管重视的不是利益，也不是是否真的能达标，他重视的是我们的部门会如何影响其他的部门。有的时候啊，他甚至会问我，我们能不能少得到一些利益，多去满足其他部门的需求呢？当我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在未来啊，当我提案之前，我就先去跟其他部门的主管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看看啊，他们觉得会碰到哪些困难，思考自己可以如何化解这些困难。那当然啊，我的提案呢，效果也就很好。
1: 刚才听到的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小安老师的分享，他运用行为心理学的公式，帮助我们在职场沟通的时候能够更顺畅。而这个公式呢，就是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当我们能够触发对方行动的动机时，合作就会变得更顺利。既然动机是关键， 我们该如何有系统的了解主管和伙伴们的需求呢？接下来小安老师将分享如何运用服务业的 CRM 概念来经营职场上的人际关系。
0: 除了对主管以外，我们对下属也一样。每一个下属呢，都有各自的习性跟动机。有些伙伴啊，特别重视对错是非。在你给他回馈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先把对错归咎的清清楚楚的，他是不可能跟你好好讲话的。他会一直问你：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错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错吗？所以啊，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部分，才能跟他好好讲话。然而有些伙伴则不同，他对回馈啊看待的特别轻松，他总是想啊大事化小，他总是觉得我们太紧张了。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要求，更直接的让他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位伙伴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也因为有这份关系，的确在工作当中啊多了点默契，也比较轻松一点。但也因为如此啊，每次我在给他回馈的时候，他也就比较皮。所以呢，我就开始思考在给他回馈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比方说角色标明，在开始讲话前啊，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啊在行使的是主管的职责。第二，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些语气啊语句啊也会注意，尽可能的回避掉所谓的新兴语言或者是网络用语，当然更不会去开玩笑。你可能会问，干嘛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要确保这次的对话是有效果的，他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他能够了解我的需求。在职场上，我们往往啊都习惯用自己的惯性跟他人互动，我们认为只要符合道理、符合逻辑，那一切都好说，却忽略了接收者其实啊也是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认知跟习性在接收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像是送出了一份礼物一样，这份礼物送出去了，但是接收者感受不到这个善意，感受不到你的心意，那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就提醒我，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善意。在职场上，专业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唯有我们用适合彼此的方法传达出去，才能让这份善意啊真正的达到成效，真正的有效果。在工作当中啊，服务业里面，我们有一项工作叫做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文啊叫做顾客关系管理。我认为啊，在职场上也该做好顾客关系管理。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收集记录顾客的喜好跟要求。比方说 A 客人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 B 客人喜欢果香的精油还是草本的精油， C 客人呢，他希望我们跟他多聊聊还是不要打扰他。唯有掌握了这些习性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服务好好的包装起来送给我们的顾客，顾客也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刚刚加入一个团队，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呢，我也会啊大量的记录身旁伙伴的点滴习性，他常问些什么，常抱怨些什么，在意哪些重点，甚至啊是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状况，比方说生日啊，比方说身体的状况啊。你可能会想，哇，小安，你打探隐私啊？没有，我都只是记录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想想看，一个刚结婚、孩子才刚生的伙伴，你就想要派他到国外去拓展业务，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发展性耶，也很有展望性。但是现在的他真的适合吗？真的去了，他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好好的大展身手吗？面对一个刚刚毕业想要崭露头角的年轻伙伴，你把他放到一个目前啊正在停滞期的分公司，的确 他不容易犯错，他还可以慢慢的累积经验，但是对他的留任率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呢？我自己是乳糖不耐症者，有的时候我的伙伴真的很贴心，在我授课之前呢，帮我准备早餐，搭配的饮料是拿铁咖啡。各位，你说我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管理领导啊，始终啊无法撇除掉人性。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学习伙伴们的习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状况，那我们永远啊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跟他们建立信赖关系、紧密连结的方法。也当然啊，我们就也无法将我们专业的这份礼物送给他。都这么努力了，耗费心力的去提案了、去回馈了、去跟他互动了，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难道你不难过吗？我想要提醒大家，不管现在你在职场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在哪一个年纪，千万别慌张，别急着跟别人比较，也别担心所谓的社会价值。因为啊，回本从来就不是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职涯啊，跟人生一样，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制胜的方程式。在面对困难时，我们要的是更多的行为选项，才不会把自己啊放到死胡同当中。在职场上，难免我们会有觉得这份工作根本不重要啊，或者是觉得公司啊就是在占我的便宜，这个任务啊我根本不想做，却忽视了这其中的学习机会。人生当中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不是累积，除非啊我们根本不想从中学习。最后，专业的确是在职场上面的不二法则，你不能没有专业只靠做人就想要打通关。但是如果啊我们只顾着把事情做好，而忽略了身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习性，那就逐渐的降低了自己的影响力，也当然啊也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相信我，懂得人性将会是你未来最出众的能力。职场是我们这辈子花费最多时间跟精力投入的领域，需要我们用心的去经营、去善待、去看重我们身旁的每一位伙伴，我们才有机会跟他们建立起信赖关系，成为彼此生命当中的贵人。我曾经问过我的导师，要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跟管理者。他回答我，他说：小安啊，这没有正确的答案，也不该是你的追寻跟向往。你该思考的啊，应该是如何成为伙伴们所需要的领导者跟管理者。当你成为了被需要的人，你就能发光发热。我是小安方直勇，祝福我们都成为被他人所需要的人。谢谢。
1: 专业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善意。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身边的伙伴，甚至是主管，他们的说话方式、工作习惯等等，就能够在沟通的时候用最适合彼此的表达方式，讨论出双方都认可的方向。当我们学会理解他人、看见需求的时候，相信我们都能够成为被他人所需要的人，也可以持续的在职场上发光发亮。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1983年始，悲心香气，护持，386页，万蕊心莲植福田。

要买莲花吗？清净庄严的莲花，一朵一万元。莲花在哪里呀？在心里，叫做心莲。在收容麻风病患的乐生疗养院里，眼盲的院友宋金元以扫把柄当作拐杖，每一天从山坡上的朝阳社下来，挨家挨户兜守心莲。他向学佛的朋友们说明，这是难逢的行经良机。我们念佛求的就是往生西方，现在慈济医院工程进行中，资金还差很多，我们一人一万元买一朵心莲，帮助花东病苦的同胞离苦得乐。这是例行佛陀的教法，就像在西方极乐世界种下一朵莲花。一生饱受病苦折磨的乐生病友，曾经接受慈济五年济助，得知慈济建医院所需资金庞大，1983年底停止接受慈济帮助，更有400多人加入慈济会员，在每个月仅有的1250元生活费当中，节省下100-200元捐出，只希望慈济医院早日完成加惠东部病苦同胞。每一天清晨，民本电台的慈济世界广播节目是院友们得知慈济会务的重要管道。宋金元因此对于建院进度遭遇的困难了然于心。1985年年底，接到慈济新年贺卡，上有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莲万蕊造慈济世界的字样。不久，宋金元又在广播中听到法师说，我时时刻刻都欢迎大家能够在福田上栽一朵心莲，把无数的心莲化为我们理想的世界。于是他脑中浮现了一个想法，慈济医院快完成了，经费还差一大截，100元、1000元无济于事。台北委员发起了一人一万户址建院，我们也来号召七莲精舍响应，如何呢？宋金元去找念佛会会长金义珍提出了构想。很好，金义珍非常赞同，但是接着说，既然这是你提出的想法，自己要先捐才能够做表率。宋金元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问题。宋金元出生在日治时代的高雄，自幼身体孱弱，20多岁到左营龙泉寺静养，随着主持日森东海遗臣学习心经大悲咒，之后皈依戒宗法师。因为麻风病住进了乐生疗养院，仍日日念佛不辍，和室友蔡玉志同样肢体障碍又眼盲，两个人却能够背诵整部的地藏经，因为学佛精进，人称宋老菩萨。征得金义珍同意之后，宋金元和蔡玉志商量，先找最节俭的莲友高清器来劝募。劈柴先要劈节，因为那里最硬了，结劈开了，其他地方就好劈了。一天早上，高清器照例来搀扶蔡玉志到佛堂诵经。宋金元唤他进门，清器啊，我们想要做一件好事，你要不要参加呢？宋金元仔仔细细说明慈济在花莲建医院的重要性，接着小心翼翼提起了一人捐一万的想法。没想到每一分钱都捏得紧紧的高清器竟然一口答应，没问题，我参加一份。这个意外的成功让宋金元信心倍增，也开始在乐生院挨家挨户卖心莲，把在广播中听来的证严法师开示和慈济点滴故事说给莲友们听。我们累劫业重才会罹患麻风病，
此际有这一方福田让我们种，可要把握因缘呐、啊。今生若不赶紧偿还一些，来世怎么拖得动啊？宋金元说得声泪俱下，听得人无不动容。我想应，我也要买一朵新莲。蔡玉志、翁春英、李春娥都响应，而看护工黄桂泉自己捐一万，也替太太捐一万。有人问买不起一朵该怎么办呢？智慧敏捷的宋金元回答说，没关系，可以两个人合买一朵，就是双胞胎的并蒂莲呢。

出棺材本，许多乐身院院友节省一辈子存下一点钱，无非是要做棺材本。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乐身，死后总可以葬在他处吧。85岁的陈小兰就是其中之一。她五官变形，双眼失明，耳朵重听，双足截肢，手指头也扭曲脱落，是一个极度重残的老人。一辈子节衣缩食，从政府每天补助6.5元开始，一个个硬币点滴存下来，30多年存了12万元，希望用来办身后事，以及为往生的亲人放一堂宴口超度他们。地藏经说，生前布施，纷纷己祸，死后做功德，七分才得其一。听到蔡玉志这么说，陈小兰豁然开朗，毅然捐出6万元。而为数庞大的硬币当中，有许多是日本时代的钱币。翁花患有尿毒症，他捐出了5万元，提出了小小的希望，证严法师能够为他消灾。莲友林业告诉他，静思精舍每个月发放日必送药师经，功德回向一切众生，等于师父替所有人消灾。而且盖医院让东部人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将来减少尿毒症患者，就是为自己消灾。一个月下来，乐生院卖心莲就募得了484000元，金义珍添上16000元，一共50万元，汇集到花莲作为慈济医院建设基金。金义珍附上一封信，说明院友支持建院的心意。我们是病人，医院和病人的关系相当密切，没有过去建乐生院，麻风病人要往哪里去？所以听到慈济医院快要完工了，我们很高兴。虽然我们力不足，不过我们有这份心。乐生院有常年的捐资，加上卖心莲所得，到1986年2月捐给慈济的建院基金累计超过100万元，不止让法师非常感动，经由慈济世界广播以及媒体的报道，也在社会引起广大震撼以及回响，一时风起云涌，共襄善举。智为奠基石，乐生院友响应心莲活动，许多人倾囊而出，并且加班工作，竭尽所能护持，甚至勇敢走向院外向亲友劝募。林业是三重人，自16岁入院后很少踏出乐生院，三重与新庄近在咫尺，但家却是陌生而遥远。为了卖心莲，他决定回家募款，但是将近40年不曾回家，记忆中的田园已经变成高楼大厦，他找不到家。计程车绕了又绕，司机问他到底要去哪里，他说回家。回家？你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啊。幸好老家旁的小学还在，他在学校下了车，找到了家。如果不是为了慈济，林业一辈子都不会回家要钱。他的一片诚心打动了家族老小，为慈济建院募到了13万元。一朵心莲1万元，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存款的一小部分，但对乐生病友来说是倾尽所有。有人省吃俭用，一年才存3000元，3年终于存足10000元，圆满买心莲的愿。1988年，乐生第二波买心莲，再次募集了50万元。

金义珍把善款汇到慈济，同样附上了一封慈意恳切的信。病人需要医院，更需要医师和护理人员。对我们住在乐生院的病友来说，建设医院、培育医疗和护理工作人员，是解决人类生苦的踏实大法。我们常常想，假如今天台湾没有乐生院，我们这些为人厌恶的赖病者将何以自处？俗云前人栽树，后人凉，我们是深受者，所以响应慈济心莲运动，是在做今人栽树后人凉的工作。我们集合了新台币50万元，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这块歹砖引发无量宝玉，能够令慈济大计早日呈现在众人面前。乐生院友们自谦为歹砖，希望引出无量宝玉，但在法师看来，他们为善的心灵超越了身体的限制，不只是宝玉，更如一朵朵出水清莲。因此他多次到乐生院感恩这群菩萨。莲花生在污泥中，却能不受污染绽放清净美丽的花朵，美化了污泥池。就如各位身受病苦，如在地狱，但心不颠倒，超越了病痛苦难，心灵清净如在天堂。莲花可以美化污泥池，大家清净为善的心念也庄严了五浊恶世。法师表示，每当遇到挫折时，想到乐生院友这份虔诚的支持，就会产生力量。深入佛法、智慧明朗的院友宋金元很会说故事，曾经对去乐生院参访的慈济志工讲述了钻石与石头的故事。山谷里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中藏着一颗钻石，某一天一位珠宝商人经过，发现了这颗晶莹剔透的钻石，高兴地把它带回京城献给国王。国王非常欢喜，把钻石镶在皇冠上，原本混杂在石头堆中的钻石瞬间成为皇冠上众所瞩目的焦点，让其他的石头非常羡慕，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够到京城。一天，有个人经过，石头恳求路人把他们带进京城。路人进城时正巧在整修道路，他就把石头丢进搅拌机里，碾成碎石铺路。宋金元说，诸位大德就是钻石宝珠，今天来到石头堆里增加我们的光耀，希望你们将宝珠的光辉尽量发扬光大，来庄严慈济，使慈济成为佛教荣誉的象征。至于我们这些石头砖块，愿为慈济一切利益众生的建设垫好地基。眼盲心明的他也常引述法师小鸟救森林大火的故事勉励人。小鸟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微弱，可是他尽力而为。师父也常说，不要轻视自己的一份力量，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每个人都有利益人群的良能，把这份良能尽量发挥出来，就是造福人间。乐生院友真正做到了不轻己能。花莲慈济医院之后，举凡慈济护专医学院以及嘉义大林、台北新店、台中潭子慈济医院的新建，都有他们的爱心在其中。身体力行印证了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大体捐赠非常的困难，但是慈济做到了。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讲的还是一个人往生以后如何让生命的真实跟永远可以存在下来，就讲器官捐赠。那这一张图呢，其实在慈济医院啊的墙壁上，就是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器官捐赠者，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大体的这个捐赠不一样。但是器官捐赠者是慈济人的时候，他们也期待能够回到我们的大舍堂，所以我们的大舍堂呢有一整柜是我们的器官捐赠者，还有病理解剖者。这个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的话可以看到，所以那一片叶子掉落了，但是在另一棵树上长出了一个新叶子。那这个其实是完全符合在经典里面所说的，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无量易经的德恨品，能舍一切诸难舍嘛，于法内外无所令，头目水脑悉施人。在宝光明经里面也讲到，乃至头目水脑难舍能舍，难行能行，为诸众生名为大悲。不同的经典里面其实都出现了头目水脑。那这个对于这样一个佛法的理解，我们待会在其中的有一部分会讲到，上人在解读的一个佛法里面，佛陀绝对是赞成跟支持这样的一个器官捐赠。那器官捐赠的历史其实最早当然要，这都是所有学医的或者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在1954年美国有完成第一例，但它这个是一个同卵双生者，它是活体的一个移植。台湾要到1968年台大医院有完成第一例的一个肾脏移植，所以这个移植其实是一个很长的历史。但是器官移植有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如果没有人器官捐赠，一个是亲属之间的活体捐赠，一个是往生的即将往生判定脑死的人，他愿意把器官捐出来，没有这个器官就没有所谓的器官移植。台湾是一直很难推广，因为最主要原因还是跟大体捐赠一样，它是一个死后全尸的观念，还有最重要的是亲属真的不忍心。那往生者就是在他刚判定脑死的时候就要被解开来，然后把里面的器官来做这样的一个割舍捐赠，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境。那政府要到1988年的3月11号他才公布了一个条例，就

是人体器官移植的一个实行细则，就是脑死的病患器官可以捐赠合法化，那就是非亲属之间的有人捐赠的话，那这个需要器官的人他就可以接受。可是上人提倡器官捐赠是什么时候？是1985年，比政府制定的条例还要更早。那1985年其实就是上人啊，为了要筹建慈济医院的时候，上人有到台北到吉林路去讲这个药师经。那讲药师经呢，除了募人募款募心，在这个时间尤其器官捐赠，药师佛十二大愿，愿愿皆愿众生能够平安得乐，所以上人也来呼吁这样的一个器官捐赠。上人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提倡施医施药救济贫苦孤难，可是药师经里面他十二大愿都是要众生能够病息处身心安乐，所以上人特别讲了菩萨的布施其实有三种，下布施就是我们讲的财施饮食出物，中布施就是衣物宝物，上布施就是头脑血肉禁用布施。那上人说我提倡器官捐赠的理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要菩萨上布施，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第二个是头目血肉禁用布施，这个是一个正知正见。那第三个就是这个器官功能是可以延续，你虽然走了，但你的器官是可以延续这样的一个生命。那第四个就是真正的慈悲大愿是可以舍掉所有的一切，把你的慧命再往下延伸的。那当然呢就是诸佛的本愿，就是要救度众生。那第六个就这个风气如果可以开展，这是1985年风气开展，社会大众啊，他就可以有一个正当的自见，就是我们讲的正见。那身体是四大假合嘛，缘聚而生，缘散则亡，人死以后各个器官就是跟草木同朽，如果能够发挥拔苦与乐的精神，这个就是正信正见，佛教徒应该要有的观念跟态度。好，慈济人呢听到上人这样子说呢，很快的就来响应。那他响应以后呢，就要去签这个器官捐赠。可是他又很担心，如果他的家人不肯的话，那怎么办？所以当时很多慈济人就到法院去公证说，这是我自愿，我往生以后我要来做这样器官捐赠。所以有一段时间，法院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来做器官捐赠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现在我们只要在健保卡登记就可以，但你回到那个1985年的时候，上人的呼吁的确是一个很难的，但慈济人就能够在观念上做一个打破。所以1986年的这个委员联谊会我们来看，上人说有很多佛教徒发心啊，就听了上人讲了以后，往生以后要捐器官，他也去法院公证啊，不是只有慈济人，还有一些佛教。可是过几天他的心就开始不安了，他就来问上人说，师父，我去听经啊，有法师跟我说人死后12个小时才可以移动，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往生后念佛8小时到12小时，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器捐就是要马上做，他没有办法等待。那器官捐赠2个小时就要取，他说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办。上人说如果你没有施舍的心，你怕苦怕痛，那你就去取消啊，因为如何安你的心呢？那上人说如果人可以发挥一念菩萨心，你就算还有一口气在，让人家节节肢解，这是佛经里面有嘛，你看佛陀在他的这个之前的他能够这样让人家节节肢解，他也不会生嗔恨心，何况往生以后把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移植在别人的身上，那等于是延续自我的生命，这个是多有价值的事情。菩萨要生活在愿力中中，那你有一份愿心啊，有痛也会觉得很痛快，如果没有这个愿心你就会痛苦，所以痛苦跟痛快只差一个字而已。那所以那还是有人会质疑上人啊，就整个佛教界的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觉得人往生后是不能够动的，而且是要念佛的，那你这个是不是在革新佛法？上人说我不是革新佛法，我是复古佛陀的精神，是恢复佛陀的教育。我们看1989年1月29号也是委员联谊，上人说一个星期前有4个教授来精舍，就跟上人谈换新的专题。上人就跟他讲，上人说捐器官不是现在医学才呼吁，是佛陀时代就已经呼吁，我们刚刚看到的《无量义经》跟《宝光明经》，他就已经讲头目髓脑，眼睛啦、脾啦、骨啦、胃啦、肠啦、肝啦、胆啦都可以捐，这就是佛陀的教育。可是
2000多年前没有移植医学的技术，那2000多年，所以后来佛教就分宗分派，佛陀有这样说，分宗分派各自解读，所以呢，这里面就会有提倡保持死后的灵魂，哦，所以佛教谈死，它不称为死，它就要称为往生，哦，称为往生。那往生后啊，几点钟的时间要保持灵魂很安宁，哦，这也是佛教的一个说法啊，就讲说，所以这个期间呢，因为怕他动来动去，不要将他移动，要帮他念佛，这个就是一个，哦，在念佛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那上人说佛陀 提倡器官捐赠的法就这样被磨灭掉了。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上人解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佛陀是支持与赞成并提倡器官捐赠，只是当时的医学移植是没有，是没办法实践的，所以那大家把这个往生的这个观念，好，所以呢慢慢慢慢的人们倾向哪一边，那就磨灭掉。所以上人说我提倡呼吁这个器官捐赠，我们很多委员去法院公证，那有些同道者就责备上人说你不应该这样呼吁啊。上人说我不是在佛教中革新，我是在复古，就是恢复佛陀的精神，将佛陀啊佛法拉到2000多年前来看，恢复佛陀在世时候的精神。所以上人就跟那些教授说，佛陀将身体看作物理的一项，哦，我们讲心理三理四项嘛，心理物理生理。上人说我也曾经有过短暂的死亡，这是我在整理这样的文献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好，就是我可能看到很多的文献，但我第一次看到上人讲这一段的经验。上人说1969年那年是我生命力最低沉的时候，有一天清早我听到敲板了，也知道该起来了，要早课了，可是起来的时候呢就一阵心绞痛，上人说那是第一次痛到自己也惶恐起来，可能真的要走，就这样子不省人事。他等到大家下大殿以后，上人才恢复起来。这中间上人做了一个梦，上人说那个梦哦，好像灵魂脱体一样，很轻松很安详。上人看到自己的眼睛在看着上人自己的身体，感觉到有穿白衣服的人在那个地方在开心，就是帮上人啊在打开他的身体啊，在开那个心，要把心拿去给别人。上人说他还站在旁边跟他说，哎，那个肝也是好的，那个胃也是好的，哎，肠子也不错啊，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上人还在那里指挥他们说这个也可以，五脏六腑通通还可以用，不要浪费，全部把它用掉。上人希望捐到无骨无髓的程度，哦，所以上人说只要发心发愿就不会痛，会很欢喜，而且很有成就感。父母给我们的身体，你不要只在世间做了一场菩萨的行为，所以我们今生只做菩萨还不够，你还能够把这个器官延续到活的的人身上。1992年11月16号净世成语，上人说那这个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真的就是听上人的法，所以他的女儿呢发生车祸，医生宣布脑死，他是慈济会员，他很快就把心境转为大爱，要把女儿所有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有勇气把女儿的器官全部捐，欸，他连骨骼都捐了。一个人捐骨骼啊，可以帮助20到50个人、欸，就我们有一个骨骼银行完全不留一点。他们回答的第一句话是，因为我是慈济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师父，你看多伟大，他没见过上人，欸，他只是因为接触慈济听了上人的法，哦，所以呢只是因为上人啊，所以他在他说，但是我在月刊跟道理上我看到师父呼吁要心中有爱，他说没有人能救我的女儿，就让我的女儿来救人，这个要有多大的毅力勇气才能去发挥这一份大爱。所以要破除迷信啊，哦，传统的观念死后12小时才能移动，上人说有菩萨的愿，你就算有痛你也会痛快。所以我们看1996年5月17号上人跟高雄的慈诚委员座谈，上人说十几年前就1985年嘛，我开始呼吁器官捐赠的时候，某某法师在刊物上指责我说我违背佛教的因果观，然后人往生以后24小时不能动啊，上人还呼吁往生以后可以马上将器官捐出去，这样是不对的。
可是隔了十几年之后，上人说我看到佛教界，然后还看到这位法师还带头去签器官捐赠，他也在呼吁，可见上人的呼吁是对的。上人说佛陀啊，累生累世只为救一只鸟，他割肉喂鹰嘛，因为老鹰说那你救了这个鸽子，那我怎么办，你救了他的命，我不吃他我就没有命，所以他就割肉喂鹰。所以只要有愿啊，捐器官不用等八小时或二十四小时，虽然说如果是我自己两个小时之内我就要捐，我会想心也可以拿，肝也可以拿，我还可以在那里指挥大家赶快把器官拿走，赶快拿去延续生命，因为我很想心脏跟肝脏可以在某个人的身上再活下去。所以真的是无用之用视为大用，就是人走了其实很快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败坏。器官捐赠真的可以一爱人间。97年，这是5月6号，北区龙董呢上来要跟大家报告一些我们医院的还有我们最近的好的讯息，就是在这天之前的礼拜五5月2号上的时候，晚上医院传来消息，有一位41岁的脑中风病人送到医院宣布脑死，3天以后第二度，因为脑死不能只有一次，他要两次。那脑死，他兄弟姐妹就商量说要把他弟弟的器官捐出来，所以那个晚上医院就打电话回来说，上人明天早上5点多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取器官，心脏眼角膜要给台大，你看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留下来也需要，肝脏捐给龙董，骨头皮肤两颗肾脏留在慈济，然后也在我们这个地方做移植。那星期天上人去医院，骨科跟外科的科主任跟主治医师就他们做完，他们就到慈济部来跟上人说整个取器官还有移植的经过，这个是专业的哦，这个是专家哦。他们说师父，我们在慈济做事有一种很特别很特殊的感觉，他们不太会用慈济的语汇，他只能用特殊。因为医生说我过去也曾经在台大医院也做过器官移植，可是我心里面想的就是紧嘞，把这个取出来然后赶快再移到另外一边。他说可是在慈济很奇怪，有一种很感恩的气氛，你看到医院动员了每一个单位的力量，那种团队的精神志工社福一起来参与。那因为龙总跟台大也要来取这个器官嘛，他们要取的赶快带回去台大龙总做，他们的医生来了，所以会参与这个过程，他无形中也感染到那份感恩。上人说哪里感恩，他说看到捐器官的家属很感恩慈济人，然后器官取完之后，整形外科医生用很尊重很细心的缝合，跟大体捐赠一样，把它缝得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有取出过器官的痕迹。我想这一点尊重是非常重要。那还有很多的志工啊，就陪着家属就在往生者旁边念佛，好，你知道这个家属他们看到自己的弟弟脸部就像在笑一样，非常的安详。上人就跟他说我相信这个弟弟，这是医生转述的，上人说我相信这个捐赠者很安慰很欢迎，因为他脑死以后把完好的器官延续到别人身上，就叫无用之用，这才是真妙用。所以身体真的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2003年，好，那这个是一位6月12号今日的常常在讲述一位来我们慈院接受肝脏移植的张文义先生，他住在中部，他肝病很多年，医生说要换北部中部南部医学中医，就是你都要去登记嘛，他都去登记，可是经过很多年，一直到他接到花莲慈济医院的电话说有一个机会可以换肝，要来嘛，他马上说好，背起行囊马上就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肝？因为台东有一位30多岁的中年人，他脑死，他愿意把器官捐出来。那台东的马街医院，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他就通知我们最靠近，我们赶紧去取，除了肝脏还有眼角膜。李明哲医师啊，是当时我们器官移植的主治医师，他亲自去台东去摘取这个器官，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可是即使那么晚，他们开刀房就马上准备，这个患者进开刀房已经是到凌晨，然后到隔天的晚上8、9点才大功告成。各位可以算一下，这样总共是20几个小时，然后最后送进加护病房，结果隔天呢就可以拔掉他身上很多插的管子，4天以后他离开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这是医术非常高明的。他的妈妈很担心啊，换肝是一件大事，就准备很多东西要来
从台中要来花莲陪他的儿子，结果他妈妈就没想到他儿子四天以后在普通病房，然后就看到他可以自由在那里行动，他妈妈很高兴说，哦，这样子哦，那我去花莲的风景区走走，我就要回去了，好，我也不用待在这里，那我要回去跟中部，回去跟大家说，这里医生很好，护士很好，整个医疗团队包括志工都很好，妈妈就回去了。这个先生才四十多岁，几十年来就是肝病所苦，到东部他要找到解除身体病痛的好因缘，那真的很感恩。上人说，真的就是之间有人愿意捐出肝，这就是爱，也是我们长时间推动器官捐赠，辅导大家把心打开，真的身体只有使用权，这个风气打开了就不必再执着。那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慈中的同仁，2003年8月14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半个多月前，一位慈中的同仁半夜发生车祸宣布脑死，那当时因为要两次判定，所以情况就很紧急，他还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脑死判定。他当时他的妈妈还有八十多岁的阿嬷都来了，这个阿嬷很有智慧，来看孙子，他的心怎么不痛？很痛，他不会舍不得吗？他舍不得，他也心痛。那这个妈妈听到常住师父劝他说要让这个孩子的生命再延续下来，妈妈接受，但是很心疼。可是阿嬷就觉得说丢了丢了，关注可以让更多人的生命可以再活下去，真的上人的话带给大家很大稳定的力量。那在联络那个检察官来判定的时候呢，就看到他血压一直往下掉，各位也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要器官捐赠就能捐，你要等到两次脑死判定，所以你得撑着。所以阿嬷就在孙子跟他说，乖孙呢，你就乖，阿嬷很疼你啊，你既然已经这样，你的生命就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你要等，你爱等哦，等个检察官判定以后哈，就是讲一边脑死，啊，今嘛搁等一段时间，哈，啊，伊要搁第二次判断，所以你的血压、你的各方面要维持，你要走，你再安心的走，啊，你今嘛乖乖休领来一个，休蛋一个，好，所以检察官宣布二度宣布脑死，三度脑死，啊，这个时候阿嬷就跟他说，后来因为你已经关了，所以你可以走了，哈，他的血压才开始啊直线下降，直到完全没有，他其实救了多少人？八个人。眼角膜、肾脏、心肺、肝脏都在我们的医院移植，器官捐出去之后，他的骨头、他的皮肤加起来可以帮助上百个人，这个就是生命换来的家。这个阿嬷多有智慧，这个妈妈多勇敢，孩子的生命发挥很大的良能啊！所以真的就是要正信，不要迷信。慈济人的信仰是什么？是利益群众，是利益社会。2007年12月18，上人跟福鼎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志工座谈，上人说我从盖医院开始就一直提倡捐器官，连骨头都要捐出来。有人说我把眼角膜捐出来会不会看不到要走的路，我把心跟肝捐出来会不会身体里面空空的，我把骨头韧带都捐出来会不会软掉垮掉。上人说灵魂脱体，身体对他来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们不可能带着这个身体往来生去嘛。你只要发心立愿能够去救人，就是在完成他的大愿。上人说一二十年来，不管是大体捐赠、器官捐赠、骨髓捐赠，第一步就是要先破除迷信。骨髓最大的问题就是领不脆啊，这个龙骨领不脆，如果抽了啊，这个脊椎会怎样。佛教并不迷信，我们要把这个提升。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医疗，那所以对于大体往生后的处理说不要去动它，要去尊。可现在医疗发达，救一个人救一个家庭，欢喜付出去做就是起份一份，启发一份爱心，所以要利益众生，利益社会，这个是慈济人的信仰，就是要正心，不要迷信。所以各位想想，这个不只是慈济做的事，这个是上人在于这种所谓的宗教的观念跟人的传统根深蒂固观念的一个打破。1985年上人提倡器官捐赠遗爱人间，1993年上人提倡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1994年慈济大学医学院成立，开始提倡大体捐赠，然后让大家可以成为无欲良师。所以诸济人对师父行，行菩萨道就是难行人行，不管要在真实的救灾的路上，还是往生后要来做的这种所谓的捐赠，在娑婆世界不管多么难忍，都还是忍忍，头目脑髓难舍人舍。所以这里面跟各位报告一下，器官捐赠跟大体捐赠要往生以后才能做，好，
然后呢骨髓捐赠呢再生的时候就可以做，可是骨髓捐赠呢55岁以后啊就没有办法配对，器官捐赠呢75岁以后就不能捐赠了，所以呢最后还有一项就是大体捐赠。好，所以呢希望有机会我们都能够成为大体老师。好，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孙慈禧，来自美国总会。这一生最难忘最感恩的是我的母亲，从我非常小的时候就把我们六个姐妹抚养长大。那我的父亲在我们六岁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我也非常感恩因为我父亲他是军人，天主教，我妈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那在我很小的时候一直接受到天主教的奶油面包，别人捐助的衣服。所以当我长大之后，在无意间1994年碰到慈济，那时候正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来到慈济，在一次多米尼加的赈灾，听到世贤师兄跟大家分享，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肤色，但是我们却都流着同样的鲜血。当时我马上顿悟，做慈济就是一个最好的回馈。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的妈妈从小把我们带进天主教。那在慈济我感受到亲手遍布施的感恩，所以非常非常的怀念我的妈妈，还有感恩我的妈妈。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谢谢小朋友，
1: 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的是经一事长一智。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哈。有的人经一事，但不一定是长一智哦。那我们来听听上人啊怎么叮咛跟提醒我们的。上人说，不要轻视起因，哪怕微如毫芒的小事，也可能会造成大影响。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我们看见了萤火虫的极微光，也是能够带给人希望的。那么人生就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学习累积经验。那么学习不只是在课堂上白纸黑字所写的这个知识，而是要实际的投入去做，才会有经验，才能够经一事长一智。要学会的不只是做事的流程，还要体察社会人情，人与人之间是要有情感的互动的。那么人的心念总是会快速的随着外面的这些境界啦，甚至种种的因缘有生住异灭。那如果说在分秒之间一念想通了，就能够将人生的道路开得很宽广，也铺得很长远，甚至是可以让世世代代都是有路可走的。那反之啊，如果是在分秒之间念头一偏，也可能把自己的路给堵住了，那么就陷入了绝境哦。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堵了自己的路，那如果说在社会甚至是在国际之间，这分秒的念头偏差了，是不是就带来了很多的动荡跟混乱呢？所以不要轻视分毫为末，也不要轻视短暂的分秒，更是不要轻视那看不见的一念心。这个是上人特别特别提醒我们的，的确我们要经一事长一智，更是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这一念心，因为这一念心偏差，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那我们的人生是在这不断的抉择当中，那么人生是如此，那在社会、在国家甚至在全球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们不仅是要顾好自我的这一念心，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可以带来更多的吉祥，更多的平安，我们生活在其间才能够真正获得幸福。所以这个幸福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需要大家，需要你我共同用心，共同我们都守护好自己的这心灵的道场哦。这一念心是会决定我们的人生是天堂还是地狱，那么这个世界是和平还是混乱动荡不安。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也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的祈福上达诸天诸佛菩萨听，希望能够透过爱的声波、善的共振，带来幸福与平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大家。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就谈到了时间成就一切，回顾这60年来行愿一甲子，上人始终是谨记着应顺导师，我们的时空上人给的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时间一切都是从时间累积啦，挫折是靠大家人的用心，也感恩三宝的加持啦。佛法深，当然啦，天天我都还在敬礼我的师父导师啦。这么多年来，六十年啦，总是呢，天天都是两句话、六个字啦，顶礼一心，都是呢信修奉行。导师第一次跟我说话，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啦，我也打从内心呢，虔诚地回答了，以教奉行。倒是这为佛教、为众生是天天呐、啊，向了导师所许的愿，每天礼佛，总是还是跟着导师说话，为佛教、为众生弟子谨记啊！我永远拢会记得，为佛教、为众生。但是呢，自己盘点，能为佛教做什么呢？能为众生付出多少呢？其实少之又少啦，只是挂了一个虚名。总是呢，以佛法那召集人群有这个因缘，总是呢，升起了自在在人间呐、啊，这都是吼唯一会当自我安慰。但是呢，我说过，都是因为慈济人，人人的扶持啦。没有人人扶持呢，慈济怎么做呢？大家人的付出。从小小点呐、啊，一直呢，大家爱的能量不断的去付出、去宣导、去做事，一切都归啊，阮是主祭人呢，啊，主祭来为恁做什么代志？这都是吼、哦，大家呢做给我的，所以啦。我常常说，积修积德啊，付出的自己做就是自己德啊。不过我还是感恩，因为大家在那做，都说实际啦，我是主祭人啦，啊，我师父是啥人啦，就是这样，真的虚名啊，我很感恩。大家的用心啦，真实的时间是真正对人生有付出、有用，这是真实的情感呐。我这一辈子啊，总是呢，离台湾哪里都没有去过，而且也很少。很少出门，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啦，自己啦所走的路啦越走越短啦，跟自己的生命一样，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前啦。所以我也是吼，家己也常常伫咧自我警惕啦。不管生人老，
但是助人法则啦，容不得你不饶啊，这就是叫做大助人，你敌不过他，所以只好呢也爱承认啦、啊、剩下多少啊，每天呢自我念着时日已过，命亦随遣，此事呢很忏悔，有愧对于导师他对我说的为佛教为众生，真正是做无济啦，人生生命总是长长短短啦，上重要好缘呐、啊，要结好众生缘。出家，我呢，干那一滴心心念念，有没有结好众生缘？只是这样，当然啦、啊。感恩的导师给我六个字，所以尽量能做的尽量做，为佛教为众生，但是为佛教呢，其实呢各个道场呢法门方向不大一样，实际呢的方向只是大家行善啦、啊，做好事啦、啊。不管你是否慈济人，这不要紧，只要好事，只要入佛门做好事，慈济呢就是比较。你一摆做这一定呢，都、就是曾经接触过慈济事。那接触过慈济人，同时去做好事，所以这叫做慈济人。他们熟悉了慈济以后呢，才来认识我的。这都是大家人度众生来给我，跟我同齐做主席。我们呢都是同修伙伴，所以我都是很感恩呐、啊。所以今麦看到佛法吼，都是爱靠恁年轻人，年轻人呐、啊，啊恁吼都爱唔惊辛苦，然后。入佛门来，不是为着享受，不是为着卸去责任，反倒回来呢，要经过发心，不怕辛苦，挑起路来的家业，还要呢，真正的要立人根，不通独善其身。心肝唔通空过，所以讲哦，还是积修积德啊。讲做偌济吼，咱有得偌济啦。唔是讲吼，师父我回向乎你，我定啊感觉讲吼，啊回向乎我，啊你食饭我未饱、啊。今仔日加食一顿点心，营养还是你的啦，无可能讲吼，你加食一顿啊，我都加一份的营养啦。积修积德，讲食讲饱，无食无饱，古早人就是安尼讲啦。所以啊，但是呢，借一个因缘来精进，安尼也是真好啦，吼。所以讲吼，很感恩呐、啊，真期待各位吼，咱都是有因缘，啊，都爱多接触人群，
啊，都爱多负着人群啦，行正道啦，多说好话，弘扬佛法，这叫做弘法啦。

0: 跟上人开始，上人回顾这60年来一甲子，都是谨记着我们的事工上人应顺导师为佛教为众生这6个字的叮咛。那么一路走过来，有全球慈济人的护持与付出，点滴善念汇聚成了慈济在人间的力量，当然也让佛法能够透过行善助人落实在社会各个角落。那么现在在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呢，都有慈济爱的足迹哦。那我们也透过付出来广结善缘，所以上人也说，我们如何能够把握时间精进付出，让生命不空过，那我们就是要走入人群了，就是能够弘扬正法，多说好话，也引导人心向善，共同为人间造福。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我们都知道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只是这个结好人缘呢，我们有时候做事比较急了，又或者有很多的这些因缘当中，那我们不知不觉的好像就把要结好缘这件事情可能就放诸在脑后了，甚至不是结缘还结怨。那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转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要分享哦，我们要放下指挥的手，用诚恳来走进每一个人，把好的缘分种进对方的心里，陪着善意一起发芽与扎根哦。所以今天提到的主题是莫隔缘、绝缘与断缘。那么要如何做到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2: 有一阵子上人一直在讲隔缘、绝缘跟断缘，那也很久没有讲了，看来我们现在因缘接得还不错，所以呢要加一个莫字，就这几件事呢都不应该让它发生，所以我就很想来回溯一下这样的一段。那缘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要讲就是很深很深。所以上人其实也在《无量义经》的德恨品里面，上人也有做这样的一个讲述。其实《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有赤降甚深12因缘，用傻无明老病死等。12因缘是佛法里面一个整个生成，就是我们讲缘起，缘起性空啊，缘起不灭，大家都很喜欢讲缘起，凡事都是因为这个缘。所以上人说菩萨用12因缘让我们看清这个人生，没有这个缘的和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知道人生是不必太执着的，执着也没有用，人生就是12因缘的和。那这12个因缘分开，你人在哪里，你亲爱的人又在哪里，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这12因缘一分开啊，就什么都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缘。那什么是12因缘呢？但这个地方所讲的，其实你在所有在 Google 里面都可以查得到，就是第一个就是无明，无明的增长总是比那个智慧要来得更快。所以从无明，然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然后触缘受，触受爱取有，然后再缘生，然后再来就老病死，种种的苦就出来了。因为有这样的苦，所以就要有这样的菩萨，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上人说因为有苦难的众生才需要菩萨来人间，有大爱的人才会发心来这个世间。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能跟爱心来脱离的，所以未成佛前学佛，学佛当然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菩萨道，当然要走成佛之道，但是要先结好人缘。 哦，所以佛陀说人生最重要是结众生缘，你没有福缘，你只具足助慧也不能成佛。福跟慧，福慧要双修，福就是缘，跟众生结好缘就要去付出大爱，所以爱人的人就是被爱的人，爱人的人就是被爱的人，不是光付出啊，付出就是拥有。所以希望大家要习缘，要造福缘，修行要利益众生啊，要跟众生结好缘，你结好众生缘就是成佛的一个力量。好，1995年7月在台南的委员的开示里面，上人说，上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佛教的故事。上人说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跟弥勒菩萨同修，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佛他要为弟子来受记，未来成佛的人。这个就像刚刚四号师兄讲的，2500多年前的故事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真的。但是你到底要怎么讲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啊，这的确是真的，至少那个逻辑那个下来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佛在观察观察，有两个呢未来可以成佛，可是哪一个要先成佛，哪一个要比较慢呢？好，那释迦牟尼佛啊就先成佛，那弥勒菩萨呢要到50几亿年之后才会成佛。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众生缘，他的福已经具足，他只差了慧还不是很具足，可是弥勒菩萨是慧有余而福不足，他什么都了解了，但是他跟众生的缘没有具足。所以佛陀来人间啊，2500多年了，如果你听了佛法起欢喜心，就是过去我们已经跟佛结了这一份缘，佛是不断不断的来人间来度跟他还没有结束的缘，还没有度完的，然后让我们能够快点具足，不断的鞭策我们教育我们，所以结众生缘 很重要。那弥勒菩萨呢，在释迦佛成佛之后要56亿7000多万年之后才能够成佛，才能够将众生的缘具足，所以一定要先入人群，一定要先结众生缘。所以上人回过头来就讲啊，30年前的慈济人，那这1995年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嘛，所以到1995年 I'm like take it 就是30年的开头了。那个时候呢只有30位，可是呢在1995年有400多万了，这个从哪里来的？30多年的累积啊，时间累积而来的，每一个月都在增加，那缘就会慢慢的累积起来啊，这个就叫做广结善缘。那人佛跟众生中间就是菩萨，没有菩萨，众生就会隔缘，所以要做人间菩萨，要把众生界要开一道门，让他们可以进来。2009年8月，北区四合一干部上人说，有一个志工就分享了，他说有一个公司发心了，他这一发心哦，一次就几百个员工一起来参与。上人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只是一次的结缘，你要好好的拉住这个缘，他已经有这个因了，他这个种子已经做给我们，那我们就要造缘啊，要让他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这个才是真功德啊。不要说人家已经种一颗种子，然后你就把它断缘了，上人说这个就太可惜了。大家种下的种子你就要去耕种，不要只是耕田，然后你不播种子啊，把那个田犁得很漂亮，一颗种子都不播，那什么也不长啊。播了种子呢也不可以啊，不去除这个杂草，所以要把种子照顾好，让它发芽变成小树，变成大树，大树结实累累，那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所以大家要多发心啊。上人也跟这个高雄的慈诚委员哈，2010年慈诚委员的座谈哈，那就是2009年我们知道有88风灾，那88风灾呢，这个当然慈济人其实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大家来分享很多感人的事迹。上人说这些乡亲其实很纯真啊，他们那种很纯真的率直，有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说来好气也好笑，你就是要跟他磨耐心，因为他很多的智慧未开，你要跟他磨耐心，你期待他重新生活，你期待他从山上下来，你可以去陪伴他一下，但是呢不要常常去，不要太勉强他们，强迫他们，你常去啊他会怕也怕，因为他心里面还没有准备啊。虽然说我们要留给他们好印象，不要让他们起烦恼的心，他起烦恼的心他就躲你，这个叫做绝缘。 你就跟他绝了，所以要常常去，不要太常常去，但是要保持一定的频率。你要去跟他结好缘，你不要跟他结了一个绝缘，就是绝到了这个缘分，不然以后大家看到你们会怕，人家会怕啊。当然啦，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去，因为这个是成长他的生命力，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勇猛去做，这个也会成长我们的慧命，所以彼此之间呢、还是要互相感恩。那最重要的呢，这个缘的结不只是跟外面，我们自己持济人自己也要结，互相结好缘。上说核心就是协力，核心和气互爱协力，核心就是协力，人缘结得很好，为人间造福凡事就没有牵挂。2013年跟中区的委员慈诚做的，虽然说我昨天到台中慈院看到那样的环境就看到整个环境很和谐，然后就院长还有副院长就一直在说很感恩我们的菩萨志工这个都是他们来布置的，那个是他们来做的，有担子面有什么，对志工不断的这样的夸赞，满怀的感恩上人说，不过呢，上人对自己的弟子总是有更深的期待。上人说，我们要用尊重，我们用心把医院盖得那么大，目的就是要救人所以我们要让这些大医王的法能够入心，因为能够救人的是大医王，我们只能陪在旁边。法入心那就要看我们实际的菩萨，我们怎么用身形、用语言、用法那真的我们用到了这样的一个身形，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法，他们就以你们为典范，一起跨力他不一定常常看到上人，对不对？但是志工总是在医院穿梭上人跨力他不一定常常看到上人，对不对？但是志工总是在医院穿梭上人说，医生如果有慈济的精神理念或者慈济的法，

的这个志工的主，圣人说这就顺了啦，人家听到就觉得说哦啊，我们在医院工作还要慈济人通过才能做什么啊，等于在这个团体里面呢，人人好像人家在医院里面觉得人人在监视我，人人都在管我。上人说我们应该要说你要做什么我给你道三纲，我要来帮助你。那上人说台北慈院就这样子啊，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好，赵院长来了以后很和啊，上上下下都是感恩慈济人啊，来爱我们啊，不是来管我们的，好，慢慢就变成了一家人。上人说这样心就能稳，不可以常常一指神功，好，用一根手指头。上人说最担心的就是资深的弟子停在那里去指导别人做工作，自己没有投入，知道自己要知道自己没有投入就等于是绝缘，你就跟这个团体跟这个组织啊绝了缘，尤其是去家访去做工作，你自己没有投入就没有感受。所以上人也跟台中的罗明宪居士说，以前师父都是自己带着弟子去复查，或者是上人自己亲自去访评，上人说能够走入苦难人的环境中去体会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法真的很入心。你如果缺了慈悲心啊，习气绝对改不过来，心就不会柔软，所以一定要投入。所以核心啊，所以就是资深的这样的委员呢绝对不能够绝缘，资深的其实就是协力，你要走到第一线来看啊，第一道门要帮人，要将人引进来，要怎么样救法传承心知指导，这样才是真正的道心不退，才是真正的慧命成长。所以说我们既然要当菩萨，一定要跟众生不断绝缘。佛菩萨哪一生中没有跟众生绝缘，都是结很深的缘才有办法再来人间，再度众生。虽然说虽然我很资深，就是说你假设自公自己想啊，你觉得说我很资深啊，你在慈济的时间很长，上人说其实啊，接触的人多才是真正的资深。如果只是参与了慈济，只是受证了以后都没有跟人家接触，你就算待30年也不会叫做资深。时间长跟人家接触的量很少不算，我们要真正跟众生多结好缘。所以你如果没有投入人群，你就是跟众生绝缘。上人讲转缘怎样，我因为你没有去关心他们啊。师父跟你们说过啊，佛陀跟贫婆的故事，那个贫婆看到佛陀就很生气，想人人见佛法你就是贫婆，他不要供养佛陀啊。佛陀觉得说那个贫婆看到我要过来他就往旁边转，那佛就跟阿难说，阿难贫婆是你要度的。阿难说佛陀你庄严像32相哪有众生你是无法调伏的呢？佛陀说这个贫婆跟你有缘，跟我是无缘的，你去度他。所以阿难就怀着怀疑的心啊走进贫婆，贫婆看到阿难来了不由自主的就五体投地。所以阿难那么投缘啊，他要供养阿难，阿难把贫婆带到佛的面前啊，佛开始说这样的因缘，多事很多事以前有个女人在那里哭啊哭啊，这当然又是一个故事。一位比丘走过问他，你为什么哭？我丈夫死了没有多久，我的孩子也往生了，所以我很苦啊。这个修就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啊，自然的法则啊，死了哭也没有用啊，不要就这样走了。可是后面比丘来用很轻柔的话，用很同理心来，他还拿一条手帕给他说，你擦干眼泪把心放开，人生苦难偏多。这个女人听了很欢喜，佛说到这里就说，阿难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那位妇女就是现在的贫婆，那个后面的比丘就是你，前面的比丘就是我，我跟这位妇人，就是少结了这份缘。你看一丝一毫的缘，都不能够方便，所以人人要不断的结好缘，不可以跟众生绝缘。人生无常啊，你这辈子听经又不自度，又不跟众生结好缘，又没有办法度众生啊，不是白听法吗？为什么要花时间来听法呢？所以大家要用心，所以如果我们跟佛有缘，就要成大命发大愿，有这个因，就一定要把握因缘，2014年7月净世成语，圣人说一直在说要菩萨招生，大家要好用自度度人，要人人有机会接触佛法，你要让他启发善根，佛种不要断，莫作佛法断种人，佛种不要断，人人本具佛性，要有一个因缘把他牵引进来，死不断绝，这个缘不能让他断绝，要让这个种子进来，
菩萨道萌芽发芽扎根，那

种子的善缘可以汇合，不要让众生跟佛法绝了缘。所以菩萨一定要入人群中去结好缘，不要跟人群绝缘。你好好接近人群啊，让众生有这个因缘，种子不能断，这个就是少计佛种始不断绝，成为如来子。所以我们要以诚与情跟众生结好缘，用最诚恳的心入人群中。所以想想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话，言犹在耳，他也在讲以诚以情。我们今天在做回溯的时候，还是在讲以诚以情。所以诚正信实啊，这样的一个真诚，这样子的一个很单纯很诚恳的心，是上人一直期待弟子们能够保有的。2018年7月，这是彰化的委员联谊，上人说我这次出门来看到法亲比近亲更好，比自己的血亲更好了，儿孙难免离乡背井。可慈济人慢慢老了，独居的老人也不少，可是慈济的老人一点都不孤单哦，因为有法亲在身边陪伴，他的时间不空过啊。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啊，不要自己说我年纪大了，慈济是你们去做就好了。虽然说你常常讲这个话，久来啊，人家就觉得我来邀师姐，她你也不出来，来看你越来越生疏，我很忙，我赶快去做我现在的事情，你一直跟人家绝，人家就不要来了。大家一忙啊，久没有跟我们互动，就会渐渐的忘记。你看蔡宽菩萨年纪这么大了，还是在投入，所以要常常出来让人家看，常常与人作伴。我记得季妈妈常常讲一个故事，就静阳师姐，他说他自己也会跟上人说，叔我这老啊出来啊会当做啥，叔说你出来哄看就好了，你就出来，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典范了嘛，叔说站在那里也有功德，就让人家看到说啊，你看人家满头白发还是出来。所以老菩萨们都很精进。好了，就讲到我们花莲了，那我们现在也有花莲的师姐。上人说有一天啊，花莲有一群很资深的菩萨回来精舍，就跟上人说，师父我吓了一跳。上人说啊，是安怎，我现在年轻的一代都不认识我们了。上人说啊，是不是你们团的，就是说是不是你们这一组这样子传下来。他说不是我们团的。上人说啊，那你们有在陪伴作伴吗？他说没有。上人说人家当然不认识你啊，因为你与人绝缘了，隔缘了，绝缘了，你没有这个缘可以牵哦，看这个缘哦，不是攀，是牵。啊，叔公啊，今嘛嘞，既然有这样的觉悟啊，他说哦，我自己要赶快投入，才能跟后来的委员接得上。所以我们花莲的几位委员哈，我们看到他们常常进来，好，真的就是你来啊，大家看啊，阿庆叔公啦，啊，什么叔公，对不对哈？大家啊，我这一定是上人跟您讲的哈，才能接得上。所以菩萨能够去救众生，是要有法髓，有法才能克服啊种种的万难。2018年7月，这是苗栗慈济人。上人说我昨天在彰化跟大家讲，我这次出来就是要呼吁大家要拉紧我们的缘，要传承，要陪伴，因为愈来愈亏，愈来愈丢了，社会的中生代爱抠，年轻的一代啊，要一代一代的传，要传给啊，传给他们就好了吗？说啊都传给你们就闲了吗？不是，你还是要陪伴啊，还是要陪伴着他们，未来有新的好缘等待着你去分享，等待你去陪伴。所以缘不要断，也不要结束，因为我们所发心的是生生世世。法华经里面说佛陀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生生世世，我们的缘要环环相扣，这一生走了还有来生，要不断的轮转，这个法要不断的轮转，不能让缘断掉，不能将它绝缘掉，绝对不可以。所以2018年7月，智空长上说我一再叮咛大家，不要绝缘，不要隔缘，不要断缘，这个缘啊要不断不绝，不要自己绝了这份缘，人间菩萨要拉长情，扩大爱，才能不隔缘，不绝缘，不断缘。四大志业从医疗教育人文慈善，如果不是这些人哪有办法啊？那上人在讲的时候，上人说还有我面前的每一个人啊，都是一粒跟着一粒的用线把它穿过来的，这一根一根的线啊，如果这个线断掉，就像我们端午节的那个杖瓜一样，一根一根的线，你如果让它断掉了，断缘了，整个就会散掉。有宏伟的医院跟净思堂可以作为集会的大道场，里面的一块砖、一包水泥、几根钢筋都是这样用心木来的，人人都是生缘发心，
都是结很深的缘啊来发心的。慈济人是人间菩萨的有情人，而且齐心缘至，共同一念心完成四大志业的建设。未来还有很多人等待着我们传法给他，我们要继续的陪他。再一次的强调，不断缘不绝缘，而且不要隔断了缘。2021年12月在屏东的委员联谊会座谈，虽然说千经万论无不都是要引导人人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消掉，种种的善啊，我们要教导要牵引，这叫做度人。有法度无法度，就是有法度众生。如果只是听法不入心，你要怎么去度人呢？你不能度人，就是与人绝缘，没有跟人家结到好缘，来生就没有人缘啊。上人说，上人常常对自己说感恩啊。上人说我过去那辈子还有那辈子的再上一辈子可能跟大家结了很多的好缘，所以50多年来一呼百应千应万应，生命就好像一个田园，就是在田地里面撒播种子，我们要做一个好农夫啊，那一片地那些种子才能够顾得漂亮。缘上的一直在讲结缘结缘，我就想到地藏经啊，所以我就把这一段把它引出来。地藏经里面的一个有一段就最后其实已经到最后了的讲述里面了，这是佛跟这个地藏菩萨讲说，汝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岂有未调伏者结随业受报落堕恶趣，受大苦时，就众生受苦的时候，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宫殷勤赴汝。佛陀在刀立天宫这么殷勤的跟地藏菩萨说，这个汝就是地藏菩萨，佛陀很慈悲啊，一再的交代，因为佛还有很多没有度完的，所以佛陀说你不可以忘记啊，你看到众生在受苦一定要做度他的因缘，哪怕就一点点你也要想办法，你要常常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这么殷勤的交代你。这上人在地藏经讲述里面的文字哈，这个意念，上人说这个意念，佛陀说你要常常意念，要记得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回过头来就是要讲这一段，上人说导师为我皈依的那一天说没时间了，本来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因为戒场快要封堂了，你要赶快去记得两句话，为佛教为众生，只是这两句话的交代我就入戒场。上人说现在做慈济再辛苦，有时候若觉得心疲力竭，就会想到我的责任必定要弘扬佛教，必定要负起众生的苦难，若意念这两句话就会再提起勇气来。各位想象两个2500多年前的情境跟2500多年，当佛陀摩挲着地藏菩萨的头顶，然后一再的叮咛他你要为众生做得度的因缘，然后导师跟上人说你要好好的为佛教为众生，就是一样的叮咛，然后地藏菩萨也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上人也是说生生世世要再来，但是我们要接好，所以上人只要意念到这两句话就会再提起勇气来，为佛教为众生就是我肩头要担的重担。地藏菩萨跟佛说，佛啊你不用烦恼，你不用为未来的众生挂心，只要他们有一点点善的因缘，我一定会度脱他们。上人也是一样，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哪怕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刚看到好多的我们自己的同仁，我们自己的志工年轻菩萨在讲的到这样的地方，这是地藏菩萨安慰佛的话，也是担起责任的意思，而上人也深深的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个歌啊，每天都在唱祈祷，我的心在静思中感恩啊，我的心念上达诸佛听，心口一念化解恶念结善缘，祈求天下无灾岁岁年年。所以上人说人跟人的缘啊可深可浅，可是一定要自我培植好因，所以不要断缘绝缘隔缘离缘，但是不要与人攀缘，菩萨的缘不能断绝，所以呢，人跟人的缘可深可浅，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培植这样的一个好因，才有众生得度的因缘，才有自己成佛的缘。感恩各位。

在今天慈济的爱一直都在，我们听到的是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分享哦。那么上人一再提醒我们不要隔缘绝缘与断缘，因为修行不只是听法，更重要的是要走入人群来利益众生，用真诚与陪伴去结好缘。就像佛法当中谈的十二因缘，人生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更是要懂得珍惜与维系哦。所以菩萨之所以能够成佛，不只是有智慧，还因为与众生结下了深厚的善缘哦。所以慈济能够成就，也是因为无数人用爱串起的深厚因缘。那么每一位志工呢，就像是一条线，彼此连成一张网，一旦断线，那么整体的力量就会散掉啊。所以笑脸呢，爱抠老为爱狗哈，让善的循环可以不断不断的延续。那我们在人群当中哦，就是要用最诚恳的心来陪伴每一段的善缘，让每一颗的种子都不中断。那这个呢，善缘才会一直持续哈，所以这样才不会隔缘、绝缘与断缘。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最后呢，我们一起透过37铸道品的有声书，那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8页。观心第四，愚痴众生因缘观。众生多愚痴，愚痴和智慧本是相对，学佛是希望能开启智慧，欲开智慧要灭尽愚痴，增加一份愚痴就减一分的智慧，愚痴减一分，智慧就增一分。要如何消除愚痴呢？用因缘观。佛陀设教为人间说法，人间一切都在因缘中，多数人无法彻底了解因缘。人若能了解一切从缘而生，从因得果，就不会迷失愚痴。比如大家在静思精舍就是一个果，因为你们的心对精舍起了好乐的欢喜心，所以自愿来到精舍，起欢喜的念来是因，结果住在精舍便是果。譬如我等会儿若是去医院也是有因，因为我计划今天应该去医院一趟，这就是因。我真的到医院即是果，我起因的心念，如果没去也是一个果，因为有其他的事物障碍我到那里，有成就的因也有障碍的因，成就的因所完成的就是成就的果。大家若在静思精舍，是不是成就的果呢？还不是，果中同样是连着因。这辈子还未尽，我们一生中心念多变，在结果的同时也在造因。在精舍的果若能继续培养欢喜心，同修行的道心将来就能成就道果。修行过程中若揉杂了其他障碍的因，使道心减弱，果上再生因，就可能半途而废，因不救，果也不成。障碍因使你总是无法如愿，若你当初发欢喜心的愿，中途产生烦恼因没有解开，将来所结的也是烦恼的果。
因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的，我们时时生活在因与果中，果又在因中。我若问你们，现在肚子饿吗？大家可能同一个感想，不饿。为什么不饿呢？因为才刚吃饱，不饿是果，吃饭是饱的因。此刻虽饱了，但等一下就会饿，所以饱之中又带着要在吃饭的因，生活就在因果果因中不断的循环。日常的生活举止动作无不是因缘相随，都离不开因果。今天你我能够有欢喜的感受，是因为平常大家相处的不错。如果能够生活和睦，假使你平时给我不好的脸色看，而我以牙还牙，相处就成了彼此怨憎的果。佛陀教育我们，若能片刻不离因果观，就能灭尽愚痴的观念。灭尽愚痴，自然就能开启智慧。世人的观念都执着于情爱名利，世人爱财，为了情爱名利计较，自己得苦恼，毁灭了自己，也毁了他人，这是常有的事。有的人虽然能看淡名利，但是无法看淡情爱，宁可舍弃名利，还是执着情爱。有智慧的学佛者，不止看淡名利，也能看淡情爱。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0: 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吃素。我现在手上有两桶装满的竹筒，我要把里面的零钱捐给叙利亚难民的人，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先了解啊，佛经里面所记载的呢，不一定是佛陀所说的。佛经是除了佛陀所说之外呢，还有天神天人所说。有时候呢，我们读经呢，会碰到一些比较无法理解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的。例如呢，佛经说呢，佛陀是他的妈妈呢，摩耶夫人呢，从他的腋下把佛陀生出来的。那你想，这个有可能吗？哦，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没有一个人是从这边生出来的嘛。哦，那我们如果相信吗？你告诉我要怎么样受胎，怎么样接生？那如果你不信吗？那这个又是经书里面所讲的哦。我们能质疑经书那个佛经吗？当然不行嘛。那要怎么办呢？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啊。玄奘晚年呐，大半的心血都投入了翻译《大般若经》呢。那他在圆寂之前呢，有一天呢，突然头痛，他就疑惑了。莫非我翻译的经文呢有错？于是呢，这个玄奘法师呢就发了一个愿啊，他说：“如果我翻译的经文有错误的话呢，那么在我原籍涂皮的时候呢，舌头不会坏啊。那涂皮之后呢，大体烧成的骨灰哦，这个舌头就是没有烧坏掉。那不只是玄奘哦，人称翻译经大师的这个鸠摩罗什啊。”他翻译经典的造诣也不输给玄奘啊，《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呢，就是鸠摩罗什啊，号召5000位的僧众呢，一起把它翻译出来的。那鸠摩罗什在临终之前也是这样讲啊：如果要证明我翻译的经文是正确无误的，那就是我原籍涂皮的时候呢，舌头不会坏掉啊。这讲法跟的玄奘是一样的啊。结果涂皮之后呢，大体烧成骨灰了。这舌头跟玄奘一样也是没有坏，那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呢，我去查哈，这个火葬场的那种烧大体的温度啊，我们人往生后去烧火化嘛，去火葬嘛，那个火的温度是摄氏800度左右，哎，骨头都烧成灰了呢，舌头如何不坏呢？所以这个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哦。还有。佛经常常说到佛陀讲经3000人聚，那什么意思啊？佛陀要面对3000人开示啊，那时候呢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扩音器，那信众如何听得到佛陀的声音呢？哦，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徒啊组团啊，专程去参访印度的灵鹫山嘛，对不对？哦，那探讨当年呢佛陀讲经说法的那个现场，其实面积不大。各位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给各位看看这个灵鹫山现在的这个画面啊。你看那个现场几十个人就坐满了啊。那么怎么会讲3000人呢？怎么坐得下呢？根本就不可能嘛。现在我们要去演讲要分享干什么？超过20个人以上那个现场没有麦克风跟讲话，就人家听不清楚了，讲话就很辛苦了。那3000人等于是3个进士堂里面讲经堂坐满的人数，哎，所以你很难去理解啊，这个3000人怎么可能嘛？所以我们只能够解释的就是说，3000人它只是个形容词啦，啊，形容很多的意思啦。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哦，得到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的时候呢，离开黄梅啊，那很多人在后面追赶嘛，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嘛，哈，希望的夺回这个衣钵啊。那第一个追上去的是就是慧明法师嘛，那六祖禅师知道，哎，大批的马已经赶到我这里了，他就把衣钵呢放在外一个草丛外面的一个大石头上面，把它放在上面，把衣钵放在上面，然后自己就跑到旁边的草丛中了，躲起来了。那慧明法师看到师伯那个衣钵就在石头上面嘛，哈，那他就用手去拿，可是怎么拿就拿不起来，哎，这个也是无法理解为何。石头上面那件衣服拿不起来，对，衣服放在石头上怎么拿不起来呢？哦，这个我们也是很无法理解嘛，对。
那还有呢，末建连尊子啊，在他的国家发生战乱的时候呢，他利用神通到他的国家里面呢，救了500个人出来，然后把这500个人呢放在他的那个钵就完了，放到那个钵里面了。那救出来之后呢，把那个钵的盖子打开以后，哎，全部变成血水。那他告诉我们，这个佛经告诉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神通啊，抵不过业力的。哦，虽然目犍连有神通，可是这些人有这些人的业力，啊，你神通抵不过业力，他要启示我们这个道理的。那其实这个是正确的，啊，但是把救出来这个500人呢，放在这个碗里面，500个人放在这个碗里面哦，然后后来这个500个人又变成血水在里面，哎，这个我们也是无法理解的。好，好，还有在佛陀的前世里面呢，有一世哦，啊，是一位佛陀是一位国王的三王子，那大王子呢是弥勒菩萨，那二王子呢是文殊菩萨，那三王子呢，第三个王子啊，就是佛陀的前世嘛哈，他看见有一只母虎呢跟7只虎子，那这只母虎呢被饥饿所逼啊，哦，那这三位王子呢担心这个母虎呢哈，这个饥饿到极度的时候呢可能会吃掉这个自己的孩子，吃掉这个虎子啊。那第三位王子啊，他就故意什么？他很有悲心，他故意呢爬到那个高处，那树上面去啊，哦，让身体呢坠于地啊，哦，让这只身体残弱的母虎呢，哦，可以喝他的血了，吃他的肉了。结果这只母虎最后把这个第三王子的这个身体啊，吃到剩下一堆骨头。那这个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舍身饲虎的故事，这个典故啊。那这样子的佛经记载也是很难让人了解，为了救那只饥饿的母虎，然后让自己掉下来摔死，然后让那个老虎来喝他的血吃他的肉，这个我们也很难理解的。好，刚刚我们举的7个佛典的故事，刚刚前面有7个都是让人难以理解，也会让我们很疑惑。那到底如何来释疑解惑呢？那佛经里面有所提到一些典故呢，因为年代久远实在很难考证。我们如果只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啊，佛经上面的意思啊，有时反而无法走出迷宫而困扰自己。阿难尊者呢，凭他的记忆啊，去记载佛陀所说的话，然后经过结集而成为经书嘛。哦，那个时候呢，没有纸啊，而是用贝叶来记载。那经过2000多年呢，辗转东传到中国，甚至经过不同语言的翻译，那这个实在是很难保证说不会失真的。所以呢，在与佛相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听来的佛法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必须慎重去探讨。我们没有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慎重探讨啊。那依照证严上人的这个解释，上人是这样子解释的：古人以神异的方式来描述佛陀从他母亲摩耶夫人的意下出生，这个是在表达对佛陀的崇敬。读经读到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善解，那是理想中的理，而不是人世圆融的真理。要真人真事，合情合理，那才是真理啊！这整段都是证严上人的解释的。上人说啊，我们可以善解古人为了描述佛陀的异于常人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而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上人在讲经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看哦，只要碰到比较虚幻神异的，或以现代人的角度去看比较无法理解的这些故事呢，上人都会把它避开，因为讲的你可能也会疑惑嘛，对，跟我们一样会无法理解嘛，所以从几十年前到现在，每一天早上的志工早会或者净思晨语啊，证严上人的开示一定是离不开以事相来显真理啊。我们曾经也分享过好几次的，这是上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以真人真事呢
来显诸佛妙理。其中呢，真人真事其实就是什么慈济人慈济事啊，那合情合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情跟理的兼顾啊，也就是呢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情之中，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句话是近似于啦。那各位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哦，刚刚前面讲的嘛，将理智蕴藏在感性之中，在里面，哦，这就是外圆嘛，内方，外圆内方，强调的是什么？不只是对外要圆融啊，心中还要有原则，意思是这样子嘛。那第二句话呢，将感性置于理智之上，其实两句话都差不多嘛，但是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个就是随方救援啊，强调的是什么？君子如水，对外都跟人家很随和很合群，可是里面呢还是有自己的原则，不是自己的原则了。这两段话不能够拆开讲，这句经书要一起念的，要合在一起，才是理性跟感性，才是原则与圆融的坚固的重用之道。这个就是佛法的至善圆满之道，两个不偏不倚啊。那我们再把它讲白话一点，就是什么？做事要讲原则，做人要讲感情，人跟事要分开处理，才会做人处事呢清清楚楚啦，对事情可以多讲理，对人呢多讲情啊，这个理跟情的两个分寸的拿捏恰到好处啊，才不会造成失去圆融的原则，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你要有原则还要有圆融，两个都要兼顾了。所以这段话如果可以把它好好的落实在生活中的话呢，就不会有人事问题跟是非问题了。大家可以深入去体会这句话啊。现在啊，社会上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什么？认知作战。最近大家都有听到这个字，认知作战，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用假新闻、假讯息来颠倒是非，来混淆视听，扰乱社会。以前刚开始，我们大家很容易受骗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人心惶惶。那现在久了以后，大家已经有免疫力跟抗体的啦。那政府还成立什么假讯息的查核中心？因为有人故意放出假的防疫讯息来制造这个社会的混乱。不过呢，道高一尺啊，不是魔高一丈哦，佛高一丈啊。现在大家也不会轻易的相信的，去相信这种以假乱真的，我们就信以为真，也不会的啦。大家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啊。那不止防疫讯息哦，很多新闻也是以假乱真啊，不止台湾啊，全球都是一样啊，会令人起疑。那真人真事呢，就不会让人起疑嘛，因为有相片、有影带啊，还有文稿啊，这个我们叫做三合一的，同一件事情，这三个都要有记录。所以我们大爱电视台的责任跟使命，就是要报真导正嘛。上人给他们的期许是，你不是要看收视率的，你最重要，你是要报真导正，不能有虚假东西在里面的，不能有猜测的，也不可以，全部都是真跟正，报真导正，所以这个是一个清净的频道，没有人会去质疑的。那现在我如果跟大家分享说，有水牛它也会礼佛，两脚跪下来礼佛，大家可能不信嘛，因为你没见过，你会不信嘛。但是我拿菲律宾分会过去两三年来浴佛典礼的时候呢，一位慈济受帮助过的这个农夫呢，他牵着他的水牛到我们室外的这个浴佛现场，这只水牛就真的是双脚跪下来礼佛，而且不只是一年的浴佛，连续三年都是这样，都有这个水牛来浴佛，而且他还会带他的小牛一起来。我这样讲，口说无凭呢，那可是这个是有录影存证的，不是真人真事啊。
真牛真事啊！现在我们大家来看看这则影片。

Okay then.

像这样不是传说，也不会让人起疑，它是真牛真事，也合情合理，所以这个就是真理了。哦，所以刚刚看到这个影片嘛，对不对？佛陀时代呢，科技不发达了，没有录影设备呀，甚至连最简单的拍照也没有嘛，所以佛陀才会交代弟子们啊，将来我入灭啦，哦，你们如果要让世人相信说你讲的话是佛陀讲的，那你就要在经文的前面先讲，你要讲之前要先讲，如是我闻啊，这是我听佛陀亲口讲的，不是我自己编的啊，这样就让人家起信了，让人家相信了。这个是佛陀时代的做法嘛？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如果还是讲如是我闻的话，那不一定会准确哦。所以这个法有时候要与时俱进啊。因为为什么现在不能讲如是我闻？你的如是我闻跟我的如是我闻可能会不一样。佛典故事都是讲如是我闻嘛，传到最后都会失真的。我们以前举办过很多生活营，相信大家可能参加这种营队了哈。中间有一种游戏，是什么游戏啊？哎，每一排哈啊，十个、十五个、二十个都好了哦。那请第一个人呢传一句话，跟第二个人的耳边讲，跟他讲这句话，然后第二个人再跟第三个人靠近的耳朵讲这句话，这样一传十，十传二十哈，你知道吗？从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完全失真，完全变质了。你看现在当场讲的一个传到十五个、二十个，一到二十个或十五个都已经失真了，何况是两千多年前传到现在。所以这个是为何证严上人呢要以慈济人、慈济事的真人真事来印证佛理之故。也就是说，宗门蕴藏着法脉，那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有一点呢也很注意不能因为太强调真人真事合情合理而过头了，因为太强调过头了，变成先入为主心存定见，这样就过犹不及，也是不好。变成有一些事情呢，你没有亲眼看到就武断的否定说这个事实的存在啊，我没看到，所以我否定，过头了，这样也不可以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当一个人的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这句话非常好，我们可以好好去体会了，有很深的哲理了。一般人都是做什么眼见为信嘛，对。但是有时候呢，眼见也不能为信啊，因为你用肉眼看的话呢，很容易看走眼啊。有一句话说，你用肉眼看人都看到别人的缺点，你如果用佛眼、法眼、慧眼看人就看到别人的优点，意思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刚刚讲嘛，你如果用肉眼看事情很容易看走眼，如果用佛眼、法眼、慧眼来看事情的话，才会看到什么事实真相。举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了，黑暗的房间里面看不到东西，那不是没有东西的，那是缺少光线。因为没有光线所以你看不到东西，不能说没有东西。那空气跟氧气我们也是看不到啊，对不对？空气在哪里，氧气在哪里，看不到啊。但是它对我们的呼吸跟维持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不能说因为没看到它所以我否定空气的存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你也是不得不信，看不到摸不着无形的，可是它是存在的。这种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佛法来解释叫做不可思议力量。那举个例子大家都更清楚啊。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我以前我也讲过一次了。佛典故事中有描述森林大火里面呢，小鸟啊，一只小麻雀，小鸟它飞到河边去，用它的翅膀去沾水，然后再飞回来这个火灾现场呢，把这个水滴下去呢，它用这个方式要怎么样？要来扑灭大火。可是呢，这个是佛典中讲的故事，我们会很质疑，可能吗？
这个小鸟去沾水来救火，怎么可能呢、啊？但是他要强调的是什么？精神层面呢、啊？否则你想想看，一般人都会这样子想嘛。你救火的直升机跟消防车都救不了的森林大火，一只小鸟能够做什么嘛？对，但就是因为小鸟的不自量力跟使命感，而感动了天呐、啊。别人不做，我来做，困难的我来做，简单给别人，人家不做我来做，哎，就这种精神呐、啊。啊，因为这种精神，因缘因此转变了。感动的天，对呢，天降大雨，把火扑灭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小鸟扑灭大火不可能，但是小鸟的精神感动了天，天降大雨把火扑掉，这个就有可能，啊，对不对？这样联想起来就知道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了。同理呀、啊，不要小看一只萤火虫啊，哦，当一只萤火虫哦，当一群萤火虫呢汇聚起来的时候呢，它的亮了，它的光也可以照亮大地，那也不能小看一只小蚂蚁啊，小蚂蚁也可以爬须弥山呐、啊，上人常常讲嘛，不要轻视自己的力量，一只小蚂蚁都可以爬须弥山呐、啊，而当一群蚂蚁团结起来的时候呢，它可以搬动比蚂蚁这个身体大好几倍的昆虫，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见识嘛，看过嘛。俄罗斯的军力是全球排名第二，现在乌俄战争不是吗？俄罗斯的军力是排名世界第二名的，仅次于美国，而乌克兰的军力是全球排名第22，台湾是排名第21，赢乌克兰一名的，所以乌克兰的军力跟俄罗斯的军力是相差悬殊啊。那开战之初呢，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自己都很肯定认为说要打败这个乌克兰呢、啊，几乎是碾压了，斗定泥干了，意思是说太简单的了啦，可能几天内就把它结束掉了。结果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总统跟人民证明一件事情，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这个道理显现出来，打到现在胜负难分了、啊。以士气跟情势来讲呢，对俄罗斯是处于下风啊。因为大家都在援助乌克兰嘛，对不对？所以乌俄战争现在正在为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增加一个新的例证。什么例证啊？孙子兵法上次我们有谈过一次啊，叫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啦，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然后就去打仗，哎，这个每战必败啊。啊，这个意思的哈，那上次我们读书有谈过，所以乌俄战争也是让很多人看走眼了，对，大家都认为俄罗斯一定几天内就把乌克兰搞定了，结果你看拖这么久。好，我们言归正传，有慈济委员呐、啊，花了台币300元去坐计程车，去会员家里收一个100元的会费，啊，或一个大老板呢来参加慈济的这个社区的资源回收工作啊。当晚回收的资源只卖个区区几百元呐、啊，那我们也不能跟这个老板说，哎呀，不如你不要来做了，一个大老板来做这种事情，成本太高了啦，不如你干脆捐一点钱呐、啊，你随便捐个几万块，都比我们做了好几天来的多了，也不必做，你也不必做的那么辛苦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子想啊，这是净化大地、净化心灵的事情，不能用钱，不能用成本来考量，是不计成本呐、啊。现在你说以前我们要去救印度，去救那些受疫情影响的那些人啊，好，跟这次我们要去救那个乌克兰难民也是帮乌克兰难民也是一样嘛，不能考虑钱，人命无价，不计成本。好，所以以上所讲的这些呢，刚刚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太强调理性的人呢无法想象跟理解的事情了，因为太理性了。他们无法想象啊，所以不能只有讲真人真事，还要能够合情合理啊。所以为什么上人讲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啊？两个都很重要。合情合理呢，就是感性跟理性的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才合乎中庸之道啊。
这个中庸之道就是不二法门了，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所以不能说没看到就不信。妈妈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没看到整个过程啊，但是没有人会说因为没看到妈妈生我们所以我是否定妈妈所生的，没有人会这样子讲嘛，对不对？相反的也不能什么都信，有时候要信，有时候又不能什么都信，这分寸拿捏也很好，所以也不能什么都信，什么都信就会变成什么人云亦云，盲从附和，这样也不行也不好。因为近似有一句来了，人云亦云是无知啊，不争不实是迷信啊，这句话也是近似语。新加坡有一间佛牙寺啊，地点就在牛车水啊，那这个大概差不多20几年前开幕的时候呢，我有去看，十几年前我有去看啊，因为那时候新加坡分会呢，会所就在牛车水啊，走几步路就到佛牙寺的，就在那个加拿大那里嘛。那这个佛牙寺的佛牙呢，是放在一个很大的玻璃屋里面，里面很大哦。那信众只能在那个很大的玻璃屋里面，里面很大哦。那信众只能在那个什么那个很一个远距离里面看。

啊，怎么又多出新加坡这一颗呢？那不是变成三颗吗？于是我就上网去搜查，不搜查还好，一搜查，哇，很多国家有供奉佛牙的舍利寺，哎，那这样佛牙舍利到底有几颗呢？变成众说纷纭了。那佛教界有三种说法了，一种说法是七颗，一种说是四颗，还有一说是传世的仅有两颗，分别供奉在斯里兰卡跟北京的灵光寺啊。除此之外，所有出土的这些佛牙应该都是假的。那到底哪前面几个说法，哪一个说法是真，哪一个说法是假的呢？谁说的算呢？其实呢，末法时期本来就是诸多乱象了，迷雾重重了。那有没有看见佛牙啊？其实不需要太在意。一个人呢，如果德不配位了，甚至是人神共愤了，即便是真佛来了哈，也护不住的，没办法保护你的啦。新加坡佛牙寺的这颗佛牙，当年开幕的时候，也引起佛教界啊、医学界啊、历史学家等等的争论。那时候记者也来问我啊，问我的意见呢，那其实我是觉得真牙跟佛牙是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们会来问，是因为说听说那一颗佛牙，新加坡那颗佛牙比一般人类的牙齿还要大，我是没看到了他们讲的了。因此牙医界就认为说这个绝对不是人类的牙齿，因为人的牙齿哪那么大颗，你看到相片有拍出来很大颗，比我们牙齿还大颗啊。那佛教界就认为说，坚信认为说，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真正佛牙，那其实我刚刚讲有什么好争论的啊？佛牙是真是假根本就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心是否真诚，心念若诚啊，假佛牙也灵啊；心念不诚，真佛牙也不灵啊。其实我们家里所供奉的那个佛像啊，不管是你是木刻的或者石雕的，它也不是活生生的佛啊，它只是提醒我们见佛像如见佛而起恭敬心。所以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若着相，内心就乱，内心即乱了。所以学佛要能不妄心分别，没有分别心，要能什么？要能舍妄取真，舍掉妄想，然后截取真的部分，返璞归真，也是这样的道理，这样就是非妄非真。只要呢心无挂碍，就是好像心经里面所讲的嘛，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啊，就是这样子啊。其实呢要看佛牙每天都看得到，不用跑到那么远的佛牙寺去看啊。佛牙在哪里啊？佛牙就在自己的嘴巴里面啊，佛心都在自己的心中了，佛牙怎么不是在自己的嘴巴里面呢？我们每天洗澡的时候也是要提醒自己啊，这也是在浴佛啊，不是一年一次的时候到那浴佛台那边去浴佛啊，对，每天都在浴佛啊，浴我们的自信佛，清净己身，清净己心，不是吗？同理啊，佛在心中，那魔在哪里呢？魔当然也是在心中嘛，佛都在心中的，那佛牙更不可能是在外相上面，在外面的这个表象上面，对，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心念啊，佛像也是如此啊，佛牙也是一样啊。那真正的佛牙不是在佛牙寺里面，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灵的灵山塔里面，真正的佛也不是在佛堂里面，而是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自信的显现啊。那这样的观念呢，才是正念，才是正知正见。因为以前我们讲过嘛，心外无佛也无魔嘛，心外无法也无道，一切为心所造。这样一讲大家都很清楚了嘛。所以正言上人才说，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这是正言上人讲的，这是非常务实的，所以不是外求，而是内求。

外求就变外道了，内求才是正道了。其实呢，口说好话，也不吃动物的肉，说话就有好口气，这样就是佛牙。那常常啊，脾气不好，动不动说话口气都很重，动不动就兽性大发，这样就是獠牙。对，佛牙跟獠牙是看人的，很有道理嘛。那佛陀涅槃之后，经典的结集如果不是同一一个如是我闻，而是人人都以自己的见地、自己的看法去如是我闻，这样很可能也会怎么样，众说纷纭处处闻啊，你说一套我说一套他说一套，变成虚实难分辨了、理事不相应了、这样所闻之法就会落入类似法，东西很类似的类似类似法，而非正事法。上人讲的，我们要的是正事法，真正的正事法，而不是很类似的类似法。不过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上人说2000多年前的如是我闻、到现在时空转变，距离那么遥远，有些经中所说实在是不可考，无法考据，无法考证、应该拉回来现在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结合。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值得我们深思的。菩萨道的深入经藏，深入大藏经，不是多念经或多听经，而是多行经，也是强调什么身体力行跟实践。因为凡走过必留下足迹，所以人文真善美哦，慈济有个这个人文真善美这个志工团队呢，他就必须以动态的影视啊，跟静态的文字、把人间大爱的真人真事据实记载。因为今天的慈济活动就是明天的慈济新闻、明天的慈济新闻呢就是未来的慈济历史啊，所以慈济历史结集起来叫做慈济大藏经。那这部大藏经呢，也不是把它束之高阁，或把它藏在那个藏经阁里面，不是，而是铺在地上，一代接一代的走下去。这个道理就是应顺导师所讲的人间佛教的道理。所以将慈济志工真人真事拍摄跟录影保存起来，这个就是上人所讲的为人间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百年之后更会发现这个的重要、那这个就好像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为自己留下一些照片跟录影嘛，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啊，没有人会说这个是在为自己做包装啊，没有人会这样子想啊，对不对？所以将慈济重要的活动一一拍摄录影，这个不是在包装。有人说啊，你们这样子做是不是在包装？这不是在包装，而是说我所做做我所说的文史的结集，是大爱历史的见证，也就是慈济大藏经刚刚讲的嘛，更是什么现代法华经。这部现代法华经里面呢，所有的点滴记载都是真人真事，合情合理啊，不是如是我闻，而是如是我做，都是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跟小人物感人的伟大事迹啊。甚至许多被慈济帮助过的这些个案他也来做志工，成为志工了、也成为慈济的委员了。那这些点点滴滴呢，可以说是慈济人慈济事，好人好事传千里、不只是全球60几个国家有慈济据点的国家呢，被当地的政府认同、也同时被国际社会所赞赏肯定的。那这个就是所有全球慈济志工以情相牵，以法相会，以及付出无所求的大爱精神，获得国际的肯定吗？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里面就充满了大圣佛法以宗门及法脉去诠释并演的甚深微妙啊，更是佛陀注释最后7年所讲的法妙法莲华经的最大的目的跟本怀。这是佛陀注释最大的目的，就要开讲《法华经》，讲菩萨道啊。因此呢，慈济团体的本质呢，不是只有慈善工作而已哦，而是菩萨道法门的气悲运智所产生的回响跟共鸣，这个是无缘佛界的啊。尤其这次呢，新冠疫情的防疫物资啊，跟纾困啊，
实际援助的国家达到127个国家地区啊，再加上上个月啊四月底啊，慈济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式签署备忘录啊，合作要在边南边境啊，就乌克兰的边境啊，帮助乌克兰的难民呢。那这些历史大因缘呢，慈济从来没有缺席过的啊，它所代表的就是台湾人回馈国际社会的爱心，英文叫做 Taiwan Can Help 啊，这些都算是真人真事的现代法华经，是宗门的弘扬啊，跟佛法的心显啊。好，话说回来呢，我们这个线上读书会呢也好，或所有的读书会都好了，也是要参加读书会的人呢能够学以致用，解行并重啊，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读书啊。知识学的再多，如不能转世成智的话呢，那书读的再多又怎样？所以是为了启发智慧而读书，这个观念要理清楚。很会自修读书，也懂得千经万论，但却不走入人群去外行，这样所读的书不能学以致用，只能叫做书匠，很会读也叫做书匠啊。所以不能读死书，读书也是要 有要领啊，要有方法啊。读你千遍不厌倦又怎么样啊？读你的感觉像春天，还有又怎么样？对，能读万卷书是很好，但读的再多也只是停留在知识的领域里面的，还要能够行万里路，甚至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因为呢，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这是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啊。同理啊，医生如果只有妙手，很会动手术，但没有妙法，这个也不能叫做良医啦，只能叫做医匠，因为只会医病，不会医人跟医心的。那医生要有妙手，才能够帮人病人动手术，解除他的病患嘛。但还要有妙法，才能够去安病人的心灵，两个同样重要。这个没有走入人群去实践的，就无法印证视病如亲的妙手妙法妙人医。所以有医术，还要有医德，还要有医疗人文，有读书，还要能学以求解，解后能行，这样才是解行相应啊。做得到呢，就是从平凡中见证超凡啊，英文叫做 from ordinary to extraordinary， ordinary 就是平凡平常的意思啦，那 extraordinary 就是超凡，先做到超凡才有可能呢入圣啊，叫做超凡入圣嘛，那也就是先要做到超越人性啊，才有可能去接近佛性，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啊，合逻辑才会合情合理的啊。那还有一个逻辑也是要把它理清楚的，要净化人心要先净化自己，要唱让爱传出去之前要先唱把爱找回来啊，自己要先有爱啊，才有可能对外送爱嘛，对，那自己要做得很欢喜啊，那才有可能跟别人法喜分享嘛。同理啊，你要传法给别人之前，必须自己先要有法，我们总不能给别人我们没有的东西嘛，对，法要自己先感觉好用，这样对别人说法才会有说服力啊。就好像自己身体体弱多病，你却你还要跟别人推销健康食品，那这样谁会给你买啊？道理也是一样嘛，哎，所以离我们很近的事情，甚至我们自己本分要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那如何要去做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呢？所以不能舍近求远嘛。那以前我们讲过这句话，人道耳，天道远，就是这个意思嘛。啊，也是就是如这年上人所讲的啦，曾经开示过一句话啦，你身边的人你都不能去爱，那你的大爱是要爱谁呀？这也是醍醐灌顶的一句开示啊。学佛有四个次第，大概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信解行证，信相信佛法，解也了解佛法之后，行还要去力行，行就是用法的意思啦，用在哪里啊？用在人群中跟工作中嘛，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解行相应，刚刚讲的嘛，解行相应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哦，从人群中跟工作中去得到印证，啊，最后也会因证而悟，因觉而悟，啊，这就是呢正信佛法的真实之道，也就是合情合理的真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哦，希望在座的各位今天晚上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也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行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博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医师。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接触慈济的，那时候我父亲生病，我哥从医院拿了一本慈济月刊，我看了慈济月刊，喜欢慈济，就开始依照慈济月刊后面的广播节目表听慈济的广播。每次从台中一中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就会休息的时候听慈济的广播，喜欢慈济，爱慈济，很幸运的就到花莲慈济医学院就读，毕业后留在这里当住院医师，也当上了主治医师。听慈济的广播，喜欢上慈济，在这里工作也成家立业了，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在花莲慈济医院一起工作努力。到现在我还留有听慈济广播的习惯，利用手机随时可以收听慈济大爱的广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0: 静思书轩营运长蔡清儿说，
2: 吃素差不多20年了，然后以前比较好玩的是很喜欢吃炸鸡，然后喜欢吃那个炸鸡的皮，可是现在吃素之后，然后就如果看到炸鸡跟炸鸡的皮，我都觉得自己怎么以前可以那么的残忍，怎么可以把人家的皮然后人家的肉吃下去，所以就会觉得说啊，以前很不应该，可是当时候可能没有这样感觉，这就是吃素后可能常养慈悲心吧，让自己的慈悲的这个念一念心然后能够被启发，所以我现在其实就是很自在，然后素食我觉得吃素很好，但蔬菜水果都要爱，多元摄取，然后健健康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4: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3: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4: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3: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4: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

0: 小男孩被洪水冲走，千钧一发之际，外姓小哥成了救命英雄，长江水患打破纪录，一手拉拔七个孩子长大。他不懂英文，却成为矽谷科技界最温柔的台湾阿妈。曾是热血青年，却罹患了忧郁症，严重到没有办法自己吃饭。他的命运翻了又翻，终于找到了有光的出口。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20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位在太平洋火环带上的南美洲国家秘鲁发生了地震，举规模 5.8 的浅层地震。这一起地震发生在台湾时间今天凌晨的1:57，是秘鲁的昨天下午以及也是1点多钟的时间。地震举规模来到了 5.8， 震源深度是56.5公里，相当于是浅层地震。这一起地震造成了有民宅受损，还有一所墓园的毁损比较严重，20具棺木应声倒塌裂开，躺在地板上。
1: Nos interesa mucho conocer cuál es el estado de salud de los ciudadanos que han sido afectados. Nos preocupa mucho la vida de nuestros ciudadanos. Sabemos que por suerte no hay vidas que lamentar, pero igual estamos preocupados por ellos, porque reciban la atención oportuna, porque estén bien y aquellos que estén siendo afectados en sus viviendas, en sus domicilios, también puedan recibir de nuestra parte el apoyo y la atención oportuna, rápida.
0: 秘鲁本来就是全球地震相当活跃的地区，它就位在两个板块的隐没带。地震发生当时，首都利马也感受到明显的摇晃，而官方已经派出救难队伍前往灾区伊卡市评估后续的援助计划。往常我们会形容叫做百年一遇的灾难，但是在极端气候的面孔之下，这种灾难将来不会是百年一遇，甚至是每年都会遇到了。我们看中国大陆这一波梅雨封面在长江沿岸泛滥了，现在发生了一个紧急的状况，一个小男孩眼看着就要被洪水冲走，大家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冲上去救他，最后是一个外送小哥把他从滚滚泥流当中抱了起来，回到了安全的地方。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在长江流域总共有9个省份受灾，最北部来到了山东，最南部呢是在海南这个地方，而历史破纪录的雨量发生在湖南的这个地方，时雨量来到了146毫米，是打破了史上最大的短延时强降雨。这一波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在湖北湖南，本来就是低洼之地，现在洪水泛滥的状况还在持续的扩张当中。
2: 大陆广州街道被洪水淹没，只见一名身穿浅蓝色雨衣的男童就要被大水冲走，一旁好几名外送员见状赶紧冲上前拉住男童，其中一名黑色雨衣外送员将男童一路抱回店家门口。
3: 对于救人举动，他说只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不值得夸赞。
2: 外送员的救人举动引发网友称赞，令人感动，事后也获得奖金表扬。中国大陆华中和华南一带最近暴雨不断，导致多地传出淹水灾情，至少18人死亡，超过1.8万人被迫疏散。
4: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是。
2: 然而天灾无情，人间有情，在灾情席卷之际，各地也陆续传出温暖人心的救人画面。
5: 没事，不怕。人为的事就是最好的。
2: 还有不少当地民众自主加入救援队伍，有人驾驶农具机械将被困长者安全撤离。在湖北一处民宅则发生一起惊险救援，一名78岁独居长者被困家中，水位暴涨，几乎要淹没家门。
6: 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
2: 最终这名长者被送往医院，身体状况平稳。另外在陕西，有新人在大雨中举行婚宴，现场积水成河，宾客直呼终于体验到真正的流水席。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强对流持续横扫大陆东部和南部地区，可能引发山崩、突发洪水和城市淹水。大新闻综合编译。
0: 像这种状况我们都会用极端气候来形容哦。其实极端两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不常出现，可是现在极端气候却似乎成了我们的日常。刚刚看到是暴雨，接着看到是极度的干燥跟高温。日本迎来了史上最早出现的猛暑日。所谓的猛暑日，在日本气象厅的定义就是气温超过35度，今年5月18号就出现了，史上从来不曾这么早发生。而在亚洲最北端的国家俄罗斯，它也很热，气温来到30.5度，是往年平均值还要上涨了8度左右。至于在本来就很热的南亚国家印度，北方邦现在的气温已经突破了48.2度，比起往年平均值要高出了4.7度之多。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地球一定会是越来越热，越来越干燥，林火会成为日常。
2: 浓烟不断窜升，火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逼近住宅区。美国加州西米谷的山地野火目前只有5%获得控制，强风吹袭下大火快速燃烧，已有住宅遭到吞噬，超过17000人被迫撤离。
7: What we saw in this fire was residents who were prepared. They had a plan and knew where they were going to evacuate. They were staying informed and following evacuation orders.
2: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民众挤到喷泉边消暑，当地提前出现罕见高温，19号气温飙破摄氏30度，创下历来5月19日最高纪录。
8: Это сложно чисто физически. Вот даже мои коллеги в офисе вчера они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себя чувствовали, 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о сегодня уже полегче.
2: 而在印度新德里，高温持续超过摄氏40度，必须长时间待在户外的劳工只能靠公共饮水站与临时降温区勉强支撑。
9: जो पैसे वाले हैं वो तो पानी की बोतल लेकर पी सकते हैं, लेकिन जो रोजमर्रा की जिंदगी काम करने वाला 20-20 रुपए की अगर 5 बोतल पिएगा, तो आप अपने आप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उतना बजट ही नहीं है, काम ही नहीं है उतना। इतनी गर्मी में हम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10-10 किलोमीटर खाली दौड़ कर आते हैं। हम मैं कम लगभग 2 घंटे से प्यासा हूँ।
2: 专家警告，全球暖化导致热浪、干旱与野火更加频繁，极端气候的冲击将让最弱势的族群首当其冲。无论是户外劳工或缺乏降温与医疗资源的人口，都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压力。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每当我们看到极端气候酿成的灾难，都会指向说人为的破坏实在太多了。这个场景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台湾呢？它其实是越南，不过它跟我们一样，摩托车是非常重要的通勤交通工具。越南人有多喜欢摩托车？以首都河内来说，平均每一个人拥有1.5辆的摩托车，可是现在空污就指向它了。越南透过科学数据统计，一年当中啊，95%的日子空气污染都是超标的，只有5%的好日子空气是干干净净。那么它的污染源超过68%是交通工具所造成的。越南的摩托车当然是比汽车要多很多，所以政府现在推出一个方案，它告诉你说摩托车在某些时段你不可以开进市区的淡黄区，希望因此能够减少污染。同时它也在推电动摩托车，可是推动的过程遇到很多困难。首先呢，人们不一定有那样的余裕经济可以去买一台电动摩托车。再来是政府虽然有补助，但是80%的费用民众还是得自己负担，依旧是买不起。最后就是说，电动摩托车是需要充电桩或者电池交换的，在越南这种基础设施都还不够普及，所以人们一方面买不起电动摩托车，二方面燃油的摩托车又无法开进市区的时候，这个禁止令自然就会引发民怨。
10: 越南机车7700万辆，其中首都河内市区超过700万辆。为了解决长期交通拥塞与严重空污，越南去年推动河内禁摩令，在反对声浪下，原定河内历史中心26平方公里禁令缩减成0.5平方公里的低排放区，只有周五晚上以及部分周末实施。
11: ban ngày thì sẽ luôn luôn bụi và tôi sẽ phải đeo rất nhiều khẩu trang hoặc đeo khẩu trang hoặc là về nhà sẽ bị vấn đề về hô hấp.
10: 法新社分析，越南难以推动绿色交通转型。由于机车是越南最主要通勤工具，加上大众运输网还在发展中，电动车故障与电池起火、充电桩建设缓慢，全面禁止世界第四大机车市场的燃油依赖，自然面临民生与社会挑战。
11: Hầu hết mọi người sẽ phản đối cái chuyển từ xe xăng sang xe điện, tại vì là hiện tại là nó đặt quá nhiều gánh nặng đến với người dân như kiểu mình. Ví dụ như bây giờ muốn chuyển sang xe điện thì mình phải đi đến phường đổi cái xe cũ, xong sau đấy đi mua xe điện mới, xong sau đấy đi đăng ký xe, chưa kể đến những cái gánh nặng tài chính nữa.
10: 河内禁摩令目前将分三阶段施行，第一步影响至少两万人。看起来越南燃油转绿能的革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大爱新闻不幸编译。
0: 好，接着关心来自荷默兹海峡的最新消息。伊朗现在想要掌控通过海底的这些电缆线，恐怕会影响全球的网络正常运作。我们都知道网络大部分是靠海底电缆哦。透过画面我们带您来看到，如果荷默兹海峡的海底电缆经过，也要看伊朗的脸色，甚至要付过路费的话，那么全球从你滑手机看影片到股票交易，95%的网络运作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呢，这个所谓的主权宣布很可能是伊朗应对美国攻击的下一个新招式。休息一会儿，带您来看到的是慈济列车在出发，这是台南志工仿效早期客难慈济岁月，邀请会员回到金社回娘家。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我个人也非常幸运了，除了是花莲出生、花莲长大，那我母亲是这个苗栗客家人，不过她3、4岁的时候就被送到花莲的凤林，所以，某一个角度来讲，跟上人哈有这种地缘上的这种因缘了哈。那我个人也非常幸运了，在过去20年常常有机会到金色去啊。真正的聆听上人的很多的，我们在近距离，希望以爱之梦，与善共，大爱无限，让全球有更多人可以体会到慈济的这股力量，可以帮助我们全球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0: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造福人群就是富有自己。
1: 猪爪智子と申します。
2: 女
3: 弁護の経験もないんでしょう。
4: すみません、男性の方に弁護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
5: 他の事務所は当たります。
0: 历经考验成为律师，却因女性身份一再受到阻碍。
6: 日本初ということですが、
7: 事務所一丸となり、今後も弁護士としての、そして良き妻であり母としての久保田君を支えていく所存であります。
1: 生き遅れた私には信頼がないと。
0: 即使不被看见，仍然坚持护佑众人的心。
1: どこまで何がで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れど、力になりたいね。しかしたら世の中の動きが変わる小さな一歩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
0: 当善念化为行动，真正的富有不是被世界接纳，而是愿意为世界付出。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8: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今年是慈济一甲子，很多的复古风带大家回到当时克难的日常。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慈济列车。早期啊，台湾在花莲被称为后山，交通非常的不发达，所以呢要带着很多会员回到花莲了解慈济也不容易，火车票是一票难求。当时大家坐上慈济列车，一整个车厢都是慈济人，会有资深的师兄师姐在车厢里说故事，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慈济。而现在这个慈济列车的复古风潮又再次催动了，最近台南地区的志工号召了大家回到精舍来寻根，搭上的是现代版的慈济列车。
9: 师兄师姐小心，我们两个
10: 排队上火车，慈济列车一路向东，花莲近思精舍寻根之旅再次启动。
11: 因应慈济一甲子60周年的一个纪念，所以呢，今年开始本会启动了慈济列车返精舍的一个参访。我们也是带动嘉里莲区很多的会员会众来到精舍，
9: 看看60年来精舍的客籍客难生活，从精舍早期的生活到现在，从台湾的花莲到全球，我相信爱是无所不在的哈。
12: 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信礼，问讯。
10: 参访自力更生园区，了解60年来精舍法师们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早期生活更是困难。
13: 好感动，
14: 怎么说？
13: 因为古来家，我们才知道电视这些哈，这类磁场比较高乐哎。
14: 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就觉得很棒。
15: 慢慢的走入慈济这个大家庭，温馨的大家庭。
10: 一趟寻根，走进精舍的朴实日子，无需言语，心却被轻轻触动。回程路上，这份感动接住也传下去。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和生花莲报道。
8: 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的主题啊叫做 AI 无法取代的人，到底是谁呢？在这个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在问哦，我或者我的工作到底会不会被 AI 取代？那么谁是无法取代的？我们从今天的故事里找答案。自然要到美国北加州这个全世界最聪明的脑袋聚集的所在，那就是矽谷。这里是高科技产业密集的地方，每一天的对话都离不开云端、算力或者是晶片这些字眼。然而在这座城市，它拥有美国名列前茅的人均收入，大家所得很高，可是却有一些人觉得自己跟不上这样的脚步。以矽谷来说，30%的人口觉得房价、物价、生活费都太高了，他们的薪水是捉襟见肘的。而在北加州另外一座城市旧金山，更是美国游民最多的地区之一，每天晚上有8000个人没办法在自己的家里睡觉。这座城市永远在非常高速地解决明天的问题、未来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解决8000人今天晚上无家可归的问题。我们要带您认识，在美国矽谷有这么一位台湾阿嬷，她的名字叫做林王秀琴。假如我们摊开她的履历，实在不怎么光彩，因为她来自台湾，年纪大了，身材很娇小，视力也不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矽谷 大城市里生活，他甚至不会开车，也甚至不会说英文。这样一位草根的阿嬷，因缘际会落地在矽谷，他却用自己最温柔、最朴实的力量在翻转这座城市。他用30年的时间，教会了矽谷的高科技工程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倾听。而慈济在美国矽谷也从这位台湾阿嬷开始了。1989年，慈济就在矽谷开始有了日常的发放，针对一些清寒贫困的家庭，不论是粮食或者是日常物资的给予。往后的30多年岁月，从旧金山的大地震，一直到最近频频发生的北加州森林大火，总是可以看到慈济志工带着毛毯走到受灾民众面前，弯腰鞠躬90度的向他们献上祝福。矽谷阿嬷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可是她的精神影响了无数的最聪明的高科技时代的矽谷电脑工程师，他们跟着阿嬷做慈济。一开始的时候，所谓的慈济号召的当然是社区里的一些华人，尤其是婆婆妈妈。但是慢慢的，开始有一些高科技的工程师加入了阿嬷的队伍。这些人平常很忙，难得利用自己休假的时候跟着阿嬷去发放或者去关怀。他们渐渐发现，阿嬷所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计算 KPI， 也无法写进程式。可是这一堂课上下来，这些工程师慢慢发现自己的脸上有了笑容，心也变得柔软。资深的慈济志工曹维宗，他也是高科技的工程师之一，他跟上了阿嬷的队伍。他说，很多记忆会流失，但是人家对你的关怀是不会流失的，永远记在心里的。在这么一座运转速度非常高的高科技城市， AI 无法取代的人是那些懂得倾听、有同理心的人，是那些也许没有最聪明的头脑，但是他有最朴实的爱。在这一座科技圣地麦加，每一个人都在寻找 AI 无法取代的事情，也许慈济会是其中之一。美国北加州的矽谷是世界最炙热的创新之地，晶片、云端、人工智慧让未来提早抵达。但在这个含容高科技的谷地里，也有被冷落的角落。租不起房的老人家，找不到医疗的移民，不能好好上学的穷孩子。30多年前，有一群移民自台湾的慈济人，他们的优势不在投资，也不在专利，他们所带来的是人与人之间重新被连结的创新。这是创新的源头，人称矽谷阿嬷的慈济人林王秀琴老太太，她身材娇小，视力不好，她不会开车，也不会说英文。在这个以速度和效能为荣的美国，他教导大家学习放慢脚步，学习倾听与陪伴。矽谷一群年轻的工程师在他的引领之下，学会了为人心设计，为生命出错。
2: 那天呢，我下午就到疗养院去做第一次的探访，以前从来没有这个经验。然后到门口的时候，门一打开，就闻到一股非常恶臭的那个尿臭味，还有听到里面呢病患的呻吟声跟哀嚎的声音。我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觉得蛮震撼的。然后当时有个念头，哎，我来这里做什么？就想逃离回避那个现场。就在那个时候呢，看到两位慈济师姐从容不迫的都走进去了，没有一点犹豫。那对我而言呢，这个对比反差很大，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也是这样，就跟着他们走进这一扇门。那被我照顾的是一位老人，他患有失智症，我可以从他洋溢的笑容感受到他爸爸对他的关怀呢，对他的爱， 让他的童年的时光是非常快乐的，也让我想到记忆会流失，但是呢，人家对你的关怀，这个是不会流失的。
8: 科技人受到智慧的启迪，满满的温柔与觉醒。工程师黄以泰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常会看见流浪的青少年。细查之后才知道，美国的寄养制度只照顾到16岁，16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仿佛成了制度的遗漏。于是他号召一群工程师放下数据与创投，用贴近年轻人的数理课程陪伴街头的孩子。1992年，在毫无经费的情况下，他们为 Greenfield 辛苦的农工与移民家庭筹划发放，这是第一场爱的行动。如此30多年过去，地点与方式或许不同，但每一个冬天都有许多人因此而倍感温暖。2018年，加州史上最惨烈的坎普山火，火场燃烧超过57000公顷，18000多栋建筑化为灰烬。
2: Camp Fire 发生的地方离北加州会所大概开车要4个小时，来回奔波不容易，大家却好几趟都不畏辛苦。但这个挑战呢，我们聘用了当地的个案辅导员，长期的陪伴灾民，让他们知道呢，我们永远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我们帮忙，我们也会主动的去探访，去了解他们需要哪些帮忙。
8: 30多年来，从社区关怀到教育、灾难救助，一群工程师与志工们在这片以创新为名的城市，以爱为设计，让科技有了洞见人心的温度。好，接下来也是一位很厉害的阿嬷，她叫做金恩夫人，美国网坛的传奇女性。今年她以82岁的高龄，终于领到了大学的毕业文凭。我们带您来看到啊，金恩夫人18岁开始进入网坛打球，也因此休学了，直到她退役之后才重新的拾起书本，希望能够攻读大学学位。金恩夫人一生都在致力于女性运动员的权益倡导，让她成为传奇人物。还有这么一群女性，她们踏上了朝圣的精行之路，为的是追寻佛陀的踪迹，也在追寻的是佛教史上第一位女性出家者的志愿。休息一会儿，3分钟后回到现场。
5: 这些好五谷面包真的是愈薄愈香呢，
6: 你们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幸福的滋味啊！
16: 你想离职？
17: 你们先不要跟美姨姐说哦，
6: 拜托，不要跟我玩。

0: 救，小南要不要一起来？
1: 这样两个一起就可以简单
0: 加分。一颗心，现在的老板就可以随便让客人欺负，是不是？请慢用。我看你也不害羞啊。你是加着鸡哦。
2: 哇！欢迎共襄盛举，参加我这个廖星吉旅长举办的爱心活动。
1: 我们一定要参加，
3: 人多好办事。
2: 参考一下。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

0: 气图可以看到，明天到中午，太平洋高压势力会往东退，北方海面这道锋面呢会稍微的接近一些，让北台湾还有东半部水气会稍微的增多，环境变得比较不稳定。不过呢，这道锋面不会从台湾上空通过，会往日本方向移动，所以呢，接下来从周六到下周二，锋面的远离，各地的天气会变得更稳定一些。降雨方面，明天到周五是水气最多的时候，在桃园以北地区、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到了下午，降雨的范围会扩大到北部地区、东北部还有各地的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明天下午，北部跟北宜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而接下来周六到下周二，水气的减少，全台呢都会恢复到多云到晴的天气。下雨的范围会缩减到宜兰、花莲，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哥，明天天气还是比较闷热，外出工作跟活动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而中午过后容易有午后的雷阵雨，刚刚讲的地区要记得带伞出门。没下雨的时候遮阳，下雨的时候用来挡雨。而金马地区明后两天容易有雾跟低云，影响到交通，要留意航班的资讯。空气品质方面，高屏还有宜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明天北部大都是晴时多云，不过呢，基隆跟大台北午后容易有短暂的雷阵雨，温度上可以高温来到34度，出门要记得带伞。中部地区天气晴朗稳定，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降雨几率比较低，气温都在32到34度之间。而至于南部跟东部也是晴时多云，不过呢，宜兰跟花莲午后有短暂的雷阵雨，其中宜兰降雨几率高达80%，最高温会来到34度左右。至于外岛澎湖是晴时多云，金门跟马祖则是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阿丁。接下来是人物故事的报道，要带您认识这一位才28岁，人生已经历经了几次的峰回路转。他的名字叫做蔡新宇，曾经他是一个很热血、很阳光的青年。为了帮助一个拾荒的阿嬷，他奋不顾身地跳进垃圾子母车里头，看似大好前程，却因为父母的离异，让他陷入了重度的忧郁倾向。最为严重的时候，他连自己拿筷子吃饭这件事情都做不到。几番的峰回路转，他依旧陷入忧郁的漩涡里，像是作茧自缚的人，始终走不出来。今天透过这则报道，看他生命历程的峰回路转，如何能够在忧郁的深渊里找到蓝天，自己奋力的向前走。
2: 这是我的公司。好，
3: 有一种被接住的感觉，就是心里面不管有再多委屈，看到上来就觉得这些委屈都没有。
4: 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从小就是很喜欢拿笔，然后到处画。
5: 1、2、3，追青年，
6: 贡献。
3: 我设计了一个地毯区，它可以符合多功能区域，加了一点原木的元素，然后跟白色的元素，然后包括我们油漆都是由一群年轻人自己下去油漆的。
7: 年轻有为，挥洒才华，安平联络处绝青年空间就是出自他的灵感。
3: 他们都知道我是做室内设计，所以他们就一次就说好，那就给新宇这样子，他们也蛮信任我的。我觉得被需要是一种肯定。
7: 作品总是阳光纯白为基底，但以前心与内心深处却是极端对比色。
3: 对，我20岁那一年就经历很严重的忧郁症。那一年妈妈把我接回家，然后我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跟人相处，那也没办法自己吃饭，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孤单，一直找不到方向。
7: 罹患重忧郁是因为从小父母离异，
4: 爸爸跟妈妈分开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体谅，
3: 妈妈就希望我回金色，然后就回金色去住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说还是要找一点工作，所以我就去工地绑铁。其实有一次我就踩空，安全背带拉住了我，就是我就悬挂在音架上，那时候我真的有脑子是闪过画面，我真的觉得我不想死。
7: 荒腔走板的年少路开始慢慢拼凑出答案，又看见家人的改变。
8: 提供，耶耶，
4: 庆幸我。

0: 自己改变了，因为他们也是看到我有改变，然后他们也会想要改变。
1: 因为妈妈的改变，爸爸他感受到了，也改变了自己浪子的个性。他们重新接受了彼此，在前几年他们结婚了，真的很感恩有慈济给我一个全新的家庭。
2: 父母相继受震，两姐妹也跟着爸妈的脚步。
3: 好像是需要一个重心，
4: 对，
3: 来让我的生活可以更稳定，所以我就跟妈妈说我想报名培训。
2: 早在高中时期，她加入慈青社，为了一位回收阿嬷跳进垃圾子母车。
3: 人生就是一场，就是一本书，一页一页翻，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页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你就是把这一页先读完，你才能翻到下一页。
2: 如今他的人生交叉路口，不再犹豫，对准方向，勇往直前。
3: 其实我没有完全脱离忧郁症，但是呢，我觉得把自己照顾好，就是把今天活好，就是对明天的自己负责。
5: 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的出家者是佛陀的姨母，大家尊称她为大爱道夫人。现世的佛教僧团里有9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比丘尼，追寻的是大爱道夫人的精行之路。他们也跨越了两个国家，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教圣地，叫做毗舍离。原来当年佛陀的姨母想要追寻佛陀出家，但是3次都被拒绝了，于是姨母就跨越了从当时的迦毗罗卫一路追寻佛陀，来到了毗舍离。300多公里的路程，在这里才终于获得佛陀的首肯，为他剃度出家。于是这里也成为了佛教圣地。

0: 平等。
1: 当世界把苦难归于命运，他们不这么想。在裂土中凿井，一口老井撑起社区，在破败和怀疑中引来新家，在地震和海啸后更加坚强。他们不等着谁来改变，而是站起来说：“我可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回来啦！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100集，被迫上学。
5: 大家好，我是盛盛，今天又继续来分享我的人生故事哦。上回故事说到，我们把祖祖骗到澳洲雪梨之后，该去玩的地方也都去玩过了，一路上我没有心情观赏澳洲的美景，因为我心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来跟他沟通，要他留下来念书，如果他情绪失控的话，我该如何来安抚他等等。但是等祖祖真的知道事实大吵大闹的时候，我才知道说什么都没用，而我们母女的代沟也就更深了。
6: 哎呦，啊，今晚你是要安怎？啊，祖祖那就。一直都无法度接受这件代志呢。
7: 哎呦，嘛莫怪啦，阿叔对伊来讲吼太突然了啦。哎呦，啊，咱哦，我活到今嘛，还是没有办法再瞒下去了啦。
6: 哎呀，真正是。
8: 哎呦，是的啦，我完全不清楚祖祖的状况，就说出了真相。
7: 哎，这嘛袂当怪你啦，啊，为着吼，妹啊，还是爱讲啊。哎，这是想不到这样你要突然呐、啊！哎呀，
6: 哎，先生啊，哎，
7: 祖祖，伊有较好？
6: 系啊系啊，
9: 伊就一直哭讲伊要转去啦。
6: 哎呦，啊无安尼啊，啊，阮两个你去甲伊讲话嘛好无？啊，先生，我甲你讲哦，啊，你莫想遐济啦，啊，遮澳洲啊，对不对？啊嘛，毋是台南嘛，高雄。啊，就算讲祖祖讲那无欢喜，啊，伊嘛无可能把我关关做一站嘛，对吧？吼。
7: 嘿啦嘿啦，啊，祖祖吼应该吼只是一时情绪较激动尔尔啦，啊，等伊较冷静落来吼，自然就会想通啊啦吼。伊嘛无可能讲想要回去就回去啊。
6: 嘿呀，啊不，千万行啦，啊，咱哦甲婶婶同齐去甲祖祖讲看卖安尼啦，
7: 好啊好啊，好，来来，
9: 多谢哦，麻烦您啦，我真正唔知影，还阁会当讲啥。
6: 祖祖，祖祖，阿姨要进来咯。
7: 祖祖啊，你别安尼啦，大家哦都是为你好，为你着想啊。
6: 嘿啊，祖祖，啊，既然哦都来到澳洲啊，啊，你就好好待在这里嘛，吼。啊，阿姨跟你讲，这里的教育环境很不错，对你读书也很有帮助哦。啊，我跟你讲啊，你那小芬姐姐啊，哦，见见大家哦，嘛是安尼心不甘情不愿，哦，啊，但是来了哦，哎呦，我现在哦，读书的环境就好，啊，老师很有爱心，哦，啊，人伊甲同学拢相处了袂歹，啊，我即马人就介意家呢。
7: 嘿啦，祖祖啊，哦，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哦，想到国外来念书，都不一定可以如愿呢。嗯，啊，但是哦，你爸爸妈妈为了让你换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让你可以好好专心念书，啊，特地带你来这里，他们真的是用心良苦啦。
6: 是啊，啊，现在学校已经报名了啦，啊，你爸爸的学费都高啊，哎呦，啊，难道你说不念就不念？哎呦，啊，想把爸爸妈妈苦心，啊，都等来做一遍哦。
7: 哎呀，啊，就说你妈妈好了啦，啊，你妈妈也都是为了你啊，她把她最爱的慈济和家人都放下了，啊，专心陪你来这里呢。哦，你妈妈的用心哦，难道你都没有办法体会到吗？啊，更何况啦，啊，你妈妈现在的心脏的确是出了一点点问题，需要好好的静养。啊，这个地方哦，是最适合不过的啦。哦，祖祖，阿姨哦，相信你也希望妈妈的健康可以快点好起来，对不对？那你就陪妈妈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好不好？
6: 是啊，是啊。

0: 姨，吃饭了。
1: 啊，不好意思呢，我都没有帮上什么忙啊，你们就已经准备好晚餐了，拍谁哦？
2: 哎呦，顺顺啊，啊，家己人咧客气一下，啊是讲吼，请我先回去啦。阿丹西也吃饭哦，阿甘丹煮鸟哦，吼。
0: 阿姨，这是我跟妈妈煮的意大利面，还蛮好吃的哦。哎，祖祖呢？要不要叫他？
1: 啊，我叫他哦，他也不理我，算了啦，我现在哦是叫不动他了。
0: 哎，那我去叫他好了。祖祖，祖祖，是我，我进去咯。祖祖，你还在生气吗？
3: 如果是你，你不生气吗？
0: 嗯，会啊，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跟你一样生气的。可是你也不要先入为主的排斥啊。我在这里啊念书念了这么久，真的觉得这里的环境很不错。哎，
3: 反正我现在怎么样也回不去了，就算我留下来也是为了我妈的身体，我才勉强留下来的。
0: 嗯，你能这样想很好啊，你妈要是知道一定很高兴。
3: 可是我还是很气她骗我，原来从头到尾这都是骗局，我一想到这个我就不能原谅我妈。
0: 好啦好啦，那既然已经决定暂时要留下来了，总要吃饭吧。走了啦，出来去外面吃饭了啦。
3: 我不要，不饿。
0: 嗯，不饿才怪，离你上一顿饭已经超过6个钟头了耶。你不饿，大家可都饿了。走了啦，难道你要大家都等你吗？哎呦，走了啦，不然换我要生气咯。
3: 好啊好啊，我去吃。

喂，美芝，是我啦。对啊，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能回去了。我妈说要把我留在澳洲，我也不敢相信啊。我家里的人真的很过分，他们骗我他们把我骗来这边念书。美芝，我不想在这边念书了，我想回去跟你们在一起，我好想念你们大家。

0: 千诺哎，怎么这么早就来啦？
1: 哎呀，啊就想说吼，带你跟祖祖去学校啊，啊拢转好啊未？
2: 啊，差不多啊啦。哎，对啦，胜胜，啊吼，我今日要登去台湾啦，行李拢我还袂款好，啊所以歹势呢，啊我就拜托千诺陪你甲祖祖去学校报道啦呢吼。
0: 不要紧啦，顶多是我较歹势，一直甲你麻烦呐。
1: 哎呦，拜托的，哪有什么歹势啦？你们这样客气啦。
3: 千万师姑早，
0: 早，
1: 姑早。哎，啊，祖祖今天也起很早哦。啊，先吃早顿啦吼。
4: 我不想吃，谢谢师姑。
1: 祖祖啊，啊，那间语言学校的学习环境不错呢，老师也很好哦，啊，各方面的风评都不错啦。我们哦就先去看一看，啊，说不定哦你会很喜欢呢。
2: 对啦对啦，吼，别紧别紧，买吃就算啦。阿丽呐，大家紧赶紧出门，啊，不会迟到哦。啊，
0: 好啦好啦，不，我们先走吧。
1: 哎呀，走了啦，祖祖。哎呦，学校又不是监狱，去看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啦哈。哎呦，不要那么痛苦的脸嘛。啊，走了走了，好。

0: 就是这里啦，祖祖。哦，你一定没有跟这么多外国人一起上过课，对不对？啊，这些同学哈，都是为不同的国家来的啦。啊，你们认识一下不同国家的朋友也很有意思哦，又可以加强他的外语能力啦。
1: 我不想认识他们。
2: 千惠啊。哎呦，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真的很不错呢。哎呀，啊，学生看起来哦，素质都很好哦。
0: 哎呀，
2: 啊，那个师生之间的互动也不错的样子哦。
0: 嗯，
2: 我真的应该要好好感谢你跟雅美才对啦。
0: 哎呦，麦讲这个啦，啊，今麦上重要的吼，就是希望祖祖会到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啊，祖祖，你说对不对啊？啊，走啦，我们先去报到，啊，然后我就可以开始上课了哈。
1: 哎呀。随便，你高兴就好。
2: 祖祖啊！

0: 回来哦、喔。阿祖，阿哥沈西王啊。
1: 啊，祖祖哦，只是闹脾气而已啦，啊，卖想遐济啦吼。
0: 啊，是啦是啦，迄囡仔的适应能力足紧的啦，啊，无听到今仔日去学校的交新朋友，就头痛啊啦。
2: 嘿啦，啊，我吼是不要紧啦，啊，不过吼讲正经的，今仔日去学校吼，我发现不管是环境啦，也是老师学生。看起来拢不是遐单纯呢，予我吼加安心袂少。只要吼会当予阮祖祖吼离开台湾迄阵朋友吼，我受一点点啊委屈吼，无算啥啦。啊，颠倒是恁啦，啊，害恁甲我吼做伙忍受祖祖的性地哦。我感觉对恁足歹势。
1: 哎哟，啊，祖祖就是囡仔性啊，啊，阮哪会甲伊计较啦？
0: 对啊，我才袂放伫个心肝底咧。啊，对啦，先生，啊，我今日去等伊台湾了哦吼。假使你若有代志啊，啊，你着千万啊找千惠啊，甲因厝里人斗相共，莫客气哦。啊，人因来遮嘛足侪年啊，对遮一切吼是拢足熟个啦。
1: 对啦，嫌袂记个。这是阮家的电话号码啦，吼！啊，不管你有是有代志，还是无代志，随时拢会当敲电话给我。我顺便吼，嘛甲这边师兄师姐的电话吼，拢写伫顶管啊。啊，你甲写伫身上，安尼较方便啦，知无？
2: 多谢吼。啊，对啦，迄亚美啊，
0: 嘿，
2: 啊，你要回去的行李拢整理好势啊未啊？
0: 啊，拢差不多啦。明明我特别去机场啊哦。
2: 哦，这紧哦。其实哦，会当回去台湾真正足好诶。那不是为着要顾祖祖，我就想要一直踮伫台湾呢。你知影无？
0: 嗯。
2: 我的心肝内吼，足矛盾呢。明明知影吼，这父母的角色无人会当代替，啊，所以吼，我都一定爱陪祖祖来一撮才会用诶。也毋过。我又搁一直挂念我迄组吼，足侪代志拢无处理好势，我真正足唔甘，我足唔甘吼，甲做这事放下。我才来无几工尔，都开始咧想厝，嘛开始咧想师傅啊。亚美啊，啊你若是有转去花莲，拜托你吼。一定要替我向师父请安。
0: 嗯，
2: 甲讲哦，我伫个家，就想伊，就想伊。
0: 好啥？哎呦，婶婶，我一定会，你放心哈。
2: 感

0: 珊珊，你看像来啊啦！
1: 珊珊，
2: 燕云，啊你嘛来啊？
0: 嘿啊，啊吼，伊知影你来澳洲啦，坚持吼，讲要来甲你看啦。
1: 是啊，啊先算吼，帮你炸一锅食的来啦。你看，你看，这吼有的是我家己做的啦，啊有的吼是去买来的啦。来来来，咱做伙食啦。
2: 啊！恁一抓路这远来甲我看，我已经足感动啊！啊，哪会好意思，互你准备遮尔济食的啦？
0: 哎哟，啊你也无车，啊出门买物件也无方便，啊吼，阮煮好啊，甲你炸来足紧的啦。
1: 就是啊，算算，反正吼，阮有车真方便啦。啊以后吼，你若是有啥物代志啊，看是要去对啊，免客气啦，就敲电话给我啦，哈。
0: 嘿啦嘿啦，祖祖啊！阿豪，你应该饿了吼，来来吃饭呐吼。
1: 对了对了，
3: 不想吃。
0: 哎呦，祖祖啊，坐下来啦吼，食谷都准备好了，赏个面子，快点吃吃看好不好？
4: 好。哎呀，澳洲这边的食物啊，我们还是吃的不太习惯嘛，对不对？什么汉堡、披萨那些啊，那些东西哦，只能当点心吃啦。我觉得哦，正餐还是要吃我们的白米饭最对味的啦。
0: 就是讲啦，
4: 啊，尤其是那些蔬菜，拜托，啊，怎么可以生吃呢？当然还是要炒一炒，热锅快炒才好吃嘛，哈。啊，而且这个菜要多吃一点哦，来来，祖祖多吃一点哦。
3: 我吃饱了。
0: 我祖祖啊，怎么才吃两口就不吃了啦？哎呦，
4: 哎。一直跟我吵说要回去啦，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啊。燕云啊，抱歉吼，啊，今仔人安尼咧晒性地，害恁大家安尼食饭食到足无欢喜的，抱歉啦。
1: 不要紧啦，啊，你家己吼嘛拢无食呢。
0: 系啊，
4: 哎呦，我无要紧啦，我其实嘛食不下的咯。
0: 哎呦。珊珊啊，你想怎啦？倒位子疼啊！
4: 大姐大姐，我腹肚吼有淡薄不爽快，我先来去便所一下，歹势哦。
1: 哎呦，珊珊，伊敢有要紧啊？
0: 哎呦，可能吼是伊压力太大啦。
5: 经过雅美师姐和千惠师姐的用心安抚，祖祖情绪终于慢慢平稳下来。为了让祖祖愿意留在澳洲，即使他在闹脾气不讲理，我也只能一忍再忍，因为我的个性也是不愿意处处麻烦别人。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一般我们都说人在无求品质高。当时在雪梨的时候，因为我们又不会外语，又没有车子，没有房子，处处都要求人帮忙，真的那时候心情真的是跌到谷底，所以心里再怎么样彷徨无助，此时只有台北家人的来信才能给我一点精神上的鼓励。记得我大女儿丽勋给我一张卡片，她写着：妈妈，祝福你有横渡沙坡的勇气，观自在。这句话我常常放在我心上，他说祝妈妈有横渡沙坡的大勇，祝妈妈观自在。这是丽勋给我的鼓励，一直都放在心上，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亲情还有佛法来度过那一段很难忍的时刻。

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胜胜、林佑兴饰演，陈祖竹、曾允凡饰演，陈立勋、张永如饰演，汪千惠、李韩飞饰演，林雅美、英文老师陈简凯饰演，小芬、吴燕云、何曼。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佩，我的工作在衣房间，我平常都利用工作的时候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节目，这里面有很丰富很精彩的上人与慈济人的分享，上人行脚的时候里面有很多开示，很完整的播放，师兄师姐跟上人的温馨座谈都非常的丰富，节目很多元，听了都受益良多，而且工作起来很有精神，在工作的同修们都一起收听，我们觉得说工作效率也很好，精神大家都很好，越听越喜欢，所以大家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你。

0: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1: 在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2: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1: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3: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1: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4: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心调和，人气

哦，可能就是无介意，但是呢，为什么你无爱？可能你看伊，伊无爱，所以你嘛介意些讲无爱。那咱时常吼拢看袂到家己，但是咱拢是目睭看头前，咁嘛是看到别人，袂晓转倒来看咱家己。所以呢，如素不吃肉，大家唔知有食众生的肉无？啊，较早阿袂食寿司进前的时，唔知影大家有食钙质无？希望大家虽然较早有可能有食，但是唔是食钙质。即卖呢，不只是无爱食，嘛是就是该停落来。那我们都在讲放生跟护生呢、啊。什么是放生？什么护生？但不是去买动物来放生哦。您看，放生、护生，那大家都觉得说有啊，我一直在放生啊。您看啊，我买很多的动物哎，大家知道吗？有曾经有一位就是老夫人呢，她生病了。那医生来看她的时候呢，她讲了什么？她讲说哈、哦，要去买100只哎。麻雀，而且这100只的麻雀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要取它，那个就是这么小的麻雀哦，然后它要取它的脑子的脑里面的东西来去做这个药引。就这个老夫人呢，她就是在屋里面啊，就突然就听到了，哇！怎么好像小鸟这么多飞到他家的这个感觉，所以他就赶快去问了、啊、那结果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说，老夫人啊，你不知道昨天啊来跟您看病的这个医生啊，他就讲啊，他讲说要有100只麻雀哦，他的里面的就是脑子里面的东西来煮，然后呢那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会恢复。结果呢，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太惊讶了，所以他就叫他的仆人呢、啊，就去赶快把他就是要放生了。结果呢，他的仆人当然不敢了，因为这个是他的儿子昨天请了这个大夫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出来的药方子，如果现在把它放生了，那到时候它的主人回来了，那不就大家都没工作了吗？但是呢，他的妈妈就讲说，你们不放，但是你们也不能够杀它。他说不行啊，就是要赶快煮了给夫人，就是老夫人喝啊。结果呢，老夫人就讲说，就算他们煮了他都不会喝，他一定要等到他的小孩回来的时候再来那个。结果呢，他 一等啊，就等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了。那当然主人就回来了，他的小孩就回来了。就一回来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屋里面怎么还那么多的麻雀呢？那难道今天没有煮给他的母亲吃吗？结果呢，他的母亲呢、啊，就缓缓的起来，就跟他讲说：“你就算煮了，我都不会吃。”他说：“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大夫有讲，要让他的母亲的这个病能够日渐转好的时候，那就是要吃这样子一个药引。”就他母亲就跟他讲：“那我吃这一次会好吗？”他说：“不会，他还要再连续吃几次这样子。”哇，他的母亲一听的时候真的是太不晓得怎么样子去形容他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小孩讲。他说：“哦，你如果不把他放掉，我今天晚上我就死给你看。”哇，那当然妈妈恐吓小孩哦，所以呢他就非常不情愿不甘愿的，他就讲说：“好啊，要不然明天的时候再把这个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了。”结果当然在隔天呢、啊，真的一大早的时候，仆人就把这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生了。可是说也奇怪啊，这个夫人呢，结果就慢慢的感觉到就是有好起来耶，他没有吃这一些。所以我们都在讲护生放生，我们到底是真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如素不吃肉

其实也不用去买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打猎的人呢，他为什么有这一些、可以让你放生，大家知道吗？他就是要设计很多的陷阱，让这些动物们他们都不了解不知道，所以呢也可能就伤害到他们。但是呢比如说你说要抓100只，那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器啊，所以他就是把它全部都关在一个地方。甚至于您看呢，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从新闻上去看到，有时候啊朝圣啊，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个什么很大的这个聚集的活动，可是到最后可能一个不小心有人摔倒之后变成是践踏人踩人，这一些都是有的。那您看人都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断送生命了，更何况动物这么多去捆在绑在一起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还是在这个人，以这个人为出发点，调节人心，解开我们的心结，人与人之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平静的平和的，实际呢为天下众生而付出，负担其实还蛮重的吼。那不晓得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的负担重吗？咱时常听到的是讲吼，咱食家己的饭啊，做别人的工课，但是做这人做甲足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咱比别人较有福，咱那个会当做，代表你的身体也是比别人较健康。除了钱以外，你还个会当做主，会当做主什么？运用时间，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不是只有会去做而已。因为呢，上人还是不断的希望我们自己本身呢、不是说哦，哇，上人跟我们肯定之后呢，咱就是跟他哦，就膨胀自己，没有。这些人要缩小自己，但是呢，要有自信，也要自爱。我们不是只有自信而已，那发心立愿要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个自爱呢，就是有时候啊，实目所视，实指所指。大家不知道还会记得上人说过的话吗？还是说上人说过以后的时候，我们就都不记得了。现在上人哇跟你说别行啊，所以我们就好像又来学习别的。不是哦，不是，我们对自己本身的时候还是要自爱。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在外面有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们，比如说您的行为举止啊，您的所有的一切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最基本的就是回到自己本身。所以这个根本啊，你的根本是什么？当然自己有自己的原则啊，每一个人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看到您自己本身，或者是能够去看到我们在这个群众里面呢，入群才能够入理，心宽还要念存。你这个群众当中是这么简单的，就像金色啊，我们一共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在金色里面，那更希望的是欢迎大家一起。所以我们一天哦，每天每一餐，大家知道有多少吗？至少哦，都60桌以上。曾经呢，就有师兄师姐们回到金色啊，他帮忙洗碗呢、他都讲说：“叔叔哦，这样哦，咱金色一顿哦，我差不多哦，一年碗了。”为什么？因为他人口非常少，小孩子长大都在外地，只有他跟他的师姐，那他们煮的吃的很简单，可是我们一收哦，一桌我们算4道菜，不加水果跟汤。那您看呢，如果六十呢，64就240了，所以他说哦，哇，一整年可能哦，都没这么多碗。那我们结家，我们要学到什么？人多力量大，没有错，人多东西也才会好吃，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入，我们不可以跟我们说反正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因为呢，静思之善，慈济之美，静思就是一个智慧，
那这个智慧呢是要修来的，不是与生俱备的。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有的人讲说啊，这个人是智慧型的犯罪，这个没有所谓的智慧型的犯罪。大家知道吗？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犯罪了，可是您有什么？您有小聪明，您做了一些让自己不愉快的，伤害别人的，让别人都起心动念的。那慈济呢其实就是修福，那既然有福又有慧，是不是就能够福慧双修，福慧圆满？而且这是大家最喜欢的、啊、那早期会有这个净思呢，上人就讲了、啊、青山无所增就是这个净嘛，那福田用心根就是这个思。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净，让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念头都能够真正的能够有思考的能力呢？在之前就是有因缘去到医院去关怀 一位菩萨，听起来是一开始当然是中风，那之后呢就感觉到因为几年之后感觉到可能就是中风的关系，或者是他身体的变化，慢慢的感觉到有一点失智。那一天呢，他的家人呢就希望说，如果有师父能够去帮他就是做祝福，因为现在都在做岁末祝福，所以他每年呢其实家人也都会帮他带岁末祝福的红包。那结果当然家属有这样子提议之后呢，那一天正好我要出去就是到医院，那也就一起去看这一位菩萨。那跟这一位菩萨祝福的同时，您可知道啊，其实与其说他失智呢我想其实失智的菩萨也有他短暂清醒的时候啊。那您知道吗，他的反应是大的哦，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是金色的师父，那代表上人要来跟他做祝福。那他拿到这个红包，他只有看到而已哦，哇，他居然开口跟我说谢谢。哇，他的家人的时候，哇，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结果呢，我就跟他就是要介绍这个红包啊，然后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啊，结果在旁边呢、结束的时候，就在旁边的时候就有人就跟我问说就是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这么清楚呢？那我的回复是这样子，我的回复是因为医学跟佛学，我们讲的是佛学，当然医学我不懂我不了解这个菩萨他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那就算是医生他也要经过很多精密的仪器，他能够测出这个病人的情况。可是我看到的是他的反应，所以我还是这么跟他的家人讲，就是呢请他的家人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常人，因为失智的人有时候他会是有清醒的，可是他什么时候清醒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所以你把他当成正常人跟他讲，他可能就正好这个时间就有一点点清醒的时候，他正好听到这一句话，可能就是他要的他想的，或者说可以跟他一起结合的，而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启动他在于生生世世的这一份慈悲的因缘，也说不定啊。所以我在跟他介绍我们的红包啊，然后上面是宇宙大觉者，那后面的红包印的就是金色啊，那就是跟他讲完之后呢，哇，他一直就是想要去拿。我觉得说在我看到跟他的家人看到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也听到他的家人讲说妈妈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或许是下意识，或者是说没有意识，或者是这个我并不了解，但是就是看到他的妈妈，然后他的母亲呢一直就是好像要跟我讲话，但是呢现在讲话其实不是很清楚，那我也不是很知道，我只有很清楚的听到他是讲谢谢，这个是非常的清楚。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他就是家人有说，就是看可不可以请一条念珠可以给他的母亲，
那拿念珠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去拿。我觉得说我所看到的，虽然是他是一个就是狮子，而且他已经就是走到应该算是人生的尾端了，因为已经住进心莲病房，但是呢所看到的这个菩萨他的反应呈现出来，那最主要的是当我跟他也讲了一些时候的时候呢，那我跟他做三皈依，他居然有反应哦。那有反应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师父现在特别想回去啊哦。结果他居然皱眉头哎呀，我觉得说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他的妈妈可能跟我很有这个姻缘哦。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他的妈妈。其实当时的时候有感觉到他好像一直想要就是昏睡过去，但是一直很强撑着哦，这是我感觉到的。之后呢我当然有跟他的家人就讲说，当然医学我不懂，但是呢很希望呢他们也能够把妈妈当成，不论是在最后都能够好好的跟妈妈就是不是道别哦，是跟他祝福，而且把他当成是听得懂我们现在所讲的话的，让他也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什么时候是可以清醒过来的，哪一分钟是好的，哪一分钟是不好的。那既然我们都不能够分辨，那就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告诉他，或甚至于有很多。那在这样子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让我感觉到说，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不是就是彼此在做这个借鉴吗？那调整声色也是我们该有的。那比如说我面对到这个阿嬷的时候呢，我就是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希望就是所讲的这一切的时候，都能够让他真正的能够带到他的日后。那当然他的家人还是有讲到，就是说姐姐的时候不在花莲哦，就是在外地，所以姐姐希望怎么做怎么做就是说帮妈妈可能做最后的这过程。但是呢我只有跟他的家人讲说，其实做任何仪式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们家庭能够和乐，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说因为你是瓷器或者是你是什么。如果说大家都很勉强想要做自己的，那也是妈妈的福报哦，每个人的宗教都有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更何况妈妈是他们的哦，所以每个人都想要用自己的宗教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在问我的同时，我就跟他讲说没有问题啊。那或许我这样子回答，所以变成他的家人的时候，他有一点哇张大眼睛哦，他就可能觉得说哇师父。那也是你那也没讲吼，就是要用我们的啊，或者是说用佛教的啊，或者是说，那你怎么会说都不要紧哦？那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失去亲人，我非常感恩的是，当我失去亲人的时候，我们的家人是同一个心念，同一个声音。那大家彼此都没有很大的想法，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和，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还是这样子送给这一位医师，就是旁边都有护理人员哦。那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关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了心莲病房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医生护士们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哦，我非常感恩。其实在整个医务工作呢，不论是在于你看心莲病房也非常的辛苦，那更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感恩这些医护同仁。走入瓷器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寻宝。那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开放，那也希望我们有寻宝的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走一走。那毕竟呢，在每一个活动当中啊，规划的人一定不能少。可是如何能够接近，
我们自己想要的，在我们的心上不再起挣扎。就如我刚刚分享的这个阿嬷，我也希望她的家人呢是在不断的祝福声中，然后呢就是到阿嬷的人生最后能够让她很平静安详的。那这个阿嬷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可爱哦，因为呢我就是可能她的小孩也觉得说，或许我说我要先回去了，那她就是可能就是刚好皱眉头，结果呢试了几次哦，还真的是试了两三次，只要我跟他讲说我要先回去了，然后他就皱眉头。可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还是这样子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菩萨，你不要皱眉头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走完的时间，那就如同啊我们也会有再见的时候，更希望呢也能够祝福你，那希望菩萨能够护佑在你的身边，能够跟你作伴。那其实他一直强就是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吃药还是，但是在心理病房的时候就是让他很自然的，他可能有不晓得吃药还是打针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感觉到他一直想睡，可是呢我在旁边，那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在于讲的同时让他也能够入到自己的八识田。所以我们都在讲不忘初心呢，如何入到我们的八识田当中，让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田里面呢永远都是一个好的善的。那在跟菩萨讲三皈依的过程当中，还是一样，就是告诉他我们虽然有一个过去，但是现在呢也看到他小孩子的成就，那更希望他的未来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圆满的，也能够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去到别人的家里，受到别人的父母亲的疼爱。那这一些呢都需要在这一辈子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对于年轻人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可是要怎么会当改口啊，啊哥会当叫狗，看看上人在行脚的这个过程，跟包括现在疫情比较开放了，那看到很多的菩萨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来就是见上人的同时，哇，我看到很多的资深的菩萨的时候，其实年纪真的是偏大了，而且呢也不晓得是久了没见面，还是说真的是就是让我们人东西爱爱挖的爱折爱当，也不晓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动变少了，很多的环保站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关掉了，所以呢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突然看到他们感觉到哇真的变老啊，就紧的。那美兰师姐呢在第一次上人行脚的时候，其实她也都会跟，那上人现在目前都几乎只有一次的行脚，所有的一次的行脚呢就是只有在岁末祝福，那以前呢有两次的行脚，那两次的行脚就包括海外的四合一的干部们会回到台湾来领受上人的法。那现在目前呢，当然虽然岁末祝福我们就是做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我们也分两次，因为毕竟啊大家知道吗，你们都只有一场耶，那上人是要每一场对吗，大家的时候轮到这一场的人来，可是呢上人是每一场都要坐在那里聆听，不论是岁末祝福或甚至于什么，更希望的是上人说传法传教啊，不只是一个人告诉一个人就好了，要不断的听法说法，将法传过一人又一人，不断的把握因缘向人来说法。那您有把握因缘吗？我看到了很多的菩萨们，他们熊林公传过这代，那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一件事情。那你传过的人，我们不要说传几代，我们看我们自己传几个人，如果你的人如果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增加，
看看现在的宣真的是善法要传出去也不容易，那想听法的人也不容易，那你听了之后又能够说给别人听的人也不容易，所以这么不容易的情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握这个因缘好好的，而不是被这个难给困扰了。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加油，我们才有美好的明天。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词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持经法者，如行道人；寸步好者，如行道人；寸步好离，不得偏移。

来配合着咱正思勤行动的见证。所以咱伫无量义经的道理，咱必定呢爱不断去甲伊探讨，去深入经藏的道理。既然咱的道场正思勤行动，是以无量义经啊来为咱的化水，而且处在人间路是以无量义经的道理啊向人间推动。虽然必定爱时时的无量义经去探讨啊，所以咱必定呢持，就是保持着这本经在咱的内心里哦。所以讲持经法者，咱若要了解这本经啊，都亲像呢，人伫咧行路，一步一步向前行，一分一分愈深入，安尼。才会当寸步毫厘，不得偏移。伫咧了解的中间，爱正确啦，唔通吼，小可偏差去，啊，都差乎你失千里啦。不管读多一本经，拢是共款，对经的道理解释。不用的偏差，所以经是安那达刚爱上，就是要予咱一处再一处，同款的一句话，用咱面对着生活的环境来看这句话，这个经文内底所讲的，甲外面的境界咱所体会到。是不是咱的心境甲这个经的道理有来配合？所以咱爱不断的在生活中入经典内底啊，从经典去找出道路来。经典内底啊，三种十二部经，但有虚空。你开始的时看，但有啊，讲这本经。再看虚空，那人生感就是拢总是空吗？是空又是有，咱爱搁再深入。哦，原来呢，空中啊有妙有啊，那妙有啊有真空，那咱这两项那个汇合起来呢，那就是一条。空中的大路，所以咱寸步毫厘，不得偏移，唔通偏这边，唔通偏那边，咱来好好行伫这个大直道，唔通偏。所以道路方向正确无敌，但既然知影是正确无错误的道路，咱都唔通搁延迟呀，唔通搁怀疑呀。所以呢，学佛啊，爱知影生命是有限，人间无常迅速啊，到底偌久的时间唔知影，真正佛陀所说的话。迄、那个精粹呢，有力，咱的慧命来也未啊，点滴点滴啊，有够未？你看人来是配着有缘的水啦，嘛是爱将这个人挑起来，将迄个人树立，要该注入患者的身躯，嘛都爱个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哦，

咱化水入心啊，嘛是同款啊。迄、那个数量一定爱有够，但是呢，一定是爱一点一滴，不断的点滴输入。其实，病人伫咧受水一时，唔知影是唔是完全拢总呢输入去。迄、那个身躯嘛，唔知影会当甲身躯内底细胞会下压的做伙的功能啊，是唔是呢？有法度呢，百分之百拢总会出来。这吼、哦，拢是未知数。咱伫咧接受法，甲安尼唔是同款嘛？咱人人啊，已经呢历久以来啦。六道中伫咧轮回，咱会变成灯笼，这充满了烦恼，充满了无好的习气啊！这种已经是变入国梦，把咱的真正本性、清净的本性、甲智慧，完全的拢总。该磨灭掉去啦！唯一的希望呢，就是跟咱有缘的人，将化水入咱的心，才会当慢慢一步一步除掉咱的烦恼。啊，烦恼若较强呢，那真有可能，这个化水啦，又是个好烦恼呢，安尼。排斥掉，古早开始有骨髓一时，我都常常听医生伫咧解说这个骨髓，伊讲迄个骨髓内底唔是真正的血，是伫咧做血的功能，所以这要配对真困难，十万分之一。所以，迄当阵才着讲，爱来建立一个骨髓库。那有一个人有需要，伊就伫这个几十万人的资料库，看看去找，寻寻觅觅啊，才找到这个水源，予伊医治。但是，还阁看伊体内呢的细胞。体内细胞那真强呐，把人迄个细胞入去，原来是容易呢，可以排斥。所以啊，这都是看咱的烦恼啊，那是真强。无听着你接受着佛法啦，虽然一时起欢喜，但是呢。要去身体力行用在咱的身躯，接这个法入咱的心，咱爱对机去祷告。但是呢，咱家己本身呐、啊，这个法入来呢，真紧就乎外面呢，把咱影响去感染出去啦，真容易，乎别人。把我们转过去，所以我们用这个法、啊、根本用不到，这个亲像呢接受骨髓同样的道理、啊、最好就是我们自己的做法，这个法入我们的心，我们自己呢可以让我们发挥了法入心，真正是入心记忆无三五饭方法怎样讲？这多啊讲吼，都系安尼只会精济啦。啊，你要爱圆的呢，你都系安尼敲过来，才会圆啦。师傅好难的功夫啊，干那一个窍门。咱学到这个功夫了后。形形色色的物件，咱都
按照迄个功夫啊，用伫形形色色无同款的，伫咱两只手，有法度甲做出来。这呢，这是真正法入心，功夫入心啊。所以咱伫净思清净道，伫法的来源呐，咱若无真用心呢？去把这个法源呐入心来，咱要安怎样呢？把这个诸者人间路呢，会当入灵魂去呢？所以，咱就亲像呢，爱真认真呐，持经法者如行人道，同款的道理，咱了解了，咱心爱知。只要咱路行得到，咱唔通搁伫迄个所在停啊！爱赶紧嘞向前行，唔通搁伫迄个所在起疑心啊！进而不杂啊，进而不退啊！静思清行，静中慧明。希望呢，咱爱精进，唔通退道心啊！无量易经呢，咱必定呢爱定定去解它。你若无法度讲哦，规大本的经拢它上无呢，迄、那个简要的、精要的音乐放出来了，也会当听啊。多一段，第一功德是啥物？第二功德是啥物？上无呢，嘛会当头去体会啊。这呢，应该，咱沐浴伫这个法流中啊，是这呢只充足的物件，人人身上一本的大藏经，要互咱看，伫咧互咱对照呢，伫这个无量义经，多一个人会失去，唔是互咱伫咧对照。无量义经的道理呢，包括咱家己的习气，咱到底有照这个道理行无？咱家己呢嘛爱反省啊。虽然大家人伫遮尼正好的环境里，会当听，搁伫咱的人群中哩会当看，应该呢，咱来真用心，这本经内底的道理。拢是人间事，拢互咱了解人间，人甲人的中间互相伫咧对待，人甲人的中间有虾米款的习气，这呢，拢是一条的道路铺伫头前，互咱伫咧行，互咱伫咧体会，尤其是咱的道场，咱要对的群众真侪，逐工逐工都有无同的群众。讲呢，都有一群的菩萨，将伊外面啦、啊，所伫咧兴化，拢定定回归咱的道场来，逐早起都伫咧分享世间苦难事。每一个个案，我拢感觉讲，这就是总经，这都是啊，互咱看经伫咧注解上好的字典。咱哪会袂晓要甲用呢？有一位学者伫医界啊，研究脊椎损伤要安怎互伊复原，真侪个国家对这位博士是真尊崇，都聘伊去甲因教去辅导。但是伊来到台湾啊，看到主席，伊足感动个啊，伊一直呢。就是表示愿意把伊所研究的物件，和组织呢，我那希望组织会当真紧成立起来，将这个研究的过程呢，和咱会当较紧呢，临床用在人的身体里，因为现在脊椎损伤的真多啊，但是伫咧讲的中间呐，伊都讲。有伊个理想，就是希望讲，伫咧研究个中间，
迄、那个研究室会当变成一个开放。和一个脊椎损伤的人来看，和这些人呢来了解讲吼，我的脊椎损伤，我无多发挥我的身体的功能，但是呢，有人伫咧研究啦，我安尼有希望，但是我都甲伊讲，这种开放和脊椎损伤的人来看，大家人伫咧研究。虽然会当头提起希望，不过呢，这个希望是不是真漫长呢？确实那是真漫长啊！迄种的希望的等待呢，是不是会真辛苦啊？我都举一个例给听，我都讲当时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释迦佛的老爸呢，请阿耨多罗给伊相命。阿耨多罗抱着这个囡仔来看，忽然间哭啦，啊哭安怎呢？哦，原来啦，伊哭的呢，是我等未到这位太子，这位太子将来啦，在人间那不是做专轮圣王啦。领理国事，便是呢脱俗离尘啊，成为人间的大角色。但是我老了，我等不到了，所以我哭啊！我把这个故事来讲给伊听。另外，咱一位年轻的，伊就问我讲：“啊，迄、那个宗教者呢，是不是太过自私？”应该看到这位将来的干王的太子啦，应该出世，会当对人民真好啊！伊是不是爱真欢喜？我讲吼，欢喜平常时甲大家人讲啦，代志那伫家己的心里吼，等未到吼，是真懊恼啦。我那是，得到什么款的病？知影讲吼？已经在咧研究，有希望，爱偌久？三年、五年、十年，遥遥无期。安尼呢，是不是迄个欢喜就会搁再沉落来呢？迄、那个漫长的等待，是一种失落感嘛？是不是呢？把这个研究的人带去看。迄、那个脊椎损伤人的家境，看因的家境呢，有钱用到无钱，已经呢变成了这种的家庭状况。那这个人的痛苦呢，家庭的背叛呢，是偌呢真辛苦。那这研究的人会当去看迄个所在，看会当加强伊精进，哎，赶紧的开发伊的脾心。啊！要安怎样？大家人的力量赶紧凝聚，缩短呢？迄、那个研究的阶段，安尼敢是会较好呢？所以啊，讲起来，这是啊，讲一个道理，都亲像佛陀呢教导弟子，你爱观世间苦啦，看世间的代志遐尼苦啊，唔只是干那你本身啊，芸芸众生啊。你自度自利，你爱度他利人呐、啊，所以爱和大家人会当体会了苦集灭度，甚至呢，要和甲大家人警惕讲行住坏空，我要甲大家人呢讲心灵呐、啊，行住异灭啊，这种生老病死啊。行住坏空，行住异灭，这个道理呢，这不是干那别人在咧苦哦，你家己原来会掉哦，所以呢，家己赶紧紧觉醒起来，家己想要自救，这个方法同时你爱救人，这就是佛陀的道理。你要叫众生苦来给人看，看个来呢？因苦就是
一直凋零啊，作业不断做啊，迄、那个苦中加苦啊，那不如呢，咱赶紧入军中去，接受着佛陀的教法，入人群去啊，咱来精进。所以吼、哦，精而不杂，进而不退啊。静思轻行，咱爱家己使命感呢，紧提出来，正中慧命。咱家己的慧命若无正中啦，这个法无入咱的心啊，咱是要安怎呢？把这个法呢，去讲给人听。恁会讲哦，阿师父讲过，我都未记起啊。唔是叫你讲我即马讲的话，达句安尼讲，了解了后道理，都亲像做目像的人。师父甲你安尼教，教你四角的，教你圆的，那其他呢？迄、那个形态安怎去转啦？应该你拢爱会晓，这叫做法入心嘛，这叫做慧命成长啦，功夫入手啦。所以呢，静思轻行啊，静中慧命，所以住在人间道路绵长啊。真长，这个路真长啊！咱要赶紧啊！所以讲起来，在咱学佛中持经啊，是真重要吼、哦。不管是从第一功德、第二功德，一直到现在第四功德了后，还是呢重视持经。你看，把这个经入心来，这个经入心来呢。咱才会当呢去发挥了这个智慧啊，随机祷告，这呢是咱的使命。所以请大家啦，在使命道路中啊，咱来殷勤精进，心不放逸，所以爱多用心。

0: 从上人这样传递到现在已经60年，那这么多年来他其实就是在做，我觉得我假如要简单的讲，我要祝福就是慈济在做的事情，就是啊慈悲行善，嘉惠众生，台湾之光照耀全球，这个是这16个字，我就送给慈济作为啊60周年庆的一个贺词。
1: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8分饱，2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2: 联合国梦。

在《法华经》的序品中，佛陀入定放光，这瑞相究竟有何深意？当世尊出定，不待弟子请问，便开口赞叹：诸佛智慧甚深难测。一场法华盛会就此展开。

0: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0: 时间吼、哦，真正是会当留住真多的历史啦。所以恁要好好写，这就是团结的宝啦，团结宝。
1: 我能够体会说，上人说不说感恩难，我每天都是活在感恩当中，
2: 点点滴滴啦，非常多。像您这摆来讲，留下足迹啊，靠记忆的话，会流失非常多。
3: 身为人文真善美，我有责任加使命，为别人留下历史。
4: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我真的是看到蔡文师姐那个慈济的精神。
0: 家伙，这就是咱人间的总经，是真实的书写啦。
5: 本周正念上人纳履足迹，笔墨传爱，善念长流。

七法修逍遥啊，福寿地久，以全心以慧啊，弘誓志扬，多欲不地久，最令众悔。以逍遥之中啊，温总大夫啊，即慧业宏观，临云可尽。一段要甲大家人分享讲，咱学佛啊，袂用个离开读经。逐工咱透早感谢早课上经呢，每一段个早课暗课，逐工拢是差不多安尼伫咧上。自古以来，是因敢就是安尼。修行者，敢毋是朝日复始，每一工呢，都是安尼伫咧修行，安尼伫咧上经吗？上经的意义到底伫倒位呢？其实上经啊，就是要互咱忏悔内心啊的无明，洗掉咱的无明。开启咱的智慧，逐天拢是共款。咱有用伫咱的心灵阿无？每一天，那咧拜佛华经，敢毋是伫咧忏悔过去呢？对经典，敢毋就是每日是报呢？每句都是妙啊，妙妙法啦，妙妙步啊，真呢，敢毋都是爱咱尊重经文的每一字，所以咱爱较接入经文去，佛堂说法伫人间，是功德的方法，这拢总是啊。按照处事啊，有处事好好咱修行，佛陀伊的功德是安怎修来的？所以咱应该爱安怎学？说法品甲咱讲清楚，那就是咱爱重视法。这个法其实呢？那是从一开始啊，世间法啦，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分析起来真复杂。所以，咱要认清外面的复杂，都爱大声认清呢，家己本性的清净。一念清净的本性，变成了真复杂的无明。咱找咱的。是吗？无明的关键在倒位？把遐个无明呢，安尼慢慢扫除，自然都回归咱的本性。世间的问题，咱都看得清楚，就袂甲心呢去沿伫迄个复杂的境界。去受复杂的境界有因啊，回转来咱的心灵伫咧作业，静定不明，讲起来只是干那安尼啦。所以特别个甲咱教讲，咱应该爱好好修行啦、啊。内心咱爱好好爱修，爱心静信心。来令自谦，即是讲嘛，谦卑、礼让，这嘛就是咱信实行证。那么，阿哥再甲咱讲，咱的修养爱行出去，唔是干那咱修养多好，哥再教别人信实行证。天下苦难，众生偏多。咱身体力行，同时呢，将咱
所得无量的方法，辗转予天下众生，要予人人知影，持法修逍遥。看看咱现在啊，的社会，逐天逐天的新闻，有时阵啊看，用心去甲伊分析，一定啊感觉真担心啊。现在人的心病啊，愈来愈重，愈来愈激烈啦，就是因为呢。迄、那个贪欲，咱要安怎样？会当修地足，除了修小欲啦，也都爱地足。咱若会当安尼，自然咱的无明啊，都会慢慢淡薄去。咱的心灵啊，会光明啊，智慧之光。自然呢，都会发露出来。这个地位开发起来呢，就会当照亮咱心地、心理呢，迄种颠倒是非不分的无明，自然都会当弃敌。所以，以专心以佛呀，弘誓志呀。咱人人若会当用专心，要安怎样把咱的智慧开发出来？逐天伫咧上经，伫咧看经，逐天咧都伫人群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本活的经典。三人行，有我师焉，这些话拢是我常常讲的。在人跟人的中间，无不都是咱的老师啊。何况讲无量义经也甲咱证明啊，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啊。你要去倒位找经，要去倒位找法，什么人会当头定定甲咱讲法？其实，在人人的身躯，任何一个人都伫咧为咱说。因为因拢伫咧甲咱讲，所以咱爱专心。咱若有智慧啦，看人甲人的中间是非分得清楚。有一段时间，我都常常安尼讲：啊，我心悲呀、啊，悲在人不分是非呀、啊，这都是啊，和我真烦恼。烦恼现在呢，这种的人间啊，是非分不清楚。有当时阵，一时的糊涂，一时的不忍，无要忍耐嘛，会害了家己，也会害了一个家庭。所以感觉起来，人间啊，本来是一片的祥和。人人拢会当安居乐业吧，生活伫道理中，生活伫孝育知足中。那安尼呢？这个社会殊荣共享啊，敢毋就是真幸福呢？所以咱人人啊，那会当了解讲道育。不知足，罪令众悔。咱专心修行，是非分不清，自然咱都有智慧啊。自然呢，咱都有这念心，会当通运用咱的宿命哦，以如来的家业啊，推入了人群。人人修道德，地念体啊，对呢。敢是一个真互相会当相处和睦的社会。咱若会当了解讲哦，多欲不知足啦，这都是障碍咱的慧。以小欲之中啊，蕴藏大富。咱真小欲，但是呢，咱真富有，因为咱的生活无亏欠嘛。
咱若知影讲哦，啊，生活简单啦、啊，三顿饭会饱，这就是咱的生活。寒天咱穿会少，这嘛是咱的生活。厝内未漏风，风未入来，有门有户有厝顶啊，这呢会当让咱安心。好难保暖，好难三顿会饱，这安尼呢？咁就是人生最富强呢？家庭大无欠啦，啊，佫是欠啥个呢？凭咱家己的才能，逐天来去付出，这咁唔就是最大富？古早人讲啊。四柱一叶在身啊，姓团万贯家财，何里较侪家财都无路用呢？每一个囝仔会晓呢，去学一个功夫，一叶在身，那安尼呢，比真侪家富财产搁较好，因为财产较侪，未晓好守护啦。那迄种呢，投机取巧，那是一代空气。所以呢，咱人人来当靠家己的力量，咱一当免烦恼大，免烦恼轻，免烦恼食。逐天逐天，咱都凭咱的才华来去赚钱。那安尼呢，生活嘛会当真稳啊。所以啊。孝育之中啊，稳重大富啊，这就是啊，慧业宏愿，人文可敬。咱人人啊，那会当孝育之足，逐天都真丰富，逐天都优异，咱都会当好付出啦。众生需要的物质，大家人点滴累积啊。都会当呢，去帮助呢，少数的人，多数人平安，会当帮助少数人的贫困，这敢唔就是咱的智慧？智慧甲咱志愿的志业，这种的力量呢，咱会当集中啊，人运，人咱大家人来运转啊，会当。推入人群中，好好精进，这呢，那就是佛陀嘛，要教咱上重要就是心孝育，孝育呢，才会当发挥了咱的智慧啦，才未受呢人家那事物啦，安尼呢，惹费了咱的心吼，引诱了咱一份呢不当的行为，所以咱。爱定定提高境界，所以第五功德啦，难思议哈，慈祥殊舍极不离啦，刹那行持定相应，众生信服的欢喜呀、啊！各位，慈祥经典，咱古早呢，因为无印刷嘛，还要弘扬啊。用讲的呢，听快袂记哩啦，所以呢，咱都一方面读啊，一方面想啊，咱都来个写写嘛，较会记哩伫心里。经过听过写过，写了后呢，咱不断抄，不断写，唔只是咱家己受用，咱也会当互别人去用吼。那真呢，就是伫古代啦，无有印刷的工业，所以呢，提倡啊，慈祥书写，哎，定定来写写愈多啊，弘扬愈大愈快吼，这是过去啦。那刹那兴起，定相应，那那也要呢。一发入心，伫咧抄写中，或者是诵词，予咱呢了解到即句内底的道理，刹那了解
兴趣，咱就定定就改起吼。唔是规本经你拢背起来，其中的一句你有心得啦，藏伫心里呢。那一里通万里铁啊，所以兴趣重相应啊。所以经文的内底讲，楞严一日以为毕竭啊，毕竭亦楞伽为一日。令彼众生欢喜信服，意思就是讲，咱若只爱得一法啊，一个道理，伫咧上持的中间，一句或者是一句，前面讲过去嘛，咱辗转上教，这就是你的心得。你的心得呢，那会当用伫你的生活中。对着人呢，咱真有心得，一句话呢，都会当头引经，那引道理来甲伊讲，来甲伊讲，那会当安尼啦。所修到的人呢，一日你为伊讲话，他可以毕竭受用。亲像咱家己呢，我那一句话入心啦，一世人用不完。恁大家人嘛拢知影，为佛教为众生，干那安尼俩，我一世人做袂完呢，嘛用袂完呐。是安尼，简单呐，为佛教为众生几字啊？六个字呢，定嘛？我一世人用袂完呐，所以啊，迄个刹那一句话。六个字呀、啊，我感觉唔是干那一日，但迄一天呢，言为毕竭，道理甲安尼共款呐，为佛教为众生，一世人做袂完，唔只是一世人做袂完，要搁再传落去哦，传为经书法门。清净道啊，自在宗门人间路，希望不断不断地传落去，毕竟呢，亦能促为一日。咱定定的听一劫，一劫到底是偌久啊？定定听到讲哦，净减劫啊，人寿84000岁。过一百年减一岁，到人寿10岁，啊，佫一百年佫加一岁，一直呢，到人寿84000岁，安尼叫做一小劫嘛，一个净劫叫做一小劫。84000呢是虾米啊？我捌甲大家人讲过去哦，那一天啊。是86400秒，对唔对呢？咱人定定有84000烦恼，佛经内底定定浮现了84000，到底迄个蕴藏的道理伫倒位？就是啊，咱每一天，你可以将一天呢，以为毕竭。也可以啦，从毕竭呢，促为一日。咱一天的内底，苦长苦短，你做恶业，那就堕落三途的苦难。你搁再离开，那就真难啦。一念的偏差呢，引起了咱一世人的作业，一个错误的动作。可能引发了呢天下大乱，这呢拢是伫一念间呐。所以呢，佛陀呢就是要爱咱日日啊，分分秒秒啊，刹那之间都爱兴起。所以兴起刹那，也是刹那
兴趣，不管呢每一秒钟，咱爱好好呢保持着咱迄念。所以定定甲大家人讲，把握当下兴趣灿烂，意思就是伫遮。所以大家人学法啊，爱用心，得一法，滚滚复用啊。所以啊，咱思想思下，咱必定呢不离。咱逐天都爱刻伫咱的心板里啊，有法听伫心里，啊刻伫咱的心板里。刹那兴起，定相应。伫刹那的中间，咱已经呢了解啦，永远啊爱伫咱的心里吼。那众生信服得欢喜，看看诸济宗门啊，普天之下，国际之间，偌尼遮济人啊，情书轻行道，诸济人间路，安尼伫人间的大家人伫咧推动，这敢毋就是迄个刹那兴起，定相应不断延长去。互相相应嘛，所以咱爱大声爱持法，你会当参那了解佛法，干那一点呢？爱甲心过好以后，持法修孝育啊，福修地足，咱啊定定地足，以专心以慧，弘誓志业啊，咱多欲爱怎样？多欲不地足啦。最能障碍咱的智慧，那在小欲之中，伊都蕴藏着大富。人人呢，心中那富有啦，这就是智慧啊，慧业宏愿啊，人文可及，那都会当呢，如咱的愿呐、啊，推入人间呐、啊，净化人心哈、哦，希望人人的心边呀、啊。会当减少，和人人呢会当就以道理啦，正以道理吼，安尼的人生，社会才会平安呐、啊，人民才会幸福。所以爱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二部曲。1983年始，悲心香气护持386页，万蕊心莲植福田。

要买莲花吗？清净庄严的莲花，一朵一万元。莲花在哪里呀？在心里，叫做心莲。在收容麻风病患的乐生疗养院里，眼盲的院友宋金元以扫把柄当作拐杖，每一天从山坡上的朝阳社下来，挨家挨户兜售心莲。他向学佛的朋友们说明，这是难逢的行经良机。我们念佛求的就是往生西方，现在慈济医院工程进行中，资金还差很多，我们一人一万元买一朵，资金还差很多，我们一人一万元买一朵心莲，帮助花东病苦的同胞。

金会员，在每个月仅有的1250元生活费当中，节省下100-200元捐出，只希望慈济医院早日完成嘉惠东部病苦同胞。每一天清晨，民本电台的慈济世界广播节目是院友们得知慈济会务的重要管道。宋金元因此对于建院进度遭遇的困难了然于心。1985年年底，接到慈济新年贺卡，上有福田一方邀天下善事，心连万蕊造慈济世界的字样。不久，宋金元又在广播中听到法师说，我时时刻刻都欢迎大家能够在福田上栽一朵心莲，把无数的心莲化为我们理想的世界。于是他脑中浮现了一个想法，慈济医院快完成了，经费还差一大截，100元、1000元无济于事。台北委员发起了1人1万护持建院，我们也来号召七连金社响应如何呢？宋金元去找念佛会会长金义珍提出了构想。很好，金义珍非常赞同，但是接着说，既然这是你提出的想法，自己要先捐才能够做表率。宋金元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没问题。宋金元出生在日治时代的高雄，自幼身体孱弱，20多岁到左营龙泉寺静养，随着主持日森东海遗臣学习心经大悲咒，之后皈依戒宗法师。因为麻风病住进了乐生疗养院，仍日日念佛不辍，和室友蔡玉志同样肢体障碍又眼盲，两个人却能够背诵整部的地藏经，因为学佛精进，人称宋老菩萨。征得金义珍同意之后，宋金元和蔡玉志商量，先找最节俭的莲友高清气来劝募。劈柴先要劈节，因为那里最硬了，节劈开了，其他地方就好劈了。一天早上，高清气照例来搀扶蔡玉志到佛堂诵经。宋金元唤他进门，清气啊，我们想要做一件好事，你要不要参加呢？宋金元仔仔细细说明慈济在花莲建医院的重要性，接着小心翼翼提起了1人捐10000的想法。没想到每一分钱都捏得紧紧的高清气竟然一口答应，没问题，我参加一份。这个意外的成功让宋金元信心倍增，也开始在乐生院挨家挨户卖心莲，把在广播中听来的证严法师开示和慈济点滴故事说给莲友们听。我们累劫业重才会罹患麻风病，慈济有这一方福田让我们种，可要把握因缘啊，今生若不赶紧偿还一些，来世怎么拖得动啊？宋金元说得声泪俱下，听的人无不动容。我响应，我也要买一朵心莲。蔡玉志、翁春英、李春娥都响应，而看护工黄桂泉自己捐10000，也替太太捐10000。有人问，买不起一朵该怎么办呢？智慧敏捷的宋金元回答说，没关系，可以2个人合买一朵，就是双胞胎的并蒂莲了。

棺材本，许多乐生院院友节省一辈子存下一点钱，无非是要做棺材本。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离开乐生，死后总可以葬在他处吧。85岁的陈小兰就是其中之一。她五官变形，双眼失明，耳朵重听，双足截肢，手指头也扭曲脱落，是一个极度重残的老人。一辈子节衣缩食，从政府每天补助6.5元开始，一个个硬币点滴存下来，30多年存了12万元，希望用来办身后事，以及为往生的亲人放一堂宴口超度他们。地藏经说，生前布施，纷纷己获，死后做功德，七分才得其一。听到蔡玉志这么说，陈小兰豁然开朗，毅然捐出6万元。而为数庞大的硬币当中，有许多是日本时代的钱币。翁花患有尿毒症，她捐出了5万元，提出了小小的希望，证严法师能够为他消灾。莲友林业告诉他，静思精舍每个月发放日必送药师经，功德回向一切众生，等于师父替所有人消灾。而且盖医院让东部人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将来减少尿毒症患者，就是为自己消灾。一个月下来，乐生院卖新莲就募得了484000元，金义珍添上16000元，一共50万元，汇集到花莲作为慈济医院建设基金。金义珍附上一封信，说明院友支持建院的心意。我们是病人，医院和病人的关系相当密切，没有过去建乐生院，麻风病人要往哪里去？所以听到慈济医院快要完工了，我们很高兴。虽然我们力不足，不过我们有这份心。乐生院有常年的捐资，加上卖心莲所得，到1986年2月捐给慈济的建院基金累计超过100万元，不止让法师非常感动，经由慈济世界广播以及媒体的报道，也在社会引起广大震撼以及回响，一时风起云涌，共襄善举。至为奠基石，乐生院友响应心莲活动，许多人倾囊而出，并且加班工作，竭尽所能护持，甚至勇敢走向院外向亲友劝募。林业是三重人，自16岁入院后很少踏出乐生院，三重与新庄近在咫尺，但家却是陌生而遥远。为了卖心莲，他决定回家募款，但是将近40年不曾回家，记忆中的田园已经变成高楼大厦，他找不到家。计程车绕了又绕，司机问他到底要去哪里，他说回家。回家？你连自己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啊？幸好老家旁的小学还在，他在学校下了车，找到了家。如果不是为了慈济，林业一辈子都不会回家要钱。他的一片诚心打动了家族老小，为慈济建院募到了13万元。一朵心莲1万元，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存款的一小部分，但对乐生病友来说是倾尽所有。有人省吃俭用，一年才存3000元，3年终于存足10000元，圆满买心莲的愿。1988年，乐生第二波买心莲，再次募集了50万元。

金义珍把善款汇到慈济，同样附上了一封慈意恳切的信。病人需要医院，更需要医师和护理人员。对我们住在乐生院的病友来说，建设医院、培育医疗和护理工作人员，是解决人类生苦的踏实大法。我们常常想，假如今天台湾没有乐生院，我们这些为人厌恶的赖病者将何以自处？俗云，前人栽树，后人凉，我们是深受者，所以响应慈济兴典运动，是在做今人栽树后人凉的工作。我们集合了新台币50万元，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这块歹砖引发无量宝玉，能够令慈济大计早日呈现在众人面前。乐生院友们自谦为歹砖，希望引出无量宝玉，但在法师看来，他们为善的心灵超越了身体的限制，不只是宝玉，更如一朵朵出水清莲。因此他多次到乐生院感恩这群菩萨。莲花生在污泥中，却能不受污染绽放清净美丽的花朵，美化了污泥池。就如各位身受病苦，如在地狱，但心不颠倒，超越了病痛苦难，心灵清净如在天堂。莲花可以美化污泥池，大家清净为善的心念也庄严了五浊恶世。法师表示，每当遇到挫折时，想到乐生院友这份虔诚的支持，就会产生力量。深入佛法、智慧明朗的院友宋金元很会说故事，曾经对去乐生院参访的慈济志工讲述了钻石与石头的故事。山谷里一堆大大小小的石头中藏着一颗钻石，某一天一位珠宝商人经过，发现了这颗晶莹剔透的钻石，高兴地把它带回京城献给国王。国王非常欢喜，把钻石镶在皇冠上。原本混杂在石头堆中的钻石瞬间成为皇冠上众所瞩目的焦点，让其他的石头非常羡慕，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够到京城。一天，有个人经过石头，恳求路人把他们带进京城。路人进城时正巧在整修道路，他就把石头丢进搅拌机里，碾成碎石铺路。宋金元说，诸位大德就是钻石宝珠，今天来到石头堆里增加我们的光耀，希望你们将宝珠的光辉尽量发扬光大，来庄严慈济，使慈济成为佛教荣誉的象征。至于我们这些石头砖块，愿为慈济一切利益众生的建设垫好地基。眼盲心明的他，也常引述法师小鸟救森林大火的故事勉励人。小鸟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微弱，可是他尽力而为。师父也常说，不要轻视自己的一份力量，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每个人都有利益人群的良能，把这份良能尽量发挥出来，就是造福人间。乐生院友真正做到了不轻己能。花莲慈济医院之后，举凡慈济护专、医学院，以及嘉义大林、台北新店、台中潭子慈济医院的新建，都有他们的爱心在其中。身体力行印证了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意，人人启发爱心，听到的有多少人，节俭的有多少人，所以苦的就不到啦。那很浪费的人听不到啦，看不到，在那样的大消费、大贪婪，而且互相的战乱，这很难以言喻，如何教义？这就是三界火灾，火上加油，苦上加霜，实在是

0: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的节目，一起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大家好，我是金霞。那么今天新世代呢，我们要来聊聊哦。如果呢，在生活当中您听到火灾警报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反应你是逃还是不逃？邀约到的是我们慈济人文置业中心董事，也是前交通部长蔡堆部长，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先来问蔡部长，如果听到火灾警报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如果火灾警报，而且是确切的警报，那当然都是要逃。
0: 嗯，
1: 可是问题是什么呀？根本有听没有到，那你就不会逃啊。那上人这一段是不是在讲真的警报？
0: 因为常常就会有演习嘛，也或者就是平常太安逸了，也都还蛮平安的啦，遇到这种意外，所以听到火灾警报的时候，第一个直觉不是逃，而是这是真的假的？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像这个正言上人就提醒我们，天灾频传四大不调，像是每一年，以前是可能多年一次的森林大火，可是现在就是一年好像
1: 很多很多，
0: 地球各个地方都会传出森林大火，
1: 对，
0: 就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些大火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心里到底感受是什么？所以就提出了佛经当中讲的三界火灾。
1: 地球是不是真的发烧了？各位听众，这几天你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气温，尤其是中午的气温，跟去年跟前年是不是有明显的不一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光是这几年而已，各位如果看到媒体，现在欧洲不得了，发烧到因为过去他们没有很多冷气，或者相关的冷气工程，把整个社会都乱掉了。
0: 欧洲的生活，他们冷气并不是像台湾这么
1: 普遍，它不是必要的，
0: 因为他们的气温是很舒适的。
1: 对，它算是严格讲讲是在温带，甚至有到寒带，怎么可能会有到40度？那这样子的话，它所有的过往的习惯、设备、交通工具，它完全应付不了。所以
0: 一点心理准备跟生活准备都没有。
1: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上次所讲的三界火灾，我相信明年不会比今年好多少，是需要去思考一下，要知足一下。
0: 我觉得可怕的是那一种极端气候，
1: 对，
0: 就是热，我们都知道夏天一定会热，
1: 对，
0: 可是它就会在某个时间点就是变得飙高温，那种40度的那种真的会热死人的状态，也或者我们知道雨季会下雨，可是就来个暴雨，
1: 对，没错，
0: 就明明就知道有心理准备会下雨，可是没想到突然是用水桶泼的那一种状态，这种极端是你想准备，但是却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去做一些应对，是真的很可怕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人心啊，有欲，就是有那个想法，都是很好的，
1: 对，
0: 可是如果多了一个贪的那个贪心的欲啊，就会没有限制，像刚刚这个蔡部长有特别提出的，就说满足这件事情，那满足这件事情哦，其实跟这个我们的同仁在聊啊，现在在讲环保，带环保杯啊，或者是做很多事情啊，对他们来讲变得是多一件事，明明就是你已经达到生活的便利，
1: 对，
0: 好，那么方便了，可是却要回归到一种就变得那么不方便，所以另外一种心态会觉得勉强自己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是，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会慢慢的引导变成自然习惯。我们就拿刚刚您提到的环保杯，所有的比较大的连锁咖啡，它现在都有很明确的折扣。那我觉得这个不是所谓的贪小便宜，而是一个风气时尚。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第一个商家他节省下来的原来要去买的餐具，他直接回馈给消费者，消费者还是受益，间接的对于环境的保护，
0: 大家一起来，
1: 或者甚至刚刚讲的火灾了，就会降低，所以养成一个风气。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种为了自己生活好， 你可以很实质的去感受到说大家一起都在这样做了，
1: 对，
0: 并不是说你方便便利然后用完即丢，这种才是真正的发展或是进步，并不是这样，而是能够在于你的生活当中去达到永续，或是达到能够让你生活更美好这件事情，这样才是真的好的生活。
1: 没错，可是现在不单是个人自觉，现在还更重要的是整个环境迫得各个大企业甚至主管机关呢，他要面对要去强制做某些事情，比如说2050年要达到零碳的目标，台湾的政府其实很了解台湾的所谓的排碳量在全世界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从先进国家来排的话，台湾是倒数第五名，
0: 倒数
1: 排碳量比日本还高，比欧洲还高，甚至呢比中国大陆的平均排碳量都还要高。
0: 是不是说这个排碳量高就等于
1: 对环境，不
0: 灭亡的时间，
1: 灭亡是地球假设有灭亡，大家是工业
0: 哦，
1: 但大家都知道这个不能让它灭亡，所以刚刚才会讲到2050年要达到零碳是全世界的共识，台湾的政府当然更应该警觉说台湾怎么样子来达到零碳的目标，所以在政府已经公布了2025年各个上市上柜公司都要公布它的怎么样去达到零碳的各种方法，否则的话因为他会把这些资讯通通公布出来，不管你高不高兴，
0: 不管高不高兴
1: 你都要达到这个目标的，或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华航有一天说不定他要飞到欧洲去要缴非常非常高的碳费，
0: 我记得华航现在他就在推素食班机，是不是
1: 这个就是他也是广义的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减碳的行动，因为每一项只要是减碳的行动他都可以加在这个所谓的碳权上面，所以我想我只是举华航，所有任何包含我们人文置业中心
0: 大爱台
1: 也要做，也就是说，
0: 媒体可以怎么做？
1: 像我们最近不是要搬家搬到这个新大楼吗？
0: 对，
1: 连这个搬家的过程，桌子椅子这些都是包含我们要减碳的，你有没有注意到？
0: 所以就不能买新的，就是减碳，
1: 看我们最近，是没有错，我们用原来的桌子有没有？
0: 有，
1: 也就是说你身边的任何活动，你去思考说。是不是可以达到减碳？达到减碳就是你的业绩，减碳可以累积下来，
0: 都把它数据化了。
1: 数据化，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任何一切都一定会造成碳足迹。
1: 对，
0: 那同样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去减少碳足迹，注意我们这一些碳的排放量。
1: 对，所以各位年轻朋友，或者是中年朋友，你还要在社会上。就业下去呀、对，一定的。2050年，你可能理论上你还在啊，所以换句话说，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去融入，可是最后真的是非要走不可。
0: 可以去慢慢的观察，在更深的一层去思考，包括蔡部长刚刚跟我们提醒的，才会知道说，原来在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是更美好的，而不是大家要来找麻烦。
1: 未来更美好，
0: 未来更美好，对，
1: 对，
0: 就是再继续永续下去。
1: 对，希望2050年，大家都能够存活下去。
0: 讲到这一句话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结论。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正言上人的开示。
2: 看到天下灾难真多啦，而且现在气候不调，再看到了民生的生活物资的缺乏，实在是看得心里 很娇气。本来呀、啊，烦恼事多。佛陀来人间，就是因为众生苦难偏多，但是现在呢，可以看见啊，真正的三界如火宅，这都在《法华经》里啊，曾经说过，三界如火宅，人的心灵意念。就是想要求，所以意志的下面多一个心智，那就是心灵的贪欲，总是没有限制，因此呢，贪欲无厌，这就是人心，所以呢，会造成啊浪费、消费，我们应该要满足啦，过就好。但是呢，我们总是呢少了这一个满足就好，除了穿的，还有吃的啊，厨艺很多，可是我们看到了。普天下饥饿的人也很多，遥远的非洲缺粮缺食，那饥饿的穷人很多，但是贫富不均呐，富有的国度里是那样的难为，穷困的生活是那样的落伍，那样的缺乏，这都是跟我们共同一个世界在生活，在地球上，这如何救啊？呼吁人人起发爱心，听到的有多少人？节俭的有多少人？愿意付出的多少人？没有听到的有多少人？浪费的，还在陶醉的，在那样的消费，又有多少啊？数据难计，这种事永远都在不均，不均啊，所以苦的救不到。浪费的人听不到啦，看不到，所以呢，这就是让这样的地球上啊，就会灾情、气候变迁，在那样的大消费，而且呢。贪婪那样的人心啊的浮动，而且互相的战乱，这实在是很难以言喻，如何教育？这就是三界火宅，火上加油，那苦上加霜，实在是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点亮星光。大家好，我是 PP。 在职场上，你是否也曾经想过，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有的人呢，努力把事情做好，追求绩效，证明自己，却常常在职场关系当中跌跌撞撞。也有人处事圆融，却总是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被取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人称小安老师。他曾经在国内外五星级酒店担任管理者，也深耕企业培训将近有20年的时间。在他职场新的也深耕企业培训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在他职场新人的时期，23岁就毛遂

只能用两个荒做总结，那就是慌张跟荒唐。还记得当时啊，23岁的我在马来西亚工作，当时饭店即将迎来一个近百人的旅行团，需要一名前线的伙伴啊，担任所谓 group leader 这样子的角色。光是这个名字里面有 leader 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兴奋不已。我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它，证明自己是个人才，值得被重用。因此我二话不说就赶快去跟主管毛遂自荐。主管在面对一个年轻人然后这么的积极又愿意背负责任的情况下，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做了以后啊，才发现 group leader 这个职位不容易，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还有许多的细节要照顾。这100个人进到饭店以后啊，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全部都要张罗统筹。更可怕的，我原本不知道啊，一个旅行团里面啊，竟然还有分 VIP 跟非 VIP。这些 VIP 啊，他们的个人习性、喜好，甚至房间里面的布置啊，都是我要注意的。就在旅行团啊即将要到来之际，我的老板看我做事啊做得哩哩啦啦的，就赶快啊叫一个前辈来帮我。那也好加在有这个前辈啊出手相助，这个专案也才能够圆满的落幕。本来啊应该是要庆幸自己啊可以安全下庄的，但当时啊我却一点喜悦都没有。我对主管跟前辈啊有非常多的埋怨，我觉得啊我的主管很沉不住气，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就算碰到再大的问题，我可是本科系的留学生呢，就算啊犯了点错那又如何，这是学习的成本啊，剥夺我学习的机会嘛。当时啊这么拥抱着慌张荒唐的我啊，总是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赶快啊爬到一个位置，争取一些权利，赚到一笔钱。我看不起啊身边的那些伙伴，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力不足，专业力不够，唯有我自己啊才是那个绝对的人才。当时啊总有一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等我自己啊慢慢成熟点了，才发现原来啊其实是万人皆醒我独醉的实际。说到这里呢，我想伙伴们应该有一个疑问，这么一个慌张荒唐的年轻人，到底后期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够持续留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后面呢还能走到高阶经理人的位置？到底啊在职场上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是常常我们看到大家讨论的议题。我想啊做人做事啊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这么简单，而是要我们慢慢学会啊交互的应用，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走得又长又远，甚至能够爬得更高。当我还拥抱着慌的时候啊，这个让我留在职场上的原因啊当然就是我做事的能力。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为公司呢带来一定的绩效，就还会是团队啊可用的人手。我当主管的时候啊常会听到伙伴来问我，小韩老师啊，我有个伙伴工作能力不错，绩效也很好，但是就是人际关系差了点，而且啊偶尔还会冲撞体系，怎么办？其实呢身为经理人啊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时，我们第一时间会做的就是分析。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位伙伴的工作是否非他不可，有没有替代性，再来这个人的离开对公司的损害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行，那当然我们就会想着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共存的方法。绝大部分啊我们使用一些软性的行为教练技巧啊，又或者啊直接就安排伙伴协助他行政啊跟对外沟通的一些工作。但我相信啊不管主管的决策如何，到底这位伙伴啊是走还是留，我都相信他在职场上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毕竟总会有团队啊会需要一个能把事情做好能带绩效的人。想想一个公司啊在草创初期，他一定是求生存，先求有再求好。这个时候呢如果能找到一个啊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带绩效的人，其实啊已经不容易了。
对于他无法做好人这件事情啊，就比较能够

0: 睁只眼闭只眼了。的确，在职场上啊，永远不变的是对专业的要求。没有能力，你连开始都不容易。但是如果啊，只想单单靠着做事的能力跟专业啊，就打通职场的关卡，我会说你一定会一路走的跌跌撞撞，受尽各种大小风霜。唯有懂得做人，我们才有机会啊，成为团队所需要更想要的人。当然啊，做人很重要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啊，绝大部分的伙伴都没搞懂到底在职场上做人是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会做好。绝大部分的人啊，都误以为所谓的做人呢，就是要委曲求全，就是要让步妥协，以为啊，唯唯诺诺的就是把人做好了。殊不知在团队合作当中，在工作职场上面啊，要的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在追寻的不是单纯的和谐，因为在工作当中要做到和谐真的不容易。任何一个专案里面呢，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纠葛、思想的不同，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无伤，在这一次的合作过后，对方还愿意、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继续互动，这个时候啊，才是做人成功的代表。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只要自己能力够强，就能够在职场上站稳脚步，被人看见。但是只靠专业能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在职场关系当中磕磕碰碰，走得很辛苦。那小艾老师呢，也分享到了在职场关系当中冲突势必会发生，但是无伤没有伤害才是目标。如何让彼此在合作过程当中还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才是懂得做人的关键。接下来小安老师将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享一个职场沟通的必胜公式，让我们把话说进主管的心坎里。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公式，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对上对下对平行，我们都有一些行为期待。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伙伴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同事呢都有能力跟我们合作，毕竟啊，他们都是仰赖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啊加入团队的。但是我们是否能驱动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动机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让我用一个生活当中的案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吧。这几年前啊，我跟太太决定要买车，这个车子的主要驾驶者呢是我的太太，所以啊，我在购车的时候啊，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我在网络上爬文找资料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撞击评分啦、安全气囊的数量啦、主动式的安全配备等关键的这些资讯。那当时啊，我的太太看上了一辆车，就约我一天下午啊去展间直接看车。到了销售据点之后呢，我们这个销售人员啊就非常专心的、非常认真的在跟我们解说这台车子。他跟我说啊，这台车的 CC 数如何、扭力如何、外观设计的理念，还有获奖的记录。他甚至跟我说啊，这台车可以因应不同的道路状况去调整它的驾驶体验。但别忘了，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性。所以啊，我二话不说就赶快打断了他，我就问他：先生，那请问一下这台车的安全性如何？我本以为啊，他会跟刚刚一样很认真的跟我解说这台车子的所有安全配备，没想到得到的是简单的回复。他跟我说：方先生，你不用担心啦，我们的车子吼都很安全啦，该有的都有啦，你要不要直接试车体验一下我们的引擎跟那个贴背感？哦，我现在是完美演出他当时的行为哦，不是夸张哦。在这个生活的案例里面呢，我们发现这个业务人员希望我跟他买车，这是他期待的行为。我有能力买车，这也符合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的能力。但我选车的动机啊是安全性， 当这个业务人员呢不跟我好好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满足我这个需求的时候，当然啦，我就不会跟他买车，他也就赚不到我这笔钱。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们呢没有打动我们伙伴的动机跟需求的时候，他们啊也会拒绝跟我们合作。我知道伙伴心里面想着，哎，公司都有分工啊，他必须要跟我合作。想想上一次啊，你跟不情愿的人一起工作时，你的反应是如何呢？绝大部分的我们啊，会选择草草了事，敷衍敷衍就好了，不是吗？身为一个顾问，我常会参与不同大大小小的会议，请听啊不同的内部提案。我也发现啊，这些内部提案成功的人啊，总是会把决策者的动机跟需求看得很重。然而呢，那些啊每次提案都失败的人啊，总是顾着讲自己的，忽视了决策者的需求。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们都有准备。你不要一直拘泥在这些细节上面嘛，该做的还是要做啊。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你们的部门了，有任何问题你们要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些话有没有听起来格外耳熟呢？没错，这些啊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用来搪塞对方动机需求的话术。想想看，当我们自己是接收者的时候，感受又如何呢？因为工作经历啊，我还有机会跟来自于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啊，以及年龄层的主管共事。他们每一个人呢，也有他们独到的、特别的动机跟习性。在马来西亚时，我的主管是一个非常急的人，跟他工作啊，总是要快、快、快，更可怕，快还得更快。会议上面啊，我最常听到他说：“所以呢，然后呢？”重点是，结果是，终于讲完了，他还要问我，就这样吗？没办法创造更大的效果吗？不能一石二鸟吗？公司都投入这么多的资源了，你怎么不想想扩大他的影响力呢？当我了解了他的习性之后，我就知道，当我在做提案的时候啊，必须要言简意赅，我不能真的乖乖的照着他给我的时长啊，去准备自己的简报。我必须要再准备一个精简版，好因应它的快还要更快。在想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我不能只想着、要如何创造自己部门的效应，我还要想着如何扩大效果，让公司每一次的投资呢都有更好更多的成效。接着我到了新加坡，我的老板啊变成了一个德国人，他跟我上一个老板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慢的人。他呢非常冷静沉着，在每一次提案的时候啊，他会给我最多的时间去说明，他要求最多的细节。在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时候啊，不能只是大概大概讲，不能只是讲重点，我必须要把整个计划完整的勾勒出来，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住，我要揣测哪里可能出错，哪里呢他可能会提问，我必须要先有应对的措施，好让他可以放心让我去把这个专案执行出来。最终我到了台湾，我台湾的上司呢既不问我成效，也不问我计划，他最常问我的就是那其他部门的主管跟同事怎么说怎么看。我知道啊，这个主管重视的不是利益，也不是是否真的能达标，他重视的是我们的部门会如何影响其他的部门。有的时候啊，他甚至会问我，我们能不能少得到一些利益，多去满足其他部门的需求呢？当我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在未来啊，当我提案之前，我就先去跟其他部门的主管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看看啊，他们觉得会碰到哪些困难，思考自己可以如何化解这些困难。那当然啊，我的提案呢，效果也就很好。
1: 刚才听到的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小安老师的分享，他运用行为心理学的公式帮助我们在职场沟通的时候能够更顺畅，而这个公式呢就是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当我们能够触发对方行动的动机时，合作就会变得更顺利。既然动机是关键， 我们该如何有系统的了解主管和伙伴们的需求呢？接下来小安老师将分享如何运用服务业的 CRM 概念来经营职场上的人际关系。
0: 除了对主管以外，我们对下属也一样。每一个下属呢，都有各自的习性跟动机。有些伙伴啊，特别重视对错是非。在你给他回馈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先把对错归咎的清清楚楚的，他是不可能跟你好好讲话的。他会一直问你：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错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错吗？所以啊，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部分，才能跟他好好讲话。然而有些伙伴则不同，他对回馈啊看待的特别轻松，他总是想啊大事化小，他总是觉得我们太紧张了，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要求，更直接的让他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位伙伴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也因为有这份关系，的确在工作当中啊多了点默契，也比较轻松一点。但也因为如此啊，每次我在给他回馈的时候，他也就比较皮，所以呢，我就开始思考在给他回馈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比方说角色标明，在开始讲话前啊，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啊在行使的是主管的职责。第二，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些语气啊、语句啊也会注意，尽可能的回避掉所谓的新兴语言或者是网络用语，当然更不会去开玩笑。你可能会问，干嘛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要确保这次的对话是有效果的，他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他能够了解我的需求。在职场上，我们往往啊都习惯用自己的惯性跟他人互动，我们认为只要符合道理、符合逻辑，那一切都好说，却忽略了接收者其实啊也是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认知跟习性在接收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像是送出了一份礼物一样，这份礼物送出去了，但是接收者感受不到这个善意，感受不到你的心意，那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就提醒我，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善意。在职场上，专业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唯有我们用适合彼此的方法传达出去，才能让这份善意啊真正的达到成效，真正的有效果。在工作当中啊，服务业里面，我们有一项工作叫做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文啊叫做顾客关系管理。我认为啊，在职场上也该做好顾客关系管理。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收集记录顾客的喜好跟要求。比方说 ，A 客人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 ？B 客人喜欢果香的精油还是草本的精油 ？C 客人呢，他希望我们跟他多聊聊，还是不要打扰他？唯有掌握了这些习性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服务好好的包装起来送给我们的顾客，顾客也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刚刚加入一个团队，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呢，我也会啊大量的记录身旁伙伴的点滴习性，他常问些什么，常抱怨些什么，在意哪些重点，甚至啊是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状况，比方说生日啊，比方说身体的状况啊。你可能会想，哇，小安，你打探隐私啊？没有，我都只是记录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想想看，一个刚结婚、孩子才刚生的伙伴，你就想要派他到国外去拓展业务，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发展性耶，也很有展望性。但是现在的他真的适合吗？真的去了，他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好好的大展身手吗？面对一个刚刚毕业、想要崭露头角的年轻伙伴，你把他放到一个目前啊正在停滞期的分公司，的确， 他不容易犯错，他还可以慢慢的累积经验，但是对他的留任率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呢？我自己是乳糖不耐症者，有的时候我的伙伴真的很贴心，在我授课之前呢，帮我准备早餐，搭配的饮料是拿铁咖啡。各位，你说我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管理领导啊，始终啊无法撇除掉人性。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学习伙伴们的习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状况，那我们永远啊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跟他们建立信赖关系、紧密连结的方法。也当然呢、我们就也无法将我们专业的这份礼物送给他。都这么努力了，耗费心力的去提案了、去回馈了、去跟他互动了，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难道你不难过吗？我想要提醒大家，不管现在你在职场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在哪一个年纪，千万别慌张，别急着跟别人比较，也别担心所谓的社会价值，因为啊，回本从来就不是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职涯啊，跟人生一样，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制胜的方程式。在面对困难时，我们要的是更多的行为选项，才不会把自己啊放到死胡同当中。在职场上，难免我们会有觉得这份工作根本不重要啊，或者是觉得公司啊就是在占我的便宜，这个任务啊我根本不想做，却忽视了这其中的学习机会。人生当中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不是累积，除非啊，我们根本不想从中学习。最后，专业的确是在职场上面的不二法则。你不能没有专业，只靠做人就想要打通关。但是如果啊，我们只顾着把事情做好，而忽略了身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习性，那就逐渐的降低了自己的影响力，也当然啊，也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相信我，懂得人性将会是你未来最出众的能力。职场是我们这辈子花费最多时间跟精力投入的领域，需要我们用心的去经营、去善待、去看重我们身旁的每一位伙伴，我们才有机会跟他们建立起信赖关系，成为彼此生命当中的贵人。我曾经问过我的导师，要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跟管理者。他回答我，他说：小安啊，这没有正确的答案，也不该是你的追寻跟向往。你该思考的啊，应该是如何成为伙伴们所需要的领导者跟管理者。当你成为了被需要的人，你就能发光发热。我是小安方直勇，祝福我们都成为被他人所需要的人。谢谢。
1: 专业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善意。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身边的伙伴，甚至是主管，他们的说话方式、工作习惯等等，就能够在沟通的时候用最适合彼此的表达方式，讨论出双方都认可的方向。当我们学会理解他人、看见需求的时候，相信我们都能够成为被他人所需要的人，也可以持续的在职场上发光发亮。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谈到的是经一事长一智。哎，这个真的还蛮重要的哈。有的人经一事，但不一定是长一智哦。那我们来听听上人啊怎么叮咛跟提醒我们的。上人说，不要轻视起因，哪怕微如毫芒的小事，也可能会造成大影响。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我们看见了萤火虫的极微光，也是能够带给人希望的。那么人生就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学习累积经验。那么学习不只是在课堂上白纸黑字所写的这个知识，而是要实际的投入去做，才会有经验，才能够经一事长一智。要学会的不只是做事的流程，还要体察社会人情。人与人之间是要有情感的互动的哦。那么人的心念总是会快速的随着外面的这些境界啦甚至种种的因缘有生住异灭。那如果说在分秒之间一念想通了，就能够将人生的道路开得很宽广，也铺得很长远，甚至是可以让世世代代都是有路可走的。那反之啊，如果是在分秒之间念头一偏，也可能把自己的路给堵住了，那么就陷入了绝境哦。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堵了自己的路，那如果说在社会甚至是在国际之间，这分秒的念头偏差了，是不是就带来了很多的动荡跟混乱呢？所以不要轻视分毫为末，也不要轻视短暂的分秒，更是不要轻视那看不见的一念心。这个是上人特别特别提醒我们的，的确我们要经一事长一智，更是要注意的就是自己的这一念心，因为这一念心偏差，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那我们的人生是在这不断的抉择当中，那么人生是如此，那在社会、在国家甚至在全球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们不仅是要顾好自我的这一念心，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可以带来更多的吉祥，更多的平安，我们生活在其间才能够真正获得幸福。所以这个幸福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需要大家，需要你我共同用心，共同我们都守护好自己的这心灵的道场哦。这一念心是会决定我们的人生是天堂还是地狱，那么这个世界是和平还是混乱动荡不安。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也彼此互勉，也把这份的祈福上达诸天诸佛菩萨听，希望能够透过爱的声波、善的共振，带来幸福与平安。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感恩大家。那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上人开示就谈到了时间成就一切，回顾这60年来行愿一甲子，上人始终是谨记着应顺导师，我们的时空上人给的6个字，为佛教，为众生。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这段上人的开示。

时间，一切都是从时间累积啦。挫折是靠大家人的用心，也感恩三宝的加持啦。佛法深，当然啦，天天我都还在敬礼我的师父导师啦。这么多年来，六十年啦，总是呢，天天都是两句话、六个字啦，顶礼一心，都是呢信修奉行。导师第一次跟我说话，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啦，我也打从内心呢，虔诚地回答了，以教奉行。倒是这为佛教、为众生是天天呐、啊，向了导师所许的愿，每天礼佛。总是还是跟着导师说话，为佛教、为众生弟子谨记啊！我永远拢会记得，为佛教、为众生。但是呢，自己盘点，能为佛教做什么呢？能为众生付出多少呢？其实少之又少啦，只是挂了一个虚名。纵使呢，以佛法那招入人群有这个因缘，纵使呢，成就了自在在人间呐，这都是好。唯一可以自我安慰，但是呢，我说过，都是因为慈济人，人人的扶持啦。没有人人扶持呢，慈济怎么做呢？大家人的付出，从小小点呐、啊，一次呢。大家爱的能量不断的去付出，去宣导，去做事，一切都归于啊，阮是主祭人呢，啊，主祭来为恁做什么代志？这都是吼、哦，大家呢做给我的，所以啦，我点阿讲，积修积德啊。付出的自己做都是自己的啦，不过我还是感恩，因为大家在那做都说实际啦，我是主祭人啦，我师父是啥人啦，就是这样，真的虚名啊，我很感恩大家的用心啦。真实的时间是真正对人生有付出、有用，这是真实的情感呐、啊。我这一辈子啊，总是呢，离台湾哪里都没有去过，而且也很少出门，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啦。自己啦，所走的路啦，越走越短啦，跟自己的生命一样，时日已过啊，命亦随浅呐。所以我嘛是吼，家己也定定伫咧自我警惕啦，不管生尽老。
但是助人法则啦，容不得你不老啊，这就是叫做大助人，你敌不过他，所以只好呢也爱承认啦、啊。剩下多少啊，每天呢自我练的时日已过，命亦随浅，此事呢很忏悔，有愧对于导师他对我说的，为佛教为众生真正是做无济啦，人生生命总是长长短短啦，上重要好缘呐、啊，要结好众生缘。出家，我呢，干那一滴心心念念，有没有结好众生缘？只是这样，当然啦、啊，感恩的导师给我六个字。所以尽量能做的尽量做，为佛教为众生，但是为佛教呢，其实呢各个道场呢法门方向不大一样，实际呢的方向只是大家行善啦，做好事啦，不管你是否慈济人，这不要紧，只要好事，只要入佛门做好事，慈济呢就是比较，你一摆做这一定呢，都、就是曾经接触过慈济事，那接触过慈济人，同时去做好事。所以这叫做慈济人，他们熟悉了慈济以后呢才来认识我的，这都是大家人度众生来给我，跟我同齐做主席，我们呢都是同修伙伴，所以我都是很感恩啊。所以现在看到佛法吼，都是爱靠恁年轻人，年轻人呐、啊，啊恁吼都爱唔惊辛苦，咱吼入佛门来，唔是为着享受，唔是为着下去责任。反倒回来呢，要经过发心，不怕辛苦，挑起如来的家业，还要呢，真正的要立人根，不能独善其身，时间不能空过，所以说、哦、还是积修积德、啊、说做多少、哦咱有得偌济啦，唔是讲吼，师父我回向予你，我定啊感觉讲吼，啊回向予我，啊你食饭我袂饱，今仔日加食一顿点心，营养还是你的啦，无可能讲吼，你加食一顿啊，我都加一份的营养啦，积修积德。公吃公爸婆吃婆爸古早人就是安尼讲啦，所以啊，但是呢，借一个因缘来精进，安尼也是真好啦，吼、哦。所以讲吼、哦，很感恩啦，真期待各位吼、哦，咱都是有因缘。啊，都爱多接触人群，
啊，都爱多付着人群啦，行正道啦，多说好话，弘扬佛法，这叫做弘法啦。

0: 跟上人开始，上人回顾这60年来，一甲子都是谨记着我们的事工上人应顺导师为佛教为众生这6个字的叮咛。那么一路走过来，有全球慈济人的护持与付出，点滴善念汇聚成了慈济在人间的力量，当然也让佛法能够透过行善助人落实在社会各个角落。那么现在在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呢，都有慈济爱的足迹哦。那我们也透过付出来广结善缘，所以上人也说，我们如何能够把握时间精进付出，让生命不空过，那我们就是要走入人群了，就是能够弘扬正法，多说好话，也引导人心向善，共同为人间造福。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明。我们都知道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只是这个结好人缘呢，我们有时候做事比较急了，又或者有很多的这些因缘当中，那我们不知不觉的好像就把要结好缘这件事情可能就放诸在脑后了，甚至不是结缘还结怨。那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慈济基金会编转处的主任静元老师呢，就要分享我们要放下指挥的手，用诚恳来走进每一个人，把好的缘分种进对方的心里，陪着善意一起发芽与扎根所以今天提到的主题是莫隔缘、绝缘与断缘。那么要如何做到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2: 有一阵子上人一直在讲隔缘、绝缘跟断缘，那也很久没有讲了，看来我们现在因缘接得还不错，所以呢要加一个莫字，就这几件事呢都不应该让它发生，所以我就很想来回溯一下这样的一段。那缘其实是一个很深的，要讲就是很深很深。所以上人其实也在《无量义经》的德恨品里面，上人也有做这样的一个讲述。其实《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有赤降甚深12因缘，用傻无明老病死等。12因缘是佛法里面一个整个生成，就是我们讲缘起，缘起性空啊，缘起不灭，大家都很喜欢讲缘起，凡事都是因为这个缘。所以上人说菩萨用12因缘让我们看清这个人生，没有这个缘的和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你要知道人生是不必太执着的，执着也没有用，人生就是12因缘的和。那这12个因缘分开，你人在哪里，你亲爱的人又在哪里，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这12因缘一分开啊，就什么都没有了，它就是一个缘。那什么是12因缘呢？但这个地方所讲的，其实你在所有在 Google 里面都可以查得到，就是第一个就是无明，无明的增长总是比那个智慧要来得更快。所以从无明，然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然后触缘受，触受爱取有，然后再缘生，然后再来就老病死，种种的苦就出来了。因为有这样的苦，所以就要有这样的菩萨，所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上人说，因为有苦难的众生才需要菩萨来人间，有大爱的人才会发心来这个世间。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能跟爱心来脱离的，所以未成佛前学佛，学佛当然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菩萨道，当然要走成佛之道，但是要先结好人缘， 所以佛陀说人生最重要是结众生缘，你没有福缘，你只具足智慧也不能成佛。福跟慧，福慧要双修，福就是缘，跟众生结好缘就要去付出大爱。所以爱人的人就是被爱的人，爱人的人就是被爱的人，不是光付出啊，付出就是拥有。所以希望大家要习缘，要造福缘，修行要利益众生啊，要跟众生结好缘。你结好众生缘就是成佛的一个力量。1995年7月在台南的委员的开示里面，上人说，上人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佛教的故事。上人说释迦牟尼佛在修菩萨道的时候跟弥勒菩萨同修，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佛他要为弟子来受记，未来成佛的人。这个就像刚刚四号师兄讲的，2500多年前的故事到底是真的还假的？真的。但是你到底要怎么讲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啊，这的确是真的，至少那个逻辑那个下来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佛在观察观察，有两个呢未来可以成佛，可是哪一个要先成佛，哪一个要比较慢呢？好，那释迦牟尼佛啊就先成佛，那弥勒菩萨呢要到50几亿年之后才会成佛。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众生缘，他的福已经具足，他只差了慧还不是很具足。可是弥勒菩萨是慧有余而福不足，他什么都了解了，但是他跟众生的缘没有具足。所以佛陀来人间啊，2500多年了，如果你听了佛法起欢喜心，就是过去我们已经跟佛结了这一份缘。佛是不断不断的来人间来度跟他还没有结束的缘，还没有度完的，然后让我们能够快点具足，不断的鞭策我们教育我们。所以结众生缘很重要。那弥勒菩萨呢，在释迦佛成佛之后要56亿7000多万年之后才能够成佛，才能够将众生的缘具足。所以一定要先入人群，一定要先结众生缘。所以上人回过头来就讲啊，30年前的慈济人，那这1995年1966年慈济功德会成立嘛，所以到1995年 I'm like take it 啊，就是30年的开头了。那个时候呢只有30位，可是呢在1995年有400多万了。这个从哪里来的？30多年的累积啊，时间累积而来的，每一个月都在增加，那缘就会慢慢的累积起来啊。这个就叫做广结善缘。那人佛跟众生中间就是菩萨，没有菩萨，众生就会隔缘。所以要做人间菩萨，要把众生见，要开一道门让他们可以进来。2009年8月，北区四合一干部上人说，有一个志工就分享了，他说有一个公司发心了，他这一发心哦，一次就几百个员工一起来参与。上人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只是一次的结缘，你要好好的拉住这个缘，他已经有这个因了，他这个种子已经做给我们，那我们就要造缘啊，要让他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这个才是真功德啊。不要说人家已经种一颗种子，然后你就把它断缘了，上人说这个就太可惜了。大家种下的种子你就要去耕种，不要只是耕田，然后你不播种子啊，把那个田犁得很漂亮，一颗种子都不播，那什么也不长啊。播了种子呢也不可以啊，不去除这个杂草，所以要把种子照顾好，让它发芽变成小树，变成大树，大树结实累累，那一生无量，无量从一而生。所以大家要多发心啊。上人也跟这个高雄的慈诚委员2010年慈诚委员的座谈，那就是2009年我们知道有88风灾，那88风灾呢，这个当然慈济人其实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大家来分享很多感人的事迹。上人说这些乡亲其实很纯真啊，他们那种很纯真的率直，有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说来好气也好笑，你就是要跟他磨耐心，因为他很多的智慧未开，你要跟他磨耐心。你期待他重新生活，你期待他从山上下来，你可以去陪伴他一下，但是呢不要常常去，不要太勉强他们，强迫他们。你常去啊他会怕也怕，因为他心里面还没有准备啊。虽然说我们要留给他们好印象，不要让他们起烦恼的心，他起烦恼的心他就躲你，这个叫做绝缘。 你就跟他绝了，所以要常常去，不要太常常去，但是要保持一定的频率。你要去跟他结好缘，你不要跟他结了一个绝缘，就是绝到了这个缘分，不然以后大家看到你们会怕，人家会怕啊。当然啦，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去，因为这个是成长他的生命力，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勇猛去做，这个也会成长我们的慧命，所以彼此之间、还是要互相感恩。那最重要的呢，这个缘的结不只是跟外面，我们自己持戒人自己也要结，互相结好缘。虽然说核心就是协力，和心和气，互爱协力，核心就是协力，人缘结得很好，为人间造福啊，凡事啊就没有牵挂。2013年跟中区的委员慈诚做的，虽然说我昨天到台中慈院看到那样的环境，就看到整个环境很和谐，然后就院长还有副院长就一直在说很感恩我们的菩萨志工哦，这个都是他们来布置的，那个是他们来做的，有担子面有什么，对志工不断不断的这样的夸赞，满怀的感恩上人说，不过呢，上人对自己的弟子总是有更深的期待。上人说，我们要用尊重，我们用心把医院盖得那么大，目的就是要救人所以我们要让这些大医王的法能够入心，因为能够救人的是大医王，我们只能陪在旁边，法入心那就要看我们的实际的菩萨，我们怎么用身形、用语言、用法那真的我们用到了这样的一个身形，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法，他们就以你们为典范，一起跨立他不一定常常看到上人，对不对？但是志工总是在医院穿梭虽然说医生如果有慈济的精神理念或者慈济的法，流动率就不会大，他的心就会安，他的身就会安住，就不会到处跑哈。所以呢，大家要替上师父来疼惜这群医护人员，就是为了什么？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感恩尊重爱不可以说医院要做什么，这个就是早期那我们总是有我们的组织，所以医院如果说他要做什么，上人说你们就在说要核心通过，我们有一个这个志工的组，上人说这就顺利了，人家听到就觉得说我们在医院工作还要慈济人通过才能做什么等于在这个团体里面呢，人人好像人家在医院里面觉得人人在监视我，人人都在管我。上人说我们应该要说你要做什么我给你道三纲，我要来帮助你。那上人说台北慈院就这样子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好，赵院长来了以后很和上上下下都是感恩慈济人来爱我们不是来管我们的，好，慢慢就变成了一家人。上人说这样心就能稳，不可以常常一指神功，好，用一根手指头。上人说最担心的就是资深的弟子停在那里去指导别人做工作，自己没有投入，知道自己要知道自己没有投入就等于是绝缘，你就跟这个团体跟这个组织绝了缘，尤其是去家访去做工作，你自己没有投入就没有感受。所以上人也跟台中的罗明宪居士说，以前师父都是自己带着弟子去复查，或者是上人自己亲自去访评上人说能够走入苦难人的环境中去体会那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法真的很入心，你如果缺了慈悲心习气绝对改不过来，心就不会柔软，所以一定要投入。所以核心所以就是资深的这样的委员呢，绝对不能够绝缘，资深的其实就是协力，你要走到第一线来看第一道门，要帮人，要将人引进来，要怎么样救法传承，心知指导，这样才是真正的道心不退，才是真正的慧命成长。所以说我们既然要当菩萨，一定要跟众生不断绝缘，佛菩萨哪一生中没有跟众生绝缘，都是结很深的缘才有办法再来人间再度众生。所以说虽然我很资深就是说你假设志工自己想你觉得说我很资深你在慈济的时间很长，上人说其实接触的人多才是真正的资深，如果只是参与了慈济，只是受证了以后都没有跟人家接触，你就算待30年也不会叫做资深，时间长跟人家接触的量很少不算，我们要真正跟众生多结好缘，所以你如果没有投入人群，你就是跟众生绝缘。上人说转言怎样 因为你没有去关心他们啊。师父跟你们说过啊，佛陀跟贫婆的故事，那个贫婆看到佛陀就很生气，想人人见佛法，你就是贫婆，他不要供养佛陀啊。佛陀觉得说那个贫婆看到我要过来，他就往旁边转。哦，那佛就跟阿难说，阿难，贫婆是你要度的。阿难说，佛陀，你庄严相三十二相，哪有众生你是无法调伏的呢？佛陀说，这个贫婆跟你有缘，跟我是无缘的，你去度他。哦，所以阿难就怀着怀疑的心啊，走进贫婆。贫婆看到阿难来了，不由自主的就五体投地。所以阿难那么投缘啊，他要供养阿难。阿难把贫婆带到佛的面前啊，佛开始说这样的因缘，多事很多事以前有个女人在那里哭啊哭啊，这当然又是一个故事。一位比丘走过问她，你为什么哭？我丈夫死了没有多久，我的孩子也往生了，所以我很苦啊。这个修行就觉得说人生就是啊，自然的法则啊，死了哭也没有用啊，不要，就这样走了。可是后面比丘来用很轻柔的话，用很同理心来，他还拿一条手帕给他说，你擦干眼泪，把心放开，人生苦难偏多。这个女人听了很欢喜，干眼泪把心放开，人生苦难偏多。这个女人听了很欢喜。佛说到这里就说，阿难，你知道吗？那个

有这个因啊，就一定要把握因缘。2014年7月，净世成语圣人说，一直在说要菩萨招生，大家要好用制度度人啊，要人人有机会接触佛法，你要让他启发善根，佛种不要断，莫作佛法断种人，佛种不要断，人人本具佛性，要有一个因缘把它牵引进来，死不断绝，这个缘不能让它断绝，要让这个种子进来，菩萨道萌芽发芽扎根，让种子的善缘可以汇合，不要让众生跟佛法绝了缘。所以菩萨一定要入人群中去结好缘，不要跟人群绝缘，你好好接近人群啊，让众生有这个因缘，种子不能断，这个就是少即佛种，死不断绝，成为如来子。所以我们要以诚与情跟众生结好缘，用最诚恳的心入人群中。所以想想刚刚四号师兄讲的话，言犹在耳，他也在讲以诚以情，我们今天在做回溯的时候还是在讲以诚以情。所以诚正信实啊，这样的一个真诚，这样子的一个很单纯很诚恳的心，是上人一直期待弟子们能够保有的。2018年7月，这是彰化的委员联谊，上人说，我这次出门来看到法亲比近亲更好，比自己的血亲更好了，儿孙难免离乡背井，可慈济人慢慢老了，独居的老人也不少，可是慈济的老人一点都不孤单哦，因为有法亲在身边陪伴，他的时间不空过啊。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大家庭啊，不要自己说我年纪大了，慈济事你们去做就好了。虽然说你常常讲这个话，久来啊，人家就觉得我来邀师姐，他你也不出来，来看你越来越生疏，我很忙，我赶快去做我现在的事情，你一直跟人家绝绝绝，人家就不要来了。大家一忙啊，久没有跟我们互动，就会渐渐的忘记。你看蔡宽菩萨年纪这么大了，还是在投入，所以要常常出来让人家看，常常与人作伴。我记得季妈妈常常讲一个故事，就静阳师姐，她说她自己也会跟上人说，说我这老啊，啊出来啊会当做啥，如果你出来很看就好了，你就出来，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典范了嘛，哈，如果站在那里也有功德，就让人家看到说啊，你看人家满头白发还是出来，所以老菩萨们都很精进。好了，就讲到我们花莲了，哈，那我们现在也有花莲的师姐，上人说有一天啊，花莲有一群很资深的菩萨回来净舍，就跟上人说，师父我吓了一跳。上人说啊，是安怎，我现在年轻的一代都不认识我们了。上人说啊，是不是你们团的，就是说是不是你们这一组这样子传下来，他说不是我们团的。上人说啊，那你们有在陪伴作伴吗，他说没有。上人说人家当然不认识你啊，因为你与人绝缘了，隔缘了，绝缘了，你没有这个缘可以牵哦，看这个缘哦，不是攀是牵。阿叔说啊，现在咧，既然有这样的觉悟啊，他说哦，我自己要赶快投入，才能跟后来的委员接得上。所以我们花莲的几位委员，我们看到他们常常进来，真的就是立来啊，大家看啊，阿庆叔哥啦，啊，什么叔哥，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一定是上人跟您讲的，才能接得上。所以菩萨能够去救众生，是要有法髓，有法才能克服啊种种的万难。2018年7月，这是苗栗慈济人。上人说，我昨天在彰化跟大家讲，我这次出来就是要呼吁大家要拉紧我们的缘，要传承，要陪伴，因为愈来愈亏，愈来愈丢了，社会的中生代爱抠，年轻的一代啊，要一代一代的传，要传给啊，传给他们就好了吗，说啊都传给你们就闲了吗，不是，你还是要陪伴啊，还是要陪伴着他们，未来有新的好缘等待着你去分享，等待你去陪伴。所以缘不要断，也不要结束，因为我们所发心的是生生世世。法华经里面说，佛陀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生生世世，我们的缘要环环相扣，这一生走了还有来生，要不断的轮转，这个法要不断的轮转，不能让缘断掉，不能将它绝缘掉，绝对不可以。所以2018年7月，智空长上人说，我一再叮咛大家，不要绝缘，不要隔缘，不要断缘，这个缘啊要不断不绝，不要自己绝了这份缘，人间菩萨要拉长情，扩大爱，才能不隔缘，不绝缘，不断缘。四大志业从医疗教育人文慈善，如果不是这些人哪有办法啊？那上人

讲的时候，虽然说还有我面前的每一颗人，每一个人呢、啊，都是一粒跟着一粒的，用线把它穿过来的。这一根一根的线啊，如果这个线断掉，就像我们端午节的那个葬瓜一样，一根一根的线，你如果让它断掉了、断圆了，整个就会散掉。有宏伟的医院跟净思堂，可以作为集会的大道场。里面的一块砖、一包水泥、几根钢筋，都是这样用心木来的。人人都是生缘发心，都是结很深的缘啊，来发心的。慈济人是人间菩萨的有情人，而且齐心缘至，共同一念心完成四大志业的建设。未来还有很多人等待着我们传法给他，我们要继续的陪他哈。再一次的强调，不断缘，不绝缘，而且不要隔断了缘。2021年12月在屏东的委员联谊会座谈，虽然说千经万论，无不都是要引导人人把过去错误的观念消掉，种种的善、啊、我们要教导，要牵引，这叫做度人。有法度，无法度，就是有法度众生。如果只是听法不入心，你要怎么去度人呢？你不能度人，就是与人绝缘，没有跟人家结到好缘，来生就没有人缘啊。上人说，上人常常对自己说感恩呢、啊。上人说我过去那辈子，还有那辈子的再上一辈子，可能跟大家结了很多的好缘，所以50多年来，一呼百应、千应、万应，生命就好像一个田园，就是在田地里面撒播种子。我们要做一个好农夫啊，那一片地那些种子才能够顾得漂亮。缘上的一直在讲结缘，结缘了，我就想到《地藏经》啊，所以我就把这一段哈、哦、把它引出来。《地藏经》里面的一个有一段哈、哦，就最后其实已经到最后了哈、哦、的讲述里面了、啊，这是佛跟这个地藏菩萨讲说：“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岂有未调伏者？结随业受报，落堕恶趣。”受大苦时，就众生受苦的时候，汝当意念吾在刀立天宫殷勤赴汝。佛陀在刀立天宫这么殷勤的跟地藏菩萨说，这个汝就是地藏菩萨。佛陀很慈悲啊，一再的交代，因为佛还有很多没有度完的，所以佛陀说你不可以忘记啊，你看到众生在受苦，一定要做度他的因缘，哪怕就一点点，你也要想办法。你要常常记住，我今天在刀立天宫这么殷勤的交代你，这上人在《地藏经》讲述里面的文字哈，这个意念，上人说这个意念，佛陀说你要常常意念，要记得，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回过头来就是要讲这一段，上人说导师为我皈依的那一天说没时间了，本来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因为戒场快要封堂了，你要赶快去。记得两句话，为佛教，为众生，只是这两句话的交代，我就入戒场。上人说现在做慈济再辛苦，有时候若觉得心疲力竭，就会想到我的责任必定要弘扬佛教，必定要负起众生的苦难，若意念这两句话，就会再提起勇气来。各位想象2500多年前的情境，跟2500年当佛陀摩挲着地藏菩萨的头顶，然后一再的叮咛他你要为众生做得度的因缘，然后导师跟上人说你要好好的为佛教为众生，就是一样的叮咛，然后地藏菩萨也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上人也是说生生世世要再来，但是我们要接好。所以上人只要意念到这两句话，就会再提起勇气来为佛教为众生，就是我肩头要担的重担。地藏菩萨跟佛说，佛啊你不用烦恼，你不用为未来的众生挂心，只要他们有一点点善的因缘，我一定会度脱他们。上人也是一样，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哪怕天涯海角，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刚看到好多的好，我们自己的同仁，我们自己的志工，年轻菩萨在讲的，好，到这样的地方，这是地藏菩萨安慰佛的话，也是担起责任的意思，而上人也深深的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你看，我们有一个歌啊，
每天都在唱祈祷，我的心在静思中感恩啊，我的心念上达诸佛听，心口一念化解恶念结善缘，祈求天下无灾，岁岁年年。所以上人说，人跟人的缘啊，可深可浅，可是一定要自我培植好因，所以不要断缘、绝缘、隔缘、离缘，但是不要与人攀缘。菩萨的缘不能断绝，所以呢，人跟人的缘可深可浅，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培植这样的一个好因，才有众生得度的因缘，才有自己成佛的缘。感恩各位。

在今天慈济的爱一直都在，我们听到的是编纂处的主任洪静元老师分享哦。那么上人一再提醒我们不要隔缘绝缘与断缘，因为修行不只是听法，更重要的是要走入人群来利益众生，用真诚与陪伴去结好缘。就像佛法当中谈的十二因缘，人生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更是要懂得珍惜与维系哦。所以菩萨之所以能够成佛，不只是有智慧，还因为与众生结下了深厚的善缘哦。所以慈济能够成就，也是因为无数人用爱串起的深厚因缘。那么每一位志工呢，就像是一条线，彼此连成一张网，一旦断线，那么整体的力量就会散掉啊。所以笑脸呢，爱抠老为爱狗哈，让善的循环可以不断不断的延续。那我们在人群当中哦，就是要用最诚恳的心来陪伴每一段的善缘，让每一颗的种子都不中断。那这个呢，善缘才会一直持续哈，所以这样才不会隔缘、绝缘与断缘。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最后呢，我们一起透过37铸道品的有声书，那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欢迎收听37道品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品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488页。观心第四，愚痴众生因缘观。众生多愚痴，愚痴和智慧本是相对，学佛是希望能开启智慧，欲开智慧要灭尽愚痴，增加一份愚痴就减一分的智慧，愚痴减一分，智慧就增一分。要如何消除愚痴呢？用因缘观。佛陀设教为人间说法，人间一切都在因缘中，多数人无法彻底了解因缘。人若能了解一切从缘而生，从因得果，就不会迷失愚痴。比如大家在静思精舍就是一个果，因为你们的心对精舍起了好乐的欢喜心，所以自愿来到精舍，起欢喜的念来是因，结果住在精舍便是果。譬如我等会儿若是去医院也是有因，因为我计划今天应该去医院一趟，这就是因。我真的到医院即是果，我起因的心念，如果没去也是一个果，因为有其他的事物障碍我到那里，有成就的因也有障碍的因，成就的因所完成的就是成就的果。大家若在静思精舍，是不是成就的果呢？还不是，果中同样是连着因。这辈子还未尽，我们一生中心念多变，在结果的同时也在造因。在精舍的果若能继续培养欢喜心，同修行的道心，将来就能成就道果。修行过程中若揉杂了其他障碍的因，使道心减弱，果上再生因，就可能半途而废，因不救，果也不成。障碍因使你总是无法如愿，若你当初发欢喜心的愿，中途产生烦恼因没有解开，将来所结的也是烦恼的果。
因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的，我们时时生活在因与果中，果又在因中。我若问你们，现在肚子饿吗？大家可能同一个感想，不饿。为什么不饿呢？因为才刚吃饱，不饿是果，吃饭是饱的因。此刻虽饱了，但等一下就会饿，所以饱之中又带着要在吃饭的因，生活就在因果果因中不断的循环。日常的生活举止动作无不是因缘相随，都离不开因果。今天你我能够有欢喜的感受，是因为平常大家相处的不错。如果能够生活和睦，假使你平时给我不好的脸色看，而我以牙还牙，相处就成了彼此怨憎的果。佛陀教育我们，若能片刻不离因果观，就能灭尽愚痴的观念。灭尽愚痴，自然就能开启智慧。世人的观念都执着于情爱名利，世人爱财，为了情爱名利计较，自己得苦恼，毁灭了自己，也毁了他人，这是常有的事。有的人虽然能看淡名利，但是无法看淡情爱，宁可舍弃名利，还是执着情爱。有智慧的学佛者，不止看淡名利，也能看淡情爱。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师姑，
2: 谢谢师姑，
0: 谢谢可爱的小朋友。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5: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6: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人，他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5: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蚀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6: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5: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6: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D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5: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3: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7: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3: 因为素懂得感恩，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受人生。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出于人心，发挥智慧，还要有解决困难、耐得住辛苦的勇气。

0: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7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读经行时，见佛最大众，明文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这段期间以来，我们都进入到体会舍利弗尊者的心情，过去的疑悔，现在的启发，自己原来也能够接受佛的教法，同样能够入菩提道，到达成佛的终点。今天的觉悟是从过去有疑到现在终于能心开意解。所以我们听完舍利弗尊者除了一直称赞佛陀，又再带出了自己有所失落，对于过去时间空过失落的感慨。手札里提到了昔日之失显今日之得，昔日之疑显今日之解，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今世闻法得灵解承担。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6号圣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2: 昔日之时啊，显今日之德；昔日之疑啊，就显今日之解啊；昔日疑悔，今日疑悔尽断啊；今日闻法，得灵解承担。啊，这咱最近一直呢，都得啊，表达着舍利弗伊的心意啊。舍利弗将内心有一份的失落感啊，有一份后悔自责的心。因为伊已经深深体会到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莫非呢也希望将伊所得的心法啦、感悟的智慧，完全都是要奉献给天下。每一个人会当体会，会当了解，会当开悟发性，这是佛陀来人间啊一大事的目的。所以用心良苦啊，因缘善诱，其实呢所说的话啦，都亲像大家人的根基、智慧、理根所接受到的，一接触到都会当发心，就是闻大法啦，发大心啊，立大愿啊，行菩萨道，这就是啊，理根。 大地的人，因缘尽成熟，同款佛陀说法，因一闻即悟。那若是中根基的人，同款是佛的说法，伊的理解啊，就知影人生啊，一切呢。因缘生，一切因缘灭啦，生生灭灭啦，都是在因缘中。所以，体解人生无常啊，所以爱修行啊，这是中根基的人所感悟的。呀，那是小根基呢。哎呀，一切是苦啊，苦呢是来自于执吧。那执种种无明烦恼啊，呀，灭一旦解除了苦，就爱去灭这的烦恼。好，要灭这的烦恼啊！爱开始勇敢啊！要安怎和心静落来？这烦恼呢？安怎去除无明烦恼？所以，因为理解到这，也过也未学，迄个佛陀无上誓愿行那。这种无常不多，立世生活，这种的感觉呢，也个无困切，真呢，就是小根中根呐，伊听法的境界，大根基的人呢，就一闻即悟，就发心立愿，赶快来听法，就是。无同款的领袖，舍利弗啊，虽佛数十年了，伊呢，家己自己啊，现在知影，伊是天体的中小根器，这是何意？心啊，最懊恼，家己真自责啊！所以昔日之心啦，过去佛陀所说的话，这么久的时间，生活的道理啦，拢总无去解纳修来呀，无体悟到啦。啊，不过这当阵在法华会上。这知影过去的错失，那才会当现出了今日之德。因为过去已经错失了机会啦，现在听到法华经了后，才感觉哦，我也体会，我也理解啦。这个大愿呢，听来真欢喜呀！欢喜拥有的美情意哇，前面的文啊已经解说，叙述了舍利弗呢，听到也会当生活，也会当受记，真呢对家己有信心，有了心得啦，所以伊拥有。欢喜啦！那昔日之余呀，家己呢反省过去，对大圣法也阁有疑呀，怀疑自己呢，哪有可能会当成佛呢？过去对法无真大的了解，成就。是对自己的根基有疑，但是现在的《法华经》啊，伊呢 天今日之间啊，听不到阿弥讲，家己原来呢，嘛会当接受佛法啦，以自己的根性啦，应该也会当通接受佛的教法，同款呢，会当入菩提道啊，到达成佛的终点。所以呢，今仔日的觉悟啦，已经心拢开解啊，心开意解啦，那就是过去有疑，今仔日呢，安尼拢从了解，这种的心开意解的欢喜啊，那昔日的疑惑啦，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安尼疑啊，但是现在，现在今日疑惑真断。过去已经咱知影过去啊，就是还阁有迄个存疑伫咧。那么我现在开始，这些疑拢总扫除啦。伫发花会上已经咧。佛陀所讲的话啊，真正的明显，把迄个方便法明显提出，甲大家人正式讲，这是一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呢，就是到幸福的境界，幸福的境界就是这条路啦。那这条路就是。菩萨的道路，人人行的通的路啊，所以这种的疑惑呢，应该完全弃除啦。要行的通这条路呢，以数十年来呀，随佛听随佛的教导，那么烦恼该除就除咯。拢总该弃除掉去啦！现在只欠一个发大心、立大愿而已。所以今仔日对家己呢开始无怀疑啦，对佛陀的教法真清楚入修了。所以今日闻法啊，得灵界性。三龙了解法是阿弥，那么回归如来清净本性是人人本具，即嘛知影要回来本性的路，过去是迷路去啦，即嘛现在回来回归咱真如本性。这条路已经知影，那开始呢，就是爱承担起来。承担什么呢？佛公道众生的法，所以呢，今天就开始领悟了后啦，那就爱承担啦。这是在法华会上。下里份呢，还是不断呢，在伫咧忏悔中，也是不断呢，表达以过去对佛法无即刻体解，所以也有种种啊，感觉过去的时间下。空度时日吼，哈嘛是要个是后悔啦。最大的后悔呢，就是失落而无法度个倒转来的物件。那么，什么物件未当个倒转来呢？世间呐、啊，唯有一项是永远未倒转来，那就是时间，因为。时间会流逝过去啦，再也无过回头。 因为时间啊，带动着一切。时间会过，咱人啊，来人间的生死，每一个人一世人啊，敢若有这个一刹那的时间，就是你老母的胞胎啊，出生人间，刹那呢，迄个粗声。哇哇的声音哭出来啦！那是一个刹那间啊，脱离娘胎啊，一刹那的时间。咱即马讲吼，啊有再来无？啊有就是来生了啦。那过去生啊，现在生啊，人人呢？有一刹那出生的人间，但是迄个时间，在咱一世人是拢总过去啦。那么分分秒秒的过，从婴儿啊，入孩童，从孩童呢入少年，从少年入青年，入壮年，入中年啊。日老年呐、啊，一世人无同的名称改变呐、啊，就是时间的过停。咱随着时间过停呢，所以咱的人生啊，也随着这个名称，甲咱的心形的改变吼，这拢总是。时间，所以人真后悔。在少年时呀，也嘛是真后悔呢。反安尼白白错过啦，明明这个话过去都拢有听到啊，偏偏迄个时阵呢，未起欢喜心。偏偏迄个时阵欢喜心啦、啊，接受啦，啊，偏偏去害未记哩去啦，或者是呢，会记哩，就是呢，行未出哩，或者是行出去呢，停掉啦，这呢，拢是咱应该爱反省，应该呢，呀。有迄个失落感啊，深深体会，时间是最可贵。人生呢，因为时间而生老病死啊。搁再来的时间呢，那就是来生来世咯。所以时间袂当等人，难怪啊。下里文，安尼，这么长的经文里啊，还是呢，也过是伫咧后悔。虽然知影发啦啦，也过有回忆到迄个时阵的空过，真可惜的时间。那证明一文呐，安尼讲，八十九秒好十。用法如是定功德，自我戒依习，前面是赞叹佛陀啊，因为修善得福而庄严，必先为一福，必福为一相。佛陀呢，三世二相，圆满具足啦。所以，是这个三世二相呢，八十种妙法啊。佛陀的转身，从定到足，哦，迄个相都是真圆满的形象。 而且呢，在伊的身上哩，会举目动情，举手动步，开口动舌，啊，一切一切啦，无不都是予人看到，就是欢喜啦，这八十种的妙好，这些看到大虫内心呢，迄、那个欢喜入微呀，都、就是在佛的形象中呢，可能会恭敬尊重啊，欢喜心啊，啊，自然呢心都一直想皈依，那就是返乌归白啊，愿意改过去的习气，那发心立愿的未来向善的路，这种归啊归依依靠，依靠着佛陀所说法，法会当入咱的心，化为咱的行动。追随着佛的行踪，这呢是从佛陀的形象啊，引起了人人尊重、爱敬、皈依，这种都是从八十种好来哦，共十八不共法啦、啊，是佛陀的智慧，这呢。这是一二心，就是中心小心，也过也未当通彻底开发出来。迄、那个智慧共有十八种吼，伫发譬如水去当存水产的内底，那是解释真多讲啦。所以啊，十八不共法。甲凡夫呢无同啊，甲菩萨也过也未到，这个十八智慧，那二心也过无法度体会到这种的智慧，啊，这个十八的智慧那会当汇合，那咱就是去当尊叫做心分啦，所以明清呢。也叫做菩萨啦、应家啊、声闻啦，也个是，也个是天体的这个所在。但是呢，咱爱开始前进，向着佛陀当顶的智慧啦。那么，依佛共同十八智慧法，那这是咱。做得到，佛法经一直要甲咱讲吼，咱绝对做得到，咱绝对会当到佛当顶的境界。这下舍利弗现在知啦，所以赞叹佛吼，如是等功德啦，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吼，十八不共法，顶顶呢，这拢总是。所累积来的功德哦，那自我改意识，我就是舍利弗自性哦，哈，我拢总也个得未到啦，所以下面再来这段文都安尼讲，我独清行时呀，见佛在大乘。灵魂万十方，光耀一众生啊！自为是处理，莫为自欺功啊！看这段文哦，咱会当体会啊，舍利弗的心境。舍利弗讲，我也未得到这个代志。也未得到什么呢？也未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八不共法，这呢啊，一心幸福啊，我 好亲像拢也过无去体会到，这是妙事过去吼、哦。所以啊，这是我独清醒时见佛在大众，我下礼佛啦，嘛是真精进呢。修行啊，在僧团里哦，嘛是时时在咧修行，不管是打坐清净啊，时时呢都会当想，会当看到。那么看到佛啦，在大众中，这是安尼的咧思维啦，家己那静静落来，都想到佛陀呀，在迄个大众中啦，会当说法，这是家己那静静的是啊，佛陀在大众中说法，迄个形态啦，下离分的静坐。情形的事都有这样的心魔，心魔就不多呢，这样地主种种为了啊，大家人这么虔诚呢，听佛说法吼，那其实我也是同款的人群种种啊，同款的跟菩萨共同听佛说法哦，听同款的法啊，但是呢，菩萨啊所修的是大乘哦，但是呢，我家己呢，在这个大众中啊，佛陀在咧讲说法呢，那我家己都是听提在迄个所在，那佛陀呢？所以会当在大众中名闻万十方啊，光耀的众生，这是下礼佛、啊、是安尼个想啦。佛陀会当在大众中啊，说法人人欢喜啊，人人呢信受奉行。不管什么款的根基的众生啊，都会当听佛说法，都会当真欢喜，按信受奉行。不管伊是信受小乘，还是信受中乘，还是大乘，各人呢听佛讲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理解。确实呢，人人都是同款的欢喜吼，这种啊不懂圆满的说法啊，这种名闻万十方啊，都是广邀益众生。每一场佛陀所说的话，那每一个众生呢，都皆带。欢喜，这是佛陀的慈悲啊！施教，伫咧施行大教啦。那大教大行啊，就是教菩萨法。佛陀一心以本来呢，就开发；佛陀一心以本来呢，就开始说菩萨法啦。只是。

的目标来人间呢，就是济众利生，来救济度众生啦。这是佛陀呢一大事啊，来人间的因缘呢，莫非啊，就是要救济度众生，要教育人人行菩萨道。这饶益众生，这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啊！所以，诸位释出离呀，我为诸其功啊！下礼佛又是个带出了一句开坛的话哈，除了呢一点。称赞佛陀啦，啊，又是一个带出了，这有失落过去时间，空过失落去啦，这种的感慨，所以一个讲自为失处理。其实佛陀开始呢，就是要教人人幸福啦，确实呢。下礼拜，因的境界，那佛是佛，菩萨是菩萨，家己自我分类啦。所以呢，这过去的菩萨道，甲佛一旦成佛，伊呢，甲家己隔离去。所以啊，佛陀所说的话呢，迄、那个一旦成佛。过天的菩萨道啦，伊都无去真用心去领受、体解、实行，真呢，所以失处理啦，所以家己思维、家己静落来时，家己呢默默来思维啊，过去呢。拢是损失去啦，时间安尼空过啦。那我为自己讲，其实啊，都是我家己呢耽误自己啦。我家己呢耽误，甚至呢自己，我明明都会当幸福。明明呢，我有力量呢，会当行菩萨道。明明我都有这个爱呢，啊，要来度众生，为什么把家己蒙蔽起来呢？哈、啊，对家己是自欺啦。啊，这呢，拢以为大家人拢是讲下礼佛地位第一，家己呢？嘛，人为师呀、啊，所以自欺自狂，那么自大啦，所以未晓想讲哦，要安怎样投入人群，接触人间呐、啊，为人间付出，因为佛陀安尼的教，我呢弃除安尼的烦恼，我得到安尼的智慧，我应该是接近佛的境界。所以这叫做自欺狂，把家己设限在这个所在，已隔断了行菩萨道这段，这个发大心的缘，他家己呢自我隔断落去，所以啊，自欺狂哦，以为家己甲佛呢已经差无偌多啦，啊，地位第一嘛。所以啊，就有阿弥的开坛，哈、啊，我定啊，独以佛福德智慧。但是，这个时阵了解啦，我家己真正的佛啦，迄、那个福德智慧一无所得，以为甲佛已经接近啦，其实呢，甲佛。佛陀有修福啊，佛陀呢有修智慧啊，因为
芸芸众生中不多，都是来来回回的人。

文章啊，所以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陀呢无离开众生，迄种善智福啊，所以有安尼的庄严相，这是佛的福德智慧，但是家己呢一无所得啦。过去都无修仙嘛，啊，无得好啊，所以无有好，无有慧呢。这下，伊现在家己感觉真惭愧，而且呢是家己真自责吼，啊，伊无有伫这个菩萨道行过啦，所以自为。色有自心自起啦，家己反省看卖咧，哈、啊，反省来啦，都是从咱家己开始吼，咱的心家己自起讲啦，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已经接近佛啦，但是无有行过菩萨道，无修福，无修德。欠了真实大乘的智慧吼，所以地佛这个大福德、大智慧，我已经呢失去了。所以自为失处理，家己所为这种的福德智慧呀，啊，一点啊全无啦。现在怎样啦？吼，得以消性自为究竟。啊，得到这个消性法呢，以为是究竟啊，以为我安尼呢已经有够啊，已经用得差不多一当接近佛啦。这些下里佛真懊恼吼，啊，所以即马开始啊，都爱发大心入大愿行菩萨道，在当挖尽佛的境界吼，那下里佛呢？家己的思维，感觉讲明文，家己啦，我家己以为啦，我已经呢智慧，伫明文已经伫五天的我的名，伫这个五天的啊，拢总在人拢捌我啦，那五天的啊，都是印度。东西南北中，安尼五方，有人叫做五印度，那么中印度、东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吼，那也是叫做东东德，那西东德，东是东西南北中天德，吼，顶德，这呢称为叫做五天德。总共一句呢，就是转印度。夏利佛认为呢，我已经转印度的人拢捌我，我以为呢，我的名已经真普遍啦，吼啊！不过佛陀呢，佛陀的名呢，名闻普十方啊，佛陀的名。是普遍在天下，人人皆知哦。世间呢，这各家在人间呐、啊，这些佛陀的名称，一旦普及天下，人人皆知。啊，各地呢，这个名的印度传印度的人知，安尼以为真满足啊，以为呢，伊会得啦。已经有够啊！无想到讲，原来佛陀的名闻呐，就是在天下普十方啊！这个佛的距离相差呢太远啊啦！今麦就知呀吼，甲佛的距离无比论，要甲佛安怎来比拼呢？吼，差太多啦！差在多位呢？就差在那段菩萨道，所以真正差真多，所以自责
自叹失处理，这个过去数十年间啊，精髓不多啊，可惜咱无即刻发心立愿，在人群中广度众生吼，所以啊，干那执着，执着的自身一个人哦，独善其身呐、啊。那么佛就是广饶益人天，佛懂一心嘛，就是利益人天。那么怎样人天呐、啊？唔只是干那世间呐、啊。佛陀来人间普度众生，人间呢需要佛法来净化，其心呢天啊，天人来皈依啊，所以呢，这就是佛陀广饶益众生的范围，是包天包地啊，所有的众生六道众生啊，都是需要。佛法来普庇吼，那今仔日如今亲疏为出吼，那深深来反省，来想看卖咧，好好来为出，就是来推测佛心嘛，觉性偏太虚空界，佛陀。伊的心这么正开阔，迄个感悟的心呢，普遍太虚空界，那就是整个宇宙啦。那寸切机心嘛，诶，这个量，诶，低见，甲佛呢啊，嘛是差足多啦。现在呢，甲佛来比较吼，要安怎比呢？佛陀的智慧是天地万物啦，吼，遍虚空界啊！啊，那想家己呢，到底智慧有偌多啊？啊，因为家己的心量小啦，所以呢，低见都小吼，所以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啊，去佛。有其意，我感是佛欺骗我呢？不是哦，那是我自救，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错。佛陀说法都是安尼三观破壁呀。啊，我的失落感呢？感是佛好我的呢？不是，佛对我无分别，一切众生平等如一主啊。那我过去无得到的，是我家己啦，我家己的自大，我家己呢无去用心嘛，唔肯投入人群中啊，发大心立大愿，这是我的过去，我家己的错失啦，不合菩萨道啊，不发大心，自欺。主公，这呢是我定救呀，各位，咱学佛真正爱好好用心来体会，同款一场的说法，无同款的根基来听，自然无同款的感受啊。那大家人呢？听了，大家人真欢喜，共同的欢喜。但是呢，欢喜的阶段各是无同。有的欢喜的呢，就是啊，我了解，我了解呀啦，卖计较啦，好啊，放下啦，这个欢喜。有的人了解啦，啊，了解。人生无常，缘生缘灭啊，何必着这个欲念去对用呢？哎呀，对用呢，放下了，所以我欢喜啦。有的人呢，啊，难得人心啊，难闻佛法啦，我会当佛法。
听到欢喜，我嘛会当搁再将这个佛法，和大家人欢喜呀、啊。助利兼利他，甚至呢，天下众生啊，安怎和人人平安，人人呢会当平安自在，得法欢喜，这些、啊。无讲的欢喜吼，总讲一句，佛所说法是平等，舍利弗的现在呢，已不断呢，迄、那个自责啦，家己呢会后悔，这嘛就是要留予咱后代的人，哈、啊，唔通遐尼真自高骄慢呐，听话呢爱试试。多用心吗？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6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提醒我们，世间唯有一项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那就是时间。领悟之后就要承担。佛所说法是平等，难得人生听闻佛法，我们要珍惜今生此事，更用心闻法精进，为人群付出。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那就是我原籍涂皮的时候呢，舌头不会坏掉啊，这讲法跟的玄奘是一样的啊。结果涂皮之后呢，大体烧成骨灰了，这舌头跟玄奘一样也是没有坏。那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实在很难理解的，因为呢，我去查哈，这个火葬场的那种烧大体的温度啊，我们人往生后去烧火化嘛，去火葬嘛，那个火的温度是摄氏800度左右，哎，骨头都烧成灰了呢，舌头如何不坏呢？所以这个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哦。还有佛经常常说到，佛陀讲经3000人聚，那什么意思啊？佛陀要面对3000人开示啊，那时候呢又没有麦克风，又没有扩音器，那信众如何听得到佛陀的声音呢？哦，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徒啊组团啊，专程去参访印度的灵鹫山嘛，对不对？哦，那探讨当年呢佛陀讲经说法的那个现场，其实面积不大，哦，各位可以看看，哦，我们现在给各位看看这个灵鹫山现在的这个画面啊，你看那个现场几十个人就坐满了啊，那么怎么会讲3000人呢？怎么坐得下呢？根本就不可能嘛！啊，现在我们要去演讲要分享干什么？超过20个人以上那个现场没有麦克风跟讲话，就人家听不清楚了，讲话就很辛苦了。那3000人等于是3个净思堂里面讲经堂坐满的人数，哎，所以你很难去理解啊，这个3000人怎么可能嘛？所以我们只能够解释的就是说，3000人它只是个形容词啦，啊，形容很多的意思啦。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哦，得到五祖弘忍大师的衣钵的时候呢，离开黄梅啊，那很多人在后面追赶嘛，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嘛，希望的夺回这个衣钵啊。那第一个追上去的是就是慧明法师嘛，那六祖禅师知道，哎，大批人马已经赶到我这里了。他就把衣钵呢放在外一个草丛外面的一个大石头上面，把它放在上面，把衣钵放在上面，然后自己就跑到旁边的草丛中呢躲起来了。那慧明法师看到师父那个衣钵就在石头上面嘛，那他就用手去拿，可是怎么拿就拿不起来，哎，这个也是无法理解，为何石头上面那件衣服拿不起来？对，衣服放在石头上怎么拿不起来呢？这个我们也是很无法理解嘛，对。那还有呢？目犍连尊者啊，在他的国家发生战乱的时候呢，他利用神通到他的国家里面呢，救了500个人出来，然后把这500个人呢放在他的那个钵，就碗了，放在那个钵里面呢。那救出来之后呢，把那个钵的盖子打开以后，哎，全部变成血水。那他告诉我们，这个佛经告诉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神通啊，抵不过业力啦。哦，虽然目犍连有神通，可是这些人有这些人的业力，啊，你神通抵不过业力，他要启示我们这个道理的。那其实这个是正确的，啊，但是把救出来这个500人呢，放在这个碗里面，500个人放在这个碗里面哦，然后后来这个500个人又变成血水在里面，这个我们也是无法理解的，啊，好，还有在佛陀的前世里面呢，有一世哦，啊，是一位佛陀是一位国王的三王子。那大王子呢是弥勒菩萨，那二王子呢是文殊菩萨，那三王子呢，第三个王子啊，就是佛陀的前世嘛，哈，他看见有一只母虎呢跟7只虎子，那这只母虎呢被饥饿所逼啊，哦，那这三位王子呢担心这个母虎呢，哦，这个饥饿到极度的时候呢，可能会吃掉这个自己的孩子，吃掉这个虎子啊。那第三位王子，哦，他就故意什么，他 很有悲心，他故意呢爬到那个高处那树上面去啊，哦，让身体呢坠于地啊，哦，让这只身体残弱的母虎呢，哦，可以喝他的血了，吃他的肉了。结果这只母虎最后把这个第三王子的这个身体，哦，吃到剩下一堆骨头。那这个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舍身饲虎的故事，这个典故啊。那这样子的佛经记载也是很难让人了解，为了救那只饥饿的母虎，然后让自己掉下来摔死，

然后让那个老虎来喝他的血，吃他的肉，这个我们也很难理解的。好，刚刚我们举的七个佛典的故事，刚刚前面有七个，都是让人难以理解，也会让我们很疑惑。那到底如何来释疑解惑呢？那佛经里面有所提到一些典故呢，因为年代久远实在很难考证。我们如果只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啊，佛经上面的意思啊，有时反而无法走出迷宫而困扰自己。阿难尊者呢，凭他的记忆啊，去记载佛陀所说的话，然后经过结集而成为经书嘛。那个时候呢，没有纸啊，而是用贝叶来记载。那经过2000多年呢，辗转东传到中国，甚至经过不同语言的翻译，那这个实在是很难保证说不会失真的。所以呢，在与佛相隔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所听来的佛法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必须慎重去探讨。我们没有说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慎重探讨。那依照证严上人的这个解释，上人是这样子解释的，古人以神异的方式来描述佛陀从他母亲摩耶夫人的意象出生，这个是在表达对佛陀的崇敬。读经读到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善解，那是理想中的理，而不是人世圆融的真理。要真人真事，合情合理，那才是真理啊。这整段都是证严上人的解释的。上人说啊，我们可以善解古人为了描述佛陀的异于常人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而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上人在讲经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看哦，只要碰到比较虚幻神异的，或以现代人的角度去看比较无法理解的这些故事呢，上人都会把它避开，因为讲的你可能也会疑惑嘛，对，跟我们一样会无法理解嘛。所以从几十年前到现在，每一天早上的自公早会或者进士成语啊，证严上人的开示一定是离不开以事相来显真理啊。我们曾经也分享过好几次的啊，这是上人的精神理念，也就是以真人真事呢来显诸佛妙理啊。其中呢，真人真事其实就是什么慈济人慈济事啊。那合情合理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情跟理的兼顾啊，也就是呢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情之中啊，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句话是近似于啦。那各位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刚刚前面讲的嘛，将理智蕴藏在感性之中，在里面，这就是外圆嘛，内方，外圆内方，强调的是什么？不只是对外要圆融啊，心中还要有原则，意思是这样子嘛。那第二句话呢，将感性置于理智之上，其实两句话都差不多嘛，但是强调的重点不一样，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个就是随方救援啊。强调的是什么？君子如水，对外都跟人家很随和很合情，可是里面呢还是有自己的原则，不是自己的原则啊。这两段话不能够拆开讲，这句经书要一起念，要合在一起，才是理性跟感性，才是原则与圆融的坚固的重用之道。这个就是佛法的至善圆满之道，两个不偏不倚啊。那我们再把它讲白话一点，就是什么？做事要讲原则，做人要讲感情，人跟事要分开处理，才会做人处事呢清清楚楚啦。对事情可以多讲理，对人呢多讲情啊，这个理跟情的两个分寸的拿捏恰到好处啊，才不会造成失去圆融的原则，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
你要有原则，还要有圆融，两个都要兼顾了，所以这段话如果可以把它好好的落实在生活中的话呢，就不会有人事问题跟是非问题了。大家可以深入去体会这句话啊。现在啊，社会上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什么？认知作战。最近大家都有听到这个字，认知作战，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用假新闻、假讯息来颠倒是非，来混淆视听，扰乱社会。以前刚开始我们大家很容易受骗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人心惶惶。那现在久了以后，大家已经有免疫力跟抗体的啦。那政府还成立什么假讯息的查核中心，因为有人故意放出假的防疫讯息来制造这个社会的混乱。不过呢，道高一尺啊，不是魔高一丈哦，佛高一丈啊！现在大家也不会轻易的相信的，去相信这种以假乱真的，我们就信以为真，也不会的啦。大家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了。那不止防疫讯息哦，很多新闻也是以假乱真啊，不止台湾啊，全球都是一样啊，会令人起疑。那真人真事呢，就不会让人起疑嘛，因为有相片、有影带啊。还有文稿啊，这个我们叫做三合一的，同一件事情，这三个都要有记录，所以我们大爱电视台的责任跟使命，就是要报真导正嘛。上人给他们的期许是，你不是要看收视率的，你最重要，你是要报真导正，不能有虚假东西在里面的，不能有猜测的，也不可以，全部都是真跟正，报真导正，所以这个是一个亲近的频道。没有人会去质疑的。那现在我如果跟大家分享说，有水牛它也会礼佛，两脚跪下来礼佛，大家可能不信嘛，因为你没见过，你会不信嘛。但是我拿菲律宾分会过去两三年来浴佛典礼的时候呢，一位慈济受帮助过的这个农夫呢，他牵着他的水牛到我们室外的这个浴佛现场，这只水牛就真的是双脚跪下来礼佛，而且不只是一年的浴佛，连续三年都是这样，都有这个水牛来浴佛，而且他还会带他的小牛一起来。我这样讲，口说无凭呢。那可是这个是有录影存证的，不是真人真事啊，真牛真事啊。现在我们大家来看看这则影片。

Okay na yan.

像这样不是传说，也不会让人起疑，它是真牛真事，也合情合理，所以这个就是真理了。哦，所以刚刚看到这个影片嘛，对不对？佛陀时代呢，科技不发达了，没有录影设备呀，啊，甚至连最简单的拍照也没有嘛，啊，所以佛陀才会交代弟子们啊，将来我入灭啦，哦，你们如果要让世人相信说你讲的话是佛陀讲的，那你就要在经文的前面先讲，你要讲之前要先讲如是我闻啊，这是我听佛陀亲口讲的，不是我自己编的啊，这样就让人家起信了，让人家相信了，啊，这个是佛陀时代的做法嘛。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如果还是讲如是我闻的话，那不一定会准确哦。所以这个法有时候要与时俱进啊。因为为什么现在不能讲如是我闻？你的如是我闻跟我的如是我闻可能会不一样。佛典故事都是讲如是我闻嘛，传到最后都会失真的。我们以前举办过很多生活营，相信大家可能参加这种营队了哈。中间有一种游戏，是什么游戏啊？哎，每一排哈啊，十个、十五个、二十个都好了。哦，那请第一个人呢传一句话，跟第二个人的耳边讲，跟他讲这句话，然后第二个人再跟第三个人靠近他耳朵讲这句话，这样一传十，十传二十哈，你知道吗？从第一个传到最后一个哈，完全失真，完全变质了。你看。现在哦，当场讲的哦，一个传到十五个、二十个，一到二十个或十五个都已经失真了，何况是两千多年前传到现在。所以这个是为何证严上人呢，要以慈济人、慈济事的真人真事来印证佛理之故。也就是说，宗门蕴藏着法脉，那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有一点呢也很注意哦，不能因为太强调真人真事合情合理而过头了，因为太强调过头了，变成先入为主心存定见了，这样就过犹不及也是不好，变成有一些事情呢你没有亲眼看到哦，就武断的否定说这个事实的存在啊，我没看到所以我否定，过头了，这样也不可以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当一个人的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这句话非常好，我们可以好好去体会了，有很深的哲理了。一般人都是做什么眼见为信嘛，对，但是有时候呢眼见也不能为信啊，因为你用肉眼看的话呢很容易看走眼啊。有一句话说你用肉眼看人都看到别人的缺点，你如果用佛眼、法眼、慧眼看人就看到别人的优点，意思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刚刚讲嘛，你如果用肉眼看事情很容易看走眼，如果用佛眼、法眼、慧眼的看事情的话才会看到什么事实真相。举个例子大家都很清楚了，黑暗的房间里面看不到东西，那不是没有东西的，那是缺少光线，因为没有光线所以你看不到东西，不能说没有东西，那空气跟氧气我们也是看不到啊，对不对？空气在哪里，氧气在哪里，看不到啊，但是它对我们的呼吸跟维持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不能说因为没看到它所以我否定空气的存在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哦，你也是不得不信，看不到摸不着无形的，可是它是存在的。这种哈、哦、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佛法来解释叫做不可思议力量了。那举个例子，大家都更清楚啊。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了，我以前我也讲过一次了啊。佛典故事中有描述啊，森林大火里面呢，小鸟啊。一只小麻雀小鸟它飞到河边去用它的翅膀去沾水，然后再飞回来这个火灾现场呢，把这个水滴下去呢，它用这个方式要怎么样，要来扑灭大火。可是呢这个是佛典中讲的故事，我们会很质疑可能吗？
这个小鸟去沾水来救火，怎么可能呢、啊？但是他要强调的是什么？精神层面呢、啊？否则你想想看，一般人都会这样子想嘛。你救火的直升机跟消防车都救不了的森林大火，一只小鸟能够做什么嘛？对，但就是因为小鸟的不自量力跟使命感，而感动了天呐、啊。别人不做，我来做，困难的我来做，简单给别人，人家不做我来做，哎，就这种精神呐、啊。好，那因为这种精神，因缘因此转变了。感动的天，对呢，天降大雨，把火扑灭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小鸟扑灭大火不可能，但是小鸟的精神感动了天，天降大雨把火扑掉，这个就有可能，啊、对不对？这样联想起来就知道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了。同理呀、啊，不要小看一只萤火虫啊，哦，当一只萤火虫哦，当一群萤火虫汇聚起来的时候呢，它的亮了，它的光也可以照亮大地、啊哦、那也不能小看一只小蚂蚁、啊欸、小蚂蚁也可以爬须弥山、啊哦、上人常常讲嘛、哦、不要轻视自己的力量，一只小蚂蚁都可以爬须弥山、啊、而当一群蚂蚁团结起来的时候呢，它可以搬动比蚂蚁这个身体大好几倍的昆虫，对不对？这个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见识嘛，看过嘛。俄罗斯的军力是全球排名第二，现在乌俄战争不是吗？俄罗斯的军力是排名世界第二名的，仅次于美国。而乌克兰的军力是全球排名第22，台湾是排名第21，赢乌克兰一名的。所以乌克兰的军力跟俄罗斯的军力是相差悬殊啊。那开战之初呢，很多国家包括俄罗斯自己都很肯定认为说要打败这个乌克兰呢、啊，几乎是碾压了，斗定泥干了，意思是说太简单的了啦，可能几天内就把它结束掉了。结果乌克兰这个国家的总统跟人民证明一件事情呢，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这个道理显现出来了。打到现在胜负难分呢、啊，以士气跟情势来讲呢，对俄罗斯是处于下风啊。因为大家都在援助乌克兰嘛，对不对？所以乌俄战争现在正在为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增加一个新的例证。什么例证啊？孙子兵法上次我们有谈过一次、啊、叫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啦，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然后就去打仗、哎、这个每战必败啊，啊，这个意思的哈、哦。那上次我们读书有谈过，所以乌俄战争也是让很多人看走眼了。对，大家都认为俄罗斯一定几天内就把乌克兰搞定了，结果你看拖这么久。好，我们言归正传，有慈济委员呐、啊，花了台币300元去坐计程车，去会员家里收一个100元的会费，啊，或一个大老板呢来参加慈济的这个社区的资源回收工作啊。当晚回收的资源只卖个区区几百元、啊、那我们也不能跟这个老板说，哎呀，不如你不要来做了，一个大老板来做这种事情成本太高了啦，不如你干脆捐一点钱啦，你捐随便捐个几万块都比我们做了好几天来得多了，也不必做，你也不必做得那么辛苦啊，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子想啊，这是净化大地净化心灵的事情，不能用钱，不能用成本来考量，是不计成本啊。现在你说以前我们要去救印度，去救那些受疫情影响的那些人啊，好，跟这次我们要去救那个乌克兰难民，也是帮乌克兰难民也是一样嘛，不能考虑钱，人命无价，不计成本。好，所以以上所讲的这些呢，刚刚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太强调理性的人呢无法想象跟理解的事情了，因为太理性了，他们无法想象啊，所以不能只有讲真人真事，还要能够合情合理啊。所以为什么上人讲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啊？两个都很重要。合情合理呢，就是感性跟理性的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才合乎中庸之道啊。
这个庄重之道就是不二法门了，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所以不能说没看到就不信了。妈妈生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没看到整个过程啊，但是没有人会说因为没看到妈妈生我们所以我是否定妈妈所生的，没有人会这样子讲嘛，对不对？相反的也不能什么都信，有时候要信，有时候又不能什么都信，这个分寸拿捏很好，所以也不能什么都信哦。什么都信就会变成什么人云亦云，盲从附和，这样也不行也不好。因为近似语又一句来了，人云亦云是无知啊，不争不实是迷信啊，这句话也是近似语。新加坡有一间佛牙寺啊，地点就在牛车水啊，那这个大概都二十几年前开幕的时候呢，我有去看，十几年前，对不起，十几年前我有去看，因为那时候新加坡分会呢，会所就在牛车水，走几步路就到佛牙寺的，就在那个恰那套那里嘛。那这个佛牙寺的佛牙呢，是放在一个很大的玻璃屋里面，里面很大哦，那信众只能在那个怎么那个很一个远距离里面看，你没办法走到很近去看这个佛牙，而且看不到佛牙啦。因为很远，而且它隔一个玻璃在，所以连你去看的时候，连佛牙究竟在哪里你都看不到。所以我就从这个佛牙寺出来之后，没看到我们就出来了嘛，对，只知道在那个地方，但是没看到啊。出来以后我就产生疑问，照文献的记载，佛牙不是只有两颗吗？怎么又多出新加坡这一颗呢？不是变成三颗吗？于是我就上网去搜查。不搜查还好，一搜查，哇，很多国家有供奉佛牙的舍利寺，那这样佛牙舍利到底有几颗呢？变成众说纷纭啊。那佛教界有三种说法啦，一种说法是七颗，一种说是四颗，还有一说是传世的仅有两颗，分别供奉在斯里兰卡跟北京的灵光寺啊。除此之外，所有出土的这些佛牙应该都是假的。那到底前面几个说法，哪一个说法是真，哪一个说法是假的呢？谁说的算呢？其实呢，末法时期本来就是诸多乱象了，迷雾重重了。那有没有看见佛牙，其实不需要太在意。一个人，如果德不配位了，甚至是人神共愤了，即便是真佛来了，也护不住的，没办法保护你的啦。新加坡佛牙寺的这颗佛牙当年开幕的时候，也引起佛教界，医学界，历史学家等等的争论。那时候记者也来问我，问我的意见，那其实我是觉得真牙跟佛牙是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们会来问，是因为说听说那一颗佛牙，新加坡那一颗佛牙比一般人类的牙齿还要大，我是没看到了他们讲的了。因此牙医界就认为说这个绝对不是人类的牙齿，因为人的牙齿哪那么大颗，你看到相片有拍出来很大颗，比我们牙齿还大颗。那佛教界就认为说，坚信认为说这个是有历史记载的真正佛牙。那其实我刚刚讲有什么好争论的佛牙是真是假根本就不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心是否真诚，心念若诚，假佛牙也灵，心念不诚真佛牙也不灵。其实我们家里所供奉的那个佛像，不管是你是木刻的或者石雕的，它也不是活生生的佛啊，它只是提醒我们见佛像如见佛而起恭敬心。所以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若着相，内心就乱，内心即乱了。所以学佛要能不妄心分别，没有分别心。要能什么？要能舍妄取真，舍掉妄想，然后截取真的部分，返璞归真，也是这样的道理，这样就是非妄非真。只要呢心无挂碍，就是好像心经里面所讲的嘛，心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啊，就是这样子啊。
那其实呢，要看佛牙，每天都看得到，不用跑到那么远，怎么佛牙寺去看呢、啊？佛牙在哪里呀、啊？佛牙就在自己的嘴巴里面呢、啊。佛心都在自己的心中了，佛牙怎么不是在自己的嘴巴里面呢？我们每天洗澡的时候，也是要提醒自己呀、啊，这也是在浴佛啊，不是一年一次的时候到那浴佛台那边去浴佛啊，对，每天都在浴佛啊，浴我们的自信佛，清净己身，清净己心，不是吗？同理呀、啊，佛在心中，那魔在哪里呢？魔当然也是在心中嘛，佛都在心中了，那佛牙更不可能是在外相上面，在外面的这个表象上面，对，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重要的是内在的心念呐、啊，佛像也是如此啊，佛牙也是一样啊，那真正的佛牙不是在佛牙寺里面，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灵的灵山塔里面。真正的佛也不是在佛堂里面，而是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自信的显现、啊、那这样的观念呢，才是正念，才是正知正见。因为以前我们讲过嘛，心外无佛也无魔嘛，心外无法也无道，一切为心所造。这样一讲大家都很清楚了嘛。所以正言上人才说，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有力的菩萨在我们的脚下，这是正言上人讲的，这是非常务实的，所以不是外求，而是内求，外求就变外道了，内求才是正道了。其实呢，口说好话，也不吃动物的肉，说话就有好口气，这样就是佛牙。那常常啊，脾气不好，动不动说话口气都很重，动不动就兽性大发，这样就是獠牙。对，佛牙跟獠牙是看人的、很有道理嘛。那佛陀涅槃之后，经典的结集如果不是同一一个如是我闻，而是人人都以自己的见地、自己的看法去如是我闻，这样很可能也会怎么样，众说纷纭处处闻啊，你说一套我说一套他说一套，变成虚实难分辨了，理事不相应了，这样所闻之法就会落入类似法，东西很类似的类似，类似法而非正事法。上人讲的，我们要的是正事法，真正的正事法，而不是很类似的类似法。不过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上人说2000多年前的如是我闻、到现在时空转变，距离那么遥远，有些经中所说实在是不可考，无法考据，无法考证、应该拉回来现在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结合。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值得我们深思的。菩萨道的深入经藏，深入大藏经，不是多念经或多听经，而是多行经，也是强调什么身体力行跟实践。因为凡走过必留下足迹，所以人文真善美哦，慈济有个这个人文真善美这个志工团队呢，他就必须以动态的影视啊，跟静态的文字、把人间大爱的真人真事据实记载。因为今天的慈济活动就是明天的慈济新闻、明天的慈济新闻呢，就是未来的慈济历史啊，所以慈济历史结集起来叫做慈济大藏经。那这部大藏经呢，也不是把它束之高阁，或把它藏在那个藏经阁里面，不是，而是铺在地上，一代接一代的走下去。这个道理就是应顺导师所讲的人间佛教的道理。所以将慈济志工真人真事拍摄跟录影保存起来，这个就是上人所讲的为人间做见证，为人类写历史，百年之后更会发现这个的重要、那这个就好像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为自己留下一些照片跟录影嘛，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啊，没有人会说这个是在为自己做包装啊，没有人会这样子想啊，对不对？所以将慈济重要的活动一一拍摄录影，
这个不是在包装。有人说啊，你们这样的做是不是在包装？这不是在包装，而是说我所做，做我所说的文史的结集，是大爱历史的见证，也就是慈济大藏经刚刚讲的嘛，更是什么现代法华经。这部现代法华经里面呢，所有的点滴记载都是真人真事，合情合理的，不是如是我闻，而是如是我做，都是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跟小人物感人的伟大事迹啊。甚至许多被慈济帮助过的这些个案呢、啊，他也来做志工，成为志工了、啊，哦，也成为慈济的委员了、啊。那这些点点滴滴呢，可以说是慈济人、慈济事人，好人好事传千里啊！不只是全球六十几个国家有慈济据点的国家呢，被当地的政府认同哦，也同时被国际社会所赞赏、肯定的、啊。那这个就是。所有全球慈济志工以情相牵、以法相会，以及付出无所求的大爱精神，获得国际的肯定吗？好，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里面就充满了大圣佛法以宗门及法脉去诠释并演的甚深微妙啊，更是佛陀注释最后七年所讲的《法妙法莲华经》的最大的目的跟本怀。这是佛陀注释最大的目的，就要开讲《法华经》，讲菩萨道啊。因此呢，慈济团体的本质呢，不是只有慈善工作而已哦，而是菩萨道法门的气悲运智所产生的回响跟共鸣，这个是无缘佛界的啊。尤其这次呢，新冠疫情的防疫物资啊，跟纾困啊，慈济援助的国家达到127个国家地区啊，再加上上个月啊，四月底啊。慈济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式签署备忘录啊，合作要在边南边境啊，就乌克兰的边境啊，帮助乌克兰的难民。那这些历史的大因缘呢，慈济从来没有缺席过的啊，它所代表的就是台湾人回馈国际社会的爱心，英文叫做 Taiwan Can Help 啊，这些都算是真人真事的现代法华经，是宗门的弘扬啊。跟佛法的心显、啊、好，话说回来呢，我们这个线上读书会呢也好，或所有的读书会都好了，也是要参加读书会的人呢能够学以致用，解行并重啊，不是为了增加知识而读书啊。知识学的再多，如不能转世成智的话呢，那书读的再多又怎样？所以是为了启发智慧而读书，这个观念要理清楚。很会自修读书，也懂得千经万论，但却不走入人群去外行，这样所读的书不能学以致用，只能叫做书匠，很会读也叫做书匠啊。所以不能读死书，读书也是要有要领啊，要有方法啊。读你千遍不厌倦又怎么样啊？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又怎么样？对，能读万卷书是很好。但读的再多也只是停留在知识的领域里面的，还要能够行万里路，甚至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因为呢，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这是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啊。同理啊，医生如果只有妙手，很会动手术，但没有妙法，这个也不能叫做良医啦，哦，只能叫做医匠，因为只会医病，不会医人跟医心的。那医生要有妙手，哦，才能够帮人病人动手术，解除他的病患嘛。但还要有妙法，才能够去安病人的心灵，两个同样重要。哦，这个没有走入人群去实践的，就无法印证视病如亲的妙手、妙法、妙仁医。所以有医术，还要有医德，还要有医疗人文，有读书，还要能学以求解，解后能行，这样才是解行相应啊。做得到呢，就是从平凡中见证超凡啊。英文叫做 from ordinary to extraordinary， ordinary 就是平凡平常的意思了，那 extraordinary 就是超凡啊，
先做到超凡，才有可能的入圣，叫做超凡入圣嘛，那也就是先要做到超越人性，才有可能去接近佛性，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合逻辑才会合情合理的。那还有一个逻辑也是 要把它理清楚的，要净化人心要先净化自己，要唱让爱传出去之前要先唱把爱找回来，自己要先有爱才有可能对外送爱嘛，对，那自己要做得很欢喜，那才有可能跟别人法喜分享嘛。同理啊，你要传法给别人之前必须自己先要有法，我们总不能给别人我们没有的东西嘛，对，法要自己先感觉好用，这样对别人说法才会有说服力，就好像自己身体体弱多病，你却你还要跟别人推销健康食品，那这样谁会给你买啊？道理也是一样嘛，哎，所以离我们很近的事情，甚至我们自己本分要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好，那如何要去离要去做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呢？所以不能舍近求远嘛。那以前我们讲过这句话，人道耳天道远，就是这个意思嘛，也是就是如正念上人所讲的啦，曾经开示过一句话啦，你身边的人你都不能去爱，那你的大爱是要爱谁呀？这也是醍醐灌顶的一句开示啊。学佛有四个次第，大概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信解行证，信相信佛法，解也了解佛法之后，行还要去力行，行就是用法的意思啦，用在哪里啊？用在人群中跟工作中嘛，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解行相应，刚刚讲的嘛，解行相应嘛，就是这个意思啊。从人群中跟工作中去得到印证，最后也会因证而悟，因觉而悟，这就是呢正信佛法的真实之道，也就是合情合理的真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希望在座的各位今天晚上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也祝福大家，感恩大家，再见。

我是茶人陈微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缺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就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啊，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4: 来充电喽，大爱军购。
5: 大家好，我是台中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人
1: 好朋友哟。
0: 美国戴利城牙医师王信芬说：“
2: 啊，我是参加慈济义诊的时候呢，每一次在义诊期间呢，师兄师姐都会准备素食给我们吃。每一次从这个义诊当中知道素食可以做得这么，好吃、健康，而且又充满了爱心。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爱心不只是师兄师姐对我们的爱心，也是我可以把这个爱心借着素食啊，爱这个大地，爱这个地球。然后我在教会里面发现，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也吃素食，哎，不一定是慈济，哎，所以我找到了很多的同伴，大家可以互相支持，继续素食这条路。”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其实主要要讲的是摩尼手术，那也很巧，因为就在今天早上，刚好早上六点的时候，我们慈济大学呢又有八位摩尼手术的老师是今天早上的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大体老师真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位了，那我们来想一想，这些老师呢其实就是以身试教，在生前在往生来圆满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学生能够以病为师，其实就是从大三的一个解剖课，那医学生会从老师身上看到这种疾病，然后会去探讨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老师生前到底受了多少的苦，将来当医生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所以学生其实在大体老师身上学到的，就是他们说的未来行医的路上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大体老师。所以我想这样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刻骨铭心的。那尤其我们知道那当时李贺正师兄，他是自己知道已经末期了，所以他就先到了我们的心莲病房来。那他当时也跟我们的学生呢，刚好是我带的医学系的学生，就到心莲病房去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因为上人希望活着的时候可以让他看到学生，所以他也说如果有一天真的在他身上动刀的时候，就是他心愿圆满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三年级的这个模拟一般的解剖学课，那进化到这个模拟手术教学，其实也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11月了，那曾国藩教授其实跟上人提出这样的构想，就是说有没有可能除了大体老师提供给学生，还可以提供给医生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做模拟的教学用。那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送灵的仪式，其实这一次的模拟手术大学老师的老师呢，大体老师总共有的仪式，其实这一次的模拟手术大学老师的老师呢，大体老师总共有7个国家的学生跟教授。

的大体来源充足，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人文仪式它的庄严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那所以就会有别于过去的三年级的这个 老师要透过灌流，然后呢它也储存，然后放在16度的这个室温里面大概可以放三年。那模拟手术的老师他其实这样的话会很僵硬，所以他大概其实往生后八小时内要送过来，所以如果从台北送过来其实这个路上要一路是很顺畅。最主要他是急速冷冻，用零下30度直接打到心脏，直接冷冻，然后就以冷冻的方式来做保存，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的这个储存的冷冻柜，用这样来储存。所以他在教学的前两天让他回温，回温以后他就可以维持柔软跟弹性，除了没有血以外就不会流血以外，他真的是跟真人一样。所以我们也跟很多这个协会有很多的外面的医学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来做更好的一个研究。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对病人有更好的奉献。所以我们在2002年的5月27号到5月30号是全台首创，好，那么也到现在呢只有台湾，只有花莲慈济大学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体模拟手术的一个教学。所以我们会看到画面上其实他跟三年级的就是学生，他穿的是制服，可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全套，包括你换了这个这个脚上的这个穿的套子，还有身上所有要消毒的，它的步骤是完全跟外科的手术病房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所以在这个模拟手术结束以后，5月30号的志工早会上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好医师，是看到医生来做这样子的24个要从事外科的大医王，好，来做老师的模拟手术教学，这是台湾的首例，这也是医学中心跟我们医学院的一个合作。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慈济医院首先啊跟我们的医学系六年级的学生来做的，那陈院长呢他是亲自带领的，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上人说他带领教授学生。那他就主要磨难就当那个急难的伤患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救命的第一关他可能不能呼吸，你这个时候胸部要插管，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甚至包括可能要做髋关节的手术，如果医生没有经验的话，那第一次去做其实会非常非常紧张的，所以这个是院长亲自的一个带领，那就是做了很有价值的教学。那这个教学的这位捐赠者是谁呢？她其实就是一个蔡女士，她是因为脸盆爆炸意外往生啊。大概在那个年代左右啊，有很多新闻的报道，就是因为那个浴室的洗脸盆，它的可能有一点裂缝，然后它就不小心就爆炸，那人在里面一定是受伤。而且这个是我们在决定要模拟手术教学的时候，我们的大体老师还不够，就这个要做模拟手术条件的这个老师还不够，当时就在想要怎么办呢，也不可能嘛，不是捐钱的问题，不是什么，就这么巧，就刚好这位蔡女士她就往生了。那她生前就有表达，所以家人就成就她的意愿，往生前往生后12个小时之内用专车把她送过来。为什么？因为她是在中部，她在中部不是在北部，所以献给老师做这样的一个，你看这个是彰化，他是从彰化然后要这样子过来，从苏花这样过来来做临床的手术。病人就是那个病人如果要急救的话怎么办？所以上人说这个女士的生命价值是加倍，因为有她可以拯救多少人的生命。那2003年这个9月15号志工早会，这个是我们的模拟手术开始这样的一个启用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海内外的教授他们来。所以刚好在这个之前，上次说有一位台大的曾教授，他就说这样的模拟手术在世界上是创举。那也有一位德国的教授来参观模拟手术，那个门打开的时候他是愣在那个地方不敢走进去。啊，陈教授就问他怎样，他说走遍几个国家没有看过这样，我们居然能够做到。虽然说这个不是因为慈济很有钱，因为所有的标准就是比照手术房，是为了尊重跟教育，就像今天要启用的大体老师。那这一上人现在要讲的，各位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待会要回顾这几位，他们刚好在慈济都奉献很多，然后往生以后呢也都来捐了，他们在同一天启用
健康

的时候为慈济付出，用生命做慈济。同一天哪些人呢？李宗吉爷爷、陈灿辉教授，还有静焕师姐。静焕师姐从七十几岁投入慈济，一直做到最后一口气，还是捐出来给外科医生做模拟手术，发挥这种身体无用的大用。所以上人就跟校长还有这次现在模拟手术室曾国藩教授，他说这样的设备跟医院的手术室完全一样，为什么？是为了感恩跟尊重这些人这样的付出，我一定要让他在做模拟手术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这样的模拟手术室，上人说我也进去看了，手术台可以遥控，可以让大体老师坐起来。那上人 就觉得奇怪啊，那为什么人往生以后不是就会变硬了吗？为什么还可以让他坐起来遥控呢？他说因为我们就是用急速冷冻启用性的降温，身体跟活着一样有弹性，软软的，其实说起来就跟一般的活体差不多。所以你在动手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跟活着的人是一样，那种尊重生命之感。上人说这就是我要的，我要的就是尊重跟感恩。什么样的尊重？老师教导年轻的医生进入模拟手术房的时候，从怎么刷手、怎么更衣、更衣以后要怎么洗手、怎么进入开刀、怎么化刀、怎么去尊重，这个次序都一样。这就是一种尊重生命的教育。你将来进了真的手术房，这个步骤你已经做过，你完全知道。不是慈济有钱，上人在讲，我只是希望做到尊重教育，教育尊重。所以今天的模拟手术的启用是医跟学，医学啊，是真正的应用跟在学习过一个重大的一个大启用。上人说非常的感恩哈，也要致上最高的敬意。那2007年7月5号是印尼大学的这个医学生啊，跟他们的教授来台观摩慈济大学的一个我们的模拟手术的一个课程。那7月10号志工早上，上人说大体老师这个名字是慈济提倡起来的。7月5号开始模拟手术的启用，国际间有老师跟医生来。那大体捐赠是解剖人文哈，这整个已经是踏上国际。印尼的教授，然后就进来金色，就跟上人报告说这几天的解剖过程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震撼。他发心发愿要把这样的一个尊重大体的研究跟解剖风气的人文带回印尼。其实这个是很困难，因为印尼是伊斯兰教，他的观念一定是入土为安，要捐大体很不容易。但是他说要回去好好的推动这样的观念哈。那所以呢，不同宗教的他都会起这样的心。上人说我们就是要让人人知道什么叫做生命的价值，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开始这样一个模拟手术，当然我们要去把它提升起来。所以在2008年的9月10号我们就正式成立了这样一个医学中心的模拟医学中心的一个揭牌的一个启用仪式。2008年9月10号的志工上人说今天好，这个回顾很重要，今天是大体老师要启用。上人说今天是9月10号，再往前推是1972年的9月10号，36年前的今天，慈济在花莲市仁爱街义诊所启用的第一天，医疗事业在36年前的9月10号这一天算是起步了。为了医疗，所以才想到教育，教育真的很辛苦，要培养有爱心的良医，才建了医学院。那医学院要上解剖课，虽然科技很发达，他就很开心的带上人去看这个解剖的手术室，他很满意，上人也很开心，所以他就跟上人讲，上人说，他跟上人说，你看这个好像正式的手术房，不只是台湾唯一，而且是世界唯一。那个时候他跟上人这样说，这个时候这一句话仍然是成立的，所以上人说未来啊，可能有人的设备会比我们更好，但是这个精神，慈济这个人文的精神可以永远千秋百世，因为我们已经把精神典范好建立起来了。那刚刚我们前面的 PPT 讲到，上人说今天有几位弟子启用，真的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发观世音菩萨的心，立地藏王菩萨的愿。我们有多么的难过，我们连续五天内啊，迎来了三位大体老师。7月1号净焕师姐往生，回到慈大成为无语良师。7月2号的至早上人说90岁的净焕就会想到1981年8月他的大儿子是在空难，他儿子是飞行员，撕心裂肺的痛。隔年七金色打佛具是委员劝他来，那上人跟他讲的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经典。上人说母子都是一场缘，来的时候有多久，那个命运都已经注定，
何况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缘尽了就让它散了吧，就像风筝已经破了，不要拉着那一根线彼此都痛苦，你就祝福他，让他好好的选择去来。那他终于知道就要把身体留下来为人群付出，也很感恩他的儿女孝顺长途陪了。那上了要去慈大的时候，就在拱桥碰到了蓝中福校长。那中间因为李明亮教授借调，所以蓝中福校长就来代理校长，上来就跟蓝校长说，校长我要去大学，因为有一位老菩萨送来。那这净化师姐是很可爱，因为她很老才来做慈济，然后又才去签大体。那蓝校长也知道，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先来先赢的老菩萨，因为他签掉底了。有个师姐说，哎呀，大蛇堂才几百个位置啊，你现在已经8000多人了，你如果去到时候可能会住不到。他说不管啊，行照行牙，所以他就是那个行照。他说你先签没有用啊，我也有签啊，对不对，我还在这里。好，他对生死很洒脱，谈生说死一点都不含，没有一点畏惧，这个就是解脱，就是生死清安自在。7月3号李爷爷往生，也回来慈大当大体老师，他们都做了模拟手术。所以7月4号志工早会，虽然说每一次说感恩，我就想到李居士，不管师父说什么，他总是双手合十感恩。那所以呢，上他回来，他这个车子在绕的时候有回来金色，所以上人有跟他说，四大志愿你都做到了，你一生的心愿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你看到李爷爷真的做很多慈善工作，很寒冷的天气他也不顾一切要跟人家去大陆，柬埔寨也去了，国际慈善都做，然后盖医院 不遗余力，不止捐钱还做建筑委员，所以慈济所有的工程静思堂、花莲、大林，他全部都有足迹，点点滴滴为慈济、为师父的志业，真的做到佛心师子。当然李爷爷的家人也都是慈济人，爸爸的心愿做到很不舍，但是呢，上人的家是他的爷爷的皈依处，所以他们让爸爸在救护车上。有没有回家？没有，因为要赶这个时间，所以他们只是从家的门口经过，直接就回到花莲了。所以回到金色，当他绕回来的时候，每一位师父都是很尊重的出来迎接这位长者，同仁也都自动的出来迎接。车道打开车门，看到上人说，看到李爷爷就想到他从以前从外面回来，看到师父都是毕恭毕敬，不管他其实爷爷是有一底也有点胖多么，然后后来腿脚又不方便，不管多么不方便，他就是要顶礼，然后上人扶着他，他还是要双膝落地这样的来顶礼。所以躺在救护车上面，上人一直跟他喊，李居士你回来了，你回金色来了，但是他如如不动。这一次他没有办法说感恩了，救护车也绕到医院的门口，到了慈大。我们其实所有的教育志业体，我们是自动自发，真的也没广播，而且是暑假期间，从校门口一路排排到大体的这个模拟手术室的那个就是追思堂那个地方，校长教授同仁队伍浩荡长所以他的身体捐给慈济，医生从他身上看到总有一天也会化成骨灰，但是他的慧命、他的精神永远存在我们的心中，这就是价值。7月5号陈灿辉教授往生，也就是说在5天内我们有3位师兄师姐离开我们，也回到慈济大学成为无语良师。那隔天早上志工早上，昨天一大早接到陈教授往生了，下午也是回到大学。那他一生春风化雨，到最后一刻还是把身体献给医生学生去做临床的解剖。那他其实就是中风以后就躺了4、5年。那7月1号是静熙师姐，就锦花师姐是陈教授的这个他家的师姐，他是陪着静焕回来的。那上人很关心，就问他陈教授怎么样了，他就说又进加护病房。上人就说了一句不要勉强，让他自然，结果没想到4天他就走了，隔天7月5号早晨就走。他是天主教徒，那愿捐大体我们是做佛教仪式，那就前一天就马神父帮他做弥撒，做完以后委员去帮他念佛。因为他生前跟太太说，我现在也是半个佛教徒，因为 我在上人这边，所以先做弥撒后念佛。对慈济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尤其在当时4、5两变成15两嘛，还有这个掘井人都是他跟上人在对谈，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一家医院，这个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好，那我们也同时要怀念，虽然是不同的年份，可是是同样的7月5号，是2003年7月5号恩师父圆寂，也成为我们的无语良师。所以2003年7月6号志工早会，上人说岁月不停留，人命亦非常，生离苦死别更苦，不知不觉啊，
恩师父跟在上人身边40年，恩师父离开的时候58岁，18岁来跟着上人。上人说在这段期间呢、进出不离，我的喝的吃的都是他在师父身边，人生自然的法则，再苦再不舍都有那么一天。好，那个恩师父的家属就是平常会进来金色，没有特别牵绊啊，五亲。那因为他的这个肝的问题，所以他的结果呢，五等亲以内大家通通来检查，大家都愿意把肝捐给他，最后是他的妹婿是可以的。但上人心里面就有想啊，因为恩师父这个已经拖很，已经是有一点点严重，所以上人就跟恩师父说，我不会放弃任何机会，可是你自己条件要够，如果不够会伤害其他人康复以后的生活的品质，就怕他的妹婿捐肝以后有状况。这个话呢，恩师父听进去了，所以上人去看他的那天这样跟他说，他还会微微的笑着。那上人跟他说，大家都很尽心啊，你要感恩，自己要努力。可是他跟上人心灵相通啊，那一天晚上，因为通知我们隔天可以去看恩师父，因为之前都不让我们看，结果前一天晚上他就可以直接一路下降，时间一到指数整个降下来，所以我们就只能在慈济大学迎接恩师父，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到病房来看他。上人说还好是在这个时间发生，要不然妹婿割1/10给他，这么大的刀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呢？所以大体回来也知道金色一周，上人在车上跟他说，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付出吗？你很有福啊，你要知福要喜，你要回到人间再造福，你要抱着感恩心去，要用感恩心赶快再回来。所以恩师父呢，一年在那个储存室放了一年，在冷气房里面等待当大体老师，真的很有福。那么也为了他是第一位捐赠的大体老师，常住师父的大体老师，所以为了这一份尊重啊，王岳兰老师是把恩师父当作解剖示范的一个老师。这个模拟手这个解剖他是3年级的，在这一年当中呢，都是有王岳兰老师来跟恩师父的身体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为了感恩，就是为了最大的一个尊重，不要让学生来碰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哈，就是2017年，我在做的时候才想到说，真的就是做慈济很有价值，因为小陈，然后我一看这个时间，天哪，7年了耶，我都没有觉得他已经离开7年。陈友鹏他也成为大体的无语良师，所以上人在6月19日海外适合一干部精进研习的时候，上人有回顾，上人说，我看到摄影机心里很怀念小陈，我要进主堂说话啊，就上人志工找，还看到他在摄影机那边挪镜头，然后上人话说完了啊，就是志工早会啊还没有结束，因为这是事后嘛，他已经紧急送医，心肌梗塞宣告不治，回不来了。我还记得这个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然后林欣荣院长很怕这么突然的消息，要怎么去跟上人说这个事情，所以他还专程回来，然后吃午餐，然后一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才说了小陈走了，就已经走了，宣告不治。所以上人每次跟大家说话，就会想着摄影机后面那个人，假如他在，他就会到处跑，一下子说要这个角度，要那个角度，然后每次都在那里挡来挡去。上人就说，小陈啊，上人要出门的，然后这一次是上人要出门前两天，就看到全台的慈济人好多人回来，上人说，你哪会来，原来小陈捐了以后还要储存嘛，所以小陈圆满大体老师，多少人来送他，上人才知道他跟着师父跑全台，跟这么多人结那么好的缘。想想看，如果没有投入慈济，谁认识他？总而言之，生命的价值就是投入就对了。所以整个无语良师，这个数据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捐赠捐赠者目前有4万多人，已经解剖有1200多人，年纪最大的是94岁的康爷爷，年纪最小的是一个16岁的小弟弟。那我们在医学会这样的一个模拟手术，整个参加的医生，我们自己自业体的有1049，而外面的，我台湾的外面的大概有5000多人次，然后海外的大概有200多人次。所以这个是我们大体老师总共有3首歌，这个是亮丽的人生哈的以上人的开示去做的歌词，就是这些大体老师真的是用大慈大悲的精神付出，用大喜的精神温暖人，用大舍的精神圆满这一生，此生非我有，用情在人间，只有生命所有使用权，用完了以后呢，就是长情大爱
留在人间作为菩萨感恩。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寺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黄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啊，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啊，真的是哦，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36页，为度众生深入一切诸法。无量易经是佛的本怀，佛出生人间是为了教导众生行菩萨道，所以这部经是教导行菩萨道的法门。行菩萨道要了解无量易，无量易是世间宇宙万物的原理，出世间的一切法都没有离开无量易。救度众生要学很多法门，了解很多事情，所以称作无量易。众生迷茫，记着是此是彼是得是失种种是法，所以起不了善念，就造众恶业，轮回六趣，受诸疾苦。我们在六道中已经无量易劫，很长的时间不能自出，不能离开，生死没有休歇，受很多的苦毒。世间苦根源是因为我们虚妄痕迹，所以受苦无法出离。菩萨是清醒觉悟的人，看到众生颠倒迷茫，生出怜悯心，发出大慈悲心念。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因为世间有很多造恶受苦的众生，才有慈悲的菩萨来救度。就像有病人才有医生，世间法都是对等的。菩萨发大慈悲心念，要来救拔众生。为了救度众生，就要再深入研究一切诸法。像医生为了要医治病人各式各样的病，所以要在医学上深入研究。若是小医生，就只会医小病，如恰卡森，只懂得草药；若是大病，必定要找大医生，大医生要研究很久很多，什么样的病理都要了解，才有办法医众生病。菩萨救度众生，也要深入一切法门。学法要有深入研究的心，要确实为了自度，也要有度他的精神来研究佛法。但研究佛法不要像在应酬，认为自己是佛教徒，所以不能不听法。别人念佛就跟着念佛，别人听经就跟着听经，这是应酬，不得已的学法。就如一位爸爸要去请客时，孩子问爸爸你要去哪里，爸爸告诉他我要去应酬。孩子再问爸爸什么叫应酬，爸爸说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不去不行，叫做应酬。孩子说哦，这叫做应酬哦。隔天早上，孩子要去上学，背起书包对爸爸说：爸爸，再见，我要去应酬。他实在不愿意去上学，又不能不去，不能缺课，所以就学爸爸的话。学佛若是这么认为，我是佛教徒，不得不听法，有人讲经就去帮忙助道场，凑个热闹。别人拜佛就跟着一起拜，别人念佛就跟着一起念，如此绝对无法成就。人生短暂，佛法难闻，要听佛法并不简单，要得人生也不容易。既然得了人生，又有机会听佛法，我们更要用全副精神，为了自度，为了懂道理，为了自除烦恼，一定要全心一意求法。再进一步，为了度众生，实行菩萨的精神，自度度人，所以不能不深入。 希望大家不要以应酬的心念来听法，必定要以真正要学佛的精神深入一切诸法。

念佛要打死念头。听大家念佛都念得很虔诚很整齐，但是还没有到达真正的虔诚，要念到我们的事脱离我们的心，也就是空寂的程度，才是真虔诚。念佛要打死我们的念头，不让念头升起。有人说，世间事什么都可以学，只有死不要学。其实佛教徒要学习死，什么样的死？就是念头的死。过去有一位老修行者，什么都不念，就只念死。若向人说法，也只说死。有一次，他到一个丛林朝山参访，挂单时，寺院的知客师看到老修行者来借住，很殷勤有礼的接待。老修行者没有牙齿，吃饭时吃得很快，知客师好意说，老餐缓缓地吃，你何必吃那么快呢？老修行者回应他，为了要死啦。当家师父听到，心里很吃惊，心想，糟了，老修行者要来我们寺院是为了要死，就叫寺里的人稍微注意一下。晚上，老修行者拿着念珠在寺院的门庭念佛绕佛，没寻死的迹象。这么晚了还不去睡，他若不睡，留意他的人也不能去睡。不得已就叫他，老参啊，这么晚了该休息了。老修行者说，为了要死啦。当家师父想，一个人在这里走，若突然跑去死怎么办？就跟寺里的人说，我们今晚要轮流顾他，不然他会跑去死。直到凌晨，老修行者才去睡。隔天，老修行者很早起来，同样虔诚念佛，而且把包袱收拾好，就要走了。老住持说，老同参啊，你匆匆忙忙来，又匆匆忙忙去，到底有什么心事？老修行者仍然说是为了死。老住持纳闷问，你匆匆忙忙来去，到底为了什么？来是为了死，去也是为了死，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你怎么可以为了死？老修行者答，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才处处为了死，念念也为了死。当下老住持开悟了。身为大住持，他没感受到死是什么。一个行脚僧来到这里回应他，为了死，住持才明白，老同参是为了要打死念头，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起心动念，饿不会动念，饱不会动念，疲劳也不会动念，真是一个老修行人。这就是念佛的虔诚。为了要了生死才要念佛，念佛就是要洗涤心的垢秽。人生无常，什么时候肉体会死不知道，所以要让念头先死，再死肉体。若念头未死，肉体已死，烦恼再起来就很麻烦。我们要借未死的肉体打死难缠的念头，不要常常起心动念。念佛要念无常，念到心念不生的地步，也就是念死。众生为什么会苦？因祸造业，起了祸容易造恶业，恶业所感报的就是受苦，这叫做祸业
苦。祸就像烂泥沼，有人祸的时候就常常住在恶业中，若肯改过就会迁变，恶人也会变成善人，不过要靠善知识诱引。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发心，众生就像跌落烂泥沼里的人，需要靠人拉他拔济他。学佛目的为了什么？是不是为了自度？不是，学佛目的是为了度他，为了拔济众生的苦，为了解除众生的祸。佛陀说法49年，为圆满来世间弘法的任务，引导众生入佛之见，行菩萨道，所以开讲《法华经》。但是要讲《法华经》前，先讲《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就是佛陀49年中所说的无量义。无量义表示不可限量、无法计量的意思。无法计量什么呢？就是众生有很多种毛病，佛法是要来医治我们的毛病，究竟是医心病或是身病。佛法医的是心病，心病若除，身病就能除。很多人身体病治不好，但是透过精神上的治疗要恢复健康就很快。佛法能对治众生的根本病源，佛陀看透一切众生，知道世间众生有无量的心欲、心病，每个人的根基、心欲、心病都不一样。有人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每一张脸都有7个孔，但是都没有同样的形貌。这比喻我们的心各有不同想法，不同的希望，不一样的追求。佛看透众生的心，也看透众生的根基，因应上等的智慧或是下劣的根基，用很多种法门来适应众生。因为众生的心病无量，所以佛所开的法门也就无量。

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要及时说出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第409页九，不重学业，好习无益。祸父闻子不重学业，蓬竹异端，无赖粗顽，好习无益，斗打窃盗，触犯乡闾，饮酒疏仆，奸非过失，带累兄弟，恼乱爹娘。这段经文是陈尚文而说，有的人离乡背井，无法体会父母要他成就学业赶紧回来，但是也有做子女的，平时不懂好好学习尊师重道，不懂接受老师的教诲，无法好好把握专心学业，反而浪费求学的时间交友游玩。现在的社会可能家家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有多少父母因为孩子读书不专心，不懂得尊师重道而苦恼。祸父闻子不重学业，父母辛苦养育孩子，孩子却无法体会父母的疼心爱意，好的不学偏偏学到坏的，使父母蒙羞，感觉到很羞愧，孩子不能造福人群，反而扰乱社会，这对父母是一项很不名誉的事。孩子不用功学习，该读书的时候不肯好好读书，浪费时间去外面交坏朋友，所学的都不是正途，都是对社会无益的。蓬竹异端，无赖粗顽，异端就是邪道，就是不正确的道路，走入邪途偏激的人生方向，行为不端，粗鲁固执，对人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不然就是去偷去抢，这种不端的行为若触犯法律，甚至会被通缉，乡里的人都觉得很没面子，何况他的父母亲戚，如果亲戚听到家族中有人不务正业，也觉得很无奈很羞愧。而一天到晚喝酒赌博，或是奸非过失，做尽坏事，也会拖累兄弟，让父母很担忧。若是交到好的朋友，就能互相鼓励，认真学业。时间是丰富的资源，要好好把握时间，人生一切的成就都是时间的累积，学业也需要时间累积，必定要分秒必争。有一位委员带着儿子来台北分会见我，他的儿子有一位委员带着儿子来台北分会见我，他的儿子很乖，只是不专心学业，平常

会和人竞争？他回答，哦，我有在经济学科方面用心。我说，你对经济的用心只是在财务方面而已，有一项无形的经济之道能使你成功，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时间。时间就是丰富的资源，若不会好好把握，经济资源就会随着时间消逝。我又跟他说，人生都是在分秒中累积经验，即使是赚钱的经验与尝试，也要在分秒之间累积。学业的成就也是时间累积来的，尝试要丰富，就要把握求学的时候。你若有丰富的学业成就，自然就有经济观念。世间的钱财再赚就有，但是时间若消逝，永远无法再追回来。所以学生时期就要有时间经济观念，好好把握分秒，利用时间，学业就能很有成就。学业若有成就，未来的事业一定成功。事业若稳定，家业就会很安稳。不论事业或家业，基础都在学业，而学业的资源是时间，分秒的时间资源就能累积学业。这位年轻的学子听了这些话后说，我今天才听到课本以外从来不曾听过的道理。从此开始，他真的善用时间。他的妈妈跟我说，很感谢师父这几句话转变了他的观念，让他懂得要正确利用时间。他现在很认真，若是稍微浪费时间，自己就会念，时间要经济，时间要利用。放荡学业，易入歧途。人生就只是一个观念而已，观念若正确，人生的道路方向就正确。但这段经文所说的是观念不正确的人，人生方向也会因此偏差。对学业不懂得起庄重自强的心，读书的时候放荡学业，就是因为结交观念不正确的朋友，所以很容易就走上歧路，因而慢慢学坏，变作无赖粗顽。无赖是横逆的意思，不依循前人所教，横逆霸道。我们要学知礼仪，知廉耻，若欠缺了学，就会无赖不懂礼教，既不懂长幼有序的礼节，又不懂尊重父母，伯叔姑姨，甚至辈分更高的阿公阿嬷，又怎会尊师重道，怎会对朋友有益？这种无赖的人开口动舌总是炫文耀武，对长辈粗声粗气，毫无礼节。父母轻声说，他却大声顶回去；父母循循诱导，他却蛮不在乎，站姿斜歪不正，以粗鲁的态度对待父母。对父母都这么粗鲁了，何况是对其他人？粗顽，顽就是固执的意思，自以为是。别人讲他明明是好的、对的道理，他却为反对而反对，就是不服，不肯屈服在别人给他的劝导语言。这种人就是顽劣、固执，就是顽固。好习无益，他所学的都是对人生无益处的事情。一个有良知的人所要追求的是良能，要学的是对人生有益的事。现在很多人只想学如何赚大钱，不想学如何才能对社会有益。人人来世间最大的目标就是服务人群，互相付出，彼此需要。若人人能付出各自的功能，利益社会，就是好的人生。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心莲二部曲，悲心香气护持，1983年是，请翻开第398页，见愿难，觅财更难。台湾许多医师去美国很近，来花莲很远。这是花莲门诺医院创院院长、美国籍外科医师柏柔兰的经典名言，说明了台湾医疗一个现实。许多医师热衷去美国，却不愿到后山花莲服务，也因此慈济不止盖医院困难，招募相关人才到花莲更难。1985年初，登报公开招考住院医师，开出优渥条件，面试录取后送请台大医院待训，待训期间待遇与台大医院相同，受训期满返院服务，待遇比照台大医院待遇加若干成。无配偶之医师供给单身宿舍，每人10平左右的套房，并有交易厅等，有配偶者每户30平公寓，设备一应俱全，人到花莲即可住宿，且四周环境优美，宿舍旁并有网球场2座，供员工休闲运动。第1年至第4年住院医师每年择期送到台大受训，服务期间成绩优异者以公费送到国外进修。然而只有2位牙科医师来应征，法师担忧着千辛万苦盖好医院，万一没有医师愿意来花莲，我怎么对得起所有为医院付出的人呢？而且我不只期待有医师，更要有能让病人身心安住的良医，有谁肯来偏僻的后山服务呢？烦恼人力的同时，还发生一件困扰的事。1985年6月，一家报纸刊出一则新闻，标题是慈济综合医院已面临停摆，市政延北上向立法院求援。医院动土1年多来，工地每天都有100多人在工作，除了春节放假外，没有一天停工，何来停摆之事呢？1个多月前，法师到台北时，确实去了一趟立法院，为的是向3位关心并支持慈济建医院的东部立委表达谢意，并报告工程进度。媒体却报道慈济医院面临停摆，恐将影响捐款大众的信心。法师说：“我一再强调，我不是为建医院而建医院，我是为佛教的精神，为众生的需要而建医院。”法师在委员联谊会中感叹，自己既不是医师，也不是企业家，实在没有能力建医院，但身为宗教家，有责任把佛陀慈悲的心怀透过这所医院表现出来，所以才提起信心、毅力、勇气建医院，希望呼吁社会大众策群策力来完成。法师说，虽然历尽艰难，但我不会后悔，只要人人抱着爱心诚心继续护持，我就有信心医院一定可以如期完成。为解决医护人力的困难，慈院营运委员会杨思标、杜诗棉、曾文斌等医界专家认为，唯有透过和西部大医院医疗合作，借着医疗技术的输入和优秀人力的支援，医师来源才不致匮乏，也才能真正提升花莲的医疗水准。他们一致的看法就是，和台大医院建教合作势在必行。台大医院是台湾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医院，负有双重使命，除了重大病症处理，还有教学之责，要为全台湾各医院培育优秀的医师人才。杨思标当过台大医学院以及医院院长， 提出台大协助慈济医院的必要性。台大医院的病例不能代表全台湾的病例，透过和慈济医院建教合作，实习医师有机会到花莲了解东部病例的特性，对医师的养成教育有莫大注意。因此他和杜诗勉还有曾文斌三个人全力朝这个方向促成。1985年8月25日慈济医院工地来了一群贵宾，他们是台大医院院长林国信、副院长沈友仁及洪伯廷，还有内科主任吴德禄、外科主任陈凯模、小儿科主任吕宏基、放射线科主任黄国茂、实验诊断科主任吴敏健等。他们在杜诗勉邀请下来到花莲，实地了解慈院创办理念与施工进度，商讨建教合作方案，以报请教育部核定。1986年5月，杜诗勉向服务44年的台大医院提出退休申请。7月19日，和夫人张瑶珍离开熟悉的台北，搬进花莲慈济医院宿舍，正式出帐慈济医院院长。虽从台大医院退休，杜诗勉仍然应聘担任台大医院临床教授，每星期一在台大开设鼻咽癌特别门诊。台大医院许多科室主任曾是杜诗勉的学生，因此他上午门诊，下午就到各科室商讨和慈济医院建教合作事宜。有时学生不在，他在办公室等一两个钟头也甘之如饴。如此三顾之礼，是杜诗勉传承自老师上村清一郎的精神。当年就读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现在的台大医学院时，台湾肺结核病盛行，杜诗勉始至研究肺结核。然而因为耳鼻喉科成绩考了满分，上村教授数度约谈他，总算说动他转冷门的耳鼻喉科。日后杜诗勉创设台大耳鼻喉科，担任科主任超过20年，始终不忘上村先生的三顾之礼，也以此对待年轻医师。在杜诗勉和多位慈济医院董事努力奔走下，终于在慈济医院起业前1986年的7月获得教育部核准，和台大医院签订为期3年的建教合作计划。

载慈济委员、会员、善心大众、工程包商、施工人员等无数人布施的心力、体力、金钱下，慈济医院工程原本预估需要3年时间，进度大幅超前。1986年1月，建筑结构体已经全部完工。原本预估需要8亿元经费，也因为建筑委员们的用心把关以及厂商的爱心付出，只花了5亿7000多万元。法师说，动工后我一直担心资金不足，时刻都在惶恐不安中，精神压力很重，但因为众人的诚意，将1块钱当作1块5毛钱来用，让我的担心转变为信心。法师感恩建筑委员以及各项工程包商，大家人和心和意和行动意和，终于顺利完成建院工程。然而度过了工程与资金的难关，下一个压力也紧随而来。医院提早9个月完工，医疗专业人员的寻觅更加迫切。尽管北回铁路全线通车了，后山花莲仍让人觉得是落后偏乡，不止交通不便，还多地震，尤其这个医疗沙漠生活条件远远落后西部，年轻医师来这里前程未卜，多存观望态度，也因此慈济征聘医师的工作陷入焦灼。营运筹备委员们不得不提出建议，师父，找医师非常困难，很少人愿意来花莲，是不是可以等人力备齐再启用？法师思忖再三，慈济建医院是为了抢救生命，在社会大众爱心灌注下，医院提前盖好了，如果延迟启用，可能错失病患生机，也对不起捐款大众。因此尽管寻觅医疗人员万般艰难，法师仍决定落成后立即启用。

以上内容为您选读自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感恩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94期的慈济月刊，7月29号到30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认真学考不倒。

静思小语，进入考场就拿出功夫应考，不被境界考倒，代表学有所成。

人生的那句静思好话。蔡清儿师姐报告，全台静思语35周年音乐人文响宴，以及第六届静思书轩青年营，人文响宴已经圆满8场，之后还有10场。上人说，能让人受到启发并运用的话就是好话，感恩大家把握因缘，善用方法，让人接触到受用的好话，并叮咛师姐要自我期许是法脉人，要让脉络畅通，体会才会健康。十多年来，许多书轩的小志工已经长大成人，这群青年都是与师姐有缘的法眷，是静思大家庭的眷属，请师姐把握因缘传法脉，让大家天天受到法水滋润，人生不枯燥，而且生机蓬勃，生命有活力。上人说，慈济宗门不能脱离静思法脉，没有静思就不会有慈济，静思是智慧，慈济在造福，福与慧要平行并进。上人说，静思法脉是无形的精神理念，要由慈济宗门用有形的智也发挥与展现，请师姐持续用心带动这群的年轻人，引导他们更深入法脉宗门，福慧双修。上人以《法华经》的穷子喻形容目前许多人学佛是进入长者门，但是不知道这间房子里有宝，自然不晓得宝藏在哪里。长者就是佛陀，佛法在世间开通了许多门径，但人们若没有走进来，就无法觉悟。虽然有知识，很多事情都知道，也都认识，即使常与名师在一起，却无法再深入。假如再进一步，有知识还能启发智慧，除了分别智，还有平等慧，可以在生活中发挥运用佛法。上人指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差别的就是佛性，众生本具如来智性，只是没有人启发，看不到这一道进入长者大宅的门径。师姐已经与这么多人结好缘，要再深入法，融通法脉。静思法脉，慈济宗门已经很稳定，是一体两面；象棋洞脉，慈济宗门已经很稳定，是一体两面；象棋洞房子有前门，也要有后门。

当各地慈济人有共修活动时，他们也要去与这些在家居士谈法脉宗门。一本书可以陪伴一辈子，一本书的法语也可以净化多少人生，因为静思语改变了心态。上人提到第一版的静思语是高信江先生主编，至今仍然觉得那一版的封面做得很好，或许慈济60周年时可以将整套静思语整理增订再出版，也可以收集慈济人教联会慈青及会众对于静思语的分享，整理大家因为读到哪一句静思语而受用，改变想法，改善人生，或成为座右铭，相关的故事都可以收入，让更多人接触到影响自己的好话。上人说静思语很浅白，深入浅出，无论年龄长幼都看得懂，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听了会有不同的感受，经由他们再分享也会影响更多人。除了口头的分享，还要有文字记录，才能长久流传，延续慧命。改变人生就在一念之间，也是一句话之间。只要佛法在人间，静思在人间，就在教育人间。

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2024年7月29号到30号的纳履足迹，是静思人文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的精简版，更完整的慈济脉动与上人的开示，以及师徒之间的感人对谈。请您阅读每一季出版的正言上人纳履足迹这本书。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感恩您的收听。

咱唔通轻视偏微小的代志啊！那合抱之秋啊，施主好忙啊，累累过世啦，尽在其中啊，待爱心中立大宏愿，合中立道正向菩提，也就是要甲大家讲，真正咱唔通轻视小寡的代志，也唔通轻视呢。咱众生任何一种的性命，何况讲人甲人的中间啊，一定爱互相尊重。看，迄、那个合抱的手，就是讲真大丛的手啊！不管几个人牵手，给揽起来，遐尼正大丛的手，那是同款。开始伫迄个经济豪忙中啊，累累的过去。还是在那个中间，还是从那粒种子出来，所以世间有真多呢，不可思议啊，予咱看的袂到啊，道理呢尽在其中啊。看到一篇的新闻啊，两个幼仔是一个三岁外。一个呢，也未到两岁，这么正幼的囝，有一天，甲老爸伫厝内底，老母去买物件去啦。忽然间啊，老爸癫痫发作，去讲着病昏落去，老肺啊！这两个幼囝看到老爸，安尼讲着病，老肺骨昏落，叫袂醒。一个呢，赶紧就去拍电话叫救护车。另外一个呢，用椅子跨脚去开门，安尼呢，救护车真正呢，十分钟内赶到啦。入来的时候，看到囡仔的老爸倒伫涂骹，阁是流真侪血，赶紧紧甲伊送病院去。结果，甲老爸救起来啦。这个老母呢，听到这个信息到病院啊，大家人拢来问讲：“这是你的囝拍电话，安怎教呢？”伊讲：“我嘛唔知，我会记得呢。伫大汉这个囡啊，一岁外时，伫咧耍电话，开始改教几项的电话。”当到什么，你爱拍这个电话，就是呢，简单啦、啊。安尼改教，想讲哦，伊是伫咧算好算啦，所以做妈妈呢，就用这个紧急救护这个电话呢，先改教。伊讲哦，唔查这个囡仔，那经过一两年的时间，还阁会记哩啊。那真正是不可思议，所以看到这个新闻，看到那两个幼小的囡仔的相片，感觉讲哦，真正是人性啊，智慧本具啦，佛性本具啊，你唔通轻视这囡仔，这么细汉，懵懂唔捌代志。捌啦，细细汉你都该教，咱真正需要日常应用会着。不管是伫这个生活的规则啦、礼仪等等，应该都会当教哩。所以看到囡仔细汉啦，唔通干那教伊安尼无路用的安尼算哩定，应该呢爱好好教育。这咱就会当了解讲，咱人人的心中啊，这念清净
本色、本质、智慧、良能，所以讲带爱心中入大宏愿哦。咱人人爱培养这份的爱心，咱也是这样爱心建立啦，发大宏愿，咱都爱会晓要爱去学，把握时间啦，学中入道啊，咱哪学哪学啊，自然呢，咱的心啊，都会当入道去啦。所以这条空中菩萨的道路，咱啊安尼入去，自然方向正确啦，就是感悟菩提的道路。所以咱唔通轻视轻微呀，那道理嘛是同款啊，唔好轻视讲这只简单。哎呀，逐天伫咧听嘛，听咧就过去啦。或者是呢，简单的代志，想讲这唔免学啊。哎呀，今仔日若无听到，明仔载嘛是差不多啊。一定爱听，生活中的一切，咱都爱学，啥物咱都爱去探究。天地万物之间都有伊的用途，只要咱用心啊，去改应用啊，无不都是大用。所以咱大家人真正是爱学中入道，爱学。真正什么代志的道理，你应该去甲了解。自然呢，咱若了解了后，就是正向菩提。所以，大家人日常的生活中，唔通呢，轻轻懵懵懂懂过吼，这都是啊，无量义经啊，一再一再呢，爱咱用心修持。所以，这是一个真不可思议的功德。只要你发入心来，不管是从刹那嘛，会当成为长久的代志吼，或者是呢，真长久的代志，真紧呢，嘛会当伫刹那间浮现呐。咱甲大家人解说正见结啊，累积落来叫做一小结，一小结。84000回，甲遮尔长长的时间作为一日，其实呢，那问恁讲哦，恁细汉的时有啥物记忆无？不管现在啦，70、80岁啊，我会记得哦，细汉的时，我住伫倒位，阮老爸、阮老母，啥物名、啥物姓，阮的家庭是安怎？兄弟几个，看真紧啦，马上就回忆起几十年前读书的学校啊，生活的环境，真紧啊都扭转啊。所以呢，伫正长的时间，真紧都该出话来，刹那间浮现伫咱的脑海中，都表达出来啊。实说呢，今仔日咱听到一念的道理，真正的深刻入心啦。在这刹那间，咱若吸收入来，就等于呢行持。所以啊，刹那行持，行持刹那，这呢就是时间长短啦吼。在一天的时间，一旦该因为不结前。在一劫的中间嘛，会当解促成的短暂的时间，所以呢，这就是咱心理、咱的本性，这个良能啊。所以这个本性良能，老少啊都有吼。那不管是地位真高、知识真高，参加无去读书。同款平等，平等，本性是一吼、哦。

翠微万里凡夫俗，幽灵时现大菩提啊！在滚滚红尘中啊，芸芸众生中，咱还是伫这个人群中的凡夫。不过呢，咱已经接触了佛陀教法的道理，尤其是伫《无量义经》，那一定呢，甲咱讲，咱有无限的良缘，咱有无限的一心灵，甚至呢，咱甲人间啊，袂用的脱离，咱伫人群中呢，会当能够得到无量的智慧。这是伫个《无量义经》啊，一再呢。向咱安尼伫咧教育，所以讲佛法啦，不离人间啦。人间呢，本来的本具佛法存在，所以佛陀一觉悟是觉悟人间事。人间事觉悟了后呢，才有法度通好脱世，才会当。用迄个出世的精神，再搁再回入呢，做人间事。人间事那无了解呢，那有法度呢了解出世的方法呢？所以，咱要出世的方法，必定呢爱先了解世间的种种道理。所以啊，将出世的精神再。立世立根来度众生，这叫做道家祖堂。先出世，然后再立世。那要出世呢，爱先在人群中去体会，这就是佛陀教我的要领。所以咱必定爱先在凡夫的人群里吼。接受了佛陀的教法体会啦，那也是同款的，幽灵示现大菩提道。只要你用心，自然啦，咱还是同款会当体会。这是持经者的功德，因为呢，你徒上会晓受持吼，咱若徒上会晓受持，就是读了后藏伫心里。对啊，平常的生活中去体会道理，这呢叫做徒上修持。安尼的人啊，虽不能究竟体证，咱也阁无法度呢。甲佛陀的境界同款啊，咱也阁无法度呢。一里通啊，万里拢脱了吼。不过呢，咱哪悟啊，哪觉悟啊？都只唔是讲过去啊，咱爱那了解，学中立道，正向菩提吗？所以呢，咱虽然啊，也未会当到究竟体证啊，唔过呢，咱会当示现大菩提，就是啊，咱爱学中啊去体会嘛吼，所以呢，咱。会当令令众生体性哦，咱都了解这个法了后，藏在心里，咱体会偌济，咱都会当，互众生呐，一分一分的来了解呀，啊，互大家人会当通信服欢喜吼，咱正思清净道啊，处在人间路。看看在人间这条道路，有志一同啊，同款行在这条道路，人间菩萨呢，有偌多呢？因为这个道理，甲现在人间的生活不可欠少，所以呢，大家人会当相信，大家人会当投入这个人间菩萨道，这就是啊。实现吼，咱会当引导人人呢，共同有志一同走入这条的道路。
人人家己去做，家己去体会，做了后感恩哦，欢喜啊，这叫做法喜充满，这叫做呢，做中去体会，去体悟人生的苦难，这呢叫做苦体，见苦性体，体会到苦难众生啊。才会当了解呢，佛陀所讲的道理吼，所以大家人做了后呢，拢是真欢喜啊，所以会当令众生信服，令众生生起了这个信服的心吼，就亲像讲量子啊，思生七日，便能兴奋。讲有经典内底是安尼讲嘛吼，人古早人啊，拢讲吼，那咧干旱的时啊，要去求海龙王啊，会当呢，安尼加水上天才落雨来。其实佛经内底呢，嘛有安尼一段的故事啊，一个小国家呢，干旱啊，连续七年的时。陷入了饥旱呐，所以国王啊，伊就去山岩的面顶啊，面向着海啊，祈求龙王啊，会当降雨啊，希望伊会当及时救济饥饿中的人民呐、啊。所以伊祈祷发愿了后呢，从迄个山岩的面顶啊。往下跳落去，哦，化成了一尾一大鱼呀、啊，飘啊飘，飘到海平去呀、啊。去当中有五个人在遐在咧修理船啊。伊呢，既然地上无法度好落经济啦，都爱落海去掠鱼呀、啊，所以在遐在咧修理船啊。忽然间看到这尾大鱼呢，一来海平，因好奇赶紧围我来啊！这尾鱼呢，向这五个人开始讲话啦，希望恁下当赶紧去甲大家人通知啊，挂我的肉去充饥。这五个人忽然间呢，你有听到无？你有听到无？好像是这尾鱼在咧讲话啊！大家人拢讲是啊，我也有听到。这个中间，这尾鱼就讲：“恁唔免惊呀，我是为着要救人，我有发我的愿。恁若会当完成我的愿啦，我若是成佛了后，第一批出要度的人就是恁五个人，各位。”知影无？这个道理啦，为救度众生牺牲伊的身躯，这个国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五个人是现在的五比丘。佛陀当初呢，就是讲，只要吃到我的肉的人，就是结到来生我要度的缘。所以定定甲大家人讲。真相是，咱住这人的家庭啊，啊，有的住这人都讲啊，唔好回去吼，吃香猪啦。我都讲啊，哎，佛陀在世的时阵，伊有这个故事啊，吃到我的肉的人，都会当甲我结上缘来度各位。咱的香猪，每一位师父啦。用咱的体力，供应咱的度量，和天下诸济人啊，也是咱的发心啊。这群拢总是菩萨啊，这群菩萨救济众生，咱修行者上主呢，就是啊，咱供应和这群菩萨叫做罗汉供应菩萨吼，安尼呢。那是伫咧结缘不断不断啊，绵绵不息的缘呐、啊，这呢就是叫做法轮相转呐。希望咱这个道场是天下菩萨
的家庭，所以情绪反面情形多啊。那会当通耗集了真侪人呢，来走入自己的宗门啊，人间路其实道理伫个遮啦。所以咱的生活，逐天安尼伫咧付出，这嘛就是呢，伫咧持诵无量义经的道理哦，吼。所以啊，犹如量子啊，始生七日，开始才初生尔七日间，伊就会当兴奋感悟，就亲像咱虽然也未真正是体真理极啦，咱也未去体会到，那也未感悟。不过呢，咱嘛已经呢，伫这个人群中啊，啊传播佛陀的教法吼，所以啊，合抱持手，施主豪门，累累果实啊，尽在其中啊。咱莫想讲啊，我安尼做，敢是叫做修行？是，甲恁讲，一定是伫咧修行。大爱心中立宏愿，只爱你的心嘛，存着大爱嘛。这种大爱心中立宏愿，合中立道，正向菩提。所以咱大家人爱家己，自己爱有信心嘛。伫这个道场里啊，是真正呢，伫大道的菩萨道中，所以大家人安心修行啊，啊，将咱这点心呢，啊，刹那兴起，兴起刹那吼，听到马上爱怎样，这是道理，咱来赶紧兴起起来。那发这点心呢，咱来继续坚定道心，这叫做兴起刹那，刹那兴起，希望大家人。时时多用心啊。

0: 이렇게 돼요. Namaste. 60年是一个星回，星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60，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 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粒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 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韵律。 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 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它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宏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 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慈济人好比共赴一场星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他们标记为星。 慈济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图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 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 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止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 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 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 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1: 如何戒除恶习？戒赌如戒毒，只要下定决心必可做到。若不肯下决心，纵使佛陀在世也无可奈何。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偈颂。

哎，人生啊，因为无明不着啊，虽未能尽得解脱，自己虽是寄缚凡夫，却令令他学会断邪的解脱啦，为令自性敬信的文。受持无量义的功德力啦，哦，依魂在世无疑呀、啊。这是要甲大家人讲，人生大家人拢是啦，因为无明，甲咱白掉呢。啊，逐天都是安尼甲大家讲吼，啊，毋知大家人伊去找到迄个白掉，迄、那个。源头也无，阿未找到，爱赶紧找。源头伫倒位呀？是安怎？有啥物物件甲咱绑着呢？哦，无明，无明伫倒位呀？咱也个找也未着，所以呢，随未能尽得解脱啊。虽然。咱也未拢总找到啊，最起码咱会知影，众生因为无明，甲咱绑掉咧，所以咱爱定定时时啊，提高境界哦。那向外遇到虾米代志，咱爱赶紧的向内自省，但是呢？咱也阁是对外面的境界啊，也阁有迷信，外面境界现前，咱也阁有挂碍啊，也未会当呢，该完全去掉境界定呢，会当见字不着，未去着伫咱的心灵文字不起烦恼。咱也阁无够安尼的功夫啦，虽然也未拢总解开，不过听到咱也记着啦，咱也会当发挥这份的文字灵算。虽然也未灵解啊，但是灵算，只要你家背起来，自然。看到别人伫咧烦恼的时，咱会甲人劝啊、劝说，啊用这个话啦，啊用伫这个人的心灵，会记得讲，有一位委员，啊伊的会员呢，忽然间呐，变成了一无物质，啊伊就会去改。背啊，去解坑啊！啊，这个会员都讲啊，我都是干那烦恼呢，定啊是烦恼啥的，都嘛唔知伫咧烦恼啥的，可能是烦恼先生啦，所做的事业啦，啊无干那稳定啦，啊烦恼我的囝啦，读书呢，安尼好亲像。无真理想啦，伫外面呢，唔知发生虾米代志无？逐天吼，都咧是咧烦恼翁啊囝啊，烦恼翁的事业，烦恼囝的功课啊，哪里委婉呐？就甲伊讲，哎呀，卖烦恼啦，师父安尼讲，心开啊，运转啊。啊，福都来啦！先生呢，的事业你嘛免烦恼，囝的功课你嘛免烦恼，这位会员呐，听了感觉，哦，安尼讲是有影呢。我逐天吼，心拢安尼去互什么白条呢？是我家己吼，未拍开我的心啦，所以我吼。暗时拢袂困咧，啊，一定咧，安尼起来落落锁吼，先生就惊我出意外，啊，拢爱陪我起来，啊，那安尼吼，真正可能我家己爱改啦，
从安尼开始，这位太太呢，感觉讲心开，温转福到来，啊，我都爱定定爱开心啊，爱定定爱欢喜啊，哦，附近有一个环保站，委员定来叫我去，啊，我拢无要去，干那定来感觉真烦恼，我应该爱来去，所以从安尼开始呢。伊就去环保站啦，去做啊，啊做个真忝嘛，啊嘛真欢喜啊，啊嘛袂记哩烦恼啊，回来呢倒来就困啊啦，所以逐天呢困个真好，逐天真欢喜，个无烦恼啊。那呢委员，过去引导就讲，你即摆来无共款，看到你来安尼，满面春风啊，遮尼平安呐、啊。伊讲哦，甘美老师，这你句话足好用啊！我即卖药啊嘛免食，阮先生嘛足安心嘛，伊安尼安心外口做工课吼，生理加足好诶呢。咱来委员问伊讲，啊你是安怎？那会当安尼规个放下落来呢？伊都讲啊，都你甲我讲迄句话啊，那心开温转福到来啊！我每天這樣想想想的感覺說煩惱沒路用啊，所以我應該要來去找一個心開啊，你就要跟我說啊，叫我去做環保啊，我那當時很煩惱，所以沒去做環保，你跟我說了後我想想呢，啊我就趕緊來去啊，我自己那個地方做了後幾個月了呢，我都很好睡呢，因为大家底下拢讲好话啊，啊，大家人有讲有笑，啊，我着认真做啊，啊，做个转来吼，真忝啦，啊，都吼辛苦洗洗咧吼，啊，安尼都足好困啦，啊，先生伊着真安心嘛，所以吼，感恩老师，这我拢免食药啊啦，这位委员听了后啊，家己感觉着讲。啊！我即句话敢那会晓背呢，敢那会晓讲互听，我家己嘛还阁足烦恼的啊，真侪代志我拢还阁看袂开。啊，人伊遐尼快乐，啊，我还阁是伫咧烦恼。那、啊、这呢是上好的例啦，吼、哦。家己呢虽然啊，还阁是积薄还富啦，还阁是满心哦。还阁想烦恼呢，干那白条呢？家庭外面的境界，人我是非也未完全看开啊。但是呢，听到这句话，伊用的呢，伊的口头上，安尼甲别人讲，不过别人有用啊，用的呢真欢喜，用的心真安。用得对伊个家庭呢，真大个帮助。所以啊，却令令他学会断学吼，断掉了呢，遐个唔免想个是乌白想吼，啊得到心灵个解脱啦。所以这应该爱讲呢，为令自行敬信得闻受持。因为迄位呢，会当接受的人，伊呢是相信，相信委员讲师傅讲的话，所以伊去恭敬心，伊相信啦，所以伊听了后，伊去用，所以这就是无量义的功德力啦，吼！因为呢，只要一个法啦。会当点转啦，上文，大家人呢点转来听，点转去传，安尼啦，一个法根基来人接受着，伊都会当用吼。这呢，甲佛在世同款啦，佛陀在世的时阵，看到烦恼的众生，对其祷告，甲法讲予伊听。使众生呢离开了迄种烦恼，福心伊会当能解开伊的烦恼啊，安尼呢就得到解脱啦。
所以咱若要学佛，咱都要深入法去。这个法呢，若未当咱家己用，咱该背起来。有时阵呢，咱家己用未到，别人嘛用会到啊。但是呢，咱用未到，实在是真可惜啊！吼，所以请大家人听法爱用心。家己用呢，会当搁再发挥真多无量义，会发出来。所以第六功德不思议呀，生死烦恼尽远离，令断一切苦依厄，依佛如来无差异。这段呢，嘛是要甲大家人讲啊，清明。已经第五功德过去，现在是第六功德，大家人啊，搁再回顾一下。第一功德啊，是四无量心六波罗蜜，爱咱好好呢去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大家人知嘛？住在众门人间多呢。那就是呢，发挥慈悲喜舍，甚至爱大慈无悔、大悲无怨、大喜无忧、大舍无求、无求的心呢去付出，这种四无量心嘛，也都爱六波罗蜜，就是六道。用四无量心为咱的基础，大慈大悲啊！六种的方法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法做咱的功课，走入人群去吼。所以呢，这是咱哎第一项修行啊的功德，第二功德啊。就是精济颠转福生万亿，咱一个人用功修法了后啊，身体力行，咱阁会当通来去教人，将咱的心得，将咱所修的法，阁再来化导别人，用真诚的心来给引导。一粒种子都会当然颠转上升啊！一个再传一个哦，一二十，十二百，百二千，千万万亿啊！这个法哪会当安尼不断颠转去？敢唔就是一二千万亿呢？第三功德呢是生长慧命啊！立世道生，所以咱慧命既然成长啊，咱呢应该啦，爱走入人群中。虽然咱还阁是凡夫，咱亲像呢开着一只船呐，但这个开船的人，虽然呐、啊，家己呢身心还阁有烦恼毛病，唔过呢。只要咱一只船开开稳呐，咱也搁在，家己会当从这个所在到迄个所在去，船顶搁载人，同款的甲咱同行到达彼岸呐。第四功德啊，就是持立经藏，咱爱持法啊，咱要修法呢，爱立经藏去。甘是甲大家人讲，那无量法门呐、啊，咱拢会当入。每一个人呢，每一天啊，咱拢会当伫人的身躯读出了呢无数的大藏经啊。所以啊，咱会当伫人群中，甲人群呢互相来教授，咱教伊那。咱伫伊个身躯会当受法吼啊，这呢就是亲像迄个王子如法王子啊吼。那第五功德啦，
是行心合用啊，菩提正法，咱会当用恒久的心，爱好好呢修法，修菩提正法，就是啊，爱在佛法中啊，真正呢得一法爱滚滚合用啊，所以呢。咱必定呢，爱去了解什么叫做法，法呢是伫真观中啊。所以前面啊，咱已经讲过去，你若好好呢过去学习一下，应该真清楚吼。前面啊，五种的功德的方

第六宫殿的亦不思议，就是啊，咱上面迄五行，咱哪拢会当了解啦？自然啊，咱生死烦恼尽远离，因为呢，生死啊，这是自然的法则。那万一啊，咱那是法则。那万一啊，咱那是听到什么款的病在咱的身躯里？

0: 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1: 被积水什么各方面，他也整个人肿到一个不行，他也没办法工作，那我们整个家就停摆，这是完全停摆。
2: 身体垮了，但一家人的生活不能停。
3: 所以那时候师姐进来，
1: 就是真的是我们家最大的那个服务。
2: 在三重狭窄巷弄里，慈济志工二十多年来陪伴着每一个需要的家庭，
0: 至少有人愿意上门来关怀我们。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袁世奇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你敢会定感觉脚无力还是酸痛呢？这有可能是咱脚头周围肌肉退化哦，所以咱就要每天去活动咱的膝关节，可以保持适当的运动，安尼把脚不容易活动哦。现在就和咱开始吧。第一个动作呢，吼，咱会当啊先甲

0: 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也就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这代表着天气会越来越热，同时日照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那么通常在小满这一天呢，降雨的几率都颇高的，原因就在于台湾的气候正值梅雨季节，降雨会频繁，而且感觉是比较闷热一些。那么今天的天气啊，的确就会是降雨几率颇高，而且呢，跟昨天比较起来，在中午过后，这个下雷雨的机会是蛮大的。主要就是透过这张图要带大家来说明，因为呢，今天就是受到了原先在华南这一带的锋面逐渐移动到台湾的北部海面。虽然这一道锋面不会通过，也不会直接挂在台湾的上空，但是由于它移动的关系呀，所以整个导致台湾附近的大气环境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水汽会比较多一些些，所以呢，要特别提醒，今天全台湾，尤其是在山区的部分，中午过后下雷阵雨的机会就比昨天要来大一些。那么再加上今天吹的呢是比较暖热的西南风，所以整个风向带上来，会造成大台北地区、宜兰、花莲这一带也会有容易下雨的状况，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是比较保险的。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雨区变化也要带大家来掌握。今天以及明天星期五，主要就是受到了这一道锋面的影响，所以整个迎锋面感觉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再一次提醒大家，中午之前上半天都是炎热高温的天气形态，那么中午过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尤其是在山区。那么影响两天，到了周休假期，从星期六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二，水汽减少，降雨减缓，又恢复了高温炎热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整体上来说啊，今天要告诉大家，普遍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3、34度，东部也有32度，外岛的高温也有29度，都是将近有30度以上的高温。同时要特别提醒，昨天最高温是在台南的预警，有超过36度以上，预警已经连续好几天被气象署发布了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底下，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同时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所以三点的气象小叮咛就要提醒大家了，台南高雄地区的民众一定要多喝水，做好防晒。那么在北台湾，也就是中部以北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雨势，那么记得要携带雨具，不仅是防雨，同时也是可以防晒，防止这个大太阳，尤其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的。另外也要特别提醒的是，离岛地区的金门、马祖这一两天容易有局部雾、低云，会影响到视线问题。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关心的是一点通的健康议题。在中部地区，有一位30多岁的妇女，生完小孩之后，她就出现了全身性的脓包，持续了1年多，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因为穿衣服磨擦到会痛，洗澡碰到水也会痛，来到了大林慈济医院的皮肤科求诊，确诊他是罹患了全身性脓包肝癣，与感染、医药以及药物还有压力这些因素都有直接的关联性，尤其是产后的女性，如今啊，她接受了治疗，大幅改善。
1: 30多岁的陈女士生下第一胎之后，几乎没有心情享受为人母的喜悦，因为产后全身多处长出脓泡，让她非常难受，穿衣服摩擦会疼痛，无法平躺入睡，甚至洗澡碰到水也会感觉浮。
2: 但因为怀孕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诱发的因素了，所以这个妈妈她有这样的基因，产后之后就开始表现
1: 全身型脓泡肝癣，属于少见的自体免疫发炎疾病，皮肤有红色斑块脱以及黄白色的脓泡，也会伴随发烧倦怠，严重的话引发共病，会危及性命。发生原因除了先天性基因问题，也与后天性环境因子有关，像是感染、药物使用都可能刺激诱发。
2: 检查起来发现跟基因突变有关的话，这群的患者他是可以去申请一个针对这个异常的过度表现这个介白质36相关的生物制剂来做施打。
1: 陈女士刚发病的时候，曾经被误认为湿疹合并感染，来到大林慈济医院，医疗团队精准地找出病因，并且协助她申请相关生物制剂。治疗之后，症状已经改善非常多。大爱新闻林慧萍、赵菊芬，嘉义大林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泌尿部团队与上人温馨座谈，分享的主题是这十二年来累积了达文西机械手臂辅助的成功个案超过了700多例，并且透过精准的诊断、术后复健，还有高浓度的血小板血清，在泌尿再生医学上的应用，是屡屡获得了国际以及国家级的荣誉。
3: 但是实际上运作，你不可以。
4: 达文西微创手术在泌尿疾病的应用，花莲慈济医院近十二年来累计达到723例个案，不止相关论文获得国际认可，案例累积速率也是逐年翻涨。
5: 东部的病人的需求事实上是翻倍的，就是每年都会有接近这个100位的病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上我们整个团队在成长，技术在成熟。那效率在提升。
4: 射护腺癌被称为中老年男性的隐形杀手，近年稳居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三名，有家族病史的罹患风险更是翻倍。这样的成长趋势，除了受到社会高龄化、检测 PSA 指数的普及、基因环境影响，也跟饮食习惯有关。
5: 国际上面 也研究也指出说，事实上素食者的确相较于肉食者，射护腺癌罹患的这个几率真的是低很多。
4: 花莲慈院夺得国家新创奖6项荣誉，其中就包括高浓度血小板血清在泌尿系统再生医学的应用，从精准手术到排尿障碍的创新治疗，面面俱到。
6: 花莲是慈济的发源地，那我们希望医疗呢，它也是可以训练很多人才，然后呢，真的也是创新研发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不止帮忙花莲，帮忙台湾，还要真的帮到全世界慈济人。
7: 大医王呢，真正是寡妇哈，真正的哈有求必应，不是跟您赞叹而已，我是打从内心的肯定，所以期待你们守护东台湾，
4: 用精准医疗守护健康，也要把花东经验推向世界。大安新闻徐立芬、李俊威花莲报道。
0: 北区慈济仁医会圆满2天的台东牙科义诊行，这一次还有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带入了电子病历。
8: 那有些病人真的嘴巴张不开，我的经验是不要勉强，洗可以洗的就好。
0: 义诊对治一口牙，医师有方法。
9: 四位上门请香港最后的。
0: 还有另一群人，人手一个平板，试图解决另一个长久的问题，要为洗牙义诊团队开启电子病历新篇章。
10: 是我们去年在提完了义诊之后，然后由李明鲁医师，因为他提起的建议，就是说其实我们之后的病患的管理啊，可以用这种数位化，
11: 是用电子病历。那刚开始大家都不熟悉这个APP 很清楚，流程非常清楚，我们只要照步骤做，很快就能够上手。那我们希望之后能够电子病历能够完全上线，就不用再使用纸本。那这样的记录我们又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我们对患者的资料、他的状况可以掌握得更清楚。
12: 九，
11: 然后再来36，就是牙龈如果有红肿就是2，然后完成了。
0: 这数字内行才懂，轻轻一点，资料库完成。而在试用期间，电子与纸本并行。
13: 我是觉得最后可以都到电子病历，这样我们可以不用再重新记录，这样子保存上也比较容易。哎，所以长远来讲的话，假设以2年3年来看，我是觉得电子病历是蛮推荐的。
0: 美国慈济志工杨凯成博士，也是志工熟悉的小牛，与好友张义文研发电子病历的系统与专业升级。他特地飞回台湾，也首次参与洗牙义诊，借由医师的第一线回馈，能继续优化软体。
12: 当初在思考如何写这个软体，其中一个考量就是研议会议事的一个建议，能够有多种语言的页面，例如西文、英文跟中文。那因为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医师可能习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希望能够用这个雅图的方式，有一个很容易了解，可以马上了解病人状况。
14: 从医师观点思考如何维护病人资料，也节省人力与医疗成本，这也是义诊的趋势。但病人的一颗心得用心去体会。面对无法言语的植物人，医师开口唱让他放轻松，其实这是要掌握患者的各项数值好进行洗牙。医师柔软心是怎么都设计不出来的爱心程式。
15: 上来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14: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美惠、高耀光台东报道。
0: 台中林女士是慈济的关怀户，在台中大坑九号步道摆摊卖蔬果。2024年底，她在她的摊位上摆放了爱心竹筒。她说：“感谢慈济给予她的爱还有帮助，让她这些年越过越好。”
16: 台中大坑九号步道往上走大约200多公尺，路旁这个小摊位是林女士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她每天清晨4点多起床出门批货，
17: 骑着摩托车去果菜市场，那去挑货去看货，如果 OK 我就跑个2趟，至少有时候3趟。
16: 因为长期搬重物，双手都肌腱炎，
18: 手痛会麻，对啊，肌腱炎。
16: 他是慈济多年来的关怀户，当区的志工只要来爬山，都会特地来看看他。
18: 阿宝师姐，这是我昨天去整花一朵花的衣服，祝福你平平安安。
16: 因为他的蔬果都很新鲜，志工也常常大包小包买回家。
19: 我就曾经给我买过苹果啦，还有青菜等等啊，所以今天看这个丝瓜就相当新鲜啊，这个丝瓜刚刚出来啊，
20: 品质很好，
19: 品质很好，
18: 好赚吗？
21: 糊口就好，好，
18: 新鲜的美。哎，阿宝，好，好，我买了杯子多菜龟。
16: 一年多前，他主动跟志工说，想在摊位摆放爱心竹筒，尽自己一点点心力。
17: 我也曾经被慈济关爱过，金钱跟爱，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我现在慢慢也好多了，慈济的这一个筒子的大爱，换取更多人的需要。
22: 虽然家己生活无讲真好过，但是嘛肯去这样子付出，这个是令我最感动的。
16: 57岁的林女士想到自己人生一路走来过程实在很辛苦，但她不放弃，继续努力，更不忘付出，成为手心向下的人。
17: 我会越来越好。
16: 大爱新闻廖雪欣、江丽君台中报道。
0: 静思人文与天下文化还有时报出版共同举办了静思此刻慈济60人间行愿分享会，300多人参与，彼此传递祝福与感受善的力量。
23: 慈济一甲子人间行愿，跟随共善的不止慈济。
24: 1980年代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到花莲去采访，我坐在那个计程车上啊，就跟计程车司机聊天，有一个师父啊。他发起了这个每一个人每天5毛钱啊，放在竹筒里面就可以救很多贫苦的人。世界这么样的乱，慈济跟上海人所做的事情是在这个乱中重新建立人跟人之间的互信。
23: 见证60年前慈济初心，预见时代变迁，慈悲不变，灵活对治， 道理在日常，时时报以善念。
1: 上人的语录叫金石里，为善如汲井水，即使汲取再多，人会不断的涌出，他的事我们不去绝境。
23: 中正纪念堂演艺厅静思此刻慈济六十人间行愿分享会，300多位各行各业人士、慈济志工在繁忙步调中彼此分享，回望慈济为佛教、为众生的大愿。
1: 上人在30岁不到创立慈善事业的时候，就已经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事业都写进创立的章程里面。
2: 上人跟佛陀其实很像，他们都是29岁逃家出家，结果变成天下一家。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愿力了。
23: 从一个人5毛钱开始，至今一甲子，善的威力惊人。
3: 竹筒岁月，这么伟大的故事跟那个感人的这个动机啊，我们才想到说，那为什么不用信用卡？1000块就2.75块做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捐款呢，已经累积到6亿多了。
23: 善念做全世界的善事，中正纪念堂也正举办李平斌摄影展，透过电影摄影师的画面，结合静思语文字启迪人心。
5: 这张是在西藏拍的，缩小自己，要能缩到对方的眼睛里。摄影师他所拍的哈，集集起来的3本书。
23: 透过文字和影像感受内心的安定和善念。
20: 上人的身教言教，他的慈悲心爱心带领我们全世界的人善的凝聚，爱的交流，启发更多善念。
23: 一念初心引导无数人在人间付出，在人群中行善，无远弗届。大爱新闻陈文丽、张略佳台北报道。
0: 温馨五月行动浴佛，有小朋友与社区的长辈一同共沐佛恩。
25: 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让我看看他的脸。
26: 位在花莲市的养护中心，传来唱跳的热闹声音，现场阿公阿嬷专注欣赏。
27: 有吗？有没有看到阿公阿嬷幸福的脸？有吗？有看到小朋友的幸福的脸吗？
28: 我觉得有点难过，跟有点开心，因为。他们不能回家，下次还要来。
29: 然后祝福他们什么？
28: 祝福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今天来跳舞节，他们看自己也很开心，所以我也是来祝福他们平平安安。
26: 温馨五月，慈济志工走入养护中心，特别邀集小小志工带领院内长者一同浴佛祈福。
30: 好啊，
31: 你好，你好，谢谢你啊，
30: 谢谢。走出去机构去参与社区的浴佛活动，他们有看到他们脸上，露出平常看不到的笑容，可能也是因为佛祖的这样的祈福的过程，给予他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支持。
32: 这边的阿公阿嬷跟他们家里的阿公阿嬷是不一样的，他们开始会起一些悲心，希望他们回去可以更珍惜跟阿公阿嬷在一起的机会。
26: 透过行动浴佛，从小学习如何关怀，也跨越年龄和身体阻碍，将佛陀的慈悲与社会的温暖送达长辈身边。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玉莲、李佩珍花莲报道。
0: 慈济的行动环保教育车开进了高雄市的狮湖国小，成为校园里头最受欢迎的一堂课。
14: 减速口诀搭配教材说明，孩子们循序渐进闯关，像在玩游戏。
33: 第二个，购买环保衣物，来的答对，一还是二？
14: 涵盖暖化危机、近邻小学堂等内容的慈济行动环保教育车“近邻未来馆”在狮湖国小长达9天，这座由40尺货柜打造的行动教室成为热门课程。
34: 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行动车很特别，因为它全部的闯关都在同一台车里面，那里面又有很多互动的活动，很好奇，这个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
35: 很容易制造二氧化碳，这样就是会让地球被温室气体包覆嘛。然后变成就是会带更多灾难。
14: 除了学习单，老师更以此指派作业加深记忆。
36: 感想重点把5样写下来哦，所以当天就有很多的学生带纸笔，他把它抄下来。
4: 爱护环境，除了学校之外当然还不够啊，如果小朋友能够借由这样的学习呢，把它带回去影响家人，那我想这样的影响力会更大。
14: 行动环保教育车载满知识，成为校方推动环保教育的助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林义雄、许秀凤、陈永兴，高雄报道。
0: 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25年台湾版的罗伦佐的油，花莲慈济医院中西医精准医疗抢救罕病青年。

0: 2025年5月21日，曾瘫痪无力、被疾病夺走行走能力的涂伯瑜，充满精神地来到静思精舍，向上人道感恩。
1: 勇敢，接下来你就要好好的努力，期待你永远都常常画画给我。
2: 没有问题，
1: 越画越进步。
2: 好，我希望我后盖会当用行的来。
0: 曾经，涂伯瑜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
3: 告诉妈妈说，不要救了，因为真的没有希望。花那么多时间在我身上，却没有任何的效果。
0: 涂伯瑜在20出头，人生正要起跑的年纪，突然刹车，走路摇晃，站不久，起身费力，最后大小便失禁。父母陪着他，医院跑了一家又一家，检查做了一次又一次，没人说得出真正病因。但其实，在病魔来临之前，他是个爱打篮球的男孩。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总想跳得更高的男孩，后来连站都成了奢望。
4: 医师只有觉得我的脊髓那一块怪怪的，可是就也找不到病因、也找不到问题。可是我们那时候有开始吃类固醇，高剂量的，短暂有一段时间是恢复，停掉之后不到一个月开始就恶化了。
0: 基因送到国外检测，结果是肾上腺脑白质失养症 X 染色体隐性遗传罕见疾病。
5: 不到一年就几乎是弹掉了，然后那个心脏跟肺部都其实都开始恶化，有出问出状况。
6: 它是一个基因病变，所以在12岁以前，就是所谓的罗伦佐的油，吃了之后就可以让它改善，但是到了12岁以上之后就没有药了。我们算出那个基因，我们找出相对应可以有中药可以去治疗这个基因的中药。以往中药都觉得说它就是辅助啦什么的，没有，它可以救命。
7: 所以它可以预测哪些中药可以作用在这个基因上面。我们是利用这些中草药或西药这些小分子，然后去等于去影响这个基因它的表现。
8: 这样子的病患没有西药，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找了大概7到8个中草药来刺激 ABCD2、ABCD3 来代偿 ABCD1 坏掉的这个基因，所以很神奇的，真的有用。再加上 GCSF 我们打的内生性的干细胞疗法，让他的神经肌肉的干细胞也是大量的增生，看他就一直在进步。
9: 全世界来讲都是比较罕见的病例，在台湾甚至可能是第一位。以我们物理治疗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去观察它的功能。那对于伯瑜的状况的话，它表现出来比较像是有点像是脊髓损伤的那种类型，就是说它上半身可能是 OK 是正常的，可是下半身肚脐以下脚的跟腿的部分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力量，然后感觉也比较差一点。
10: 好，再来，再往稍微往前弯，屁股往后，对，再来，挺起来。对，屁股夹的感觉，昨天比较，对，这样比较有了。
9: 等他的一些就是身体的状况先达到一个持平，开始恢复，我们再比较强力的介入。那时候初步定的计划是这个样子。
10: 来靠左，好。
5: 本来是完全不能动，完全没办法动的，也完。
1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Schritt.恭请金色师父向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行问讯礼。问讯。

0: 敬爱的圣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师大置业的主管啊，一王大一王白衣大师，还有我们线上的法亲家人，还有现场的法亲家人，大家早安。很感恩哦，今天有这样因缘呢，大家一起来哈，分享上人的法哈，也期待说每一次每一次分享，让我们更能够贴近上人的心哈。那我想五月真的今年，我想大家会更感受到那种欢喜哈，跟感悦感恩哈，因为我们是三节合一啊，那一念虔诚的心就是感念佛恩、慈恩、众生恩，而且在这个六十周年庆的这如果大家有看大爱台或是线上，随时会发现说，真的六十年来我们一家子啊，上人的带领，然后慈济人的努力呢，我们已经把佛陀的精神在人间来实现哈。那我想首先想跟大家分享是不动哈，上人在典礼的现场里面，在浴佛的现场，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个节庆、这个庆典、这个法会，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感念佛恩，因为佛陀来人间开示这个佛法，才能够让我们彼此能够感恩，而且能够用礼用爱，让用爱来爱护这个人间。那也要感恩亲恩哈，因为父母呢生我们养育我们、教育我们，让我们在人世间能够知道这个道理，而且如何懂得如何去接人、待人接物哈。然后更要感恩这个师长恩哦。那因为我们在各行各业啊，各有专长啊，都是我们的师长无私的、用心的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各行各业去付出我们的能力，然后也带动了世间的这个经济繁荣哈。那大家彼此因为有这样的，不单是专业的教材教导，还有做人处事的方面的礼仪，所以呢，我们能够和和互协在人间哈。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哦，大家因为这样和谐，在各就各位哈，所以我们要感众生恩哈。然后再来，我们最近的四大布条，我们真的会感天地之恩哈，因为我们是在天地之间，如果风调雨顺呢，我们才会有福哈，才能够安心的生活在这里，也能够实现我们的理想哈，还包括我们想做好事啊，或者是各方面的才能够计划啊，才能够来如现哈，那。所以呢，我们要天天哦来感恩哦，平安的一天哦，是多么多么的殊胜因缘哈，才能够促成哈。那当然，整个想跟大家分享是说，2026年哦，在周一的时候，他们的统计报告哈，跟大家分享啊，总共呢有五大洲哦，有47个国家。举办了844场的浴佛，超过230万人共同来参与，还不包括线上的哈。所以呢，这种我想这个共振的力量，这个善的力量哈，我想对我们这个世界是真的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庇护哈。那当然，首先就是从花莲开始嘛哈。那很感恩哈，这次60周年庆哈，我们来了很多的贵宾，包括我们的珠山长老，还有14个国家的这个宗教人士，还有 NGO 组织等等的哈，他们就是要来跟我们一起来祝贺这个60周年哈。那在现场的包括常住师父，还有师大置业的同仁们，还有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还有我们的会众等等哈，大家这样子聚集在一起哈，就是要来为台湾、为天下来祈福哈。那当然，在晚上的时候，中正纪念堂哈，大概这个法师的带领之下哈，今年大概有20000多人哈。那 大家都是在非常的赞叹。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大家有看到一些报道哈，真的人人都是心口意哦，非常的专注哦，让他们觉得很赞叹。为什么可以把大家教得这么好哈，这么的庄严？那当然，这个六十周年庆哦，我们是还是要来不断的来广传哈，上人的佛教是为佛教为众生哈，是真的走入人群哈，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法脉是无量义经，是行走在菩萨道上。那当然不是只有在诵而已，我们最重要是日以行哈，有走入人群、走入社会去付出哈。所以慈济宗门呢，我们要永远的记得哈，它就是像佛教讲的两足尊哈，福慧双修。那当然各地啊也是同步的跟花莲连线，他们也当地自己也来举办哈，那就非常非常的多的国家。那我就举几个国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图腾是印尼哈，他们大概1000多人哦，排成四个字哈，叫做莫忘初心哈。我框起来那四个字哈，就是莫忘初心。那马来西亚的雪隆分会啊，他们举办了两场，总共加起来有10000多人哈来浴佛哈。那他们也是把这个图腾啊，也是把这个，你看这个里面都有法哦，他们是立体琉璃同心圆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中间那个三个圈啊，就是内中外三圈。我想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们也阐述了我们慈济哦，这个法脉的一个中圈哦，就是金色啊，哦常住师父啊上人常住师父、清修士等等哈、哦。然后第二圈就是我们的四大职业哈、哦，那外圈那就是我们的委员慈诚啊，我们的会众各方面哈、哦，这三千世界。这个都是围绕的这个法在转哈。那再来我们就要看到这个是泰国哈。那泰国它有很多人不同的团体哈来参加，有包括医疗，还有企业家，还有会众啊，还有他们的职工。那最很特殊的，他们还有计程车的司机哈。那大家记得在疫情期间，我们帮助那些，因为没有生意嘛，所以我们帮助那些司机菩萨们哦，包括发放啊，维持他们的生计哈、哦，然后让他们能够生活下来，然后他们非常的感恩。从此以后，他们的计程车后面都有贴我们的警示语。那如果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助的话，他们都是会极力参加，就是结好缘，而且他们也来参加了浴佛。那其中有一位司机菩萨，他今年哈、哦、来受证。好，来培训要准备受证哈，所以这个他穿的灰衣哈，然后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难民哈，我们也是就是一一的去邀请啊，把他们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哈，所以每一个人进来的人，我们都给他一份的祝福礼，而且真的就是慈悲等观，每一尊我们都是用未来佛的这样心来。接待哈，来欢迎哈啊，那所以都是慈悲的等观哈。那泰国呢，他是今年刚好满30周年，那他们也邀请了30位法师哈来参与这个浴佛。那法师哦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很不相信，说天底下有这样付出无所求的人，可是他们真的参与了，真的看到了，他们真的感受到说啊，真的啊，慈济真的把佛教的慈悲利他、大慈悲喜舍的这个落实在人群里面哈，他们也非常的期待呢，我们慈济的这个法脉宗门能够代代来相传哈。那再来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大家都知道新加坡除了在本地经营的非常的用心带动青年的活动非常的热络哈，大家可以多了解哈，然后他们还有参加的尼泊尔的这个重建土耳其重建尼泊尔的佛陀的故乡哈。那这一次的那个浴佛大典，他们就走入了外面哦，去到他们那边的一个 益顺的体育场，总共有4000多人参加，4300多人参加。那他们的总理哦，还有9大的宗教代表都来参加，表示他们的认同，哦，认同慈济，哦，这样的一个平时跟的互动，哦，所以呢，他们也我们也很欢喜，哦，我们跨越了这个宗教的爱，哦，有9大宗教实在是很不容易，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一跟他介绍，很感恩大爱台，哦，大家如果去用搜寻，哦，2026浴佛这样子，哦，我们就可以搜寻到，哎，所有国家，哦，他们都把它很精要的，哦，做成，哎，大概3分钟左右的影片，哦，大家如果有因缘，哦，可以多多来参参来学习，哦，而且我觉得看到每一个国家那样子的付出，哦，我们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恩，哦，跟欢喜，哦，那这个整个5月10号刚才讲的14个贵宾，他们在隔天呢，啊，又进来到金色，哦，来跟上人座谈，哦，那我们来听听这一则新闻的报道。
1: 今年适逢慈济一甲子60年，在庆祝大会上呢，有来自世界各国不同宗教的贵宾代表共襄盛举，他们多半是慈济在世界各地共善行动的合作伙伴，今天也专程的进到了金舍跟上人会面，这其中包含了来自梵蒂冈教廷的枢机主教，还有天主教明爱会的代表，菲律宾麦格瑟瑟基金会的董事等等。大家回想起与慈济在世界各地从事人道援助的过程，相同的是那一念善心勇往直前。
2: 这是梵蒂冈整个的画册。
3: 慈济60年跨越宗教与国界的祝福，不远千里来到花莲静思精舍。
4: It is a great honor。
3: 来自梵蒂冈的彼得·图克森枢机主教受邀参与慈济60周年活动，这已是他第3度造访精舍。从2013年慈济和教廷爱心基金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开始，双方在人道关怀和环境议题上持续交流合作。
4: The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or them.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I'm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5: Those who sow the seeds of blessings shall harvest plentiful blessing.
3: 每天一句静思语，他是西非狮子山共和国的彼得神父。虽然宗教不同，却在善的方向同行。
6: That has taught us how we should trea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mpassion. When they go together, we have a gentle world.
3: 2015年，伊波拉疫情造成狮子山超过1万人染疫，公卫系统崩溃。慈济携手天主教明爱会、西利基金会等单位，从物资发放、社区清洁、妇女农耕，到协助孤儿和幸存者自立，10多年来拉长情、扩大爱。
7: Your organization and your volunteers, they've been very inspiring to see how they put into action compassion and love.
8: 不分宗教。人人来付出，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3: 还有麦格瑟瑟基金会、以色列人道救援基金会等多个国际组织也到场送上祝福。慈济60年，大爱突破宗教与国界的藩篱，让更多善的力量在人间汇聚。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0: 对，看到这样的过程呢，我们真的，我们上人就带领我们不分宗教，人人都来付出哈。那刚才在多位的回馈里面，就是他有看到我们真的去做， 那上人说爱跟慈善呢、啊、就是一种大爱哈，那我们一起来做才能够真正帮助到苦难的人，所以各位菩萨不要小看我们出去这样付出哈，那我们有送无量义经，然后我们在例行在这个人间路上哈，对社会整个世界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哈，而且这个力量一直在更大的扩散哈，那在5月18号周一哈，下午都有一个慈善的线上随时哈，很期待各位菩萨们没有。有因缘一定要看哈，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对我们哈的各方面啊，不管修行啊，或在我们各方面对慈济的了解，会更世界的了解，会更了解哈。然后里面就是何日升居士他就分享到说，哎，哈佛的这个整个论坛里面啊，他们已经把这个怎么样，现在他觉得说他们真的。已经体会到怎么样真的要把佛教运用在这个社会上面，运用在人群里面哈。那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值得学习，而且这样的影响可能会，对于我们佛教将来要怎么样深入、怎么样发展，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哈。那他里面就提到说，他们反映就是说，上人的精神就是，施工给他为佛教、为众生，而且上人就说，就是要佛法生活化哈，就是菩萨要人间化，佛法要跟我们的生活起心动念，我们在所有做的生活跟人事物的对待里面，都要运用在佛法。然后呢，我们走出去社会走入人群，我们不但只是帮助他的物质，我们更要净化他的人心哈，也学习让他学习我们的慈悲，我们的爱也能够一起跟我们投入进来哈。所以呢。他说：“真的，真正是为世界人慈济真的为人间这个社会做出了非常大的帮助哈，尤其是经济的帮助啊，心灵的净化、安稳等等哈。那所以上人在5月18号就回应说，慈济宗门真的这个立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听到了这么多人的重视哈，不管刚才从影片啊，从18号大家的回馈，我们听到很多人这么的重视，所以上人就想到说要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要很重视自己哈，真的我们。”因为这样一甲子的付出哈，点点滴滴的累积，让他看到了佛法真的是救世之光，是真的是可以帮助到社会哈，不管是经济或是心灵上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我想菩萨们，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在行在无量义经上，我们是在学习做菩萨哈，也学习来带动。人人来做菩萨哈，这个责任是很重大，而且在这个佛法这样一个能够真的运用在这个人群社会，我们是真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哈，不要轻视我们自己哈。那上人更鼓励说，现在既然慈济有这样子的付出，也让大家看到。体会到了有这种国际的这样的因缘，那现在应用这个科技的发达，上人说要把佛教的生态啊，要赶快传播出去，然后要弘扬慈济的精神哈，布达佛善法在人间哈。当然，上人对大爱台的期许是非常的非常的大，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我们文史部啊，还有各方这个。的文字的记载怎么样的能够都传播出去，重要还有是在座还有线上的所有的菩萨，我们都是最能够接触到人心，最能够真的把佛教的精神还有这个善法在人间的很实地的去传播，而去让人有感哈。所以这是我们上人在鼓励我们，然后一定要这样做。那在5月4号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今年真的也非常的欢喜哦，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哦，能够进去跟上人拜年，这是 这么六十年来的第一次，大家都非常珍惜，那也感恩上人给我们这个时间，也告诉我们说要志同道合，人人要同一个方向，不要独善其身，因为人间苦难偏多，我们要立即入人群，那我们要效法佛陀那个弘誓愿，四弘誓愿嘛，大家知道，然后呢，慈悲力行在人间，共创这个康庄的大道行，所以其实菩萨你们跟我们一样，我们上人怎么教我们，其实也是在教大家，那我觉得大家人人都是可以成菩萨，都是可以成佛，所以要记得上人对我们的叮咛，然后上人就说我们还要负责这个传法的重任，要代代的传法水，要引导这个正向啊，这个像一个提灯照路的人，要带到人人呢能够行正道，立下人间的好典范，因为有典范人家才会跟着我们做，不然还是都是学问而已，所以这个大爱清净才能够遍梵语，这是上人对我们的祈勉，也是对我们的叮咛。那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真的很我都觉得说是真的很幸运，就是说2500多年来，你看我们现在的文法是多么的容易，因为拜科技之福，然后所以呢，我们文法以后上人希望说我们能够把握因缘，能够观机斗教，跟你有缘的人呢，我们都要跟他分享我们所接触到的法，还有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与事，现在人真的我们就是要用人跟事啊，用故事啊，用每一个人的经历啊，去跟他分享，才能够真的把法传入到他的心，然后我们还有一件很五月还有一件非常非常欢喜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尼泊尔的那个我们的园区南品尼的园区启用典礼，还有我们的学校呢也开始招生在5月2号的时候，那我们来聆听上人这一段的开示。
8: 要教义的一个殿堂，所以呢想来我光想的啦都想得很开心，何况你们在那里看着啦，看着他一天天的完成，相信你们呢也跟师父一样的很开心很欢喜，这个医疗体系呢就地建设啦，懂得有教育有医疗，那这样就会很扎实啊。所以是要有人肯花心啦，就能成功。假如呢没有人啦，不肯花心啦，总是呢钱再多地再大也没有办法。所以说感恩新马菩萨为佛陀的故乡发挥了一份力量。虽然呐，我们这个时代离佛陀的时代2500多年来呢，我们呐成就了佛陀的救世精神。我们虽然无法像佛陀一样的那样的大心啊，那样的因缘，不过我们现在呢大家的力量合起来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成就的佛陀的理想，不只是救心，更需要救病啊。佛陀出现人间是要救心啊，但是呢有心有情啊，没有医疗的功能也没办法。所以我说我们此劳 来成就佛陀有心有愿，我们更需要呢补充啊医疗体系哈、哦、啊，除了医疗体系呢，我们还有愿啊在当地呢教育，教育呢不管是基础教育啦，一直到护理或是医疗系统的教育哈、哦，我们都很期待哈、哦，所以各位菩萨，这需要你们呐、啊，你们已经发心了，你们已经起步了，那我就会在这里呢，更有力量，更有力量来呼吁大家一心呐、啊、哈、哦，共同一心。来付出，感恩呐、啊，感恩菩萨们呐、啊，你们的爱呐、啊，你们的情呐、啊，拉长情啊，扩大爱呐、啊，拉长情啊，扩大爱啦、啊，已经你们启动了啦。

0: 家会想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就是杠人上人最后讲的哈，已经启动了。我们希望佛陀的正法真的透过一样，在我们的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哈，他们那些也有那个菩提的那个广播哈的这个广播台哈，然后呢，我们希望四大志业在那边落实，然后上人希望本土化哈，真的把他们带起来。那我们可能还没有因缘走到那里，可是我们可以去传法，我们可以把他们在做的还有点点滴滴的改变呢，我们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跟我们的会员分享，更最重要是我们慕他这一份心，希望他也跟我们一样发同样的心，让佛法能够真的回归到尼泊尔佛陀开讲法华经的地方，能够正法回归，然后呢，也让我们的正法常住在尼泊尔里面，所以呢，人人再发一念心，我们慕他的心，我们慕他的爱，好，慕他的善款，我相信呢，在我们这一世里面，我们真的会看到这个正法重新在尼泊尔，在南毗尼佛陀的花香地重新的发扬光大起来哈，这不能少你我他每一个人的一份的力量哈。那很感恩哈，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哈，跟大家分享。那我想我们现在就来请花莲慈院的跟我们分享，感恩您。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加医科谢慧行医师，今天带给大家一个主题：沉默的健康警讯，脂肪肝。那先来看今年的新闻，我可以看到说标题写说台湾脂肪肝逼近700万人，然后还有全球1/6中招，脂肪肝2050的话预估突破18亿人。那其实在诊间啊，也会看到有健检的民众拿着他的超音波报告，然后显示脂肪肝来找我们。那实际上真的有这么多就是人罹患脂肪肝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 paper 在这个2023年他要指出说，这个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脂肪肝盛行率其实大概落在30%左右。那而且并且是其实盛行率有发现有这个逐渐上升的趋势。那至于这个脂肪肝，其实又分成这个酒精性跟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那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在饮酒，那定义上来说是大于 5% 的肝细胞出现脂肪变性。那这样它在这个超音波底下，其实脂肪变性的成分越多的话，就可以发现跟正常的组织不一样。那这个脂肪肝的原因啊，其实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习惯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那现代人的话，其实大家喜欢喝饮料嘛，那有另外是饮食的话，也是相对是高脂肪的摄取。那这个过多的热量啊，其实在对我们身体是一个相对是一个负担。那它这个多余的这个脂肪酸，它进到肝脏的时候，它其实会造成这个氧化压力，那进而造成一些发炎。那脂肪肝其实除了肝脏以外，其实它也算是一个也是代谢症候群影响的这个整个一连串的反应。那像是有这个肥胖啊，然后还有这个胰岛素阻抗，那抽血报告发现胆固醇的问题，那个高密度胆固醇低三酸甘油脂过高，那另外像是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其实这都是这个相对应它都是危险因子。脂肪肝其实我们其实是要避免除了刚刚上述的这些问题，那还有是说脂肪肝对于肝脏本身，其实某部分的人他会造成这个脂肪肝炎，那另外就是肝炎久慢性发炎久了之后，他就

0: 会产生纤维化并且肝硬化。所以虽然我们的脂肪肝其实诊断之后大部分是没有症状的，但是我们是要避免它就是进造成慢性发炎然后变成纤维化，因为纤维化之后其实大部分基本上是不可逆的，那肝脏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在诊间的话，我们发现一个病人有脂肪肝的话，我们进而会去计算他的这个肝纤维化指数，那去发现这个高风险的病人。那高风险病人我们也会去做这个相对应纤维化的检查。那至于我们在卫教部分的话，会希望大家做好饮食控制、戒酒。那建议大家可以喝咖啡，然后还有每周运动大于150分钟。那有研究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减重 10% 的时候，是可以逆转这个脂肪肝的。那如果是本身这个 BMI 大于40的话，他们进行这个大基数减重，其实也可以搭配外科手术的治疗。那临床上的话，现在目前的糖尿病药物，有一些的糖尿病药物其实也可以这个缓解这个脂肪肝，那这个就需要去在诊间进行讨论。我的报告就到这边，谢谢。
1: 感恩谢医师的分享哦，真的啊，听来这个数据真的还挺让人家震惊的哈。那台湾就有700万人，那几乎是三个，还不到接近三个人就有一个有脂肪肝哈。那其实刚才谢医师也跟我们分享的非常清楚哈，其实脂肪肝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甚至可以逆转的哈，转变好就是透过我们的饮食啊，透过我们的运动啊，还有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哈。那我想素食对我们来讲是真的最好的哈，因为现在的那个食物的摄取啊，是真的对身体健康是非常的重要的来源哈。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我常常都说，也跟韦严慈诚菩萨还有我们的慈济人讲说，上人有讲过要加班要加早上哈，跟慈济跟金色一样，4点起床哈，3:50起床，那早一点睡哈，不要忙到1-2点哦，还在做简报啊，还在传讯息哈。那像我想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真的自己是做很大的部分的改变就可以改善。非常感恩谢医师的这么详细的分享跟我们卫教，感恩。那我们现在来请大林慈院心血管加护病房的徐永亨主任分享，感恩。
2: 大家早哈，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徐永亨医师，主要负责心血管外科加护病房的业务哈。那我们大林慈济医院心血管外科加护病房成立于去年的4月1号哈，那也是云嘉地区唯一一个心血管专科的加护病房。那我们团队包括我们心脏外科的那个专科医师哈，那重症专科的护理师、体外循环师、药师、复健师、呼吸治疗师、社工及其他专业人员哈。那我们主要提供的服务方面呢，主要是因应我们现在的这个心脏外科哈手术术后，不管是心脏手术或大血管手术，以及我们的一些血液净化手术，甚至叶克膜，以及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这个心脏移植或心脏心室辅助器的系统的服务哈。那下面我有一小段的影片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团队哈，那以及我们已经从去年4月1号到今年已经刚满1周年哈，那我们有一些跟大家介绍的一些影片哈。

0: 好，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加护病房哈，从没有到有哈，中间有非常非常非常多人的参与哈，包括我们院长室的同仁，然后还有各单位以及很多很多志工，这在座的志工来帮我们哈。那以上是我今天简短的分享，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1: 我感恩徐主任的分享哦，整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心里觉得好安心好温暖哦，不管是团队的和和互协那种尽心尽力真的视频如亲的那种感觉，而且真实的每一个病人的状况，而且给予陪伴，我想这个病人在这里真的我相信他在存活还有恢复健康的比例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高哈，非常感恩主任这样的带领哈，跟团队的这样的用心，因为生命是真的无价哈，非常感恩。那我们现在来台北慈院一般外科的陈家辉医师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军长、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的一般外科陈家辉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的团队去参加这个国家的备援手术团队挑战赛的这个经过和我们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什么是备援手术计划，那这个计划是算是国家的政策，也是现在全民国防韧性计划的一个部分，最主要就是当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医疗要怎么样不中断。好，或许这个在平时的时候大家要去就医是很方便的，但是战争来的时候或是一个地震海啸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疗院所可能它的功能都丧失了，那这时候如果有需要紧急手术的病人，那我们要如何去安排，那这个就是这个备援手术计划的一个重点。所以当这个目前的环境四大不调，地水火风不协调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天灾地震，那甚至现在国际情势相当紧张，很多国家有战争，所以这些情况不可能发生的哦，随时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在发生的时候才去应变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在发生前就要好好去准备这件事情。那当然对我们一般民众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如果我家房子倒塌了哦，那我被压在这个房子下面，甚至造成我的心跳血压不稳定，大量出血，需要紧急手术的时候，那又没办法有立即的医院可以送达，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哦，那是这个是目前真的很多国际上的国家在发生战争，就是已经可以历历在目，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那问题核心就是当这个医疗系统失效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应对。好，那我们就是希望由国家的力量来使各个医院有这样的能力，在就算不在医院也可以去让这些危及生命的手术持续进行下去。那关键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空间，我们知道如果在状况危急的时候，战争的时候，可能医院的这个量能都减少，那不是每个医院都能去承担一个手术的一个这个进行，那我们就要转换心态，我们可能要找野地、郊区，甚至一个学校、庙宇，我们就要开设这个手术的一个设备哦，那随时可以进行手术。那第二个就是，在环境不好的时候，可能也没有电，我们要如何去维持我们这个医疗的一个量能，让这个电力可以持续哦，那有氧气可以补充。那第三个就是人员哦，也不只有医师可以在这个时候发挥关键的角色，那可能要其他的护理人员、 医护的后勤互相的支援，才可以成就这件事情。那第四个是系统出了状况，可能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我们要在怎么样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持续运作，那就 救助这些危及生命的病人。好，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从备援到韧性。那我们当然知道有些灾难一天就可以结束，像这个八仙城堡，或许我们在急救的一两天内就可以把这些病患都送到这个临近的医院，但是如果发生战争，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或是一个礼拜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如何让这样的事情可以维持下去，所以要撑到最坏的状况，就是可能是数月数年的情况，那如何让这样的情况可以维持，就要达到一个韧性的一个条件。好，那韧性计划就是在任何时刻我们这个医疗体系都能提供我们的量能来救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好，那这个是我们国家的政策，他希望在我们每个医院都有这样的能力，在危急状况下去处理这样需要处理危急的病人。所以他在今年设计了一个比赛，就是备援手术团队的挑战赛。他希望靠这个平常的比赛来取代我们的演练，让每个医院都有这样的量能，而且持续的精进。那这个计划原则上就是在5月8号的时候在全国北中南三地去举行这个竞赛。那当然举行竞赛前啊，其实每个医院都没有经验，那我们要如何让大家知道要怎么做呢？所以这个国家有请三军总医院安排一个示范的一个比赛。那我们在5月8号比赛前就先到这个三月多就先到三军总医院那边去观摩他们如何去示范这个备援手术的一个演练。那全国大概是有25家医院参与，总共22家的医学中心跟3间的准医学中心，这是卫福部强调都要参加的医院。那我们可以看这个案例，他就提供了两个案例。第一个是30岁男性，他从倒塌的房屋 救出来，那右大腿压伤，那在右大腿有一个撕裂伤，而且有持续的出血。那来的时候已经大量出血，皮肤冰冷，那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身上也绑了这个止血带，伤口也加压止血，但是仍然是持续出血。那这样的情况在我们面前要怎么办？可能不能说我有医院我就送过去，因为在这个状况下没有医院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团队来帮他解决这个出血的问题。第二个案例，40岁男性在爆炸现场被飞出的碎片穿刺他的左胸，造成大量出血，皮肤湿冷就代表他已经休克了，意识一样不清楚。那左胸的这个怀疑气胸在急救现场已经被做了气胸的减压。那像这样的病人，他可能是一个出血的问题，意识不清的问题，再加上一个气血胸的问题，那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可能就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好，那这个三军医院总医院示范的这个备援手术，就是把这个人员分成十个人，每个人各有他的角色，那由这个指挥官告诉每个人他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好，那当然一开始的急救就有分配每个人要做的事情，那同时要记录，因为这个病人可能会在急救现场送到手术室，甚至会后送到后方的医院，都需要有人去记录这个整个过程，也要交班。当然严重的就需要立即开设这个手术站，我们就直接在当地当时当个环境就去手术。好，那我们医院针对这个备援计划做了什么准备？当然第一个就是院长开始要找人，因为一个团队就要十个人，那这些成员都是院长去指挥拜托的，因为需要有热心有热忱愿意承担的人，也愿意来配合演练的人才有办法。那也为了符合医院的政策，就是要医学中心要有两组的人力，那 那也因为这个我们演练的时间都在平日，所以有时候有的人在上班休假没办法来参与演练，所以我们比赛的名单跟这个两组之间的成员会有点差异，这个就是靠各单位去协调磨合出这个最佳人选来参加比赛。好，所以我们在这个5月8号前我们就做过了四次的演练。那第一次演练大概就是就这个我们模拟的情境 个案的情况，那同时整个设备的设置我们去做一个纸上的冰推。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员看起来是没有那么数量没那么多，那整个还没有把整个设备设置起来。那第二次演练我们就可以看到，哎，我们开始有服装了，而且这个慢慢有一些医疗的行为在模拟的假人身上有呈现出来，那也开始去演练我们这个政府提供的这个情境，我们就是要针对这样的情况再去做进一步的演练。那第三次演练我们就把减伤区、手术区、复苏区每个情境都把它设置好，那让每个人实际去运作这个紧急伤患来的时候我们处置的过程。那5月7号就是比赛前的一天，那我们终于把大家都召集来，因为前几次都没办法人员到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也操作在手术的进行，那同时我们有看到这个穿医师服的两位长官，就是我们的洪副院长跟我们的外科部主任，其实他在这几次的演练都是实际参与我们，那指导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5月8号的竞赛能够更顺利。那我们慈济三院呢，有三家医院参加，就是花莲慈济医院、台北慈济医院、大林慈济医院。那我们因为三家医院的位置都比较偏远，不可能就地就可以演练，所以我们是靠这个由王建新主任他当总指挥官安排这个线上的连线，我们做这个比赛的一个准备演训。那我们也很感谢这个花莲慈济医院的王主任替我们安排这样的线上连线讨论的课程。那5月8号的竞赛呢，原则上因为这个竞赛不准我们摄影拍摄，所以没有比赛的影片。那左边穿黑色衣服的时候就是我们比赛前我们先留影，那右边呢穿的这个服装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下角这个服装是比赛的服装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那我们在这个比赛完大家可以看到右上方大家都很高兴因为经过几次的磨合训练大家觉得在比赛的过程中都算顺利那彼此能够互相支援，也让这个病患的救治达到一个最好的结果。那其实我们在进行这个比赛绝对不是我们十个组员就可以完成其实都是有院部的长官支持包括我们左上方这个我们要比赛前这个院部主管就带领我们跟上人告假，我要好好去把这个比赛完成，那希望能得到好的成绩。那也在右上方我们副院长帮我们提供这个早餐一一发送给我们，左下方呢各位长官还亲自送我们上车，就是好好的让我们可以很放心的去比赛。那比赛完我们小张副院长呢还特别准备这个餐点，让我们回来之后可以享受我们的午餐所以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就是在这样满满的祝福跟关怀之下让我们这些去比赛的没有后顾之忧。好，那还有这个大爱感恩科技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利用这个环保材质宝特瓶帮我们做这个比赛的衣服让我们在比赛的时候穿得轻松任何动作都很舒适所以让我们比赛很顺利的进行。好，最后就是分享一下这个上人的近似语就是我们要使一个团队运作绝不是用威权去强迫别人是要以身作则以爱去待人那我们的长官们都以身作则的亲自指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和和互协的运作那虽然成绩还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已经在心中得到了第一名。好，感谢各位。
1: 非常感恩陈医师的分享 真的，我们是真的非常难看上来说，真的大医王哦，那种真的要有那个救人的那种使命哦。平时工作就很忙碌了，还要这样子不断的在非常的时期啊，要怎么样来运作哈、哦？哎，真的是听起来真的满满的感动哦。那我相信真的，整个慈济医院就是。台北的慈济医院就是给他感觉就是非常和和和谐一家人的感觉哈，而且不管是在医生护理人员的尽心尽力尽职守以外呢，还有要很感恩我们的院长还有各部的主管呢，真的都是以身作则哈，以爱来带领大家哈非常感恩陈医师的分享，感恩您。那现在我们来请台中慈院听语中心的谢承佑主任分享。
3: 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各位慈济家人，大家早。好，我是台中慈济耳鼻喉科谢承佑医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主题是题目叫“老师留下的那一台刀”。那上面就是我跟许全真副院长，然后还有那个过世的吴宏斌主任。那在昨天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个中广新闻网一个“听见世界，舒心生活”的一个主题啦，主要是分享了一些就是我们关于耳科听力障碍跟人工电子耳的这个攻略。那他就问我几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蛮好的，我觉得可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针对成年人啊，哪些警讯要让你怀疑你可能听力有受损？第一个，我觉得大家蛮常见的就是电视越开越大声，以前可能那个电视的那个音量哦，可能转到5就好了，现在可能要5、6、7、8，转得很高，那旁边的人都会发觉，哎，那怎么电视开这么大声呢？这是我觉得第一个蛮常见的。那第二个就是常常会一直哈哈哈，人家讲话就是哈，你讲啥？搁讲几拜？哈？当你一直哈的时候，其实就代表说也许听力已经开始有受损了啦，就感觉好像听不清楚。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第三个我想要分享的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就是听得到不等于听得清楚。就像是我眼镜现在拿下来，哇，我看一下大家，我看不清楚，我只知道哦这边好多人，但是很模糊啊。但戴上眼镜我就很清楚。那听力一样，如果说你单纯只是听得到，听到一些声音，但是你没有办法听清楚每一个字词的变化，那代表说其实还是听不清楚。好，那这时候就可能需要来医院去做检查。那再来就是说这些情况会影响些什么，我们看一下。听力变差不是只是听不到而已哦，它影响很多呢。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啊，沟通嘛，我们日常生活沟通词不达意，他跟你讲 A， 但其实我们听到的是 B， 然后就去做 B， 然后就搞感到沟通错误。那再来对小孩子会对其他学生时期就可能会明显的影响学习。那再来我觉得一个蛮重要的是，当你听不到，就不太好意思去外面跟人家社交啦。以前本来很喜欢去跟邻居聊天的、打牌的，但现在因为听不到别人讲话不清楚，你不好意思多问，所以慢慢的就会有一点隔离，甚至会孤立的行为。那长期久了，听不到、听不清楚，没有受到刺激，脑子也比较容易萎缩了。那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品质跟安全啊。如果旁边有车子经过你都听不到，有救护车经过你也听不到，那就会影响到一些生活的安全。好，那听损分类，我们原则上针对于感应型的，就是神经型造成的，轻度的啊、中度啦、重度各有各的一些使用的一些辅具啦。那轻度的可以用什么蓝牙麦克风啦，甚至最近比较红的 AirPod Pro 类型的。那中度到中重度的话，可以用一些助听器。那很严重的病人，我们会选择人工电子耳，大概70分贝到90分贝以上，我们就会选择人工电子耳，会达到比较好的效果。那这边图也是给大家再看一次哈，针对于不同的听力受损有不同的治疗。那你要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的呢？那就要去耳鼻喉科帮你做个检查，就可以知道你是哪一个类型的，会给你一些比较适合的治疗方式。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线上参加读书会。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真人真事，合情合理才是真理。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先了解啊，佛经里面所记载的呢，不一定是佛陀所说的。佛经是除了佛陀所说之外呢，还有天神天人所说。有时候呢，我们读经呢，会碰到一些比较无法理解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的。例如呢，佛经说呢，佛陀是他的妈妈呢，摩耶夫人呢，从他的腋下把佛陀生出来的。那你想，你想这个有可能吗？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没有一个人是从这边生出来的嘛。那我们如果相信吗？你告诉我要怎么样受胎，怎么样接生？那如果你不信吗？那这个又是经书里面所讲的哦。我们能质疑经书那个佛经吗？当然不行嘛。那要怎么办？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啊。玄奘晚年呐、大半的心血、都投入了翻译《大般若经》呢。那他在圆寂之前呢，有一天呢，突然头痛，他就疑惑了。莫非我翻译的经文呢有错？于是呢，这个玄奘法师呢就发了一个愿，他说：如果我翻译的经文有错误的话呢，那么在我原籍涂皮的时候呢，舌头不会坏。那涂皮之后呢，大体烧成的骨灰哦，这个舌头就是没有烧坏掉。那不只是玄奘哦，人称翻译经大师的这个鸠摩罗什啊，他翻译经典的造诣也不输给玄奘啊，《金刚经》跟《维摩诘经》呢，就是鸠摩罗什啊，号召5000位的